0: 中年君姚林阿星辛苦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 0800-058-668

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听众朋友呢，搁在即处来收听台湾南区录播，咱大家早安，大家早安，大家好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中华嘉贤县来点播姜书荣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往哪路觅一女人的宿命》。

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我哩中华呢，咱就为嘉诚是所点播哈。公司人所唱的这首歌叫做《女人的街道》。今嘛要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生产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啊，节目有点小点声，
1: 小点咬人，
2: 感谢的钟天君，
0: 在咱线上来给咱做这个诚恳的服务。联播国电台拜到拜六，咱第一在时啊，就是8点到10点，在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 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网春风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以上咱这电台呢，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播送。另外，在咱这个 FB 呢，当然俱乐部的粉丝也有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哈。来，感谢。

0: 好嘞，感谢啊！啊，今麦就来个进行点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2022年8月11日，今仔日是礼拜二哈。啊，今日整个台湾各地天气啊，拢差不多是晴云到好天，啊，拢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发生的机会。中南部的所在，中南部的所在要注意吼，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也北部啊，其实山区啦吼，山区拢要注意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旧历行到6月29日，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7度到33度哈。天气状况，和台中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今麦咱就来加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来开始来加看新闻。
1: 那咱首先第一篇要来加看一篇发生伫这个漳州咱家人的一件这个社会新闻啦。啊，这件家人的社会新闻，予咱发现着最近咱台湾的女性朋友就对啦。哦，有够勇敢的，面对着迄个吼真匪类的歹人，一点啊都无惊吓，含伊对拍。因为伫屏东啦，顶个月7月12日的透早，有一名即个妇人人伫路林咧行啦，去予一名即个骑机车的抢匪呢，哦，要甲踹皮包啊呢，结果皮包啊，安尼一个踹，机车骑的怕是要落跑要走啊呢，但是妇人人唔肯放伊走啊。因为迄个皮包啊，内底有伊个手机啊，重要的资料，包括3000块的现金啦、啊。单加着这名，这个抢匪伫路人安尼吼，开始着对拍对搏落啊。后手迄个抢匪吼，拍输，迄名富人人皮包啊，单吼拼掉了。机车砍呢，要做伊走，富人人阁唔放伊刷呢。啊！当啊，对这个涂骹捡起着伊的皮包啊，兼捡起着伊起红带长的皮包啊，迄条带啦，吼、哦，迄带摕来就对迄名抢匪的身躯硬顺硬顺，讲甲我背皮包啊来，甲我抢个皮包啊，一带长长去，到尾啊，这名抢匪吼，车起来就落跑。啊，咱来个看，昨昏发生伫家人，原来有一名女性朋友含两名食毒的歹人伫遐咧对拍呢。个兼拍伊啊！吼、哦，即咱的女性朋友真正当个鼓励拍一个阿婆啊！
0: 我讲迄件咧，一个欧巴桑咧，
1: 欧巴桑都对，
0: 迄是阿桑
1: 咧，对啊，系啊，
0: 无要帮伊甩，
1: 硬甲拖落来啊，系啊。
0: 但是警方无鼓励安尼啦，
1: 嗯，
0: 警方无鼓励，警方来讲讲，如果你大家反抗万不利啊，哎，警察当时电脑炸，第时
1: 间是安尼对啦，
0: 警方是无。无这样啦，那碰到这个状况，就冷静啦。啊，我唱先报案，安尼比较较好啦。
1: 当然是安尼，
0: 因为迄个富人人，他又来咧讲，第一个迄个屏东迄个富人人，无，迄个所在话偏僻咧，
1: 真偏僻对啦。
0: 迄个干那因两个尔咧，我系该拼命，你敢知呀？
1: 即卖问题是讲，那像这个警方讲的安尼，内面那有足重要物件抢去，警察敢无当背？
0: 袂使安尼讲啊，警方哪可能甲你讲，我会当着甲你拍？
1: 对啦，所以警方迄个是假讲。所以在那个时间点，你都有勇气的人就还没对见嘛，没勇气的人就放伊走安尼嘛。
0: 你开放枪毙得
1: 啦！咱今仔日去看到吼啊，这个家人又搁有发现到一名有勇气的这个啥女性朋友含枪，不是枪夫，这倒是吼食毒的这个匪徒吼，还没在那对见。这边来个听看嘛。你讲家人有一名姓丁的富人人啦、啊，伫8月24日的下晡，带着伊就读国中的后生啦、啊，对咱家人的复兴路正出名的一间豆花店吼，食完豆花出来的时阵啦、啊，吼吼，拄啊发现一名警察呢，当咧攀查着一名姓陈甲一名姓张的查甫人啦、啊。啊！这个目睭看到这名，这个姓陈的这个查甫人，趁着机会呢，哦，将毒品呐、啊，单要紧，甲边掉，甲边伫涂骹面淋了，对啊啦，单要紧，伊甲因后生讲讲，紧嘞，紧嘞，去甲警察讲讲吼，迄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将一包包的物件，看那亲像毒品呢，安尼边伫路边，下一条刀啊，卡落了，对啊啦。无想到讲这两名食毒的人突然间同我含警察那咧冤家相拍起来了。这个时阵，姓丁的这名富人人作欢乐，讲因后生去到遐，唔知发生意外未啦？吼、哦，都无顾想这样呢，直接就冲落吼，含这两名食毒的这个匪徒吼对决对拍啊！ 啊，家己一个人搁制服一名，这个嫌犯呢，其他路人的人看到嘛，要紧起气落就对啊啦，将另外一名嫌犯安尼个抓起来，交予后手来到现场支援的警察吼，抓等于做警班。警方指出，咧公共案发的当时，啊，这个原警呢，看到今年49岁姓陈的查甫人，载着今年48岁姓张的查甫人，骑着一台奥托拜，骑袂在，安尼弯过来，佮撮过去啦。迄、那个经验，随甲警方讲，这两个人绝对食毒，骑奥托拜就对啊啦。单将这两人佮炸落来，要佮攀炸呢。啊，过程当中，这名这个姓张的查甫人，单要紧将伊这个随身包内底啦，啊，交予这个姓陈的查甫人示意啦，叫伊紧走绕跑，因为内底拢毒品嘛，叫伊示意吼啊，佮示意叫伊紧走紧绕跑啦。结果去有当人拿炸落来，就开始的对拍啊，吼、哦，就底下咧扭错啦。安尼正好，刚才经过热心的啊民众协助呢，将嫌犯吼啊抓到案，并且查扣着依托米子，诶，这个分段包括海洛因诶注射器等等的毒品。姓陈的妇人人后手呢，哦，接受访问的时阵，伊表示啦，伊讲案发的当时，发现讲对面的大楼看到一名警察将两名查甫人炸了，甲咧攀炸啦。过程当中，伊有看到其中一个人按着附近的桌啊卡啦。就一直吼捡物件、捡物件入去啦，伊就要紧的甲因后生讲讲紧的，紧去甲迄个警察斗三工，讲吼，因有捡物件，对迄个路边的即个鸡啊卡类吼，看是毋是毒品无啦。无想到讲吼，三个人突然间就弯起来拍起来，迄当时伊只想到阿死啊！警察身躯顶有一支枪呢，啊，如果那是去吼，这两个歹人抢去，啊，阮后生那叫枪开着，哦，啊，这下死啊，生命危险呢，大要紧呢，走过去，就吼啊，斗三工吼啊，甲警察斗三工来制服这两名歹人啊。姓陈的妇人人，伊咧讲讲吼，第一时间呢，先将一名这个啥，这个肩胛头，先将一名这个歹人的肩胛头，得甲打一下就对啊啦，煞遭受着对方大将伊暗棍甲吹掉的呢。啊！伊迄当时啊，想着囡仔的安全，就对啊，就开始和对方吼对击拍起来啊呢，大将对方的大腿摸起来，就甲石榴刀啦，吼连杀两刀呢。啊，最后啊，将人甲制服伫身躯卡吼，制服伫伊的这个身卡身下就对啊啦。啊，另外一名嫌犯食鼻气吼啊，这个热心的路人的人，包括前市议员吼张炳军共同甲制压掉的，等支援的警方来搞啦。姓陈的这名妇人人，伊咧讲，人咧甲问讲，哦，啊，你开有法度人甲对方吼杀溜刀杀两刀啦。姓陈的妇人人，伊讲啊，我平常时都拢有咧吼压脚练咧训练你咧吼，所以面对着这个嫌犯，我感觉那亲像咧拍一个高音啊安尼啦，轻轻踩踩，就甲杀溜刀啊安尼啦。啊，迄当时的念头就是讲，如果若要甲制服，互歹人甲警察抢抢去了，大家拢危险，啊，所以就去甲制服啊。当然，警方表示，讲食毒开车严重危害交通安全，民众绝对唔好心存侥幸嘛。感谢热心的民众斗啊，甲警方斗三工啦，并且维护社会治安甲用路人的安全。最近类似这款的案件，加加减减拢会伫网络看到，啊嘛捌看到警方咧抓歹人。啊，路人的人行过去，我过了对啊，警方看到路边有人呢，紧嘞。帮忙一下，帮忙一下，帮忙偷的啊！马龙给减减不进的声啦吼！啊，这东西在，这东西吼，有勇气搁紧急进行之下，才有这种的迄个反射动作啦。第一，你呐勇气无够，你唔敢挖过啦。哦，啊，差不多就是安尼啦。迄个搁减可能间迄个反射动作，就是这个妇人人，伊就讲，要求啊，我叫阮后生过到三工。啊！迄、那个警察顶面有枪呢，啊！警察的枪啦，叫歹人抢去的话，哪搞阮后生开了，唔知即啥代志，唔做大条的啊！所以就要紧抢过吼，就甲其中一个制服掉的。啊！当然，这个妇人人伊讲伊 是安怎样啊？有这么大的亏来制服对方呢？伊讲啊，伊平常时都咧野球练啊，所以双手有力啊，正常的啊。伊讲面对着迄个歹人啊，都伊敢那正常咧制服高音啊呢？
0: 嗯，
1: 哦，真高。
0: 所以说啊，非得啊，见义勇为，这拢总是死于大家拢要讲啊。但是正当着的时阵，有哪些状况不定？
1: 爱看情形啊，对方若真正有牙结石，你就问我啦。
0: 对方有牙结石的时阵，尽量是慢车过，咱支援的尽力到。
1: 是。
0: 啊，另外个一种就是啊，那路人啊，看到人咧发生车祸无？啊，人伊硬伫个迄个车卡。哦，迄你遐看十几个、十外人随冲过，几台车拢扛起来，哦，迄个真正，我几台车扛起来，把人家拖出来就对了。
2: 人做热心，
0: 对啦，好人较济啦，所以我讲好人较济嘛，歹人总是较少，但是都见不拢报歹人，你奇怪下。
2: 啊，派出所传真力，你就无可能派出所传真力。
1: 来来来，啊！受害拢讲啊，这个人啊，受害这个人都平常时拢好心啦，啊，公益啦，种种啦，啊，做友好啦，都偏偏都啊，怎样啊？别讲这个。
0: 来来，咱来个看这个北海堤哦，这北海堤在咱台湾的北部啊，有大风大雨无唔对，但是无造成讲足严重的这个灾情啦吼。啊，结果这个北海堤呢，先过着这个，就做台湾的大部分，啊，加这个日本这边加了，直接转向中国啊，总啊冲未了着，吼、哦，吼、哦，这个北海堤纳入你中国个沿海地区了，着，规个个纳个规个新闻，足侪新闻我注意哦，
2: 不是，
0: 不是一个新闻尔哦，是规个新闻了着，吼、哦，去学迄个大雨加强风啊，撒一个密密麻麻。上海真正变海上啦，讲全部淹到外国去抓咧了，对啦
2: 吼。
0: 啊，而且呢，因为这个天气的影响啦，讲日长啊，整个上海40%的无人机拢无法度飞啦，
2: 哦，
0: 全部拢停飞。

0: 啊，个风个咁强啊，就啊，根据在地的居民啊，好用迄手机啊翕起来的状况，讲比较大二三十栋啊啦，唔捌看过讲有风台生出这样的歹势吼，这算客气的呢，这叫做热带风暴，那已经减弱啊，吼，无认真也去杀，但是北海地方加紧接着对，好，甲中国人阴一个咪咪毛毛对啦，吼。啊，这个上海这边啊，持续宣布吼，讲一直到今啊日，甚至明啊仔吼。游玩同款哦，也各有这个所谓强风加豪雨啦吼，这个风台真正有认真，爱甲拍一下扑啊。这我甲你讲，这绝对热清着派出去的嘛，对唔对？这一定的嘛。这个风台一定，阮民进党制造的热清着派去的嘛。哦，是。
1: 要讲比较不严，
0: 当然，啊，无那算得准的啦，对唔对？先过新本，啊，台湾的北部就结束啦。来，我直接规个灌水铁坎面。我比你了，听众朋友，你甲听这新闻，你甲看下卖呀？我铁钢啦，吼，啊，佮有这个什么？头拄仔咧讲的，讲迄个铁钢啦，安徽啦，江苏啦，山东啦，
1: 哦，规个
0: 消息全部拢从外国起出。我感觉这是但不是咱讲真的啦，吼，风台淹水淹下啦。但是要像这新闻啊，甲影片咱所看的中国迄种淹法就对了。我真怀疑你中国的排水系统，恁到底安怎做的？往用水用下，吼、哦、用水用下，你形容落大雨，伊就咱台湾嘛会啊。但是无人看过讲有迄个连续遮侪新闻到台，迄话大你敢知啊？
2: 是毋是每一个新闻拢安尼做无？咱唔知啊、嗯，因为顶两阵啊，顶无偌久的时间，因中国咧落大雨咧淹大水。嗯，啊，都有人作谣言啊，是讲奇怪，都排水沟是安怎样啊？开拢无用着。啊，迄排水沟伊当啊去甲迄水沟啊挂沤起来，拄啊好干呐，一空两两。咱拢有一个一般古早的传统的做法是安尼吼，排水沟吼，伊拢会伫，譬如讲几十公尺内会沤一个深井。迄、个深井就细细格格较大，啊，然后还去做排水沟处理，啊，到摸。几十公尺、几百公尺，搁做一个深井。
1: 这深井得水了。
2: 啊，因当啊，把迄个深井挖起来，你后先发现着讲，拄啊好干那一个深井尔，边啊水沟啊挂规抓的水沟啊，拢是干做挂尔，内底拢无挖啦。
0: 对啊，其实，哎呀，其实这个物件台湾啊，我叫挂过
2: 啊。啊，迄可能是真古早的代志
1: 啊，
2: 做
1: 做山的水沟啊，最多唔就是做假的，
2: 做假啊，都看挂尔啊。
0: 水沟挂一掀开，
2: 伊都挖一个深井，
1: 都无挖咯，挖来深水啦。
2: 但是听众朋友，
1: 水沟啦，
2: 这个深井用意是要创啥物用？这以前是安尼做，今麦唔知有安尼做，我唔知。但是我今麦直接要教咱听众朋友。算讲一个，拄好讲个即个深井吼，咱先出来介绍深井的用途、是安怎样？我古早拢会伫即个排水沟咧做过程当中，几十公尺、几百公尺会做一个深井，啊，迄、那个深井袂做大坑啦，袂讲亲像咱古早的井遐尼大坑，乌人咱迄个一个细细格格较大小块，细细格格安尼尔。迄、那个深井就是咧预防讲吼，咱若落大雨，水若淹入去吼，若有一挂垃圾的啦、拖沙粉啊来到迄个深井。当会掉伫迄个深井，啊，水继续往两边会水沟流，啊，迄、那个清洁人员伊会久久啊，甲深井挂吼掀起来，甲深井内底遐落过麦啊土啦，
1: 哦，对啦，清清的啦。
2: 啊，无你若要做迄个深井边的时阵，对啦，变成讲人咧淹水啦，咧落雨的时阵，迄、那个水挂对水沟啊落，当规条水沟啊无几工就淹满去啊。啊，淹满去了后，先水沟啊水就底袂济啊，底袂济就淹水啊。啊，东西设计是安尼啊，但是今麦是那还无安尼设计，无这咱就唔知啊。啊，去问个有咧。
0: 啊，个有啊，我鸟到咧，掀起来咧清啊。
2: 迄就是迄个深井，就是要好遐落个马土钱堆遐里边啊。啊，然后伊就咕咕一卡一道，咕咕
0: 一
2: 卡
0: 一道。迄就是一个沉淀池啦，简单讲嘛，无足大啦，
2: 啊，但是
0: 就是水流过先清起水堆顶面一直流
2: 嘛。
0: 啊，拉散的这个烂土啦，
1: 啥叶顶底，叶
0: 顶底，啊，你当冻水沟。卖上早摊，其实有那会摊
2: 啦，哎呀，嘛是会摊
0: 啦，那是会摊啊，但是
1: 有啦，哎，时间卖差啦，
0: 要对
1: 啦，等地。
0: 啊，做这个，
2: 中国遐水沟就是安尼，多好，深井一坑乌人人，啊，边啊两排的水沟啊，拢无乌啊，有顶面艺术，甲你看一个挂安尼啦。好远远的人，你若无钓过迄个开的时候，你嘛知影讲，你嘛有看到讲啊，有一排水沟水底啊，这个掀起来了，从讲靠腰啊，内底还无乌安尼啦。
0: 中国应该是习近平到头前迄条水沟是真的，伊话村的全部拢假，可能是安尼啦，我的感觉啦吼。你看，中国咧淹迄个水吼，你真正看到到底，头壳拢火去，你阿唔知影。
2: 达到了吼，达到嘛
0: 淹。达到的啦，而且你淹个唔是小淹的，咱台南，那不是咱台南，咱台湾这两天啊，说无台北有一条街啊，讲无落雨，有那淹水，迄个是大，迄个海

0: 水涨起来。
1: 啊，来无遐。
0: 吓，哎呀，啊，无落雨啊，淹水淹到到淹到脚头乌尔咧，爸爸，淹到迄个脚盘遐尔咧，安尼算严重啊咧。安尼来地方政府来赶紧来处理啊咧，来想我想到较淹啊咧，吼，对不对？啊，结果中国拜托的。淹到脚盘，迄淹到人拢无去个，规台车剩一个挂尔。
1: 两楼悬嘞。
0: 吓啊！啊后尾着车怎规条伫路面咧流安尼就对啦吼，一堆。嘿嘿，北海堤好，安尼你会使功成身退。但是伊流落来，尾仔中国气象局家己讲啊，讲可能爱扫到十三啦，爱扫到八月十三啦。
1: 今仔日十一啦。
0: 诶，今仔打十一尔，所以那边啊，佮有啊注意，讲好要注意山洪爆发啦，或者是山崩地裂啦，你啦。继续，你去维维三者嘛，你继续舞嘛，哦，对不对？
2: 捷龙加舞嘞。
0: 对对对，啊，这北海堤，阮赖清德总统派出去的啦，啊，你别安那，你别安那，我民进党指挥的啦，罗爽阮定的啦，啊，你别安那，要我换一个呢？
2: 调个比较舞的。
0: 我懂的，啊，无你台湾特别乱，啊，比国民党较白十瓜党台湾都赖清德，啊，无这个我唔该算阮用的啊。
1: 啊，这两天，
2: 这个广告来。
1: 这两天，因中国网络朋友在咧讲啊，讲这个北海堤是美国吼用科技改伊迄个。
0: 个策划会改好笑咧。
1: 哎呀，策划会改，改科技，利用科技赶车的咩啦？
0: 来来来，进广告了，你这个特等啊，来，感谢。哎，潘姐，我太太到底咧？
3: 我
0: 太太你好，我阿星啊啦。
3: 哦，阿星
0: 咧。哎，阿边啊姚玲啊啦。
1: 我姚玲啊，你好。
0: 好好好。阿公，食咱的产品袂歹，要甲大家分享一下。
3: 哎，我主要讲重点嘛吼。
0: 好来来。
3: 我即摆就是讲，阮头家吼，我来因就阿去大桥北院啊，伊口腔癌啊，啊，这口腔癌开刀开了，唔多交病房啊。啊！即马出来入破病房的时阵哦，隔壁同事哦，马上甲我讲啊！哎，伊即马在讲我听，啊，我半信半疑呀。我讲好，我等伊哦，我来研究啊。结果我上机哦，千零五啊。
1: 是。
3: 啊，我刚刚恁叫药啊，我是毋知我叫嘛吼。
0: 嗯。
3: 啊，我即马就是阮头家咧，即马就是安怎咧？
0: 嗯。
3: 因为内底有人喊阮头家迄个学长，迄个枕头吼。
0: 嗯。
3: 伊已经手术五年哦，伊逐年都爱转去迄个医生，爱去看嘴底爱损。啊，即马就是我头家第二年，我当年吼，迄医生在遐讲的，伊讲恁五一个嘴底吼，生一粒那像米虾安尼，迄爱挂，迄若无挂，介危险嘛咧啊！啊，我听讲安尼，啊，第三年到时阵，我全人讲安尼，是医生在讲我安尼安尼好。啊，我迄当作听讲我上机，我已经听讲有四万，我若买药，当个食，我头家讲我药在食。啊，伊在请假时阵哦，到第五天。是你面红公公，
0: 嗯，
3: 啊，我靠，等去问林小姐，我讲阿太面红公公安尼啊，啊，林小姐在对一个，伊讲迄个就好大反应来看到你啊，
0: 哦，
3: 哎呀，讲安尼，我同个头家讲安尼无吼，你暂时卖在休几间啊只，啊，只我拄啊个休一礼拜，食了拢无代志啊，啊，我即摆就是讲伊迄个嘴毛。拄啊，食几多山料吼？伊迄个水个西瓜，像米粒安尼吼。第二年、第三年过到拢免过到啊。
0: 啊，有去检查过嘛？
3: 有去检查，逐年就爱检，半年拢爱检查一遍。啊，就拢免去过到，我同事讲过季节。
0: 哦。
3: 啊，即摆佫唔是安尼哦，我讲互你听。
1: 是。
3: 伊即摆口腔癌右边嘛吼。
0: 嗯嗯。
3: 爱用迄个豆蔻平豆萃个嘛，去来补补个水。
0: 嗯嗯。
3: 啊，即摆迄当做过坏了哦。是食那虫药，感觉乌索索安尼啊！啊药啊吼，就到即阵吼，伊现起来我看咧，迄个迄尾牙根本白去啊！
0: 本来你讲迄落货，本来迄个开刀就对啦。
3: 嘿，
0: 啊，迄个裂啊，迄个裂啊，那乌索索就对啦。
3: 对。
0: 哦，迄个痕啊，开刀迄个痕。
3: 嘿。
1: 啊，即马食许多山了一段时间过，迄个乌色的痕
0: 都退了，退消去了。
3: 对。
0: 哦。
3: 啊，我甲问我头家，我阿什么咁样啊？伊甲我讲，伊食了精神介好。
0: 哦，精神好。
3: 啊，我是讲这药草丸，你遐好用安尼啊？
0: 安尼好。
3: 啊，我两个拢食啊。
0: 好，是。
3: 我甲你叫袂少，安尼。
0: 对啦，感谢。感谢，我太太，啊，你住屏东嘛？住屏东啦。
3: 嘿，屏东我确定。
0: 哦，安尼好。
3: 啊，我不是讲等我打电话吼，你叫啊，是到我来做一件
0: 事。对，啊，就听到公司讲你要跟大家讲一下吼。
3: 哦，嘿，
0: 感谢你啦，吼。
3: 好，
0: 啊，再跟到小宝哈，吼，我太太，
1: 感谢，
0: 好，感谢。
4: 好来，非常感谢从军时代收听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 这边是广告时间哦，要来介绍咱信诚公司优秀的产品——石头山顶这些产品了，对哈。啊，听我太太的讲哦，我太太非常欢喜的，非常兴奋了，对。头家迄个病啊，疼，听众朋友，你有听到哈？哎呀，我免个重复啊哈。所以，恭喜我今日听众朋友，信诚公司石头山这些产品已经有超过20年的时间啊。这算老牌子，第一点个人会肯定一下，肯定啦。无副作用，无杂质，清气，食落去对身体上有帮忙。那安尼就对，条状表你都爱食，真正你都爱食。咱这个我太太吼，甲咱讲讲伊，人家报伊阁无相信啦。伊就听咱节目听腻我啦，腻我信心来中间就对了。他开始食咱石头山好嘢头家食了对，嘢头家食啥物病，食哪？他都话我太太讲我足清楚了对，所以红曲座竟然在种表，好嘅物件永远都是好，咱感觉非常严格，永远都是好了对了。哦，啊，所以以石头山这产品为主哈，啊，会当配合软骨素、金立明，包括米巴酒集团伫加拿大上大间的 CGMP 药厂，米巴酒集团和咱的经销五宝喜乐清，包括。保顺健，这些产品，特地咱台中朋友信来，有历史的，有时间的，一旦证明了的，好、哦、感谢哈、哦。有你们不了解，你也当打电话做详细询问哈。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
1: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兵库会的教会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一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十罐都加上三罐以外啦，咱有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经商。咱买十罐的朋友呢，即回你也当个金十四寸，正咱台湾制作沸腾的电风一台。你买个金梦特胶热天的保单啊，一领5000块、6000块，嘛拢会用钱呢。啊，是你要甲经32公分平底肩顶一支，你要经圣山公司另外有30粒，装一血红素、金立明、喜乐清、软骨素、保顺健30粒，要甲经5000、6000、秋江顺面一包配一领，拢可以。咱一道经一行为原则。啊，另外一处个别圣山公司产品5罐独家送1罐以外啦，同款我有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经商。咱买五罐的朋友呢，你会当个经一支保温瓶入地用的啦，入烧入冰，炸出炸你要啉拢有呢。你要个经啊，这个燕窝勒啊一拉，要个经白沙湾起锅一条，经单向的烹煮，一拉内底有半担。你要个经五百支的洗衫精一包，经高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会使。咱一道经一行为完结，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接下来，咱要邀请听众朋友呢，做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日语的歌曲吼，《原田有你，人生的梦影》啊。

0: 0800-0866-0866，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免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咱拄则有去讲到一篇这个社会新闻，就是发生伫咱啊，这个家人发生伫咱家人有人食毒，搁在骑机车啊，去予警方抓落来的事件。啊，当然啊，最近食毒吼啊，包括开车啦、骑奥多麦的人吼，这俩就发发拢作动。啊，这群人是安怎样啊？食毒搁继续伫咧骑奥多麦，搁继续伫咧开车呢？这可能想无，这毋是侵犯呢？毋是意思意思，千外块啊，一两千块，甲你罚金罚罚的尔呢？这独党法以外就对了，甚至搁永远吊销掉你的驾照。当然，你若出车祸弄到人，迄个搁另外加刑期啊，得爱搁付出掉这个刑事责任，爱被判刑入去关啦吼。啊，当然，咱拄则讲的家人，只发生了食毒桥，都把去警方抓到了，包括吼，这个吉啊桃园市啦，桃园市工地顶。几日进前就对了啦，也发生了吼，食毒搁塞车啦，啊，弄死一名，这个查甫人搁弄掉一名大学生掉重伤呢。咱这篇咱来个听看卖，你讲桃园市中立区高铁南路三段，我近中正路三段路口的八月初一日的透早啦，发生了食毒开车啦，冲红灯啦，啊，然后搁弄死人来逃亡啦。你讲今年二十岁的这名啊，这个姓张的男大学生就对啊啦，伊伫网络铺文章咧，讲讲当时去互弄到背出15公尺吼，安尼身躯顶真济所在骨头拢支起，目前一个大伫病院伫咧手术复健当中啦。啊，那另外一名都无遐尼好运啊咧，迄名是40几岁查甫人，弄一个煞不敌死亡。啊，伊讲啊，这名啊，姓张一十啊，大学生，伊讲伊本身是低收入户的家庭啦，伊妈妈吼为着要照顾伊呢，啊，得爱个被逼死一条头路呢，这恁大条的医药费用，后手搁再吼复健的费用啦，但即马煞互因厝的人煞陷入了沉重的压力。桃园市消防局伫本个月初一日的透早5:05接到人通报啦。赶来到现场，发现着两台奥多麦已经倒伫涂骹，两名患者倒伫路边啊啦。其中46岁的查甫人已经无生命的现象啦，而且吼，正平的手骨呢已经吼啊有开放性的骨折去啊啦。经过送病院了后，赶快不治死亡，包括另外一名姓张的查甫大学生，意识是真清楚。但是正脚的脚腿吼，会骨嘛折去，包括真侪所在嘛拢切重伤啦。姓张的查甫人，伊兼职担任外送员啦，伊表示讲遭受着食毒吼，开车冲红灯高速吼弄掉了后，造成着脚腿吼折去啦。啊，包括吼迄个脚头乌的掉啊啦吼，诶，这个啊腕挂的掉啊啦，嘛粉碎性的骨折去啦。另外就是讲有倒手的手骨头、手啊、手骨嘛折去啦。另外面就掉啊啦，迄个面诶，这个啊诶骨头过高骨就掉啊啦，包括屁骨拢断断续续去。后来一个吼必须要接受着重建的手术啦。结果吼啊，开车弄到人，诶，这名女驾驶吼，一弄到了后，伊就逃走啊。后来伫厝诶人口劝之下，才出来自首。希望这个附近的店家啊，包括自家闹翕到事故诶，这个啊时段诶监视器，还是行车记录器诶画面，会当提供给警方来做调查。姓张的查甫人，伊上届挂念的都是伊的学业啦。希望讲会当吼啊，请啊会当请迄个啊专家来保留着伊学籍啦。无希望讲因为受伤吼来延长毕业啦。啊，伊嘛做烦恼医疗呢、手术啦，包括复健的费用和家庭根本都无法度人负担啦。伊妈妈是真艰苦表示啦，讲原本就是一个单亲家庭，生活原本就是遮尔那艰苦的人啊啦。 啊，但即马呢，啊，因即个囡仔佫去用弄家呢大病院啦，啊，伊得爱佫死掉头路来专心顾即个囡仔啦，包括其中啊佫有两个囡仔爱顾一间厝，拄啊好伊一个妈妈顾三个囡仔啦。即、这个桃园市社会局表示，已经啊主动联络张家的人啦、啊，了解治疗啦、家庭包括照顾的费用的需要啦。因为吼、哦、受伤的人甲家属的户籍呢、居住的所在，拢总伫外关市啦。依照定时通报，并且转介予即个所在地的社政单位来协助。
1: 嗯，
0: 解毒啦。啊，一个家庭本来就是单亲家庭，爱个饲三个囡仔，就足艰苦啊！啊，当然，这个姓张的查甫大学生，伊都伫大学咧上课以外，伊平常时佫兼教咧外送啊。有咧吼啊，帮人这个啊，走外送吼，送一寡物件安尼啊，
1: 真乖啊，
0: 真乖啊！啊，就趁钱啊，妈妈伊家己一人咧趁钱饲我，
1: 环境都无好，
0: 无好啦。啊，结果单亲嘛。但即马叫食毒嘅人，安尼开车弄一个，即马受重伤，住伫病院。啊，另外其中一个现场弄死。啊，这食毒嘅人真正实在吼，哦，
1: 没什么无。要食食毒啊！要佮开车，那是上无诶。迄度啊，味啊，皮
0: 啊，
1: 皮。
0: 啊，所以，咱迄阵嘛都拢有讲嘛。
1: 嗯。
0: 以前只食毒嘅方式吼，要互你骑奥多麦啦，啊，要互你即、這个啊。一直开车吼，足困难，因为古早咧食毒哩，就是吼爱用下包啊，啊，然后藏伫迄个毒藏伫迄个下包啊，顶面下骹含火啊，含火伊吼，弹迄个液化啊，然后弹呛烟呐，啊，照迄个烟呛出来了，弹烧伫鼻下去啊，
1: 啊，烧伫第一我中路，
0: 嘿啦，烧伫对鼻下烧里面啊，对这个北来里边啊，啊，无就是安那，你若要吃迄个毛灰，就是爱加迄个。咱咧树的粉的粉草，甲练出来，练差不多三分之一，还是迄个五分之一的头前，遐粉草练出来。啊，然后顺你迄个啥物所谓的毛灰，还佫甲野地吼，你练出来粉草去啊，啊甲撮撮的，甲小寡人人的人号安尼平均。
1: 哎，唔是足贵吗？
0: 啊足贵啊！啊伊就是用安尼咧吃较省啊！啊伊就淋一点啊，伫迄个粉草顶面，还佫甲粉草安尼甲浸入面。啊，然后点粉落去树，树头前迄个三分之五分之安尼树的伊就爽啊。啊，包括你要煮迄个速食康呐，煮安徽汤面弄啊，夹迄个虾尖虾蛋落去煮啊。啊，这个动作根本你无在调人一边敲，都摆一边塞车落去做这个动作嘛。啊，即马有这个电子粉弹出来了后，这个毒拢甲有法度人，互因咧一寡内行人的人甲制作甲生伫这个电子粉弹内面啊。啊！你个吊在身躯顶竖一个都有啊，竖一个都有啊，所以人哪开车哪输啊，
1: 弄死人哦！迄差不多，当时拢有看到。
0: 现在咧看咧
1: 报啦。啊！看下遐食毒的人，看下咯，是啊，是什么原因？是啊，
0: 政府爱去了解迄个第一个时间点去食毒啦。
1: 足侪无辜的拢安尼弄死啊，轰弄死。
0: 即马，互咱想无的是安怎样明基？外口的媒体啦、老师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拢安尼千交代万叮咛，讲毒唔通食啊！但是是安怎因啊？因乃第一次要去北条毒啦，这得政府爱去了解啦吼。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时间的关系，咱来个进一段广告，感谢。

好，非常感谢咱敬爱乡亲，多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啦，当然广告大家介绍咱信南公司优秀的产品了，对。许多山这产品就对了哈，啊，咱乡亲多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南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就是许多山了，对。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就对了，太侪乡亲是多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亲的话，一点的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挂这个毛病，你身上就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容易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哦，医生的药啊，在你吃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删了，来给咱挂断去了。有艰辛在你个吃过程中间，在几个月后，伊会明显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对。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嘅情形之下，怎安拢好？许多山唔是药，这是种机能性嘅食品，对身体上嘅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嘅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就对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降时。一击独秀了的，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怎样的，少年人体质也不好的人，抵抗力也不好的人，吃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也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吃咱许多餐，一重新会后悔倒转来了的，忽略身体变形。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南公司许多山这边产品，所以用起的话，更加太聪明，不简单哈。只要你家吃，家吃看卖，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了，对了，哦，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了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了呢，哦。这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付许多山只要看疼，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同款，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全无同。这个咱信山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啲咩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00-668，0800-0500-668。

0: 0800-0088-008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来，最近这几天吼啊，读这个风台的新闻报告啦啊，以外呢，阁有一件就是租者为着要买五峰社区，用个骗10亿6000万去，
1: 10亿6000万。
0: 听众朋友，
1: 我这惊死，
0: 当然有够济啦，这对。这10亿6000万，这呐安尼变本本本的已经好骨力的人，会当做好嘢人啦。
1: 10亿6000万来救济一寡艰苦人哦，看迄工地方外好咯。
0: 对啊，啊，就偏偏伊都安尼咧创啊。结果，这个10亿6000万的内幕已经去，互人愈压愈济，包括吼周刊呐，包括媒体报道就对啊啦。内面作者迄个不可思议、震撼的代志，一件一件拢叫人家压出来啊。啊，这些新闻消息都是对这个检察官的起诉书内容报出来。咱有时间，咱就甲听众朋友做报告啦。啊，报告最主要的原因，咱是干那要了解是安怎样啊？咱捐钱，当然我捐的迄都唔值钱啊啦。啊，迄马龙做囡仔，迄当时20几岁，迄当时捐的啦，啊捐也无济啦，因为捐无偌久就停掉啊啦。就感觉讲哎，捐的意义就对我想拢无啦。啊，所有就停啊！包括即马侪侪人，人个观念是足大条呢。咱即马要退遮个人，敢问一个公道，遮钱关乎你主者，你是安怎样啊？大主大义咧开啊，后边去买一挂邪恶个基金，譬如讲吼，去投资股票，去敢买迄个啥物人咧吼，做即个军事武器啦、炸药啦、枪啦、大炮，这种公司你去甲买伊个股票，来你甲支持，啊你唔是主席，你唔是出家长吗？就是讲这个无杀生是安怎样啊？你个支持引起做武器，包括啉烧，包括酒啦，包括分的公司你来去啊，你甲买股票，种种包括咱这两天有咧讲的，这吼足济啦，啊这。
2: 阿嬷，我出门啊哦。
3: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2: 知啦。
4: 差一点就撞到了。
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碍，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8: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9: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8: 哈、啊，这么济哦！
9: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8: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9: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10: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11: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10: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11: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10: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1: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1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6: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4: 我要寄挂号，
15: 要寄什么呢？
1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6: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5: 中华邮政关心您。
1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9: 现在时间9:00。

0: 听众朋友，白沙湾起哥真正有够好，英国人人拢学了。当然，你也配合正确的洗嘴习惯，安尼会当让你的齿花愈洗愈健康啊，降低牙周病发生的几率。自然而然，你齿花的愈来愈健康。台南控料7945079，台南控料7945079，感谢。
1: 0800-0500-6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卖又搁登来到节目现场啦吼，咱遮有一个活动，要来甲听众朋友做一个报告。这个活动，这是咱台南市龙宝宫呐，咱伫今年丙五年的中原普渡时间定伫新历的8月29啦。啊，那伫农历呢是7月17吼。这一天是拜六下晡3点要来举办啦吼。龙宝宫啊，伊这个普渡金银纸，包括普渡米啦、普渡品啦，这种会当邮票人来带咱啊来做购买。当然，咱嘛会当选定吼啊来添这个普渡邮箱啦、随缘占卜啦。啊，任官的物主张呢啊，拜托着咱台南市政府社会局转介绍福建收入户，包括绿色团体来做输赢。这排完名册会伫普渡完满了后化金祈福，听众朋友，咱若要啊伫即个7月时啊要来拜拜普渡，啊那吼啊无方便讲吼啊办啊即、这个普啊办即、这个啊普渡拜拜吼，的过程当中感觉讲啊都无时间，啊是讲较无闲啦，种种啦吼，咱会当吼来龙宝宫来啊即、这个龙宝宫来办啊帮咱来做即、这个啊拜拜。来代理拜拜啦吼！啊，当然你若无方便来到庙里吼，你嘛当卡电话吼，直接来做登记都会使。啊，咱台南市龙宝宫的电话是台南的电话0626951155，0626951155吼。以上报告，感谢。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做来欣赏一首真好听诶台语歌曲啦。这首的歌曲，这是咱高雄市陈太太来点播，张天君演唱《九国情关》。

0: 好嘞，感谢啊！咱个转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全国免费的叫会专线0800-0500-6688，电话在是8点到AM的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敲过来，公司都会兴奋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嘞，感谢啊！咱个继续大家进行这个看新闻哈。
1: 来接刷的去，咱赶快要来加报吼。最近吼啊，这个新闻报加正热的租值的10亿6000万呐。啊，当然啊，这个起诉书的内容，咱一般人是看不到啦。啊，是你对网络去加查，有可能我那查会到，我也感觉是安尼啦。啊，即马有作者即个新闻杂志啦，包括网络红人，你像即个四叉猫啦吼，对即、這个即份的起诉书内底去讲吼，对查出真侪，互人看到吼，真惊吓的新闻报道，包括即个主席啦吼，证言法师啦，其实这件代志伊嘛有插手伫内底啦。啊，当然有插手伫内底，无代表讲吼，伊含即个诈骗集团联合买诈骗即条10亿6000万的，毋是安尼啦。伊话那有注意到就对啊啦。来这篇，咱来甲听看吼啊，伊安怎样啊报道吼？诶，一而再，再而三的报道是要互咱了解讲，即个主席你吼啊所收到的钱啊，是拢吼十方的台顶吼捐款出去的。当然，伊家就是要救苦、救难、救灾、救难，要用的钱啊，唔是要互你乌白开，唔是要互你安尼大主大义讲我有这条钱，我要安怎样我开得安怎样我开，唔是安尼哦。你讲不够，一组织基金会遭受到中华律师工会的前理事长陈玉酸呐、啊，包括吼、哦、白茶啦，讲吼要牵狗啊，吼啊，买有风险的李世忠呢，包括李玉如骗了吼、哦、10亿6000万的这个红包钱呢、啊。听众朋友，这个李世忠加李玉如，因这两人是白阿囝，这个李世忠是老爸，李玉如是后生啦、啊。李世忠这个人是道教的一名专门咧讲教人啊啊，这个啊，反正就是咧教人什么道德经啦、啊，教人一寡吼念经啊，种种的功课。简单讲就是我那伫道教内面，我那相当有一个知名度的人啦、啊。啊，这对白囝教吼啊，这个律师陈玉酸呢，两三个人，当然这案件看起来唔定两三个人，足济人个啦。来合作来骗走了租者10亿6000万的红包钱，代志别讲了后，租者呢大声明啊，有咧讲啊，就对啊啦，讲即马开始要专利吼，要来讨回这条线看啦。但是这个案件一直到个即马，互人看到疑点重重啊。办案人员对相关啊涉案的人的手机啊的通联记录内面吼，一一吼，甲抽出来做研究，来甲做判定啦、啊。看出内面这有牵涉到这个内神通外鬼啦。简单讲，就是组织内底有各界人员插手伫这条这个所谓的10亿6000万啦、啊。十亿六千万内底就对啊啦，甚至就对啊啦，搁再帮助吼啊奉行这条这大条的钱。听众朋友，这条10亿6000万的钱，你有法度能奉行出来，这都唔是简单的人啊呢。这唔是一般讲吼开200-300万啊，啊请主席制服伫救苦救难的过程当中，因来到现场，那你讲关心慰问迄种人，有法度能去望到遐呢？但是咱一般人呐，看到迄个穿制服，讲哦，啊你穿这书爱有啥物资格？伊讲啊，都寄付几百万啊，都有在钓人穿啊。对一般人来听到，咱就讲哦，安尼啊，话穿这书制服爱寄付几百万咯、哦，靠法度人穿安尼哦。这种人是啊，佫无在钓人去蒙到遐个钱的哦。有法度人签奉行这条10亿6000万的钱奉行出嚟，包括后手佫陆陆续续买有风险的钱。唔是这种穿制服的人都有在钓，搞不好就是穿制服的人有连 连讲一个拜天啊，连去看的主席，嘛连去看的上人，那个无法度人看得到的。这个家长，这个单玉选定一个面对着检调单位来个提问啊。即马当然被起诉啊嘛，当然检察官会问者吼啊，甲主席骗钱的人就对啊啦，会甲问者啊问者啊，恁这条钱是对对来的。啊，是啥物人注意签名，讲好这条钱会当互恁对银行安尼安尼，迄个汇对外口出去的，即拢爱问啊，问较清楚啊。但是即群人啊呐，到甲目前为止拢点酒酒，因就是咧服，因就是咧行使法律权利啦，讲好做缄默权啦。讲我都唔应话咧，无你要安那？你检察官、你法官安那甲我问，我都拢点点唔应话，即叫做缄默权了，对个啦。当然，因点酒酒，一问三不知，煞单造成了这个案件，让人感觉讲吼，又搁加倍的莫名其妙、加奇怪啦。上届让人关心注意的，就是主席内面有一号人物，叫做颜朴文啊。这个颜朴文伫主席内面算我那大咖呢，我那拢伫主席啊，伫证严法师诶，这个身躯边啊，底下出出入入的人颜朴文啊。加着吼，这个边线啊，律师陈玉酸的通联记录吼，内面出现一个叫做林副总，林副总经理就对了啦，林副总呢，这个林副总呢已经变成了主席内部人，大家想要知影的一号人物就对了啦。当然，这主席内部究竟是什么人有在调和这条钱，安尼一路过关啊，然后怎啊回处理好我？靠的人啊，这个颜朴文曾经伫咧讨论债务咧处理的过程当中，伊安尼讲啦，伊讲我需要甲债务主任来对话，伫这个小北当中要安怎样啊处理？但是伊是林副总当年的忠实的部属就对啊啦，所以咱咧处理就爱特别啊特别小心注意。之前的人事咧讲这段话，来得这个林副总的，就是什么人呢？这个林副总的，指的就是追随证严法师已经超过30年，伫这个主席基金会内底就对啊啦，担任吼副执行长。我讲总经理拄啊歹势吼，是副执行长，唔是副总经理吼。这个林副总的，伊的正名叫做林碧玉啦，林碧玉。伫证严法师的身躯边已经有30年啊，即嘛是咧担任吼副执行长啦，名叫做林碧勇呢。伊本来就是一个会计师，会计师就对啊啦，嘛是主席内面非常重要的一号人物。长期掌握着吼主席内底的这个财务啦，包括行政事务就对啊啦。那林副总诶，确认就是咱咧讲的讲这个林碧勇的话啦。啊，那安尼这段通联会变成了检调后续要调查甲好清楚的重要的一个证据。这个经过着周刊报道咧讲啊，这个检调还原颜朴文甲陈玉酸这个律师伫2017年的7月19日的对话啦。颜朴文传简讯号，这个姓陈的这个边线啊吼，这个啊陈玉酸律师啦，你甲讲啊。讲签有关的500万支的费用的公文就对啊啦，这个简单讲，费用爱分做3大块，这个第一大块就是第一部分啦，乌风社吼，差不多爱开40几亿啦，这个部分已经签过啊，40几亿会当搬出去啊，好，这来第二部分啦。我要支付吼啊，和李玉如技术公司的直接费安包啦，这就无讲偌济啊。第三部分，这部分是保存冷链啊，定吼租金的费用就对啊啦。以上呢，总共的金额是55亿外就对啊啦。当然，上林无了解是安怎样啊，佮有后续部分啊。简单讲，就是证严法师这份资料又看到了。伊讲，啊，单买乌龙虾都40几亿，啊，这都正常诶。咱共买偌济啊，钱都爱偌济互人啊。第二部分就对啊啦，你爱去拨一条吼啊，所谓诶安保费、行路工、走路工，这条可能就是一条11-16千万诶啦。另外吼， 你这个乌龙虾吼，对德国要出货，一直到甲台湾这段期间，爱有做一个保存的冷链呐，包括吼租赁的费用，你就是爱做迄个冷冻公司，啥物有诶无吼？这咱也较无了解。总共拿起来爱55亿啦，55亿主席伊看到证人啊，这个上诶，迄个证人啦，证人伊看到了后，讲哼，啊，咱得开40几亿，得买一个乌龙虾都够啊，是安怎样啊？佮后啥物咧安包费16000万，是安怎样啊？啊，佮有一寡吼，爱佮咱得爱佮租冷冻库来冰加乌龙虾，啊，而且佮爱吼啊，租啥物飞机啊，将乌龙虾载倒来，加证人伊较无了解，伊有质问过啦，讲啊是安奈佮要加开车的钱安尼啊？但是后手嘛是甲奉行处理啦吼。对话当中呢，这个证言法师的质疑出现了，讲什么民师傅故意讲的，当时严师兄啊提出讲这的代志袂当曝光处理哦，拢爱保密当中哦。后来两条钱是严师兄甲李玉如谈的内容啦，对立钱啊，包括吼签约，包括费用的分类，到甲吼证言。对后来两笔这个啊钱的立出吼，提出了疑问，拢显示出支付这条这里那大条的钱，完全拢无引起着内部的争议啦。办案人员认为讲吼，对顶面所讲的通联呐、内容，会当看到陈玉酸呐、向着间破门白查讲什么代积电呐、这个所谓的这个风海啦，对外靠公布的乌龙虾的个别以外的对啦，包括保险呐、包括运输冷链呐、包括国际事务税、事务费啦、行政啦吼，等等，拢无公开讲出来。简单讲，就是讲40几亿买乌龙虾啦，包括台积电、包括鸿海，伊拢有公布出来。啊，阮都买只，都买40几亿啦。但是证言底下咧质疑讲啊，后壁加这两条钱，这是对对生出来安尼啦。伊讲讲无啦，嘿，你看袂到啦，嘿，鸿海含台积电就对啊啦，人拢嘿拢暗无无，嘿拢。迄种私底下代志，咱未讲出来，啊，所以证言伊就阁无对问落啊，就对啊啦。无对问落了后的时阵，咱拄只即几工所咧谈论的加出3000万，而即个红包费用东东西西有诶无诶，就对啊啦。拢陆陆续续被寄出去，即条钱就是安尼来的，就对啊啦。当然，即条钱一个气候变迁啊，寄出去了后，开始就安那要哪处理呢？就开始买黄金啦，买包戏啦，买宾利的轿车啦，买面路的轿车啦，包括吼、买迄、个买迄个正高级的大金的这个别种啦，老外厝的跌当当塞塞，这条钱后手嘛是拢甲吼签约，甲安尼甲拨出去就对啊啦。即马咱要调查的内面，就是有加出一个林副总的吼。啊，当然，这篇新闻嘛，唔新闻啦，这应该是周刊报出来吼，镜周刊报出来，镜周刊吼，伊对这个什么所在报出来呢？伊就是对这个起诉书的内容吼，去开始去落去调查，啊，看这条钱安怎样啊，都安怎样啊，会运用了，对，慢慢慢慢，伊一人一人一个报出来，报告对答，咱也有认为讲有重要，咱就报给听众朋友听。即马已经加一个林副总的人物出现啦。啊，这个林副总的人物出现，简单讲，这的钱有可能伊签约出来，就是伊签约出来。啊，这个就是什么人呢？就是长期间伫朱泽身躯边已经有30多年的林碧玉了。当然，即马是阿个猜测当中啦吼。啊，这后来呐有详细，咱就去甲听众朋友做一个报道。
2: 听来到底哦，真正有那听跳舞啥啥，
1: 愈听愈
2: 哎呀，

0: 你要去关无啊？安尼就好啊。哎哎哎。嗯。
1: 来，你讲到乌龙虾啦，咱赶快来读一篇啊乌龙虾的啦吼。咱知影，咱每一年政府拢会鼓励着吼，咱的长辈时代吼去煮这个鱼盐的乌龙虾。啊，即马开始哦，对昨昏开始就可以当煮啊哦。因为咱知影即马已经秋天啊嘛，哦，大家听到秋天讲靠腰，这年头啊，搁咧秋天。秋天的第一天已经过几多天了，
0: 秋老虎你没听说
1: 过，秋老虎啦，同样是很热喔，所以如果秋天过了后的时候，政府就都会鼓舞到我们这些长辈时代去煮那种三合一，什么几合一没有，就是流行感冒的啦，鱼盐的乌龙虾啦吼，当然这个鱼盐的乌龙虾，咱也无了解，较早捌听阿星解说过，讲伊这半用药的啦，因为伊唔知今年鱼盐要甲你利用啥物啊，你都若煮着，煮唔着就袂用
2: 着啦。那边煮的拄啊好着，哦，拄啊准着，安尼就会当防范着迄种，就是啥个流感啊，什么鱼盐的，就当防范起来。啊，如果来这科学家、这迄个医病专家药了唔对，
1: 对啊，
2: 哦，比如讲今仔日应该爱迄个就做啥，今年应该流行的是迄个科工中心病毒，啊靠呀，结果在你讲，大家住科工中心病毒了后，刷刷出现着单弓交织病毒，啊是啦，你还较好，啊再问对伊啊，啊但是无啊多啊，总是加减有一个抗体嘛。
0: 是丢你话，就是你话。
2: 咩，大家一定爱念这边啊，无啊要下班啦。
0: 对
2: 对对，乌龙虾其实就是安尼啦。乌龙虾伊到底要煮啥物货？啥物型？因为流感太侪型，
1: 这样子。
2: 哦，伊是变种，变种嘛。啊，你讲了一个武汉病毒了，你看即马偌侪形态出来啊，啊拢药的，啊药去煮，啊然后冰果钓钓，大家就迄年的感染率就会降低了。啊药唔对，迄年感染率就又起安尼个。啊，这袂使怪因咯，真正是爱安尼做，啊无法度啊，你都袂当去跋杯问伊啊，你今年要派上来
0: 啊？去用跋杯就问伊啊，
2: 对不对？哈，好啦，来，啊头下咧讲到咧煮这哦，我实是想要讲一下，你正人哪讲头到尾都唔知，那我还觉得还好啦。这个原来你有哪知？
0: 知啦，
2: 啊你有哪知了？简单问两句啊了，哦，你个恁只出家人无甲钱当做钱呢？简单问两句啊了后啊，刷点下底啊，凊彩一年你就算啦。
0: 这拢全台湾，全台湾人的
2: 捐出嚟嘅钱咧，
0: 贴好你嘅钱，要救济人嘅钱。
2: 哦，啊，我早我俾你镜头啊，
0: 是咧，我管啦。一旦我白用嘅咧，
2: 啊，但是咱写到等下咧讲，啊，正言你敢未当阿伯？突然间迄个灾报出来，讲这条下几日会涨报是安那？嗯，这条竟然较小啊咧。嗯。应该是爱做爬桥呢，结果伊个核销掉啊呢。
0: 核销掉用啥物？
2: 核销掉意思就是讲已经正常开除。
0: 对啦，用啥物面膜啊？
2: 我唔知影，迄笑破伊都唔提我看。
1: 伊是用迄个买乌龙虾所有的钱全部拢加吼核销掉嘛？
0: 哎，用便宜咧。
1: 啊，但是伊有假啊，伊有假出过来一个，人鸿海台积电的，譬如讲都买40亿呢，啊，伊都敢买50几亿啊。啊！你买50几亿，你含鸿海比起来，含迄个台积电比起来都唔对啊！人卡一个40亿，譬如安尼讲啦，40亿人得买，赶快弄500万只嘛。啊！你嘛买500万只台积电啊，包括鸿海嘛买50万只，500万只啊，还开一个40亿尔。但是你正严，你开价50几亿啊！啊！你倒开都唔对啊！因为咩拢是德国迄个，
0: 对
1: 啊，佮加贵10多亿出来啊！你若讲加贵一日啊，1-2千万的，讲啊，都牵狗仔费退去，啊，这也无啊多，无咩呐，反正咱就太好起来，也无精彩1-2千万，唔是一棍头10-16千万。
0: 下骹哦，下骹唔知安那咧补的，遐有钱啊，钱啊，这。啊，
1: 你若讲正常这条钱，你是正常赚来。咱就公开来去欠银行欠这条钱就好啊嘛，是安那你医医业业内面。迄、那个合体内面，搁再吼去订做骨力卡的保险箱内面，钱黄金啦、钱现金啦，当当西西。一般钱咱那是迄个啥规规矩矩合法去谈来，咱就夹伫银行，咱还惊人去调查，因唔敢惊咧，因就走去买黄金啦，走去吼啊，甲迄个合体内面搁甲设计甲吼买骨力卡的保险柜、保险箱啊，内面拢钱啊，一寡黄金、现金。啊，这都是有问题嘛，无唔免得物价安尼啦。当然，咱拄啊，你讲的讲迄个种种当当西西，遐一寡有诶无诶，迄是拢较大部分之一尔啦。内面其中阁有一

0: 件更加含啦。内面其中一件即款变现啦，内面其中一个人要汇一条四百万的给阿星啦，譬如安尼讲啦，四百万的新台票要汇给阿星啦。结果伊签四百万的过程当中，加签一个零单汇四千万出去啦，汇四千万出去，伊唔知啊，
1: 唔知啊，
0: 唔知啊啦。啊，汇出去了后，从经过一个外月，从再
1: 经过一
0: 个外月，从再汇再想到我靠要啊我。刚才想加签一个零呢，阿董要跟卡点呢去我阿星讲，阿星，我汇四百万给你，我加签一个零呢，加签这个零，啊你嘛搞我四千万搞我回到等来行我啊，
2: 我无叫你加签，你家己要加签
0: 啊，这个代志三名人讲出来，就是四叉猫伊去三去问那个起诉书的资料嘛，内面就是手机啊，内面有这个对话嘛，因通联伫咧吼。在这个情况底下咧，登西在咧登西过程当中，一定爱用手机啊，好方便卡，那是用赖底下传话嘛。啊，这卡过，这一寡吼传话过，拢爱记录，拢爱留掉的啊。啊，所以检察官调查的过程当中，伊就是调查这条公关本要汇四百万给人，结果讲加签一个零汇四千万给人。啊，一般你汇四千万给人，你应该谁知影？钱侪噶唔知影？哎，哥话我较知影，讲我刚才想汇四千万给你呢。啊！我原本是要汇四百万给你，你啊，安尼唔对哦，你四千万那个汇等下还我哦。安尼啊，会含连钱变天呐、啊！连钱借人三千几万，讲我当时借一条钱，我嘛唔知影呢。我当时借一条钱给人安尼、啊嗯。
2: 所以哦，有当时要小心啊！哦，根本是钱上债，
1: 后台
2: 是
1: 安尼讲的。钱上债，
2: 啊！你做债知影，啊！你又问，我感觉疑问，这人感觉真好。
1: 咱讲一句白话啦，吼。主席上林就对啦吼，
2: 你
1: 无插钱啦，
2: 你上去倒位啊？
1: 我是用安尼个讲啦吼，伊本身绝对无咧插数的对，
2: 下
1: 骹人咧病啦。
2: 啊，当然啦，啊，但是伊爱负责面慢慢，
1: 爱负责
2: 啊，当然你带头啊，你也红星的啊，
1: 你也负责这责任
2: 对不对？啊，你之前都疑问啊，后边你看到财报出来讲核销掉，你拢未记啦，啊，谁人核销伊啊？
1: 我怀疑唔系去看财报嘅。
2: 我呢个想问是安尼啦，
1: 唔系看财报，唔系看讲因开出嚟话借话借就啲啦。我怀疑冇得看啦。
2: 系啦，伊就知影讲下年做乜系钱，一堆丢你啦。系我知是安尼啦。好，好啦，先讲过啦，吼，阿连咪再个倒转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
3: 非常的感谢哈，啊，咱接续来去要甲听众朋友来介绍哈，这是咱圣山的喜乐清。圣山喜乐清哈，啊，这是咱这个加拿大尾巴药厂制作而成，这个真好的产品。啊，伊专门来针对着咱的心脑血管哈所研究开发出来的一个产品。这对咱真好，啊！咱长期来个使用吼，啊，会当确保着咱这个血管壁的流脓。长期使用吼，啊，会当吼预防脑中风、预防心肌梗塞。加拿大尾巴药厂所来制作出来这个喜乐清呢，伊最主要有五大成分。所以咱伫咧介绍啊，这味的产品，咱拢会时常强调吼，五宝喜乐清。伊最主要，伊内底有南极的红磷虾，啊，当然，这个南极的红磷虾，你对中央甲萃取出来的物件，对咱人的身体帮助真大。啊，咱简单甲讲两项就好，就是最主要，伊会当改善着咱的脂肪肝，包括会当增加着咱脑部正常的运作。尤其即马唔知是安怎，因为咱的中辈时代年岁哪有，敢若亲像记忆都一直歹去啊。啊，这就是代表讲咱脑内底欠缺有某一种的成分，啊，这种的成分就是咱红极的啊，这个啊南极的红磷虾，伊内面会当可能补充，哦，啊，所以对咱这个中年过吼，这个脑部诶正常的运作有真好的帮助，长期使用，啊，这是咱南极的深海壳啊掠出来红磷虾。另外，要来甲恁介绍就是北极壳啊深海掠。啊，你也钓这个青鱼，包括伊的肺啊，包括肺鱼吼，内底所提炼出来这个啊，鱼油、Q 天啊，这物件，伊最主要是咧帮助咱什么呢？帮助咱维持血液循环正常，包括对心脏病啊，包括对糖尿病患着糖尿病的朋友，这种对恁有相当好的帮助。另外，就是天然小麦衣。 啊，这个防止咱的动脉硬化，啊，包括防止脑化，包括防止心肌梗塞，防止脑中风，真好的物件，真好的物件吼。搁再来就是巴西的甘蔗元素。这个巴西的甘蔗元素，伊最主要是会当啊降低咱这个歹胆固醇，啊，伊会当吼增加咱好的胆固醇，咱人。会体个身体内面袂当无胆固醇吼，啊，所以伊会甲这个好的胆固醇留落来，啊，甲这个歹的胆固醇吼，安尼甲你降低，甲你去除掉。所以咱五宝喜乐清，这是真好嘅物件，啊，你长期使用了对啊吼，啊，会当确保着吼，啊，咱这个血管壁的流脓，啊，确保着血液嘅流透顺序。尤其咱即卖人真侪是拢食好嘛，啊，食好有可能你欠少运动，也是讲你食好欠少运动以外，蔬菜水果你又佫无想要食。啊，你如果平常时你若有感觉讲颔棍啊紧，还是讲咱嘅肩胛头，你感觉讲哎呦奇怪，安尼酸酸，安尼硬呛硬呛，你爱注意啊，你爱注意，有可能伊是。你甲咱警示，伊是咧甲咱讲讲，啊！你平常时欠缺运动，啊，蔬菜水果食了无够，啊，所以你即马即个血液个流透吼无顺，吼无顺，啊，地疏暗棍啊紧，暗棍啊紧，安尼硬呛硬呛，会肩骨会酸痛。包括咱人身躯顶真侪所在嘛是安尼哦。你有可能你个手骨迄个所在，还是讲你脚骨迄个所在莫名其妙，感觉最近拢安尼酸酸呢？啊，唔知个人有可能你个动作讲，你啊根本叫伤到。运动伤害、工作伤害，不一定是安尼，有可能是咱这个血流、血客、血液咧流透未足顺序，啊，未足顺序会致使遐个酸痛，这我脑相当的关系。
1: 所以这种情形之下吼，咱要先甲报告有够清楚着，我报迄落清，专门要处理遮。所以时阵呢，这个血液吼一定爱注意吼，我报迄落清，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
2: 好来，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电话在下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好来，先来甲欣赏一首好听歌曲哈，啊，下面呢再过等下咱这个节目的现场啦哈，啊来听一下歌，啊，稍等咱的开放可以的电话哈，来。这个歌叫什么歌？好，这条歌精彩，来。

0: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嘛这个时间要来开放热线电话，和咱大家来开讲啦吼。当然，咱话题无分啦，你要甲讲政治、社会、讲趣味、笑话，拢欢迎。现场热线电话2699456，台南的电话国关区麻烦加加一个06，感谢。
1: 来，你好，喂，
2: 迄、那个张大哥，迄、那个姚林哦，
0: 是你好。
2: 林涛即卖的话术哦，俺真正看无好，甲只王川人有办案解说，是安那啦？别人买着疫苗，俺买袂着疫苗。第一，俺唔是回原国，俺唔是回原国。啥个按买了较贵，因买了，迄个韩国遐买了较俗，啊，因为回湾国按是回湾本来咧买着较歹买，价钱就较悬啦哦。啊，伊个讲哦，这点张大哥你绝对无法度解释。啥个台积电买有，当中迄个鸿海买有，啊，结果王川啊、轻轻啊，甲伊讲，因这拢骗术哦，因为今嘛干那政府甲政府会当买俩。迄、那个鸿海甲台积电拢委托安买，啊，伊个咧呛讲啊，啥个鸿海甲迄种迄个台积电比安国内咧买较俗，啊，因为一段时间无接个，而且鸿海甲台积电是安帮伊买呢，是政府帮伊买，伊出钱诶，啊，好有到最后我王川啊长会使解拍一百分，啥个韩国已经注30%人民啦，按个10%，安尼买就是歹买嘛，有安尼困难。陈时中本来伊的民调是世界第一的哦，按国内民调是96，迄96来中山国家才有哦。到尾啊，蒋万安因为这个开始买无疫苗，开始拢安尼用抹黑名，抹黑干嘛输哦？这个配搭啊，这个白痴，这个蒋万安，迄陈时中哪来做台北市长？就是含阿扁啊在做台北市长这个，迄真正0000，还是今仔讲较侪，感谢
0: 谢谢。好，多谢。来2699456，带来的电话挂关系要卡，咱麻烦加一个空六，感谢您。

0: 来，
1: 来，
0: 哎，来，你好，
1: 喂，中华哥，中华，
0: 嘿。
1: 你是阿可怜人，赚百姓阿起码阿敢唔赚外人啦。其实哦，喺租借哦，伊迄个三个步骤哦，头尾拢掉啊。阿强迄个哦，讲我甲你砍，人买无，但我买有，你听无？伊这就是一个共鸣性啦。啊，因拢咱咱台湾的百姓拢无了解，迄油厂你卖，你怎么阿卖？连储储烟甲足清楚的时阵哦，有敢负责任啦？诶，别人啊，中间别人啊，都有问题，伊负责来救啊，所以一定爱政府对政府啦。
0: 嗯嗯，
1: 这就咱台湾百姓常解难的，听遐讲讲遐，国民党啊讲啊无算啦，遐厝啊讲，这无政府无做政府对政府，做做啊出问题搞何解？
0: 嗯，
1: 啊，这上基本的，啊，这就是这个问题，所以组织中都垮空的啦。
0: 嗯。
1: 你先，你平时你平时你看狗啊，你切菜讲讲哦，都个卫生卫生看狗啊，农业公路其实是，那是咱台湾政府混得比较歪，讲讲下切地先可以讲答应讲，这里红海配咩啊？你国外的人当时是安怎？是因咱政府咩计我还无买，无输赢，我听到无？啊，较花地难嘞。你讲来，张老师讲，张老师正经都捌讲啊。你讲伊个，疫情的两间有无？
0: 嗯，张老师了。
1: 张老师捌讲过，你问张老师了。
0: 嗯嗯。
1: 这东西就是，这都唔敢乱卖嘞。你无政府对政府食敢有食啦？
0: 嗯嗯。
1: 啊，中毒啊，死一片嘞。所以这个物件，他们台湾人百姓啊，我大家拢无清楚呀。
2: 是。
0: 嗯嗯。
1: 我即系帮我大家，帮我大家了解下。
0: 是是是。
1: 你讲你变东变西，我讲我听听即个。内边就是硬，啊上面咪更加更头啦。
2: 嗯，
1: 你是讲啊，要社会拢好多，咁第时拢有空箱，有暗盘先，啊靠做，啊做疫情买无嘛，疫苗买无嘛，啊可能会连到时转贵，啊就是一三月半年啦，你系差到尾又变硬啦，你系讲硬无？
0: 是，
1: 好啦，好好，
0: 好好，感谢，谢谢哦，来你好，
3: 你好，上大桌，
0: 非常热闹
3: 啦，
0: 哎，是是，
3: 大家，啊，都在伊个什么那大诈骗集团，叫迄个做诈骗集团骗的，才拄好尔啦，对，所以讲我唔敢，我嘛唔敢报警，对，我因上不都，因为讲怎么两诈骗的，啊，伊讲，这一个爱心哦，拢做一个善事，
2: 嗯，
3: 哦，你若做一个了，骗啊骗十万，那着骗十万，那找一万块出来开尔，还有啥？对，所以讲你这种诈骗集团骗你，还多好呢。我讲到这了。
0: 好好，谢谢哦，来，你好，你好。
4: 这个张大哥，那刚好一点关啦吼。那个慈济的，那个执行长严伯文，含台积电加一种那个鸿海，那种外好的呢，伊较早嘛，那嘛是半导体出来的吼，内心通外贵，伊含律师。教我好，买我较贵的，买偌贵，啊，结果加出来遐十亿单地了，都遮简单尔出来咯。伊都敲一通电话，吼，台积电讲恁是安那买，咱就来讲安怎做买哦，一定爱委托政府才会买去，都遮简单，爱想爱无个。但是这十亿伊要独吞啊，伊个张大哥，以后你啊，你钓到八亿、七亿啦吼，你唔通独吞哦，你爱部分剥析出来哦，对安靠保障，干不切切。
0: 我来台湾啦，先来台湾聊天啦，分分的呀。
5: 来，
0: 非常感谢啦！
5: 二六九九四五六哈，二六九九四五六，来，咱们电话外国台朋友来要卡，
0: 好来，
5: 好六，好来，感谢来。

0: 来非常的感谢哈，啊，咱接下来去要甲听众朋友来介绍哈，这是咱圣山的喜乐清。圣山喜乐清哈，啊，这是咱这个加拿大尾巴药厂制作而成，这个真好的产品。啊，伊专门来针对着咱的心脑血管哈，所研究开发出来的一个产品。这对咱真好，啊！咱长期来个使用吼，啊，会当确保着咱这个血管壁的流脓。长期使用吼，啊，会当吼预防脑中风、预防心肌梗塞。刚刚大尾巴药厂所来制作出来这个喜乐清呢，伊最主要有五大成分。所以咱伫咧介绍啊，这味的产品，咱拢会时常强调吼，五宝喜乐清。伊最主要，伊内底有南极的红磷虾，啊，当然，这个南极的红磷虾，你对中央甲萃取出来的物件，对咱人的身体帮助真大。啊，咱简单甲讲两项就好，就是最主要，伊会当改善着咱的脂肪肝，包括会当增加着咱脑部正常的运作。尤其即马唔知是安怎，因为咱的中辈时代年岁哪有，敢若亲像记忆都一直歹去啊。啊，这就是代表讲咱脑内底欠缺有某一种的成分，啊，这种的成分就是咱红极的啊，这个啊南极的红磷虾，伊内面会当可能补充，吼、哦、啊，所以对咱这个中年过吼，而、哦、且个脑部诶正常的运作有真好的帮助，长期使用，啊，这是咱南极的深海壳啊掠出来红磷虾。另外，要来甲恁介绍，就是北极壳啊深海掠。啊，你也钓这个青鱼，包括伊的肺啊，包括肺鱼吼，内底所提炼出来的这个啊，鱼油、Q 天啊，这物件，伊最主要是咧帮助咱什么呢？帮助咱维持血液循环正常，包括对心脏病啊，包括对糖尿病患着糖尿病的朋友，这种对恁有相当好的帮助。另外，就是天然小麦衣。啊，这个防止咱的动脉硬化，啊，包括防止脑化，包括防止心肌梗塞，防止脑中风，真好的物件，真好的物件吼。佮再来就是巴西的甘蔗元素，这个巴西的甘蔗元素，伊最主要是会当啊降低咱这个歹胆固醇，啊，伊会当吼增加咱好的胆固醇，咱人。体个身体内面袂当无胆固醇吼，啊，所以伊会甲这个好的胆固醇留落来，啊，甲这个歹的胆固醇吼，安尼甲你降低，甲你去除掉。所以咱五宝喜乐清，这是真好的物件，啊，你长期使用了对啊吼，啊，会当确保着吼，啊，恁这个血管壁的流脓，啊，确保着血液的流透顺序。尤其咱即卖人真侪是拢食好嘛，啊，食好有可能你欠少运动，也是讲你食好欠少运动以外，蔬菜水果你又阁无想要食。啊！你如果平常时，你若感觉讲颔骨啊紧，还是讲咱的肩胛头，你感觉讲哎呦奇怪，安尼酸酸，安尼硬呛，你爱注意啊！你爱注意，有可能伊是咧甲咱警示，伊是咧甲咱讲，啊！你平常时欠缺运动，啊，蔬菜水果食了无够，啊，所以你即马即个血液流透吼无顺，吼无顺，啊，地疏颔骨啊紧，颔骨啊紧，安尼硬呛，会肩骨会酸痛。包括咱人身躯顶真侪所在嘛是安尼哦，你有可能你的手骨迄个所在，还是讲你的脚骨迄个所在莫名其妙，感觉最近拢安尼酸酸呢？啊，唔知的人有可能你的动作讲，啊，根本叫伤到运动伤害、工作伤害，无一定是安尼，有可能是咱这个血流、血客、血液咧流透未足顺舒，啊，未足顺舒会地疏遐个酸痛，这我有相当的关系。
1: 所以这种情形之下吼，咱要先讲报告有够清楚的，我报迄落清。专门要处理这的，所以说呢，这个费用哦，一定要注意哈。五宝喜乐清，0800-0500-5668。
2: 好嘞，感谢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5668。电话一直是8点到AM的7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吼，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敲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吼。
3: 咱最近伫这个市面上有看到一种行李箱啊，啊，当然这个行李箱啊吼，伊就大卡。啊，有当时啊，你要关吼伤重啊，啊，所以伊下卡拢会做4粒链啊。 互你吼啊，半用拖的，半用塞的，半用扭的拖的啦，安尼比较吼较舒适。但是这个最近阁有生理人呢，大阁在甲改善呢，和这个四十年啊的行李箱啊，大变成一台电动车，会当伫路林安尼走啦。啊，这到底迄东西设计是要互人感觉讲啊，你得行路行甲脚酸啊，大坐伫这个行李箱啊，安尼吼哪路哪走，啊是这个行李内底伤侪物件伤重啊吼。安尼，你敢那靠用扭的、用塞的嘛，塞个真忝啊！所以当啊设计迄个电动链来当互你走安尼啊。啊，咱嘛伫网络当中的过程当中，咱有看到有当时啊，有人坐去哩啊，去互这个行李箱安尼个载呢。啊，但是要注意哦，这吼、哦、听你讲讲这行李箱啊，你若伫道路安尼载就对啊啦。你若个开电互伊走啦，拖行李啦吼、哦，你内底的这一挂装备还是 OK 无问题。啊，唔过如果你呐吼，南北给你坐沙地吼，会当活个三千人呢。
2: 这本来就袂使骑上路的物件。
3: 这爱注意哦吼，啊，这话咱知影有一挂吼，因为咱即马大家拢有手机啊嘛，啊，咱有看到一挂吼，即、这个少年家囡仔来看到类似，人咧讲讲少见多怪啦。
2: 嗯，
3: 即类嘅相片，我是会当肯定拢少年家囡仔较爱翕嘛，因为年岁有嘅人已经不袂去翕
1: 这个。
3: 因为对，无伊嘅时候走路走到脚酸吼，阿别去你坐啦吼。啊，爱注意我咧讲嘅，就是讲人会甲你吼翕相，甲你铺伫网络去哩。啊，我是安怎样啊？半肯定呢，讲差不多少年家囡仔吼咧翕，因为少年家囡仔咱嘛少年家过嘛。在这个少年家的过程当中，小可吼，遇到一挂较新鲜奇怪的代志，哦，啊，就去吼，讲给朋友听啦，感觉讲足趣味啊呢。你就譬如讲啊，我到吼，摕500块吼去买物件啦，爱找我400块啦。结果呢，伊400块内面佫藏一张500，总共拄啊好800块啦。哦，互我赚着吼，几啊百安尼啦。啊，伊就足欢喜洋洋得意，啊是吼，感觉讲足好笑个笑话吼。啊，就讲互朋友听，啊，迄是少年家囡仔，一般年岁有个人就感觉讲哎呀，无啥啦。啊，伊就感觉足趣味啊。包括即个坐电动车，一般年岁有个人咱能加体谅啦，但是咱是怎讲迄违法的袂使啦，唔通安尼做啦。但是咱袂条各位讲要甲铺上网络，安尼去予警察去甲罚金袂，一般大人袂安尼。啊，但是少年家囡仔伊就讲哦，你开当安尼啦，安怎样啊，都安怎样啊。
1: 袂输你算个
3: 啊。嘿啦，啊，包括话有人一挂骑机车去五金行啦，去东东西西买一挂较大行的物件，伊本身有可能无车人开嘛。无车人驶，啊，所以迄个买大行的物件，伊就爱家己用吊的啊，啊，吊伫即个机车顶啦，放伫迄个脚踏板顶面，啊，你看，感觉讲，哇，这上大吧，已经超过啊，你的人头啊，已经超过你的即个啥手环啊啦吼，啊，咱虽赢着，咱会知影讲啊，迄一般都是无轿车、无货车人载，就是爱安尼处理，啊，无你搁要叫客人车载。得阁加一条钱啊吼，啊，唔是大家拢有法度人负担着加出来迄条钱啦，咱讲实在啦，啊，所以就爱安尼载啊，啊，一般大人看到伊，感觉讲啊，迄情有可原呐，你他妈迄警察杀掉，警察杀掉伊来甲你罚钱啊，啊，但是少年家囡仔看到伊，感觉哇，你违法啦，你安尼袂使啦，迄偌危险啦，迄等下叫车弄着，当当塞塞哦，啊，就惊到要死，袂食袂困啦，啊，就要紧的吼，甲你翕相啦，甲你铺伫网络啦，啊，无就去报警察要共款安尼啦。但是咱底下有讲过，这拢未使啦吼。啊，你得卖去无着少年家囡仔吼，爱共翕相、共铺翕网络，共你公信的迄种啦。啊，无一般大人是袂安尼做啦，因为大人都就是对少年家囡仔大汉起来，迄个物件看侪啊，伊也嘛袂感觉讲迄有啥物莫名其妙的代志。以上简单甲咱听众朋友讲，行李箱啊会走是无唔对，恁那会当倒电动的走，但是你袂当别去坐哦，发咯3600块。
1: 袂使是啦，有诶是白目爱算诶尔，主要是咧种诶是唔通啊吼。
2: 迄种诶吼，迄种行李箱啊大卡爱搁加装木搭了变会走，迄要你倒坐你毋知影，伫机场内底啦。
3: 机场走就无要紧啦，你。
2: 本地机场内底。
3: 啊，袂叫机车，袂叫咧飞机弄着。
2: 无啦，本地机场咧货机是人家足远嘛。啊！你行李当个坐嘞，大三个路安尼遐马紧，但是你要。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刊处广告。
6: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7: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12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3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1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8: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8: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9: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0: 现在时间10点整。

世界热门林鸿现场主持人，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的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哪员，用山目基地，用山林山至少三所联合地方，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鸿。今天是咱2022年8月10日，农历是6月29日星期日哈。这天气方面呐，中央气象司讲，今天的气象受到低压带还有西南风的影响，水气偏多啊，天气还是不稳定哈。中央气象司第一早啊，针对着四个县市发布大雨的这特报。包括台南市哦，还有高雄市、屏东县以及台东县南势地区啊，大雨特报安尼。也气象署咧讲，今日中南部地区、台东山区规日不定时拢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下昼啊，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离中南部容易出现局部即大雨安尼。南部更高机会发生延时雨雾安尼吼，要注意天气的变化。今天的南部高温32度到33度，中部以北、东北部32度到36度，尤其台东有机会出现小风，出现小风哦。我这是天气方面，甲各位做些报告。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雨中升电的是台南空六二六空速336。咱台湾的人口吼，台湾的人口持续一直咧搬，一直咧搬，愈来愈少呢。内政部里长公布着今年7月份诶，顶个月户口统计资料，咱台湾总人口是2323万，过5002个人，参去年岁数比较吼，哇，都减10万，2934个人啊，呈现连续30个月。两冬外来吼，30个月啊，拢负成长安尼吼，迄人口一日比一日搁再较少。这内政部最新户口统计资料看起来吼，到顶个月7月底为止啊，全台湾人口数是2323万5002个人啊，参顶年度同齐时比较，人口减10万，2934人。平均咱台湾一日多减啊，282.01个人啊，平均一日多减282个人啊呢。那参顶个比较啊，减8563人。对这个性别来个看，男性人口数是1142万，2328人，比去年时阵减少6万几个吼，比6月份啊减少5000几个呢。女性人口是1181万。2674人，比去年这个时阵吼，同月啊减37891人，啊那比六月能够减2919人。这新生儿方面啊，顶个月出世囡仔7906个人，虽然比六月份增加582个，但是比去年7月份减1033人。而且今年交完到顶个月哦，新生儿出世囡仔拢总54250个，比去年同齐时阵哦减少10000几个哦。整体原来是拢持续下降人口愈来愈少呢。以今年前7个月累计数字来个看，死亡的总数吼，前7个月今年啊到今年7月底，死亡人数115628人。啊，这出事囡仔卡54250人，换一句话讲啊，死的超过生的就对了，死亡人数超过出生数的两倍吼、哦，生不如死就对了。你要看前7个月啊，死亡数115000几个，啊，出事囡仔卡50000几个，总死亡人数超过出事人数的2倍啊，你吼。那今年7月份结婚的对数7150对，参今年6月7250对比较，佮减少60对安尼。啊，那统计到今年吼，交完到7月份结婚的啊，有57414对，比去年即阵佮减5065对安尼。啊，今年顶个月7月份离婚的吼，总计结婚对数是4450对，比较。今年到月啊，4269对增加182对。
像人口结构吼，即嘛拢快速啊，失去平衡啊。即嘛算讲一个国家的红色的警报吼，愈来愈侪少年啊吼，因为厝价足悬啦，厝足贵啊，啊薪水阁低啦，长时间的工作，沉重的照顾压力，说讲话讲唔敢娶我，唔敢生囝，唔敢结婚。啊，这就是啊，囡仔愈生愈少。难道人口连续逐个月就减啊？人口连续减三十一个月吼，到到顶个月底，全台人口是2323万人，比去年这时已经减10万人去啊！今年前7个月死亡人数超过出事的人数2倍呢吼，然后生不如死啊呢吼，出事囡仔较少，死亡人数较侪啊呢。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好，中心调的是台南空调26-336。台湾东部海域啊，第二早啊1:56发生规模4.0的有感地震。最大震度是台东中边2级吼。这是台湾东部海域下早1:56发生规模4.0的地震，有感地震。最大震度是台东县的中边2级。还有台东县2级、南投、花莲、分林、彰化、嘉义拢1级安尼吼。啊，讲到地震，哥伦比亚吼，哥伦比亚伫长安堡啊发生规模7.4的哦，7.4强烈大地震啊。到目前为止，至少啊死111个人哦，死亡人数一直在增加，有几啊栋、几啊百栋的建筑物拢通倒落去啊呢。也阁有足侪人吼，瓦台啊，即卖咧乌啊咧吼，足严重。这是哥伦比亚西部吼，昨发生规模7.4的强烈大地震啊呢。这个规模7.4的大地震是哥伦比亚讲本世纪最强烈的大地震啊呢吼。这是哥伦比亚这个国家吼，强烈大地震7.4的。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神话，这吴太太屋里神话，中山路九十边后台药房，我那个买阳山永乐丸，阳山通的止痛丸，搁阳山保安丸，阳山阳泉散，交代收听这首歌曲，尊上贵呀。

你所收听咱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何中生电的是台南控六二六控诉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诉三三六。咱台湾即马第一好嘢人哦，台湾首富即马换人啊，吼、哦，巩固富比数。即是好嘢人排行榜伫今仔日最新啊更新资料。这个伺服器的大厂啊，就是川湖吼，川湖创办人林崇杰，167亿的美金啊，新台币5387亿，变成台湾个人首富，伫全地球排名是第173名哦，超过国巨的董事长陈太明165亿美金，还有超过鸿海创办人郭台铭158亿美金啊。富比数今仔日更新最新的好业人排行榜，咱台湾首富就是川湖董事长，川湖这个董事长，这个股票哦最近拢大起哦，这个股票100几万哦，这个股票100几万，啊股票拢大起啊，所以讲好跌跌涨停哩，啊所以即下说变成台湾第一好业人哩，啊这川湖啊以前的股市表现啊拢足强的。刚才涨了7.16%啦，每下收的新台币1100，1100，11900块，也讲一条股票就对了，100几万啦，119万哦，119万。这间公司第二季的营收啊，108亿，一季的增加呢，哦，要到几百%啦，年增率151.1%呢，超过市场这五股就对了。这川湖吼，这个股票早期了对传统家具啊，还对了啊，连啊起家就对了。完了做这个轨道这种吼，去年来大雄这个 AI 资料中心建立一条啊，如今变成全地球这伺服器啊，啊这轨道的这主要供应商啊呢吼，随着人工智慧。商业爆发性成长，我那大同公司业绩甲股价啊，吼水涨船高安尼。啊，像林崇杰啊，新界财产啊快速膨胀吼。下传统制造业成功转型科技巨头，这传奇故事安尼。我那基本讲台湾供应链伫国际竞争地位浪潮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吼。啊，这林崇杰今年80几岁吼，哎呀呢，即款是台湾第一好嘅人啊。财产新台币5387亿，哦，这真正台湾第一好业人啊！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爱全世界排名是173名好业人呢。南苏李兴伟啊，做金主啊，出资购买着大量感冒药店以及制作毒品的工具啊，然后接着四名男主角人共同啊，提炼毒品。二级毒品安非他命，身躯原料加盲检，检警局报告判了西南组组的制作毒品工厂，查扣的盲检哦3400多公斤，将西南组这个人移送法办。屏东地方呢，叫共同犯着制作第二级毒品罪啊，判处西南组这个人啊，上轻的判10年5个月，较会判个10年6个月不定多刑了呢。这个李兴伟两当外前啊，买入制毒所需要高速粉碎机吼，啊个抽炉干啊，万灵桶，啊个盐生这设备甲原料，以及大量含有磨黄碱生长诶磨黄碱成分的这一挂感冒药啊吼，伊拢甲收购去药房吼，收购做做感冒药店，伫屏东啊，做啊一间铁厂，作为制作毒品的工厂。警方公布到现场埋伏，看时机成熟，将制作毒品的小偷李兴伟给抓起，而且抓到涉嫌男子四名共犯制作毒品师傅等等，查获了大批啊制作毒品工具，啊，佮有3公斤外的这安非他命啊、身躯原料、磨黄碱以及少量加剂安非他命成品，依照制作毒品罪，将会人依法发办。生理的比例就了吼，僵尸撇当就轻呢，
也无交代毒品原料来源以及下游出货的管道。其他警员讲啊，全人拢是姓李的，拢伊主导的啊。因是对边啊帮忙协助啊，搬运制作毒品器具啊呢，主要是为了提炼啊芥末案件嘛，啊都、就是要制作毒品啦、啊。屏东电话的心理了解，讲李行伟这五个人是共同正犯啦呢，而且讲这五个人都啊当少年呢，确实啊啊从事啊无正当的贩毒哦制作毒品，啊无会顺着正途趁钱啊呢。明知毒品对国民健康、社会健全危害真大，竟然共同制作第二个毒品案的头名，我是讲。比较安全的情节的分别的发出细的男主、细温的男主，还有细里、细林、细等等这五个查甫人哦，各判宰当六个月，还有宰当为十当六个月，上轻的判十当五个月安尼哦。这是用感冒药啊呢，得提炼毒品，安尼他名字叫毒品，查过了原料啊，3.4公斤啊。将这个剔除当作制作毒品的工厂啊呢，这收纳我判宰当半，剩下我那我判宰当啊个十当五个月，十当六个月呢。这是屏东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叫《嘉义东石林海南岛国旗》哈，我哩破竹钓鱼房，我那干买阳山永德园。到底收听司机大哥。

0: 开始用完，用力完，我头一次吃这两项，啊，落尾吼，我目睭拢会流白油，啊，搁会烧吼，我倒那叫大罐嘞，拢叫大罐，我到这罐这四罐啦，是啊，有那有差啦，但是我这是迄个检查讲是近视，
1: 近视哦，
0: 啊，近视你检查是较慢啊，是，
1: 近视较慢对啦，嘿嘿，啊，你直接有那有改善，较袂流白油啊，
0: 有流白油未啊，烧嘛好去啊，
1: 烧嘛好去，啊，袂流白油啊，
0: 系啦，你看电视吼，是啊，会怪怪啦。
1: 把今日打食无几下，佫继续食。
0: 用
1: 三包安暖嘿。
0: 即马这卡这吼，我第二十外年了哦。嘿，啊拢食对，食对拢食袂好。
1: 吼，安尼哦。
0: 是听许传着。我家己人咧做健身，
1: 拄
0: 拄看啦吼。
1: 嘿嘿。
0: 放假寒来食好慢咧。
1: 用三用你玩个头只哦。
0: 我寒人管血管。血管咧吼，食食咧，敢那袂歹，我就叫大管咧啦。
1: 嘿嘿。
0: 叫人管大管咧，我继续第二食，差不多。我十罐，
1: 嘿嘿，
0: 两行食了我十罐，我卡路改善足济啊，
1: 卡今嘛袂酸痛，
0: 今嘛是卡袂跳啊，
1: 本来会跳会酸，
0: 卡跑换吼，退化嘛，
1: 卡
0: 退化啊拢变会固定，
1: 今
0: 嘛拢消了吼，啊就过去有医生检查是讲我有气吼，有气了无那恢复去，
1: 也
0: 无那无更太好了，
1: 卡
0: 到啊我有食好去啊，但是食好我就诶中医师是讲叫我。继续食啦，啊！我先同你讲，即样咪当过油脂。
1: 对啊，用你温度过油脂啊。
0: 我阿阿婆食你嚟看卖咧，
1: 好好。
0: 人，人我那中药，我食就那中药。
1: 好啊，即马多食，我哩用你温个汤子用完。
0: 啊，都放尿拢未起泡啊。
1: 好，即马无配啊啦。
0: 啊，无伊阵哦，阿无关系啦。
1: 好，
0: 啊，我哩食冬菜啊。
1: 好，
0: 拢无哩食油食肉啦。
1: 好。
0: 嘿啦，阿无哩阿都食冬菜，我算讲。拢应用啊，
1: 较无，
0: 啊！你这用嘞，完全足精神有够好，
1: 精神足好哈，
0: 也足看眼我，
1: 好，安尼哈。
0: 啊，我要报人吼，我是做下岗，
1: 好，
0: 但是我迄出啊过年了，我有得个，过年我有得个，我来甲报，我那是用方吼，
1: 好，
0: 我来甲报了，啊嘛，过年拢有恁囝咧拍算。
1: 好，
0: 我咧囝咧拍算，伊也冇啊，我点来伊个冇，
1: 用方。

0: 药啊嘛是有好有。
1: 对啊对啊，对我食养生汤的脂肪甲养料丸，
0: 嘿，甲欢喜要加买啦。
1: 嘿嘿嘿，
0: 我落去用冲，我嘛有拢卡呢。
1: 好好好，安尼吼，
0: 我嘛要温烧温烧。
1: 好，谢谢谢谢。你好，脚床头啊，还是脚腕？
0: 脚腕
1: 肿啦吼。
0: 我这阿边吼，
1: 阿姐姐有好起无？
0: 有，我讲有听。阿边吼有一个肿足大个哦，我跍袂落去。
1: 嘿，
0: 阿即马要跍时呢，我较困难的时候会行就好啊。
1: 嘿嘿嘿，
0: 正阿咧跍啊。
1: 对啦对啦，
0: 嘿，行上要紧啦，准备下起来吼，拢安尼足重，爱紧拢蛮难，蛮吊蛮难。
1: 好，
0: 是真正寸步难行。
1: 好好好，
0: 阿姐恁这药啊吼，但有够我有够。
1: 有够好用啦，哈！
0: 在
1: 阳山同个子用加养你玩，哈！
0: 阿哥
1: 阳山保安玩，嘿嘿
0: 嘿嘿。三行拢在
1: 干。阿姐姐今物行路较好势
0: 啊，
1: 哈！好
0: 溜哩啊！
1: 好安尼吼，
0: 地啊吼，
1: 嘿，
0: 拖菜、买菜吼，偌好行啊！
1: 安尼吼，
0: 阿今摆附近吼，
1: 拢消了呀，哈！
0: 阿辛苦嘛，加较散哩，
1: 好好，
0: 有水温嘛。
1: 哦，迄行行啦，
0: 嘿，
1: 迄行哩啦，有有。好用啦，吼！啊，小便有配合改善啦，吼！
0: 啊，即马改善啦，吼！
1: 即马
0: 我就是讲继续要甲食啦。
1: 对啦，你即马，
0: 嘿，
1: 好，你会使一日食一个食保养安尼，谢谢你啦。好好，再见，好，再见，好好。
2: 咱来介绍商品哦，到你若讲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指定有帮你到你唔知，拢拍来问。或者是你要拍电话咨询，用起来用上的吼，到底买较无方便，还是讲惊买唔到？若咱拍电话咨询吼，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咱的用山用料完，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白鼠啊啦，纯中的这些。GMP 大腸重精神勇氣的骨筋骨骨質疏鬆骨頭對話腳踏無力這樣鼓鼓的鼓了背不起哭了背起回那麼多減無兩塊要吹下這老弟背無兩塊就在穿背背減無完氣這樣你要走到就會冷開不知道會溫下去這樣背老弟是足夠喘的這種吃我們的用山勇的完四十一五十斤酸骨轮疼骨折风湿关节症疼酸疼手的牙关脚的凹凹严重的酸的疼少年做过头我这吃到现在就靠火了都带心命了那毛病都夹起来那酸那疼那疼这都吃我们的永山永力丸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白鼠特地的信来纯中药 GMP 大腸永山永力丸用三通的这样，这情会有同的咯吼，脚把手臂啦，阿妈骨安尼捏一下捏一下，阿妈骨连点骨壳，回流回去会有较侪三酸甘油相关，胆固醇可能相关吼，脉相侪好相少，这种作用引起脑中风、心脏血管毛病。用三通的这样哦，专门来清会有同的咯，和咱血清经的连血咯循环好，特别引起脑中风、心脏血管毛病。用山通血止风丸，啊，你若讲都较严重，迄个脑中风了要复健，车祸了要复健，或者是讲肾骨刺啦、脊骨神经痛，这类稍微较严重的吼，两味加来加食，效果结足紧。用山用力丸，用山通血止风丸，各地指定药房了该指名购买。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用山用力丸，用山通血止风丸。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欣赏收了这首歌曲，这首歌曲那是咱听友交代收听吼。台南这个东山这个可能是我哋东山青山的叫我老干妹用山用力丸。用山同的这样用山保安丸哦，交代收听。日本歌曲《月光小夜曲》。

这风台白海豚风台虽然无走伫台湾流咧，但是伊走伫菲律宾，佮走伫中国大陆上海，哦，安尼烧到外国去煞呢。尤其这菲律宾啊，受过外围宽流，连日的落大雨，地势佮足侪所在拢做水灾啊。菲律宾目前所在至少吼六个人死亡，七个人轻重伤的惨剧。啊，这风台菲律宾扫扫的扫对啊，中国大陆。哇，这当中的中国上海淹水淹到呢吼，风台白海豚过境了中国东部过来，新闻取消做一个落大雨强风的情形，沿海地区啊拢做水灾呢。上海是灾情最严重吼，啊飞机啊，做侪拢差不多昨哦，真个上海差不多40%的航班拢停飞啊呢，几千班的航班拢停飞啊。啊！这个白海豚风台今仔日去扫对中国来了北京去哦，这个风台真强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有关中华律师公会前理事长律师陈立先这查囡啊，吼，这女性啊，涉嫌在五当前都啊COVID-19新冠疫情期间啊，以疫苗采购做钓鱼啊，向组织基金会诈欺啊、诈骗啊，来诈骗了10,600,000元，必须啊进行起诉。因为现在呢，中华律师我那整个这块中国律师联合公会理事长啊，律师公会理事长。上传律会张秀明表示讲，会务职务啊，未是保护保护上律师主题，我那无定义是律师，互相的小按摩，绝对无安尼。对于这个律师违法的行为啊，因最严厉的这谴责安尼，绝对无按摩啊。全律师会将持续关注这个案的进展，依照律师法的原则，包括停诉来办理安尼吼。这律师陈立山涉嫌诈注者10亿元，选律会来谴责会务职务啊，这不是因的保护伞吼。啊，那注册基金会伫这个5当外前多啊，在COVID-19期间采购BNT疫苗，叫诈骗10亿元。有人伫咧讲，旧型型恶心的律师一手有啊多热天。或者是组织内部有内心通话会咧，啊，无变啊，一朝热天呢？组织啊，无愿意对这个案件是提告，话讲主要原因应该是有组织内部的高层吼，有可能决策高层啊，原来呢，话讲是不是内心通话会啊呢？啊，这前政务委员张景新伊啊点名组织执行长干部分啊，应该是就负责啊。这个组织被诈骗的金额超过10亿，这么大的金额数字啊，敢是啊简单就能通过？话讲无可能完全只干靠着外部的说服，而无内部强力的推动者呢？这无可能啊！哦，像外个往来正大质疑啊，这应该多少是组织无愿意对于这个案件是提高最主要原因啊呢？这10亿的天价，这无落价钱呢，确实无诈骗。对应啊，这个国际采购佣金啊，半个人都免回，都免回国外，组织无人敢么讲奇怪嘛？所以讲，组织为什么讲话讲这点好骗？被大大小小的变成啊，用各种的面目乌坑啊，话讲啊，前朝呢，以后什么人敢去捐钱哦，组织嘞哦？组织财产是1,300多亿的呢，一个管理庞大公益资产的基金会，竟然会当如此重大交易，啊！这原厂授权交易对手的能力、付款条件、风险控管，一路完成内部的核准程序。那是起诉书记载事实啊，问题就是整个决策啊，佮内控制度出问题安尼吼。啊！组织基金会执行长的干部分啊，伊是基金会最高行政主管呢。输了了，并无报案，嘛无要对他生信呢，感觉作怪，还佮企图暗干事实。这种行为，就算讲无法度解决嘛，官官的信徒，敢会当原谅啊呢？吼、哦！
啊，这是有人讲啊，做者当真正很好骗，心修内心通话贵啊吼、哦，这个是特别注意安尼吼。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桃园市中寮区高铁南路三段客运中正路三段路口发生了怀公驾到赛车冲红灯，肇事逃走四公车。20岁姓张的十号大学生啊，发文表示讲，当时就是到弄着飞起超过15公尺，规身躯拢骨折，目前转院接受手术复健。另外一名40的男子啊，煞不治死亡啊呢。爱家己是给收入家庭啦，老婆在照顾伊啊，必须失去工作，庞大医疗甲后续复健费用，和全家含入沉重压力啊。如果是食多塞车吼，就是到一个细节当中啊，这食多塞车基本拢会判作重吼，会判作重，这拢不可原谅啦。另外，家人有一名姓丁的妇人啊，伊查到就读国中的后生，对家人复兴路地名这豆腐店出来时阵，发现一名警察拄在咧盘查姓陈的西装男子，伊把只看到姓陈的趁机会啊，订包毒品啊，伊从车后生提出警察注意，无想两个男子突然间从警员发生扭扭捏捏冤家。姓丁的妇人人担心后生发生意外，直接加入战局。哦，正勇敢的这妇人人，怎啊将这险人怎啊起到头壳呢？哦，这妇人人有练过哦。其他过来人看到，我来协助，将另外一个险民员作为个起到头壳。然后由支援的警察赶到会带回侦办了。警方表示讲，案件发生当时啊，警员发现讲40多岁姓林男子，载着48姓张男子骑机车。安尼摇嘞摇嘞，掀嘞掀嘞，安尼骑车拽来拽去啊，敢那食毒的款啊！所以讲，从我将两个人抓来来盘查，过程当中，姓邱男子将随身包提到姓林男子，表示讲叫赶紧走安尼，结果叫警察当然甲抓了来，啊，从我底下叫人来冤家，好在经过着什么民众协助，将什么款抓着。而且查过了毒品啊，依托民族分段啊，个以及毒品海洛因的这啊注射器啊呢。啊，细条妇人人受访问时表示讲，案件发生当时啊，疑犯讲对云马路有一名警察查两个男子的盘查，过程当中看到两个人一直往附近的街啊下骹咧订物件，伊怎见后生走到对云提这警察讲，迄个订物件可能订毒品的款哦，无想讲三人突然间怎拍起来？两个打一个警察，吼、哦！伊只感觉讲，哇！这万八警察身躯呢，穿来去要抢伊吼，伊家己的后生嘛有生命危险，赶紧走去啊协助倒卡之外呢，制服对方啊！细条妇人讲，第一时间伊翕啊，其中一个嫌疑犯呢，伊当时啊，对其中一个嫌疑警告头，抓甲慢的啊呢，结果对方啊，竟然啊对阿妈棍抓甲酸呢。哎，当时无顾遐济啊，为了今日安全，开始向对方相拍，而且将对方嫌疑犯怎啊，甲揽起来，怎啊摔倒安尼啊，而且怎啊排尿道呢，摔倒滴头壳摔两下呢，最后将这个查甫的排毒啊，刺破头壳，哦，这个妇人人真正有练过安尼，哦，啊，一个嫌疑犯叫一个什么过路人，还叫警察员调兵棍共同啊刺破头壳，等了支援的警察赶到会个厉害。姓丁的妇人人讲，普通时啊又练过对啦，伊拢有咧进行重量训练啦，所以面对着嫌疑犯啊，就亲像咧拍囡仔同款啦，东海念头就是讲绝对袂使有囡仔发生危险啊呢。哦，这真系勇敢的妇人人啊呢，有练过，将歹毒甲制服吼。啊，我当时哦，警察甲一个呢，啊对方嫌疑犯是两个呢吼，好啊，这个。勇敢的妇人啊，挺身制服，其中一个歹徒啊，吼！这是家人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今朝收听宜兰东山这李老师老讲的，有个人买阳山永乐园、阳山永光园，到底收听后山姑娘。

0: 落去脚头换时间呢哦，啊讲安拢安尼一间烧烧呢哦，是讲哎反正都该开刀啊咧呢吼，啊我老是去开刀伊换骨轮，啊我是脚头，我是讲啊大下但这一开刀了反正大换骨啊咧呢，哦啊我就听恁的那个节目，我大英拢听，啊这天我就去玻璃珠星又叫，就去挂迄个永利丸来吃吼，啊永利丸吃了哦，吃一罐就较无感觉，啊吃第二罐的时候感觉讲。头壳未酸啊，我无说若去甲四楼呢衫哦，啊对喘啦哦，啊对休困，啊即安尼哦拢未安尼。
1: 头壳未酸，其他心脏啊较未喘。
0: 啊嘛，四楼腿嘛较未喘啦，安尼啦哦。啊，我都搁去换一罐呢，同位止痒丸
1: 来食。哦，有酸
0: 痛。啊，止痒丸男的食啦哦。我都搁去换一罐呢，你讲用挂完了，我也食啦。啊，我即个用力丸安尼放食六罐去咯，六罐的吃只六罐去啊，哎，我是有罐啊了。
1: 现在拢爱讲出
0: 来，哎，啊，都安尼哦，啊，食了啊，阮老的吼，伊开刀的活骨轮哦，食了哦，即嘛讲较袂酸，无本来嘛，我讲又再袂酸啊，就食了哦，就真好啦，
1: 有
0: 影嘿，确实食了真好嘿，真
1: 好哈，哎，后生听用生用管的点子，
0: 伊无什么管的用口也好啦，
1: 好，
0: 少年人啊吼，啊伊较有食薰，啊个去做迄个电器的哦，拢做三间半暝安尼啦，
1: 啊，食了有改善无，身体有较好
0: 啦，伊讲食了讲就真好啦，
2: 上面吃的人客人很多，我们的用三用六元骨质疏松骨头脱落脚头无力酸流痛症背楼梯作划算的久久的就久的就背不起来四十秒五十斤酸骨轮痛骨质风湿骨的症痛酸流痛用三用六元脚头无力会两脚背起来用三用六元清会有通会咯用三通会去用完卡巴丘皮阿妈过来来讲讲讲阿妈过来点国国会了会个会有个最后那呢用三通会去用为了千金的联会咯存款咯自然身体的减少做些毛病吼那呢个人观众健康那呢用三用过完肝脏这是一个未听器官啦，所以讲足侪人得了肝病，家己都唔知，未听未看过，所以讲大家拢较慢皮啊咧。等下肝病严重形成吼，啊，这较发高那些拢上万，上坡拢是咱来注意。人啊，定感觉当前的疲劳，当前的嘴大口臭，人来紧张，目睭会瞪啦，皮会瞪啦，疲劳骨咧神骨咧，坐嘛都过，站嘛都过，有可能肝功能较无好，用膳用惯未了，大家吼。三顿吃外口的人，蔬菜、水果、为农药、残毒、洗好清洁，年久的前面都就吃哩北来，肝嘛是受到影响啊嘞吼。用膳用肝，清肝地毒解毒，活化咱的肝细胞，个人肝脏健康。吃起来更好，肝病较袂甲咱高高低啊。长期的疲劳，长期的吹打高潮，脾胃焦白上面上卡饭点，用膳用肝，清肝地毒解毒，活化咱的肝细胞。肝胆肝脏健康哈，吃起来跟肝病较袂，跟咱各个人用膳来排除，用膳用肝丸，各地指定药房了解指名个位，台南电话0626-03336，台南0626-03336。继续收听咱世界新闻，用膳用肝丸，用膳用力丸，用膳同的去用丸，用膳补肝丸，用膳用全膳，用膳安神用脑丸，用膳木耳茶，用膳人参紫砂山所电力提供，台南空调二六空数三三六。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9: 知啦。
11: 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6: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8: 快乐电波网，快乐狗狗屏
19: 97.5，
18: 快乐混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18: 快乐华灯
19: 98.3，
18: 快乐配偶
19: 96.7，
18: 快乐红虾
19: 91.3，
1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波网。
7: 现在时间11:00。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欢迎继续收听。中山永冠湾、永山永乐湾、永山同的志永湾、永山保安湾、永山永泉山、永山安心永乐湾、永山木基地、永山林山聚少山所电力提供。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一个姓戴的男子啊，已经七十几岁啊，普通车靠着领残障补贴的维持生活。而且前年五月，确实家己诈骗集团做车手安呢。这集团计先讲哦，落单个别家庭就当领出回馈金嘛，骗出别人当面交的六十多万。姓戴男子出面提钱了，到顶手制造重点，因此伊甲摕到一个一千块的报酬咧。结果不要叫警察抓到，警方公报告抓到已经阿公级的七十几岁世代男子，还搁咧做车手呢。伊也坦白承认犯行啊！啊，这个案件台中电话连长审理了吼，伊叫三人以上共同诈欺所在罪判伊一等六个月。这世代男子六十九岁吼，也家己合作什么阿贤啊，这人组成这诈欺集团担任车手，约定前拢。啊！处款得当得到报酬啊，210块安尼。这集团对当年五月二号开始，陆续去通讯软体来向姓麦毕亚林计成功啊，下趟各位起起会被落单，各位家庭领出回馈金用来诈骗。毕亚林信以为真啊，参加个集团成员受用。六月七日下晡一点外，伫台中市北区一处公园，当面交600万现金安尼。姓戴男子依照阿伯阿指示的前往这地点，向姓麦毕亚林当面收到600万啦。然后伊阁交由丁秋，丁秋伊讲信用伊拢唔知信用不详，诈欺集团的丁秋安尼，伊即款的方式制造金流重点，爱嘛甲赚者一千块的报酬咧。毕亚林事后知影讲被骗啊，向台中第二分局报案，将顺手抓到这个车手安尼。啊，原来已经七十几岁，佮身心障碍，普通时啊靠领残障补贴的维持生活，啊去人领钱啊，交别人交顶手，去人诈骗600万，还佮赚到1000块，这真正有够狂安济吼，结果将判一等半，爱关一等半，做车手吼上工啦，啊这顶手人个食少食零抓伊袂到，啊拢抓这车手都少。啊！车手抓到吼，那些人请求赔偿，像这药你骗600万，伊若要甲你请求赔偿，你要赔600万呢，这拢会成立吧？不过伊嘛无钱人去赔啦，总共人要请求赔偿啊。伊身心障碍，普通时啊都是拢领靠领这个残障补贴的维持生活，啊，不得不去做车手啊，即摆按关当半吼，爱关当半。刑事警察局。来对查一件投资诈骗金流案件，对查出了姓谢的男子利用全台湾七间电脑门市，涉案将数2万非法换钱啊，牵涉到洗钱，四档内底兑换金额和新台币2亿6000万啊呢。检警去年年底就抓到姓谢的男子，这个嫌疑犯，而且查到姓谢的名下有22笔的不动产啊。刑事局去年中旬破案，就投资吸金500万案件，犯未少赃款流向某连锁电脑零件公司的门市。锁定这间公司负责人姓什么男子，发现讲伊涉嫌以经营两家电脑零件买卖为名，实际上啊，伊接受别人委托，将中国所赚的钱啊转回转来台湾，而且提供人民币的兑换呢。检警查出姓什么这些人哦，对指控第一年。的江苏地下换钱啊，分别伫台北、新北、桃园、台中、彰化、高雄七间实体电脑门市设置了换钱的据点，然后请六个人做这个兑换钱的这专员啊呢，下趟直接伫门市内底提供点钞啊、当面交钱服务，我话说讲是行为相当大胆的，帮江湾啊坦白承认啊，啊，根据调查，姓什么嫌疑犯这公司。成立中国经营电脑零件买卖，赚的人民币流失，炸弹的台湾，佮利用全台湾七间门市做案务，
找这个需要换大笔人民币的目标，由分公司交易收代收些新代票现金了，操作信息的中国过来靠做，加换的人民币到客户的中国靠做，啊，等下台湾变做新代票，摊出手续费，还有兑换差价，市场内经手的金额2亿6000万了呢。啊，那信息的普通时啊，住伫中华头顶的豪宅啊，出去拢是豪华轿车代步，行事啊那真高调啊，哦。做来就还真高调啊！去年比例的存货年十万，一度做就到收啊。检警机关拢从查扣身心的病啊，有22笔的不动产全部查扣。啊，即摆转来伊只违反银行法、洗钱方式啊，早去做由检察官速完的侦办吼。这等于是讲连锁的电脑公司啊，由新这边变成地下银行啊呢，得换钱啊，全台湾七个门市咧洗钱啊呢。非法兑换金额高达到2亿6000万哦！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好中心当然是台南控的资料控诉336。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也是咱听友交代收听的哈，《米酒杯》。

金门县这个金城镇啊，昨暝啊传出了相思命，一束情歌就突然间传出激烈的哦，臭味臭毛毛啊！啊，厝边啊，我讲奇怪呢，尤其啊，啊，这两个人敢那足久啊，唔捌出门啊。有可能出问题啊！阮啊，官向警方报案啊呢，上交公安报告，派人赶到现场，经过将门弄破，冲入去搜查吼，发现一对老翁阿婆吼，分别倒伫一楼甲二楼，两个人拢明显死亡足久啦，伊尸体甚么样出现啦、啊？电乱啦、啊，有尸斑的现象，警方初步调查已经排除他杀，确实的先有待进一步厘清啊呢。这是金门官向交伫咧讲，昨暝。六点四十分左右接到民众报案，讲金门啊、金城镇一处人家厝有真重的臭味啊，有可能这对的阿母死伫内底啊。赶紧通知消防单位啊呢，消防局所来去派这金城分队出动消防车、救护车，拢两车五个人光支援呐。叫两人赶到现场，透过窗门往内底一个看，哇，发现讲客厅内底敢若有人倒伫遐呢。袂顶袂当啊！尾下无啊多，将门弄啊破，冲入去啊，开始抢救啊！叫少年人进入内底，先入一楼客厅，发现一名男性的死者，需要经过一阵一阵搜查，又搁伫二楼发现另外一名倒伫土块的女性，经过救护人员评估，两个人已经明显死亡足久啊，尸体已经变烂、变臭的情形啊！讲了解，这两个死者是一对老翁母啊。厝边咧讲啊，已经有一礼拜外，也无看到这对老阿母啊外出伫咧行搭。原本无甲注意啊，到我这两日，哎呦奇怪，因厝拢关条条，一礼拜外拢无看到这对老阿母出来咧，拄着咪出来行行咧呢，结果拢无看，而且经过因家门口，我看到一阵臭味对内底飘出来呢，再讲不妙啊，有可能两个人死伫内底啊。啊！真巧，伊也发生不幸的惨剧，两个人双双的死亡啊！呢，警方初步看现场已经暂时排除他杀，只讲两个人具体死亡时间、确实的死因、详细案情，有待检警进一步调查厘清啊！你好，这是金门县金城镇，昨暝传出的相思命，一对老阿婆死伫厝内底，真正死无人知啊！差不多超过一礼拜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遐另外，经常的网络分享到的所谓控场减重手术，较有经验的名医叫做王明书啊。啊，道理哪方大块拢讲出讲啊手术哩？哦，这個、手术呢，这爱、個、注意呢，大块体重相当哦，要减肥哦。要手术一定要注意，这种呢风险真大。啊，古人讲，控格讲手术就是到两个人死亡，个人是卫生局啊，个医生会决议废止的职业执照，而且以上得检视侦办。卫生部来公布的医疗事故专案调查报告的讲，主刀医师对减重的手术适应性认定标准较宽松，手术风险评估不足。啊，个医疗团队对手术了照顾的警觉性、应变处理能力个不足，三直接因素影响到了两个人死亡原因啊呢。这是高雄市安泰便宜去年大概七月吼，一当前虽然是发生两件减重的手术，都体重相当，要甲减重、减重量爱用手术的，哇，尾啊这两个人死亡呢。拢有网红的医师王明书主导啊，两个患者分别是BMI 啊37.89，33的女性，啊个一个是 BMI 31.79，41的女性哦，这拢体重有较重无唔对啦。啊，伫民国1813年，由福建国际病院减重外科就诊，隔天到安泰病院消化科就诊，而且这是为了缩小。并小肠切除手术，俗称人讲做咧缩胃控肠手术啊呢。确实，当地手术了两日啊，就发生病情变化，
转移抢救，煞不幸两个拢死亡安尼吼。这种的所谓手术哦，这艾滋病的吼，伊这属于啊细肠啊，肠啊都得细刀啊，透过减少食量、降低吸收、改善肥胖，啊，个代谢问题。这有呢，这几档呢，经常化的减重的手术。目前健保还有几乎规定啊，减重手术是要符合啊 ，BMI 大于37.5啊，或者是啊大于32.5，而且合并有高血压并发症，而且减轻重量门诊满半档，运动饮食控制半档以上，才当符合健保给付的规定啊呢。啊，这两个病人手术了较好时阵，拢达到自己高能力以上，靠着专业时间上话，影响病人有效。这报告咧讲啊，过来问题包括病了记录无完整啊，未当充分呈现病人手术以前病情啊，个评估过程，两个病人伫安泰病就诊前一冬啊，拢无其他就医记录。这是减重手术咯，哇！为了背后呢，减轻体重啊，手术一个算两个东西啊。这名医王明书过度医疗，手术以前的评估，手术了应变处理不足啊呢吼，有可能呢啊，决定啊，即马已经决定了，废止医术的应急治疗啊呢吼。另外，屏东县某私立托婴中心传出个婴儿死亡案件，3个月都系当面啊，送到托婴中心干了3日，发到意外死亡呢。轮值的托幼人员涉嫌照顾疏忽，案件5日初五发生，初九经过民众的网络公布，这个代志叫鼻空啊，和外界质疑讲消息隐瞒。屏东县长张强调讲，县长我知影了，就启动调查，而且以上检警侦办，伊也亲自慰问家属，追究责任绝对无宽待安尼。即马检察官今仔日复检男婴的遗体，李清死因安尼。屏东县长调查初五动力啦，托婴中心协同到结束了，幼儿园方面发现讲，男婴出现肢体啊、身躯啊，敢若。弄迄个无正常啊，会发紫色的皮肤啊，啊个无心跳的异常。我因通报119，男婴被送到高雄中个病院抢救3日，结果伫初八煞不治死亡。初九半暝啊，民众哩社群平台才公布这个案件。这个发生过来哩，弟弟拢无曝光这个案件，人民讲消息暗藏。另外，家长讲啊，前个年代群组看到相关监视器画面流传，担心讲牵涉到幼童的文书啊，我来掀起影像外流的疑虑。案件延烧网络上，甚至讲出现了男婴被棉被盖伫咧垂帘甲片，因个原因，地是个意外揣测啊呢。不过，小孩厝咧讲哦，这个托婴中心啊，民国94年合法立案，过去无违规记录啊呢吼。110年、113年，评价拢是得到优等的吼。检警长会同发的验尸男婴的遗体，经过半年外，经过初步无法度确认男婴的死因，检察官今仔日要解剖复检嘛呢吼。这是屏东的什么消息？另外，这个警察车的事故啊，不断的吼。高雄市警察局基山分局涉案侦查组。在民国111年，驶了一架警察车经过路口，参西江的桥头的技师发生烧融，就是到西江河道的技师重伤失灵啊。这在小便拢失禁啊，无法度家己处理啊呢。家属提出国家赔偿拍官司，桥头电话的基山干立定啊，人民讲上面拢有调书的责任啊。警方讲因为无检索。哦，这原来爱负30责任，报告是警察局爱赔四千万男子，还个因某，拢都爱赔323万块。这系当上诉，你讲是警察局联防局西塘甲西烈两个警察，昨日半暝啊，护送女病患就医啊，等下途中顺了只突然冲入
啊，这个苗红啊，好佳哉，无人受伤安尼吼。这个、警察车去弄着农民就对了吼，即马爱判赔人国家赔偿赔323万。这是圣安警察做结束勤务要回来，塞警察车经过高阳美浓路口，因为无检索万人参桥，到尾西桥男子小龙，西桥弄一个吼，虽然性命保掉的，结果头壳内底出血、水肿，还佫有作侪所在骨折，到即马生活无法度处理安尼吼。西桥男子家属主张讲，西桥原来是咧做事啦，事故发生了，生活经济拢受到影响，牵涉完了需要长期照顾因翁啊，求偿。看护费、工作损失一个精神慰问金，拢总要求上3000几万哦，3098万。而且你们讲小明，国外负买责任嘛？向高雄市警察局请求国家赔偿1549万哇！不过法院审理里面讲，事发路口无设彩虹灯啊，甚至男主是倒车平的车未照规定。啊！暂停，或驾车门车先行，属于事故主因啦。圣安警察经过无彩虹灯的路口，也会减速反应，属于第二原因啦。你们讲圣将原来负7成责任，圣安警察吼爱负3成责任，还讲弄到这个农民吼爱负较大责任7成，圣安警察负3成责任，啊，警察车毕竟弄到这农民啦，啊，即马生活无法度处理。虽然对方求偿3000几万，但是法官判讲赔323万较合理啊！世界新闻林宏贤调主持，今朝是了加以这个林女士，然后讲要永山安心养老院哦，交代收听。

0: 山有灵王跟阳山头的止痒丸，
1: 有有，伊拢挂两行的咯。
0: 好好挂这两行，啊，只只只骨神经痛有改善无？
1: 哦，拢好去
0: 啊，拢好去啊呢，啊，唔会行。
1: 哦，好去啦，啊，伊拢保甲你保养的。
0: 好，啊，佫继续食保养的吼，哦，安尼较恭喜啦，安尼好足济啊。
1: 啊，都好啊啦。
0: 拢好去啊啦吼。好，会做工无本地袂痛，佮拢袂行安尼哦。哟，
1: 阿姨唔食，阮早间我唔忙，你要按佮你阿保养。好。哦，阿姨即马。
0: 啊，拢恁早间那边好食哈。嗯。好，安尼恁早间做有效的。
1: 新华用咧袂啦。
0: 好好，安尼吼。
1: 计新华拢好，反正来看无得个个好。
0: 好，安尼早间做有效，啊，拢挂两行啦吼。
1: 诶，拢挂两行咧。
0: 阳山永利丸甲阳山通的止痒丸。
1: 有啊，迄毋是迄落通威路吼。
0: 嘿，啊，都爱两行配合来食，一过星期条本来都爱两行对啊。
1: 哇，人把报足侪人食咧。
0: 好，恁头的呀。
1: 哦，阮遮一日我那听到足严重，好，阮头的讲，啊，你头的头的都惊到我啊啊，啊，那会像会得哩了。
0: 好。
1: 讲唔快食啦，讲啊来食
0: 阳山永利丸，甲通的止痒丸。
1: 啊来赶紧去看去看。
0: 安尼哦，好，谢谢谢谢嘿。
1: 哎，姐姐，阿阿婆啊，即马阿阿婆拢去食呢。
0: 好，安尼哦，好。
1: 好，两罐，食无几日就食，食不了了，讲真较严重来食两顿哦。
0: 对啦对啦，照三顿食嘛有呢，那较严重嘛是爱照三顿食呢。
1: 通威路就爱先食。
0: 是哦。
1: 啊，伊拢做位后头去食通威路。
0: 对啦，饭前饭后安尼。好啊，阿阿婆食了好唔好？因你介绍的，拢好去安尼。
1: 伊那你甲我讲。
0: 哎呦，那是坐过神经痛呢。
1: 嘿，都，我是哦，我有那种话讲坐过神
0: 经。好好好好。
1: 因为伊尾啊，我讲你若好，你就爱我那挂，不用我
0: 别啦。是哦，安尼一日甲食一盖，安尼看一看呢，安尼啦。
1: 哟哟，哦，不过足侪人食好个啊。
0: 安尼哦，感谢。
1: 你食白听白正个呀。
0: 好好好。
1: 听阮老头个讲讲。今嘛说，我那过来食这啊。
0: 好，食阳山药，我甲阳山同个止痒丸。
1: 好，食了阁袂歹。
0: 真正好用啦吼。
1: 动啊，拢袂跳。
0: 好对，心脏啊跳动较袂遐喘啦吼。
1: 诶，啊，搁迄落咧壮快。

0: 得啦吼，靠体力安尼啦吼。
1: 是讲过关过哪位安尼？
0: 过关用三用关完。
1: 哦。
0: 嘿，啊，这用三用六完，过心脏腰子膀胱筋骨拢过着。啊，通血止用完都安尼通血路啊，清血油啊。
1: 哦。
0: 吼，脚把手臂咧这样就好啦。
1: 安尼吼。
0: 嗯。
1: 啊，我第一招吼，我那一只太起码请安迄骨头部甲第一间。
0: 嘿。
1: 啊，那我请要一把，无啥那体食一干
0: 好。会使啊，迄就是爱食用三通血止用完呐。啊，你若用六完配合你只搁较好啊。
1: 哦。
0: 嘿啊，这两项真正配合你只足好用的啦。够做细项，
1: 阮左边后边关嘛拢关两项，
0: 吼，拢关两项吼。
1: 伊拢在背只来食，用药丸啊，食爸爸佫食迄个。
0: 通个止痒丸，嘿，对对对，爱食安尼对。
1: 诶，伊啊伊，伊即嘛拢不是拢关了咧保养。
0: 好对啦，哟，感谢你啊，甲因恭喜食较正好安尼。
1: 哟，
0: 好。
1: 啊，这个保安丸啊，不要紧哦。
0: 保安丸哦，无红就会使食。
1: 哦，
0: 嘿，无红就会使食吼。
1: 迄落迄是较无面，看人紧的呢。
0: 好，有阵无面，我那看人紧。嘿嘿，对对对。好，你住倒位啊？你住倒位？
1: 三乡。
0: 三乡哦，好、
1: 嗯、
0: 好，阿边阿请好你。您姓啥？
1: 阮姓宝。
0: 宝。
1: 哟。
0: 好，做这人姓这个嘞哈。
1: 你好。
0: 哟。
1: 哦。
0: 宝太太啦哈。
1: 哇，真正我头下宝有够钱。
0: 安尼吼。
1: 嗯。
0: 爱得食得好啊，食过身经听拢好起，无本来袂行，即卖爱做工课啊个。
1: 嗯，即卖会啦，因背较早几下当拢袂行呢。
0: 安尼哦，吼。
1: 感情
0: 哦，伊
1: 人
0: 咧回事咧，
1: 比
0: 感情，伊
1: 人
0: 甲
1: 背啦。
0: 吼，人甲背啦，吼，要食了好，伊甲食，啊，食食伊即慢慢咧，做工课也无，本来袂行过吼。
1: 就是头行得暗暗。
0: 好好好。
1: 不系龙尾迄个讲，无啊，去恁遐，去恁龙尾讲无啊，你头啊，迄阵都太惊暗暗，即摆太惊即个。
0: 好。好，
1: 不浪费你家
0: 好，好安尼吼，啊你拢甲不食，咱的用三用两甲用三通的止用完啦吼。
1: 啊，伊把自家工地来管两项。
0: 对，爱两项配合只较紧，效果较紧嘿。
1: 我家陈乡来去新华，新华。
0: 嘿嘿，新华好台有咧卖，嘿，新桥冇咧卖吼。
1: 有。
0: 有。
1: 安尼好啦吼。
0: 谢谢你。
1: 好，
0: 谢谢，好，再见，好，再见哈。
2: 叔叔老哦。
3: 嘿。
2: 啊，做家己行家，我咧我拢甲不一家哦。吃到就袂歹啊！
3: 用三保安丸吼，
2: 用三保安丸啦，用了丸我来吃吃久啊啦。
3: 好安尼吼，
2: 一大罐我丸我来挂啦，我
3: 以
2: 前啊挂两罐都丸来这吃，我那这就是讲卡无力啦吼，一罐补补讲迄款的，啊你吃，你看来我吃有药啊吼，啊你提吃啦，啊我就直接和大家买甲寄去，一大罐的啦，系啦，
3: 用了丸吼，
2: 用了丸啦，
3: 哦吃卡无力。
4: 就是咱人灵魂之窗啦吼，目睭若看无啊，出门真啊足无方便安尼吼。尤其咱像咱年纪老大人吼，眼底拢渐渐咧退化，你啊，我透早起床话，目睭就干水干水，话目睭就安尼湿湿淡淡黏黏热热，啊，面筋就爱温一个淡的，个安尼灰灰漆漆的吼，目睭才睇会开呢。这种小干底给你退化，做个老化油，定湿湿淡淡黏黏热热，看会清老同老花眼白，盲目生涩老化油啊，用心保眼丸买来个吃吼，看会清看会明，干底的退化了吼，因为就是白来将车光了白就个足够无，我足加更足个老化油先吼，我这种吃咱的用心保眼丸吼，干底的退化，生温热啊，看人紧呐。目睭前面受伤啊，背咧背痒现象；目睭前面受流空气啦，心电是咧是咧。啊，这种是背痒现象。啊，这种吃咱的阳山保肝丸吼， 补品的补，阳山的牌子，孙中的这只 GMP 大车，专门过咱目睭，和咱目睭清个明个金。补品的补，阳山的牌子，阳山补肝丸，各地指定药呢，该知名各位哈。要咱的阳山、阳爪山，这专门食糖控制的人，哈，食糖尿病，阳山、阳爪山。以及个人肝脏健康的阳山阳肝丸，也够咱的阳山阳力丸、阳山通血止痛丸，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高位哈。另外，咱的阳山木基地啊，这嘛是拢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当那长期用排便较袂顺的啦，骨头的骨病所骨一介健骨拢骨大部的哈，阳山木基地泡来给你。咱这是天然啊，顺其不成的青草精粹里向的，芳芳甘甘佐啉，这拢一包一包茶包咧，就像咧冲茶安尼吼，茶包甲吸到茶杯内底，泡到300cc到500cc 的小茶，吸到120分啦，茶包就甲摕起，就使甲啉啊，好咱咧，大家咧排便继续顺安尼吼，心定气卡清凉，继续它促进心定代谢。河南白边叫做笋，这胖胖甘甘做好啉嘛吼。阳山木基地，这嘛是拢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直接甲泡一泡就可以啊吼。啊，然后需要家己会当调整，要甲泡两包也可以。阳山木基地吼，长期白边较袂顺的啦，也是讲咱都体重较重的，炖鱼较有分量侪，或者拢泡来甲啉。阳山木基地吼，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高位。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最后来欣赏收到一首歌曲，这首歌咱台南成功路这个红路十五的中正路的电变的房，我老干买阳山永德丸、阳山通的叫阳山保安丸、阳山永冠、个阳山木基地哈，大家收听。这就是各个挂件。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嘉义市一个姓苏男子过身去了后，伊个姓丁个牵手接手啊，代表家族承租的土地，确实被控告伊将地上的三栋的这个建筑物啊，私自去出租啊，独吞头200万的租金安尼啊。结果姓丁入住的小姐啊不满呢，按期缴了的租金确实就是到百度收入，气一个怎个人下手安尼啊？要甲对讨啊！一心理性拢认为讲，姓丁的入住无经过共同人同意就收出租，啊无分互小姐啊，个性个不同，就了判决应该向互小姐啊39万3000块。哦，这件家族官司就是姓苏的老母在生前啊，向台南私立家己啊，借米仁爱之家租借家己些土地，而且起这个厝，啊，佮有车库和租入的使用。姓苏老母过身去了后，啊，这个、家族啊，拟定了推派姓苏的男主是代表继续去租厝，继续代表租约就对了吼、哦，而且有手续按照比如分担租金嘛呢。其中有两名手续陆续将管理让姓苏的男主，属于享有五分之三的管理。另外一名小姐啊以及小哥啊，保有五分之一的管理。没有姓苏的男主，在民国1809年过身去了，伊姓丁的牵手继承了姓苏权，而且担任对外的代表。随后姓丁陆续将土地上的三栋建筑物分别出租给姓蔡、姓叶以及姓李的租客。到我1813年九月底，拢收租金196万5000块。对这小姐的主张讲啊，伊伫按期缴纳租金，姓丁陆续确实将伊排除在外，独吞收益。所收起提高请求履行契约，对讨租金就对了吼。啊，因遐说讲吼，家族当年无过问管理，应该当作拢是同意啊。加上实际上出租的面积，并无超过伊继承的五分之三管理范围啊。不过，家己电话呢，就咪讲吼，共有人、共有物，特定部门啊，收金的左右，大家同意，爱征得全体同意安尼吼。所以讲，大嫂啊、兄嫂独吞啊，掏200万的租金啊，小姐怎硬个讨啊？一个讨上来，伊还分着39万安尼吼。啊，即嘛判决，兄嫂来向小姐啊39万3000块，算啊不得上诉安尼。或者是台南的新闻消息。另外，国票金控副董事长陈冠洲啊，年薪2000万。因博得财政部多年奈斯集团的争议，都含公共金融管也看袂落去。国票金控大股东第一银行展开出第一枪，表示讲将透过派遣董事对国票金以及子公司的薪水结果进行合理性的检讨。调往金控董事长邓水斌长啊表态，认为讲国票金控副董事长的薪水应该参其他官官同款啦。哇，副董事长一张薪水2000万的加多人，平均一个月薪水要到200万啦。哦，这是叫做人讲肥鸟啊，国票金啊，肥鸟的争议啊。哦，这大股东意见的表态，讲这应该检讨安尼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核中心电是台南0626-0336。这个高雄市燕巢区安桥路一间钢铁工厂，昨日发生公安意外，一名外包工人在那换厂房顶管。而且浪班的时阵啊，无小心对15公尺悬的所在吼，当场就啊摔来摔摔死安尼吼，未去厝顶要来换铁棒啊，结果无小心就啊对顶管就啊摔来摔摔死安尼。这件意外发生伫昨日头10点半左右，50岁的姓廖男子，有来换这个顶管的铁棒哦。新包厂的工人当时爬上钢铁工厂楼顶要来换，结果无小心啊，规人都栽落来，头15公尺悬啦，相当的差不多五六层的楼出迄种悬的，当场就摔死啊！所以讲做工课当然注意啊，
爬关爬下去关落去，拢爱小心啦。另外，新北市石碇区一名姓陈的老先生吼，昨暝伫在厂啊附近失踪啊，厝内电话讲伊可能跋落溪中报案求助，消防局派各式的救灾车过来消防队员搜救了，结果发现讲陈老先生哩溪中啊哇淹死啊，山甲搬石啊，经过初步看过来，身躯并无外伤的，根本可能无小心啊。家己沉了水啊，叫水淹死啊呢！哦，这是新北市石碇区啊，所来发生的哈。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听一则音乐演奏了，咱进广告。

0: 对啦，
1: 哎哎哎，
0: 佮你话主要是你呢无滴保养袂健康，
1: 哎
0: 哎哎，啊对，伊个讲雾雾啊，
1: 哎哎，
0: 啊雾雾啊就来啊，阮太太佮讲一下，我这个摕这个你这个只票头嘛，
1: 两三百万了只，
0: 哎，只保安员只可以看一下，啊我当时一台先买啦，
1: 哦，一台先好，
0: 哎，先生一台先，
1: 先生嘿，
0: 哎啊所以我的心啊，底下我拢用啊这。改一改先咯，
1: 也
0: 平平吼，啊，陈家拢改保安这厝边啊，真济人啊，拢
1: 保
0: 中山保安员，
1: 中山保安，真系未歹，
0: 真系真哦，
1: 啊，
0: 即下咧你讲我，即样嘢，即下讲卡无一帮啊，
1: 哦，本来保安进来啲啦，
0: 系啦系啦，
1: 即下卡无帮啊，
0: 也厝边啊，真系啦，
1: 好啊你哦，
0: 啊，一保一个都，
1: 中山养老
0: 院，
1: 好养老院咧，
0: 养老院我本身真系啦，我是无什么毛病啦。你发现就讲，最近啊心脏有较歹啦。
1: 哦，心脏较歹。
0: 我定人去运动嘛，啊，顶头的先。那呢，今年咱人较少会拢较有毛病。啊，所以我就做安尼，直接，直接用得完。
1: 好，用三用得完。
0: 那用得完啦，直接先咯。这只真厉害哦。那我身体对迄个药真敏感吼。晓得哦。差不多。咱即马唔是讲夸口的吼，
1: 对
0: 啊，有个人，听着讲，哎，我袂碰的吼，个人的这个
1: 体质，对，啊，你就走就对啦，
0: 就三工尔吼，我即马去走啊去行，即马咱也家己体会讲，啊，这个即马去走的时喏，啊，你要休困哦，啊，你走啊，心脏就较袂遐跳，
1: 好，心脏袂遐跳一下。
0: 休困了吼，连咪去恢复去。
1: 好。
0: 啊，所以我前阵个运动量，四百公尺吼，我拢一年拢走三分啦。
1: 哎。
0: 啊，那三年就爱走十分啦。
1: 哎。
0: 我今年76岁。
1: 好，76，你要走？
0: 啊，走安尼就真紧了嘛。
1: 嗯。
0: 啊，所以对有者啊，种安古怪时阵吼，
1: 来
0: 膀胱拢较歹吼。
1: 交流。
0: 交流啦。
1: 哎。
0: 我拢就较不好一点。
1: 好。
0: 不好，爱一点要成功。 你这个药品所药箱所出来这个
1: 药啊，
0: 在药外是呐，在是哦，100%啦。
1: 好，好用就对啦。好，
0: 感谢。个人本人诶，喏，对这个社会哦，这个国家这个重心啊，讲话哦，
1: 对
0: 小人讲诶，那夸张啦吼。
1: 好，好，感谢。
0: 也较灵性啦吼。
1: 啊，
0: 他较灵性的人呢，我得用来去教一点人。
1: 没得病啊！
0: 没得病，无我讲啊，你敢无敢？我是无想叫，
1: 还
0: 好奇人才。我讲你就是无你啊注意。
1: 好。
0: 我讲
1: 我这身体真，
0: 啊，所以体质是那这骨头酸痛吼。
1: 做
0: 个温太
1: 阳，
0: 温太阳直接保养啊，拢直接
1: 用没完哈。
0: 啊，直接，啊，加一摆去那就保安完。
1: 好，用三保安完嘞。
0: 啊，恁两个配合一下。
1: 好，啊，把这个筋膜保养起来。
0: 骨头未酸痛。
1: 好，啊，未酸痛啊，好。
0: 啊，所以我做这代志啊，我拢
1: 台
0: 湾。讲讲吼，我能拿去新的来去啊，这去这个这新光庙这个老天
1: 老天香老天香哈，好，
0: 对的，弄去
1: 弄下面的对了，好，啊，你这个弄到好呢，好，
0: 放假这个新的的，
1: 好啊，你好，好，来去去了，好，
0: 啊，那做新增的弄一百千，
1: 好啊，你好，哦，你这个弄到好呢，好，啊，你孙姐姐今晚阿伟失病了，对了。
0: 对啊，啊，今麦去走的时阵
1: 哦，
0: 本来运动拢唔敢走，啊，今麦伫下个时比赛哦，
1: 拢走，
0: 换走啊，冠军我拢无要紧，无要紧啦，
1: 对，
0: 啊个，
1: 本来现在还唔敢走，
0: 啊都心脏冻未掉，
1: 哦，心脏慢了对啦，
0: 哎呀，
1: 啊今麦用了，现在心脏够大了对啦，
0: 啊有办法啦，
1: 你赶紧走了对啦，好，用了完啦哈，哦，你强的，
0: 用了完，所以啊个囡仔去接我，咁我伊来伊唔是讲伊来接报，
1: 对啦，点报
0: 两
1: 票，我姐姐合作做呀哈， 恁这个孙啊，
0: 我心情好，啊个，个、哦、我本人的心对个心脏吼，我那有感觉，我，
1: 哦，你本人跟我心脏结合就对啦。
0: 啊，因为我是，实际吼，咱讲起我是无什么毛病啦，无、哦、毛病，不过恁人哦，唔是讲无毛病就是无毛病
1: 啊。保养，
0: 但是我是食保养，
1: 有有有，
0: 但是我是报厝边啊，啊个报一个朋友食吼，大家拢讲。讲袂歹啊，
1: 食得好啦吼，
0: 差别叫较紧啦。
1: 哦，本来叫紧即嘛袂啊，吼吼。
0: 啊，阮后壁爱差袂行，阮直接讲爱差会行。
1: 好，安尼你啦吼，啊，大家拢做好就对啦。啊，你心脏直接有咧爱走运动了就对啦。
0: 哎呦，我本来就是走较无遐会动啦。
1: 好，啊，即卖当动较久啦。
0: 动较久啦。
1: 好，心脏比较
0: 用。不要紧啦。
1: 哎，背山就对啦。好，恭喜你，恭喜你，
0: 好，
1: 谢谢，再见，再见，对咱这活动介绍的上面道理，若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里头你唔知，拢拍来问吼，或者是要拍电话做文用价、用上的拢可以吼。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咱的用三保安原则，从咧食白酒、清白酒、白酒金的有白网症的现象吼，白酒就对，输白了帮啊，白嘞白嘞白网现象。把酒精没说雷公系啦，闪电系列系列安尼吼，这个是白网现象吼。那个眼底的退化，老黄老花吧，模糊、生涩，老花看未清，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加加，看未明，老黄老花吧。用三保安丸吼，用三保安丸，为手术白内障切，讲了目睭个足够无足惊，更足个老花一些吼。这种讲咱的用三保安丸吼。波片的波，永山的白族，孙中的最最 GMP 的像，永山的白族，永山波安丸，原来咱的永山永疗丸，这种嘛是介绍二三十当老白族啊，壮精神，勇气的高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骨骨的都骨的都背袂起，骨的背起，当那把在下两骹袂起力吼，背楼梯是做好穿的。膀胱无得搞咧，直接咧扫便所，四十一五十斤，生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生瘤痛症，用三用德丸，壮精神，勇气的高筋骨，果然有治膀胱心脏用，爬楼梯都会喘啊，脚头都有力。人啊，一个游览车头吼，看嘛对人去，即个讲出门拢咧过游览车啦，用三用德丸吼，用三用德丸。要咱的用三同的止痒丸，个咱肝脏健康的用三用肝丸，食糖分的用三用刷散，食困未起过脑的吼，用三安神用脑丸，要咱的用三用肝丸，个咱肝脏健康吼，用三莫记得，台南电话0626-0336，无清楚我来快接我通介绍上面。让咱拍来问吼，还是要拍电来作文用价用上的拢可以。台南0626-0336，台南0626-0336。

嘉义县太保市发生工厂放火案件，水上文局公布过了造成三人小组发现涉的男子因为工借钱借无啊，哇，心生万分啊，竟然用这个杀虫剂哦点火的方式放火啊呢，将涉的男子即卖经抓到了吼，然后嘉义电法院吼也申请区啊核准啊，这个38岁涉的男子啊。啊！这种太保就是做工厂，向业者要借钱，因为借无钱啊，吼，心生万分啊！半暝啊，11点外，这种这工厂用这个杀虫剂点火方式不敢放火，就是个建筑物起火燃烧，好啊，在火势及时拍完吼，烧差不多面积2平方公尺呢啦，无就是靠人员伤亡，正好加在，在我的生死犹太苹果啊，吼，警方抓掉啊，监视器，这样的涉嫌男子放火行踪。现在现在抓到了吼，依照公共危险罪以上加以地检署来侦办吼。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时间到了吼。永山永冠湾、永山永乐湾、永山同的基永湾、永山保安湾、永山永泉山、永山安神、永脑湾、永山木基地、永山林山基少山所电啊提供。台南空六26-03-36。林宏大贵公再会。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0: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7: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6: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7: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0: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8: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9: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8: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9: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8: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9: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平湖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7: 现在时间12点整。
18: 5 4 3 2 1 Drop
19: 快乐 Talk Show。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孔尼吉娃，我是红林。时间刚来到中岛十二点过四分啊，食饭休困时间哦。好，一开始先甲听众朋友讲哦，北部地区哈、哦，较山区的所在，赶快哦，也会有这个大雨的特报。那这个大雨的警戒范围，也刚好是我们的收听范围哦，在双北哦，台北市、新北市，哎，包括那个桃园啊、台南、高雄、屏东、台东哦。等都会有大雨的一个警报。哎，长安嘉义一直到台南、高雄、屏东，长得拢一直在落雨哈。啊，暗头的时阵，昨天晚上大概五点多就已经天很黑了哈。但我没想到说昨天的雨会下那么久哎。昨天晚上的雨应该有三四个小时吧，然后就是你要撑着伞，然后不然会湿了。那这样子的好处就是，你们觉得昨天晚上凉快多了哈，真正落一下雨啊，给就降温呢，可能你冷气的温度不会调太低啊，冷气不要开这么久哈。开一个小时不到又赶快关起来，吹电风扇就很凉爽很凉快了哦。好，那所以哦，今天一样淡姐哈，淡姐午后就会有开始下雨了哈，台北跟就是双北地区嘛，台北跟新北的它山区的所在有发生这个大雨的一个几率哈，而让大家觉得及时可以降点温。好，昨天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呢？应该是说今天呐、啊，今天的上午的时候，日前不是才日本的熊本啊发生了这个七级多的这个大地震，啊，想不到哥伦比亚的西部今天透早的时候嘛发生的规模7.4的强震，就是比我们的921再强一点。我们921是7.1啊7.2嘛，哦，哥伦比亚7.4的一个强震。现在最新的一个统计，至少说130几个人死亡，那受伤的人数500多人，但是也一直持续在增加哦。叠哥伦比亚当地哦，有80几栋的建物倒塌，超过1500栋哦的这个房屋都受损。现在还是有民众都受困在瓦砾堆当中。那不管是说住宅、公共设施，还是医疗院所，都传出灾情哦。刚才看那个画面，真的是满目疮痍。那哥伦比亚当局也表示说，这是他们这个国家21世纪以来最强的一个地震，因此哥伦比亚的政府啊，当地他们已经宣布了进入国家的紧急状态。这个应该也需要世界各国哦，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吧。可能各国的一些救难啊、搜救队，可能也是会去前往。其实，咱家己是伫地震带的这个国家哈，啊，咱台湾拢未处这安尼哈，嘛是定定安尼几天一小摇，常常这样摇来摇去的，尤其是东部哦，所以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说，哇，得当你看熊本的那个地震也是吓歪了多少人啊。其实大概日本呢、啊，我们都很平常知道说，哇，那个遇到地震的时候趴下来掩护稳住，对不对啊？日本他们的这种地震的防灾 SOP 可能做的都比我们更到位啊。哥伦比亚因为我看到人家现在传出来的一些地震震后包括当下的一些影片啊，画面看起来真的是好可怕哦，好可怕！还开栋楼啊，那种倒去啊，包括医院也，医院通常都是要救护人的嘛，就会医院，你看有的医院也崩塌了，甚至教堂的屋顶也都毁了。那同样这样，你再去看熊本，日本哈、哦，他们就是有那个什么之前都有几次的这个大地震过后，像那个关西好像也有嘛，反正就是都有大地震过后，所以因拢底下研究讲，别啊那好地当来时阵吼，因的灾害当降到最低。所以呢，每一次的这个地震之后，比如说因储备个电器，因的桥备个电器，因的楼备个电坡，我觉得日本都是我们怎样来抵御哦？下次如果就又摇的话，那要怎么样去让它不要摇的这么的这个摇太大，以致它倒塌，然后就又压伤人。因为我当下建筑物如果不牢靠，还是工业公共建设不牢靠的话，你发生这种天灾的地震，你间接的伤害不是就是说我地当可能没有一个大碍，但是我就被旁边的建筑物给压倒、压垮、压死了，那是不是等于说又间接啊二次又伤害这样？所以我觉得日本在这方面，你看他们的那个
建筑跟那个道路的桥梁，熊本地震的时候，我看他那个桥梁哈，也是按中等起哦，也蛮不是讲啊，也个按那挡得塞，那个七点多起，其实已经很大，但是跟哥伦比亚这个建筑比起来，你就觉得哦，你看，哎呀那哦，这那是豆腐渣的哈、哦，这个不扎实的，就包括曾经是菲律宾吧，菲律宾还是泰国，反正也是哪里也是一个地震，他、啊、们那个岛就是倒一片哦。为的边啊，可能地动伊无惊到啊，叫边啊建筑物地死吼啊！这所以我是刚刚讲一个国家，真正你若要有远见，而且你个无法避免掉这种啊地震的话，那是后续的哈、整修重建哈、一定要特别的用心啊。那现在对于哥伦比亚哈、来讲，他们的这个总统哦，他才刚上任三天哦。这总统啊，这三天而已，就发生这样，国内这地动，这要如何是好？这阵地动，是哥伦比亚二十一世纪以来最记录到最强烈的一个地震啊，而且那个地震的震源说很深哦，那现在就努力的在抢救当中哦。这个国家我看这就可以想象说也不知道停摆多久，他们哥伦比亚都是进入到那个紧急的一个状态，国家紧急的一个状态，那也希望说灾情这伤亡都可以降到最低、哦、因为目前传出来了上百人、哦、受伤甚至死亡，但我相信这个人数可能还一直在增加，那也希望这个新的总统、哦啊、他旁边应该也是有一些人可以帮他、哦啊、不然三天、都还搞不清楚状况，现在拄到这地震，实在是雪上加霜、哦

好，来，大家知道徐春英吗？这个是新住民发展协会的名誉理事长哦。徐春英呢，他曾经替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柯文哲，还有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进行站台造势宣传活动。那我记得那时候柯文哲柯主席啊，还说啊，他不认识徐春英啊，你最好不认识徐春英哈、哦。反正都有资料显示，他替柯文哲替黄珊珊进行站台来造势哈、哦，包括他们那时候那个柯文哲要选总统的时候，那因为他涉及接受中共的资金借选、哦、那被新北检依反渗透法还有银行法以及刑法伪造文书等、诈欺耶还有诈欺取财等这些罪来起诉、哦、那具体求刑是21年6个月，可以并科2300万元的罚金、哦、并科2300万元罚金2300万我有没有看错一个啊？他裁定他是200万交保了，然后限制住居嘛，出海，然后同时也实施科技监控。那今天呢，新北的地院哦，就依2个反渗透法，分别判了2年，还有2年2个月。另外，依银行法的地下汇兑罪也判了1年8个月。然后呢，3人以上诈欺取财罪1年5个月，以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1年4个月，判了1年4个月，反正共应该要执行7年的有期徒刑、哦、啊，好，这个徐春英、哦、看起来，哎，好像每一个罪都没有判，都没有判很重、哦、都1年多1轮都啊加起来，哎哎哎嘛，没招你啊嘞哈，那一审就是被判刑7年呐、啊。嗯，大家就说啊，这个柯文哲，哎，可能今天会去问他对这样判决的结果啊，他有什么样的看法吧？哈、哦，所以今天是新北的地院哈、哦、啊来宣判的。徐春英之后才有那个叫什么，那个很高调的那个叫什么？啊，我一时想想没记住，有无？就后来就递补上了民众党的那个立委。然后呢，不是也身份也不合啊啊！后来又下台了啊！总而言之，哎，这种不魂哭哎，阿龙柯文哲柯主席提名哈、哦，所以我觉得柯主席也是要负很大一个责任吧。好，另外呢，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follow 到这个讯息？其实我都没说、哦、啊，但是呢。我本来想说啊啊，这个新闻啊过了就过了，你可能当作茶余饭后，啊的那听听的喝啊，好、哦，江厚任啊、哦，今年已经71岁了啊，他不是在日前就公开认爱小他24岁的一个女性吗？哦，那个女性也40几岁了啊，两个公开认爱。啊，这好事一桩啊，哈、哦、啊，但是哈、哦，咱就这一民众、哦、啊，很过度的关切。哎，毕竟啊，这个江厚任在以前早期那时候的连续剧，哦，那个国语连续剧的时代，他还真的是一线小生呢，所以他有台版的苏志燮之称哦。就那时候他那个型真的是虏获很多少女吧，哈、哦。的心应该是在那个年代，如果我们那个电视剧啊、国语那时候那个年代语良公台语啊，那个什么花系列啊，总而言之啊，反正江厚任就是演过很多的一些戏剧，然后都是为什么要叫一线小生、哦、因为那时候他的外貌啦各方面什么的，就是我们都觉得他是戏剧中的男主角，就是 男主角一号一定就是他这样子。那过了这么多年，其实他保养的也算 OK 哈、哦，记者就是说哎，身体个健康71岁啊哈，不像为人哎一定可能哎牙乖啊，爱坐轮椅啊，啊让伊71岁，然后本身有在练气功，啊也在。那个什么修佛法什么等等的都71岁了，然后呢跟一个女生啊小她虽然20几岁，但是人家合得来谈得来就好了啊，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天天就有人来爆料、哦、爆料说这个女生啊啊她的学历真的念到3个硕士1个博士吗哦，那甚至还说这个女生呢啊这干嘛改那么多名字呢哦啊，这个女生呢嗯她涉及到有1000万的官司哦哦啊，甚至还骗走谁的钱哦，反正很多的一个指控啊、都一直跑出来，就是你不想要看这个新闻，但是为什么要一直报道？今天江厚任终于出来说了，他说：“哎呀，这个那个
原则上都是没有这样子的事情啊，啊那个、都是不实的，他表示说这些都不是事实，这些都不是事实。那我就试问大家，江厚任教了这个女生啊，是不是事实啊？是不是欺骗他？江厚任愿意被骗，还是他认为是真的？请问一下，这干大家什么事儿呢？哈、哦，可能因为现在我们一直在防诈吧，哈、哦，诈骗有分那种假投资、哦、啊这个真诈骗，哎、啊、呀，假投资感情也是真诈骗，啊，没关系，人跟财，哎，你要被骗了，然后好财，你可能被骗了，你不一定讨得回来，因为那歹徒很聪明，都会设断点。可人的感情被骗，你可能活在当下，你愿意被骗吧？那大家可能我们想好的方面是说好意，就是说，哎呦，阿弟阿内哈七仔一回啊，阿哥。那个减了这么多回，这样啊，他这样啊，就是，人家没，人家说他们那是不知道几世，哦，累积下来的这个姻缘，他们就，就开心就好了，啊，感觉那个一直出来爆料的人，好像大家都，包括媒体啊，都见不得这一对啊，都一直要拆散他们，是这样子吗？哦，好啦，总而言之，哦，网友就可能很爱江厚任，哦，说哎呀很担心他遇到诈骗，所以大家就会一直去可能就是挖这位他所认定的这位女主角，哦，他的一些背景什么等等的。不管如何啦，哦，反正江厚任现在的说法就是说他从头到尾都知道，哦，这个女生她的一个背景，那网络上流传的这些说法跟事实完全不符，哦，那她现在她也正在跟这个女主角商量说是不是要出面来厘清一些事实的真相，而且捍卫名誉。她说既然被人家爆出来了就必须要澄清，所以她说她会跟那个女主角，哦，啊，两个来商量一下。但是这真的也很奇怪，欸，就是说如果没这些事，啊，人家要去造谣这些不实的事情要做什么？其实这个也说不通嘛，啊，就拎喝的喝啊，打开喝的喝啊，可怜困了这个女生啊，那啊，我讲一讲啊，捌伊的人啊，可怜得讲一挂有诶无诶啊。如果你真的不在意外界的话，那我是觉得也不需要澄清啦，你们开心就好了，对不对？我觉得就祝福你们，感情事情很难说哈，哦，现在啊那甜甜蜜蜜啊，热情如火啊，哪知道之后，而且江厚任都说他已经七十几岁了，对不对？他的。什么晕船啊？还说被骗什么的，他自己是不相信。那我就觉得没关系，反正时间会证明一切啊。这段时间的风风雨雨，他自从高调认爱之后，哦，啊带来的这些应该也是他们始料未及的吧？所以就祝福他们啊，祝福他们。我现在接下来在讲的这件事情哈，哦，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知道这位很资深的广播人，他曾经有四度拿下广播的金钟奖，大家知不知道他是谁呢？他叫做楚云，你应该知道楚云吧？有听过楚云吧？哎，以前哦，那种要字正腔圆的那个广播的时代，像李济准啊、楚云这种，有没有讲话不只是咬字国语讲得很好听，而且那个声音有磁性之迷人啊。那楚云哦，今天是11号嘛，说在9号的时候在妻儿的陪伴之下，哦，安详离世了，而且他结束一段很长时间跟病魔奋战的日子，哦，那没有错，楚云的太太说也已经在社群平台上来证实这个消息，哦，哇，让很多人都觉得哇很不舍，哦，他们算应该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哦，那楚云是说在今年，哦，6月的时候端午节凌晨突然急性的心肌梗塞，啊，那时候有紧急送医，啊，装这个心脏的支架，也有装叶克膜来抢救，哦，很多次说都在生死关头住院期间，那个医疗团队说全力抢救这样子。那时候各界持续为他发起代祷告，啊，无奈最后不敌病魔，那在他们的妻儿之下陪伴之下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所以呢今天这个讯息传出来，哦，大家就觉得说哇楚云，而且他后来变成因为基督徒他也是一个牧师，欸哦，那以前早期，哦，没有像现在普遍那个网络这么发达，以前就只有收音机嘛，那收音机陪伴很多人，哦，度过了在那个时候就可能只有电视收音机，收音机那时候是真的很重要，然后
年轻的时候他本来是想要说做那个空军飞官，可是因为楚云说近视，所以他没有办法如愿，没有想到说长大之后他真的就是踏入了广播界，而且他曾经任职的这些这个广播电台都很长很长的时间投入到广播的这个工作。总而言之，那种就是声音出来你就会倒退三步，然后被他的这个声音给震撼的这个楚云。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听楚云的声音？

0: 来来来来，说要听楚云很有磁性的声音，但是其实不是这一首新语，是浮水印啊。对，我想起来了，是浮水印，不是新语。好，我们先给电台刚兄啊，刚兄好不了，我们就来听浮水印。那浮水印当中有一段口白，就是这个资深的广播人楚云的声音，你听听看他的声音到底多么有磁性，到底多么有魅力哦。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7: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6: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7: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8: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9: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0: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1: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2: 阿妈，我出门了哦。
13: 乖孙呢？去阿卡班呢？哈。
12: 在啦。
1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8: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9: 你即摆收听的是？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10: 快乐Talk Show。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恰似清风拂过十里杨柳，白云悠悠何处挂愁。就叫他轻轻走过，别让我

你可能知道这首歌《浮水印》，你也会唱，那你忘记了他这首歌当中还有口白，对不对？这个口白就是真的，我刚刚讲的啊，曾经四度荣获广播金钟奖的资深广播人，他就是楚云的声音。以前啊，你听广播的时候，你听到楚云啊，你根本不知道他讲什么，你就是被他的声音一直迷着迷，因为他那个声音就跟李济准一样，就很有磁性。大家刚刚讲的有没有？问世间情为何物？是直叫人生死相许。你看我们一般人念出来跟刚刚楚云念的就是不一样，所以在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哦，那个楚云的声音是真的，我觉得这个无能能敌啊。所以刚刚听到说啊，这个他的太太出来证实说他在九号的时候他已经就回到主的身边了，觉得马上这个歌还有他的这些他的那个声音音质应该烙印在很多人年轻的一个回忆当中。未来以后以马龙这本书，所以就虔诚的这个基督徒是讲到楚云都觉得在他旁边不敢讲国语，对不对？不敢发声那还好那时候这个浮水印留下楚云的这个口白让我们现在还可以用这个歌来回忆一下他这样子。没错，不知道那时候他们怎么去邀请到他来为这一首浮水印，然后这个那么低沉那么深情又让人家听过很难忘的这个口白，还有在歌曲的最后的那个尾白全部都是楚云的声音。但这首浮水印我刚查了一下资料，它是在民国73年的时候10月份发行的一个经典歌曲。73年到现在三四十年过去了，所以42年了，真的是不容易不容易。这样一讲会不会就知道年纪了也没有关系啦，可能很多在听节目的你应该似曾相识或者有听过，就算你没听过刚刚播那首浮水印也还不错听吧。好，这个勾起很多人的一个回忆杀。来说到白海豚没对到我们台湾来，他去中国，那在江苏啦无锡听说就下了暴雨，整个上海说变成海上整个上海变成海上。他后来他已经变成就都一直减轻为这个热带性的低气压，不过为那个中国那边带来很大的这个降雨浙江嘛，因为他从浙江登陆那整个台风体都已经解离了，但是没有想到中国很多的省份说都带来豪大雨。那重点是什么呢？南加利亚公豪大雨那个是不是卖场啊商场全部都是打烊，大家都在那里候水嘛，没人在营业。那个画面出来我看了真的觉得很夸张，还有的卖场已经被洪水冲击了继续持续在营业，我的老天鹅啊真的很夸张那个百货公司那个电梯这样下面全部都是水他们还一样可以照常营业。然后那个停车场也是整个涝水那个什么浪水水滔滔这样子不为所动那人家可能就搞到没烂没有，他们就是生命力很坚强，没有被冲走一样照样都在营运好另外呢讲到这几天其实也沸沸扬扬的这个慈济他们买疫苗因为这个都是严伯文嘛，那位慈济基金会的执行长应该是说这嘛决定权当初是要买都是在他一个人的身上那现在呢大家就对于这个严伯文的执行长有很多的这个疑点现在检调来调查也说其实当初这个上人证严法师他曾经也对于说这顾问费也起了疑心但是那个时候这严执行长说不可能去用骗我们现在都还在谈判当中，我们太多的细节我们不能回应，我们不能曝光都是秘密。所以检调认为说这个金额其实在慈济内部早就有争议了，但是为什么最后还是全额给付所以我们用常理的判断，今天摒除掉宗教，摒除掉什么什么什么人性什么等等的，就是说他自己内部包括上人买质疑说这样呢对不对看他顾问费这样敢有特动现在检调说没白读来行套瓦贵就是内外可能都有内鬼来协助，现在整个案子都还持续在调查当中那
如果严伯文都是一直对于这个陈逸轩那位律师，包括说那个慈亲慈济青年那个李逸如的话，那都这么样的相信，我相信啊，聪明啊，睿智如我们这个严执行长啊，那为什么因为在剪掉的对话记录当中发现说，其实证严法师以在签约时间签约期间他也对这个费用来提出疑问的、哦啊、他说、啊、第一部分疫苗就要开四十几亿、啊、第二部分、哦、跟那个李易如的公司接洽费啦，包括第三个部分保存冷链租赁的费用等等、哎、都要五十几亿、哦、他也不解为什么后面还有这两个部分、哦、所以在那个时候、哦、这个严执行长的说啊，就这种保密、哦、保什么密啊、哦、啊他现在双手一摊，严执行长跟他说啊，我去用骗去、啊、那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去用乐福啊，还是这有当下就是这样，严执行长你看也背景啊，还一定做到这个慈济这么大基金会这个执行长，照理来说、哦、应该要明是非啊，不得理啊，啊不然你要去菩萨佛祖的面前在这样、哦、忏悔吧，对不对？大家善男信女这样子的四方大德，大家捐的这个钱哦，阿里公阿那轻轻拍阿那轻易哦轻易阿的让这个不孝之徒啊，他都拿走。但这件事情哦，我觉得之后、哦、你说要怎么样来让这些信众大家可以信服、哦、我觉得就有赖于剪掉吧。因为日前那个慈济的基金会嘛，透过律师事务所来发声明说，他们是强调、哦、就是保留民事诉讼请求赔偿啦、哦、而且慈济的委公阿贤那暗看这么久都没要说，其实你当时去我们骗去严执行长自己应该知道、啊、人就是这样、啊、我佛慈悲、啊、我们主持人也是要做慈悲、啊、不要用这种用个的诉讼的这种方式、哦啊、只是那有当时、啊、那不是你被原谅的原因，那有当时天理不容、啊、擦清改白、啊、所以他们、哎、这个这位陈逸轩、哦、他真的是神鬼律师呢，还诈骗了慈济、哦、这个实在是好大的胆子 终于现在剪掉持续在追查当中。那至于严伯文执行长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你的去留了，你不知道、欸、还是那个不知道跟你团帮说啊，你应该要怎么做、哦啊、会让那个信众服大家能服气呢、啊、要不要继续 捐款呢、哦、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还是会持续去捐给慈济，认为那是他个人的行为，但是啊这个实在是很说不过去，3000万美金呢，超过10亿呢，不是安逸，那底下提出来，所以也刚刚讲啊，骗去就骗去啊，没变呐。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3: 你即摆收听的是？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7: 《快乐Talk Show》。
8: 来，时间12点49分啊，搁等下咱呢，这边很长，我是红林。哎，刚刚在讲到那个徐春英，哦，徐春英说她，因为涉及违反了反渗透法，然后今天被法院嘛，新北地院来重判7年。那我刚刚一直在想说徐春英之后那一位啊，我一直想不起来名字啊，他就是李珍秀。对啦，那时候徐春英跟李珍秀之乱啊，不，徐春英不应该说就是没徐春英之后靠李珍秀出来，那徐春英没事情啊，就没有李珍秀啊，哦，他们都是中国籍的这个配偶，哦，然后呢李珍秀是因为在今年4月的时候，哇，他说有一阵旋风，李珍秀的旋风有没有，他也是被民众党后来开除党籍嘛，那被开除党籍你又是不分区，当然就失去了不分区立委的一个资格。那之后不是有关于中配要认我们的公职啊，因为户籍的问题等等，那时候还引起不小的争议，哦，现在被委婚你还是上半年4月的时候，哦，所以呢在今年中选会7月的时候就来正式公告说，中国籍的人士，哦，必须要缴付丧失中国籍证明满10年你才能够参选，不是不让你参选呐，啊，就是说你要缴啊，你丧失中国籍的这个证明，你才能够，而且要10年哦才能够参选啊。好，那所以那时候是这个徐春英哦，李珍秀之乱啊，我现在又想起来了。好，今天稍早就说这个哥伦比亚发生了规模 7.4 的地震，那大家记不记得日前委内瑞拉也是发生了有 7.2 7.5 的这个强震，哦，那话说，哦，说有一对兄弟啊，哦，他们在6月份的时候因为委内瑞拉影响发生了地震，所以他们就搬到哥伦比亚，就没有想到委内瑞拉已经7级以上的地震了，他们搬到哥伦比亚，现在又遭遇到骇人听闻，很骇人很吓人的地牛翻身，哦，所以这对 兄弟实在是命运多舛哦。听说在委内瑞拉的时候那些地震，他们已经失去了母亲还有祖母还有更小的弟弟啊，他们为了这个寻找埋在瓦砾堆当中的家人，整整搜索了26天，所以这对兄弟被大家所关注哦。啊，他们就想说哇，这样地震好啦，不然就他们的爸爸还在，爸爸都在当地做那个理发师嘛。然后印第安委内瑞拉的那个强震当中，他们所在的地方又算重灾区啊。这个爸爸是发生地震的时阵，伊无伫厝啊，所以呢，这个逃过了啦哈。那爸爸就说：“哎，希望给儿子们全新的开始，不然老婆也不在，最小的弟弟不在，祖母也都不在了啊，那么远离灾害，哎，所以他们才从委内瑞拉啊搬来哥伦比亚。这下子在哥伦比亚又遇到7级以上的这个7.4级的这个强震，怎么这么？”让人家觉得说啊，要找一个安尼安稳，卖给我跌倒，卖给我低牛翻身的地方，容身之处，那也叫人家困难哦。啊，这嘛，这真正真大好哦，大委内瑞拉真的，这日前不是那个大地震也还蛮强的，然后今天又发生了哥伦比亚，这个还真实的事件哦。好，看看时间，爱甲听众朋友讲，塞尤娜娜，非常感谢您给咱这波节收听，我是红林。那提醒大家，待会外出的时候记得带雨具哦，伞具要带着哈、哦。今天啊，山区哦，这个还是会有好大雨的一个特报哈、哦，尤其在双北地区。那大家如果碰到下雨的时候，行车、走路都要注意安全。那明仔中到港机时阵，空中再相会，马接话听众朋友平安顺息喽，拜拜。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哎呀，好热哦！
8: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2: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2: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3: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3: 阿嬷，我出门了哦。
14: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3: 知啦。
1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8: 快乐电波网，快乐狗狗屏
19: 97.5，
18: 快乐混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18: 快乐华灯
19: 98.3，
18: 快乐配偶
19: 96.7，
18: 快乐红虾
19: 91.3，
1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波网。
10: 现在时间13:00。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

非常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哦，大家平安，大家好，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我总请啊，感谢恁大家准时来收听，哎呦，比你看戏有较赢，较袂好把盈盈咧讨价赢，啊，有遐侪客兄同学讨拢讨无啦，啊，拜托全国的朋友，予我一个破阿声。阿强一定哦，要做出着好名声啊！啊，那上届吼，学落都是只有孝囝，人讲好事留皮，人留名，人留名啦。驾入六国的路途，开车绝对袂含糊。哎呦，底下有各位啊，对位的照顾，会当清花，阁会当消不倒。阿强哦，啊，你底下有即卖会当袂啊哟？真的。我顶礼拜六就预定啊，先互恁预定。即礼拜敢若顶礼拜来做文的吼，都无够通哦，互人啦，看会惨死啊，袂啦！哎呦，我可怜哦，今仔日参一罐广告，参一罐会当广告的机会都无。你敢知影？咱上届新的检验报告一个过了后，有的一摆来咧买，有的是一箱两箱咧，包括甲阮批发，甲阮批发咧啊，去做生意的啦。伊讲哎呦阿强哦，即卖一罐爱卖千五、千六、千七、七八，你若卖较悬的介绍，人都甘愿甲你买，因为是安那，咱会烧烫烫啦。我著讲哦，咱每一年拢会送检验，拢伫咧年初的时阵送检验。啊，我为着要让消费者一个交代，有诶讲哎呦阿强哦，人个电视电台嘛有咧甲你中伤呢，讲你个底下油吼拢晒咧乌白惨哦，惨咧落沙拉油。我讲啊，别人的话你来。你是安那为何？为什么要踮在用别人的嘴去熟悉着一个人呢？别人的话你听会了哦。我常常讲，有当时人甲人面对面坐做伙咧讲话都无一定是真的。你为什么要去听别人的话啦？你为什么要耳空轻啦？啊，别人若要叫你去死，你就去死。我讲较歹听，就是安尼啊。做代志爱凭良心啦。我的良心伫咧倒位？即摆底下有你就看会出来啊啦。迄有诶吼。新闻在报，伊还阁唔上检验咧，因为是安那，伊听讲伊即摆会考地址哦，有那受到污染啦。啊，当然伊嘛无希望讲做迄做迄落毒油防食食的生癌嘛。但是啊，伊即摆若提去检验的话吼，拄拄我若是共一批的话吼，看那遐听众要提吼，都惨啊啦，都唔知要去打搅遐的钱，物件拢已经卖啊，钱拢已经用啊，要去打搅遐的钱，我就讲哦，我坚持我上检验，我火要炒比咱较头前，咱。七月二十，顶个月即卖八月初三嘛，顶个月七月二十，我阁送一摆检验，检验的日期是2026年7月27，所有检验拢无验出着食品油当中污染的物质，甚至任何的毒素，啊，包括讲农药的残留，拢总无。咱的检验的编号是 JTS202607A4232。咱的检验所点在十字新台五路一段79号，咱的检验所叫做正泰检验所、正泰实验室，这拢袂当好笑的嘛。好啦，讲到这就无效啦。即摆我甲看看，拄好咱的底下油上价值啦，但是价值啦，恁要买就买无啊啦。因为我阿强伫个只是用批发的介绍呢。有当时啊，我用批发来介绍卖恁俗，搁互恁称斤称重，讲像恁咧讲话讲，哎呦，迄毋知乌白头啊卖，啊无外口底卖一罐拢1500块以上，是咱阿强一罐卖1000块，因为这是阮家己生产的啦。你是我的听众，我为着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啦，我才用批发来介绍。而且你若要来阮工厂的买吼，批发去做生意的拢算少，无咧算散瓜啦啦。我著两罐2000块，甲你送到恁家去，著搁互恁阿妈备。有当时啊，想到甲地方是足唔单呢。无想要买吼，阮老母讲唔通啦，即咱这是良心事业，阿公阿妈大家拢食了刁嘴啊，你若无卖对遐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讲个去啊，乌马桑是要做安那一个交代，啊，都有影，我甲想想的都有影。恁今仔日要来买吼，你若要来订会使你啦，但是无会通互你啦，你就等后礼拜啦。嗯，安尼阮后礼拜才来买，你后礼拜要来预订，就搁等后礼拜啦。先来先赢啦，慢来咯，阿强啊，你太敢叫我讲万青来生也万来安尼念安尼念啊！即卖若有货通我卖吼，准500罐都无够通我卖啦！你敢敢乌白食？看那一天三顿，搁加点心在食油，长时间食会致癌嘞，会生癌嘞！你看恁家的囡仔，你食迄落油，有诶食。
吃毒油啊！我跟你讲哦，唔是讲枪伤夭寿骨死的，迄拢总是，譬如讲你沙拉油，就是迄个黄豆豆啊出问题，啊像电池咧爆的烤地油，就是烤地籽出问题，地籽受到污染，伊嘛无遐尼啊讲像。敢若亲像讲，我都会当做真正药啊？为什么要去做假药呢？为什么要去做假药呢？伊嘛希望讲做上介好的药，就是迄批的籽出了问题，受了污染啊！迄若一批只嘛，对大陆只嘛，靠地籽一批只嘛是算几百栋、几千栋呢？迄提供咱台湾人一年、两年，即卖若无钱的时阵，伊甲冰喺冰箱内底，也迄一批莫怪讲真正电视电台足济。七月份无送检验的，因为伊免送检验啊。伊今年度已经有送啊，但是我无共，我今年度我嘛是有送啊。但是这批因咧烤地籽，我这个唔是烤地籽，我这是地籽呢。其实我嘛免安尼送检验啦，为着是对恁一个交代啦。你若看讲，看若昨顶礼拜拜啦，我卖偌济，你敢知？卖过了百罐呢。好啦，来，咱拢逐工直接咧讲道理啦。每一项物件拢爱有证据啦，好听每日咱甲刷落去啦，心色笑开的阁好记啦。敢若亲像讲，咱即摆地仔油，我今年拄啊验两摆，我为着对听众一个交代，我甲送速件。你譬如讲检验一摆若5万，我送速件，检验一摆爱几落十万啦。啊，为虾米？就买予咱只阿公阿嬷讲，哎呦阿强哦，阿当电视咧播，我说唔敢买，唔敢食呢。我为着要安搭咱听众朋友的心啦，即卖哦，我甲看看，拄拄啊好看人，咱的地籽油会食哩尔啦。来，今仔日都无半罐通好卖啦。我就讲顶礼拜来预定的吼，要甲几千罐啦，要甲几千罐啦，要哪会做会出来啦？啊，我甲公司的小姐讲，你是因恁遐济是要死啊？嗯，阿强你呐安尼讲，啊无你别卖广告哦。因为我无讲未使你啊，我七月二十七收腾腾的检验的报告哦，才送来到我的手的啊。啊，即卖已经八月初啊呢，我若无讲哦，听众朋友听，迄有诶甚至厝诶也有伊啊，搁唔敢食咧。啊，嘛有咧听众讲，哎呦，阿强有人咧甲你中伤咧，讲你诶底下油透沙拉油，要安怎头你嘛加一个，我比较较好赚啦，较未讲两罐甲你送到恁兜去吼，甲你赚者一两百块，就搁像我讲哦，甲你互你阿妈白喝。来，我来讲新闻啦。啊！你今仔日若要做阮底下油的吼，是无费啦。你会当来预定啦。但是我今仔日食目睭的杜莎藻胶囊四康明，今仔日到位啊。顶礼拜无费通我买，顶礼拜无费通我买，看那顶礼拜偌济要来甲咱做阮的。我先食一个茶。啊！你若要买茶吼，啊，强是一个茶农。今年的春啊茶真正做了有够好。啊！你睇下最近睇下拢无咧讲，我一工看下卖拢卖过了十斤啦。啊，哪有遐济茶通好卖？你问了好。本地看人，阮家己的茶山，即摆我亲戚朋友啦，我每一摆啦，等于下岗哦，都有朋友介绍、亲戚介绍。哎呦，阿强哦，啊这哦，都咱啥物人啦？咱亲戚、远亲啦，啊这啥物人的朋友啦？伊嘛希望讲茶吼会当摕来寄你卖。啊，我讲若寄我卖吼，是用产地介绍哦，是用产地介绍。伊讲伊知。有真济人会晓做茶吼，品质阁袂歹，我甲泡起来品质拢袂歹，但是伊都无亲像讲咱即个平台会当伫个遮广告，无法度伊袂晓卖啦。啊，迄有诶话，若要去展览，着我拢全是钱啦。看来我伫个遮即卖吼，我家己诶，包括我亲戚甲我朋友诶，一年啊，我甲看看消费甲几万斤诶呢？啊，参农会都要来找咱配合呢。来，台北市。这个学生囡仔，我若无讲起久，袂堪要遵守。有这个学生，啊，因厝内啊，的家庭的教育是啥物种的情形啊？啊，原来就是有这种的老爸，才会生出着这种的囝，国小四年啊，尔。迄我看迄个影片哦，我若老师啊，我讲真的啦，咪一脚都甲烂落，啊！伫咧学校举棍啊吼！无代无志伤害到同学，拍同学，无代毋是干那安尼，佮破坏公物，不但讲攻击到学生囡仔，佮破坏公物。哎呦，老师来考卷，哎呦阿强哦，好啊啦，好啊啦，毋通举棍啊乌白笑学生囡仔啦。哎呦，遐校的玻璃拢互你叠叠破啊！
你敢知影这国小四年啊？国小四年是几岁？十出岁啊呢？老师来咧位啊吼，伊个赞老师呢，意思讲老师，你遐计较是要死啊？个牙棍啊讲老师呢，啊一个老师来位无够，去又拍无够吼，两三个过来位，拢拍惨落呢。哎呦，啊他有这个老师，啊这个学生啦、啊。干那这名国小的学生，竟然对国小一年啊哦，一年啊哦，拄拄啊好入学，即卖囡仔嘛准备拢伫要注册，伫要开学啊。一个一年啊尔，学校的老师通报家长，都100-9啦。通报啥？唔是叫来领奖呢，唔是争拗得冠军出国比赛呢，是攻击同学58，拍老师33，破坏公务18，安尼加起来都拄啊好开啦。国小一年啊，都100通报下家长，都100-9啊。上届考学就是讲，这个学生囡仔的老爸经过老师通报了后，迄老爸讲来学校，讲阁找老师理论，讲啊，阮囝是安那去家调恁来哦，啊恁规工甲暗卡那电脑伫咧卡，是咧卡啥物事？我拢免做代志哦。哎呦，夭壽哦！啊，囝伫学校歹到要哭鼻，即摆通报家长哦，就讲叫即个学生囡仔爱注意哦，迄行为偏差哦，讲着搁来遮骂大骂细啦。你甲看讲，我着讲有亲像啥物种个老爸，着生啥物种个囝。较早个人咧讲话哦，真正你拢用纸甲包起来扛，成低压灶，成囝着不好。啊，啥物咧上梁不正下梁就歪，啊，看样学样，无样伊都会家己想哦。原本我看到迄个影片，我想讲这个学生囡仔应该是破病，有参照一种过动儿啊，过动儿嘛未使咧牙棍啊讲同学吧，嘛未使咧拍老师吧。看到因老爸行为吼，我所有拢改观啦，证明讲这拢是甲因老爸啊学的。啊强哦，啊你著改个，我若出参照讲拄到这个学生囡仔安尼遮尔歹遮尔恶质，安尼一年吼国小一年啊，尔就通报100-几拍同学拍50-60，拍老师拍33，破坏公务都20-20，叫校长来，校长来讲恶大恶细，啊，这是要安怎处理？这种的真简单，这都要以暴制暴。有当时啊吼，我感觉讲恶细人，真正会当治疗有问题的人啦。啥物是有问题的人？亲像这种的，就是有问题的人啦。伊的囝、伊的老爸啦，这拢总是有问题的人。你看即摆个囡仔哦，真连回啊！老爸老母安尼好声好语，安尼甲苦劝，叫伊着爱行好路，做好事。敢若亲像讲阿强踮在节目当中，叫大家行好路，做好事，爱好啊，友好老爸老母。伊正平听倒平处理，甚至有诶参正平甲你听，伊都未够瘾啦。伊讲你敢若亲像狗伫咧吠啦，哈、啊！即个着我甲你人家提醒伊哦。啊，即做人上较基本诶道理，你着做未起啊！你踮在天地之间是要安怎做一个人？伊听未落哦。但是啦，出社会加入到黑社会，因老大的啦，因老大即摆拢吼讲叫做哥啦，我哥啦，讲的话敢若参照圣旨，叫你去死就去死，叫你去开枪你就去开枪，叫你去拍人你就去拍人，叫你去卖毒品你就去卖毒品。看那老爸老母叫你讲吼来食一个饭的，你都三请四请，想要请妈祖。唉。所有囡仔的行为表现，拢来自于着大人啦。这就是是大人含孟家，所以囡仔才会出现着这种这尼啊偏差的行为。国小四年啊，你若看到迄个影片伫台北市啊，老师来拍老师呢，来一个拍一个，来两个拍一双呢，用脚甲站，用脚甲揽呢。啊，这老师着阁好言好语甲苦劝呢，因为囡仔都袂懵，你甲懵看卖啊。即摆你无甲懵是无人个，你若甲懵累了，都有人个安尼。老爸甚至阁告老师告几下摆呢，要求赔偿呢。迄啥物种个家长啊？即个学生囡仔吼，后摆如果若炸刀啊，去刣老师，即嘛无意外啦。即间学校个老师，恁家己都爱自求多福啦。咱个政府无在条甲恁保护啦，啊无法度啦，衰潲啦，去教着即种个学生囡仔啦。但是做老爸，你若咧听我的节目吼，你听好啊！恁囝后摆若大汉若出社会，就无共啊咧。嘿嘿，社会啊，
甲学校内底的老师都无参像老师遐尼慈悲啊呢。你若当甲讲予社会人士啊，也是讲法律啊来教你的囡仔，到迄个时阵你就舔头啊呢。你出外，你会当乌白共站你呐？你脚大去用剁起来？你出外敢会当乌白出手共伤害吗？人若报警哦，你都爱接受着法律的制裁。到时阵上届读较听，就是这个不是的老爸啦。我讲的敢无影？啊，即卖时代无同哦。较早若做学生囡仔，我甲你讲，像阿强都好，我若去学阮老师甲做甲扒下，面安尼扒呢，辛苦用迄钉条安尼顺呢，等于拢唔敢讲，拢唔敢压挨，因为你若讲哦，阁互老爸老母拍一摆。吼、哦，迄老师老爸老母特别走去学校交代讲，若阮强啊拜托甲小学较大个，看要脚骨甲讲学断，手骨甲讲学断。那如果若唔听话哦，做你家店啊。敢若惊老师惊到要哭白啊！其实较早的老师吼、哦，对学生囡仔敢若亲像家己的囝共款。较早吼，做老师的一个月、两个月就来做家庭访问。迄老师穿脚走啊，尔啦。大家嘛去互老爸老母讲较爱叫。有影啊！啊，较早吼，阮老师若要来阮家家庭访问哦，我都安尼甲骗笑骗骗啦。哎呦，我都满地奇，阮老爸哦足无用的，阮老母嘛爱去山顶满地啦。阮老母特别，阮美化母特别甲交代讲，老师啊，后摆你着拣一个清气日啊才来哈、啊。结果老师嘛是弄来。啊，阮老爸老母后摆用伫厝咧透地。哎呦，老师哦，啊，他也遮尔罕行，啊，要来他也无先通知有啦，一礼拜前着叫恁强啊，甲你通知啊啦。恁强啊讲，恁拢伫山顶咧探孙啊，啦在满地，讲无用。啊，我着想讲吼，拄拄啊去隔壁，隔壁吼，迄阿姊啊遐，啊人恁咧老爸老母吼都讲也毋是满地奇，我想讲来恁兜甲你行看，啊人阁有滴个，咱着赶紧飞回咯。啊，拄啊好浪芳啦，阮老爸老母拄啊浪芳倒来厝内咧休息，咧休困一下，咱咪着要去做事啦。迄老师真卡走啊，咱着去用讲甲去依旧啊。但是甲老师的感情真正有够好啊，即摆学生囡仔是完全拢无共款啦，爱当老头脏，啊爱当话歹点面子，啊听啊老精家。啊，穿即摆嘛无咧穿学生裤呢，脚气裤啊，即摆拢无啊，幼稚看你要安怎穿，哎呦，学校内底阁通啊食薰咯，恁娘咧较好咧，敢有穿一个学校？啊，还阁生了少，大家拢成家吼，拢爬上老爸老母的头壳顶，老爸老母嘛拢惊学生呢，拢惊啥？拢惊因个囡仔呢，惊因个囡仔生气呢。堂堂孔子的子弟。学生学校教育已经出问题，家庭的教育也出问题，个人情绪要控制。你看上届不时是老母甲老爸啦，才会生出着什么种的囝儿啦。学生的规矩即卖是有够乱，老师已经有够烦，小小的年纪都唔是款。完成着学业吼是有较困难，这种的学生是要怎完成着学业啦？国小人就无要挃啊，佮讲到国中哩，即后摆要创啥？做负责做劳模啦，去做人的人头好啊，尔啦。社会已经乱嘎嘎，教育哦，人嫌臭花大，还未成年，成年就做阿爸，还未毕业先立家。你捌看十六七岁就咧排不倒的无？你要看迄十六七岁、十七八岁，还未十八岁的时阵，就做阿爸的无？迄种个拢无真好个下场啦，十对啦，二九对啦，啊生囡仔哩，拢嘛放互阿公阿妈咧带。台湾个歹囝实在是看现现，不三不四，若要讲起来是真了然。乱世你若无用重点，后摆社会食亏就踮在眼前。啊，都拢用爱的教育，我甲看看都无前途。正途毋惊，伊惊歪路。学校免穿学生啊裤，即种的教育要怎会进步？生囝容易，教囝难。望囝成龙实在是无简单。细汉女性是愈歹看。家庭的教育真正要摆点在头一层，有囝，你若是毋教事，大汉出头就随在伊，三番两次吼来出代志，犯法则来互警察抓抓去。啊，若讲趁钱啊，学功夫的经验无半项无啦，不时外口在遮风波啦，讨若无钱就搁好错啦。
饲到即种诶不如无啊，不如无好、哦。阿强哦，你咧斗只死骨咧，那甲七字啊咧斗甲求求求，听到最好诶哦。当当控制诶主题，学生教育出问题，个人情绪爱控制，上届不时是老爸。学生规矩有够乱，老师已经有够烦。小小的年纪不是款，完成学业较困难。社会已经乱嘎嘎，教育人嫌臭花大，还未成年做阿爸，还未毕业升入家。啊，台湾歹仔看现现，不三不四真了然。乱世若无用重点，社会吃亏在眼前。迄爱的教育无前途。正道唔行，行歪路。学校内底免穿学生啊裤，这种的教育未进步。迄生囝容易，嫁囝难，望囝成龙无简单。细汉愈生愈歹看，家庭教育头一层。啊，有囝那是唔嫁事，大汉出头虽在伊，三番两次出代志，犯法警察抓抓去。趁钱经验半项无，不时外口惹风波，是讨那无钱都好错，饲着即种的不如无啊，不如无好啦，好啦，好。我甲你讲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有年纪啊吼，看看较开的啦。你若要望到这囝子是谁吼，安尼一饭啊、一顿啊、饭汤好食吼，我甲你讲啦，较输气，去落水客气啊，不耍来食，还佫较紧，我袂骗你啦。身体顾好啊，你若目睭袂开花，食老啊了后无啊多，即摆拢对着时代啊，手机啊啦。

0: 我眼镜的。
1: 哦，老花哦。
0: 是啊。
1: 哦，啊有足严重无？
0: 目睭较袂遐酸较快，多少啊？
1: 哦，较袂遐酸较快啊吼。啊，迄目睭若酸若较无快，足艰苦吼。
0: 好啦，我93岁啊了。
1: 哦，你93哦。
0: 对啊。
1: 啊，我若听起来敢若39啊呢？
0: 无啦，我老啊啦。
1: 啊，你老啊吼。
0: 啊、
1: 哎呦，卖人老唔好人老啊！即卖哦，身体顾好，目睭顾金，唔当忽个拢目睭拢无啥看，哎，有诶忽个参电视都看无啥有呢。
0: 有啦，即卖目睭有快，啊，我也是半二老吼，啊，拢爬个楼卡，
1: 好，
0: 落去坐轮椅啦。
1: 好、哦、安，啊，你都会晓爬啊？他还得搁坐轮椅。
0: 哈？
1: 你都有在条爬啊？他还需要搁坐轮椅？
0: 我晓。
1: 嘿。
0: 老啊！
1: 啊老啊！你我都对楼顶爬落去，楼卡他还得搁坐轮椅。
0: 啊，都坐轮椅啊，都出去菜市啊嘞。
1: 哦，坐轮椅出去菜市啊，吓。
0: 哎呀，拢伫楼底，家己约起来，行来行去啦。
1: 哦，安尼吼。
0: 嘿，多谢啦。
1: 好啊，安尼较有快，行路嘛较好势吼。
0: 嘿啦，有啦，多谢
1: 吼。好，好，阿母安尼好啊，谢谢吼。
0: 好
1: 好，再见再见。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哦，再见再见。
1: 来，感谢。有足济人吼、哦，看要求一个讲目睭较有看，要好较有看哦，食几堆啦，食几堆啦，啊有改善无？无啦。你若有改善的话，你袂来找我啦。阿强真正心中甲你介绍。你著当作吼啊，啊无过最后一摆，互阮强啊骗看卖啊个啦，都互骗遐尼济去啊。但是我甲你讲吼，准搁较好个成分，你有哪爱有耐心嘛？朋友讲要听一首《苦海女心凉》。

帮助欢迎女朋友，讨厌文雅优秀，欢喜学风流。无人像我这款，心头乱乱想，饮香酒，怎样饮香酒？愈饮愈忧愁，为啥人酒醉，有啥人迷茫？沦落在异乡的苦海愈心凉。不愿做路。

阮做好物件，无情的环境逼阮坠落乌暗城。风尘的女妇妖精，啥人袂娶无惊？叹一声，人生一款命。谁人无好谁命？谁人无好谁命？

非常感谢来。哇，电话又过爸爸死啊呢，因为你的重视，因为你有在吃，我都唔免搁再讲啊。就所有啦，只要讲吃照顾目睭的啦，阿强听我甲恁讲成分，你甲比较看卖啦，你才知影讲，哎，啊，阿强咧讲的有影。看他讲迄边边吼，人安尼广告讲食顾目睭的，顾目睭的，顾目睭的，遮尔多，但是成分甲比落，才知影讲差得天甲地。第一，诊所病院有得卖，你若有甲咱买，你甲摕起来看，是诊所医院专属使用品牌。这一杯印点在阿妈顶顶头，袂当乌白印呢，唔是讲你印落就印落呢，这会防发甲假死呢。即你若去健康科的诊所，是医生包括护士强烈甲你推销讲，你爱食杜莎藻胶囊四康明呢，2980块，2980块来。因为咱的杜莎藻内底叶黄素啊，是你咧食的青菜40倍。杜莎藻内底玉米黄素啊，是菠菜的50倍。杜莎藻内底茄黄素啊，是他妈的50倍。上界南宁科贵的杜莎藻内底胡萝卜素啊，是红菜头的730倍。你甲看讲这营养遮尔齐全，哎呦强啊！啊，杜莎藻是啥物物件？杜莎藻是一种海内底无污染红色的绿藻，这比医学家去研究着，哎呦，这种红色的绿藻，针对着讲咱目睭的保养，甲目睭的照顾啊，好敢那亲像讲为人类所设的，为人类所生所成长，来互咱食食食照顾目睭，食食目睭，互你加足金的哈，啊要安怎使用？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你若主文的电话是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阿强来甲恁做一个犹太，然后敲电话来甲我主文的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我无卖恁2980块，我无卖恁2980块，我今仔日一盒犹太恁2200块，甲你包过，你甲买一盒就好啊。0800889887，老板的朋友，你若要买两盒，会杀你。你若唔捌买过吼，你甲买一盒，啊！我咧讲哦，唔是一盒多，你食有效安尼。你长时间甲食，你会讲啊，有影阿强哦，水若要喝，咱就甲喝哦滚。他有可能讲一盒都食了，目睭会好。咱嘛是拢相信别人安尼咧广告，才直头直直买一大堆，到落尾手咧。你嘛是用杜莎藻胶囊四康明来做收买，0800889887，0800889887，为你哦。

0: 来哦，感谢哈、啊！顶礼拜咱的杜莎枣无卖哦，今仔日会已经来啊，我要阁送你珍珠撒文啊！喂，你好。喂，你好，我阿强。
1: 哎、欸，阿强啊，买目睭药啊。
0: 买几盒？
1: 啊？
0: 你要买几盒？哎、
1: 欸，我帮你介绍的，伊讲拢总四盒。
0: 安尼哦，哎呦，谢谢哦。啊，你哪会对我遐尼啊好？
1: 哎、欸，啊，共生啊。
0: 哦，你嘛姓陈了。
1: 你是跟我共生，不是我跟你共生。
0: 啊，无要紧。啊，不过我即卖过来，有可能会跟你无共生呢。
1: 我要改阮翁的姓嘛会使，我嘛会改姓，会改姓老啊。
0: 我要改姓干。
1: 哦，你啊，我要改姓老好了。
0: 哦，你要姓老啊？这姓通安尼改来改去呢啦。
1: 会啦，你也去讲一句就会啊。
0: 哎呦，阿姐，你哦，你咧笑足特殊，足好听咧。
1: 跟你同款。
0: 啊，节目咧听安尼听会下无？
1: 普通啊，
0: 哦，普通好啦，
1: 会调的呢，袂普通的呢，
0: 啊，是是，啊，用这来，阮六哥给我请去。
1: 哎，我知啦。
0: 好，你稍等一下，吼、哦，来。看啦，这个头一趟的注文要第四盒啦，阿强哦，我替你斗广告、斗介绍，听到你甲看喂你好。
1: 喂。
0: 嘿，我阿强。
1: 阿强，我要。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2: 你第一有讲有在个？
0: 稍等一下吼，我咧讲哦，你今仔日若要来买茶油的是无货哈，因为我顶礼拜六有开放互恁预订，但是预订一个超贵，我今仔日载起来只都未付无够应付顶礼拜六来预订的啦。我都甲恁讲哦，所有即卖包括你甲看讲迄家己伫制造着烤茶油遐大间工厂。那是足济吼，拢批发了一挂做电视、电台在卖呢，同款出代志。我甲看看，即摆都地基油，真正上介好。我顶礼拜一个检验的报告出来了后啊，吼，安尼啊话哦，少济人买哦。我甲看看，就真正都看到咱的一家哩啊，尔啦。咱的检验的报告顶两天啊才出来啊，尔好来，莫讲迄，无你若要来买嘛是无会通我买你。今仔日食目睭的已经来啊，哈。啊，我顶礼拜无讲是因为无会啦，所以讲顶礼拜你要来买杜莎枣胶囊四康明买无的朋友啊，今仔日会已经来啊。你若亲像讲今仔日现场甲我注文，来现场甲我注文的。我同款要送你一块珍珠撒文啊，唔免买一盒，买一盒两盒就好。喂，你好。
3: 喂，你好。哎，摕目睭药啊。
0: 要买几盒嘛？阿姐啊。
3: 买两盒。
0: 哦，好，你稍等一下，我摕两块珍珠撒文送你哈。稍等一下，外口甲你登记吼。那捌买过，你会当买两盒；唔捌买过，买一盒就好。喂，你好。
1: 喂，我也是乌龙的吼。
0: 什么乌龙的？
1: 我要
0: 买茶米的，我刚才
1: 有
0: 卡的。哦，你要买茶米的？哦，你稍等一下，哦，来。我说今年的春茶哦，足赞。我这都乌龙茶啦，不是二七啦，哦，是。因为关山的拢总是乌龙茶，关山要种二七啦，有当时啊种无啥会起来。所有关山海拔啊上1000以上的大多数拢总是乌龙啦。啊，二七啊嘛真好食，较早阮六国有种迄个二七啊吼，就是有小块牛奶香啦，还有做金萱啦。啊，即卖二七啊茶嘛少二少啊啦，足香诶，足清香诶，小块一个牛奶开，但是有诶食无啥会下，啊，我咧食都会下呢。啊，我吼嘛是乌龙，食着比较较会下，即拢总是乌龙茶啊。0800-889-887 0800-889-887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有迄个目睭未开歪的无？阿强真正心中甲你推荐介绍，你今仔日来挖克杜莎找胶囊试看病，你挖克一段时间了后哦，你就会参像拄只安尼。阿强，我拢替你斗广告、斗介绍，为你好。
3: 小强你好，杜莎枣。
0: 好、哦、啊，你叫我小强，敢那我加抓哩。
3: 哈哈，歹势啦，阿强啦。
0: 哈哈，我紧啦，小强，一加人讲加抓哦，都拢叫小强啊，在去死。你捌听人咧讲形容讲加抓都是小强无？
3: 敢那捌啦。
0: 捌吼，好啊，阿母啊，你住伫底？
3: 无啦，我咪阿母啊啦，我住乌溪桥啦，咱算厝边啦。
0: 住厝边哦。
3: 嘿啦。
0: 乌溪桥里倒。
3: 草屯遮啊，阮原底是玻璃人啊。
0: 哦，草屯嘛算南投的好，安尼稍等一下哈，来。我唔是阿母啊，你共叫到遐尼啊老。哦，阿姐也好啦，姐都有当时啊吼，千五喂。嘿，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4: 你阿强哦。
0: 有。
4: 我要爱纳豆啦。
0: 纳豆即卖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吼，来，外口甲你登记一下吼，纳豆明仔载只会来。明仔载是毋是会来？我嘛无把握啦。啊，都今仔日食目睭的到位啊吼。顶礼拜我都无回，同我讲吼，顶礼拜看来要来买杜莎枣胶囊四康明的一大堆。喂，你好。
5: 你是阿强吗？
0: 有。
5: 我要买迄个通惠路的纳豆。
0: 吼、哦，迄明仔载才会来呢。你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登记吼、哦。今仔日吼，食目睭的杜莎枣胶囊四康明啦。诶，朋友啊，今仔日才到位啊，尔呢。我顶礼拜足一礼拜六天，礼拜休困六天拢无回，同我讲呢。那咧嫌无回，叫无回遐呀。哎呦，阿强，我顶礼拜你他还杜莎枣胶囊四康明，他还无讲。无回我都无讲啦，啊，今仔日回已经来啊！我甲你讲，你着透早甲食三粒，你甲看讲我阿强啊，所介绍的产品啦、啊，真正我甲看看哦，都那电视电台无人比会到，嗯啊，小白弟弟啊，讲话都遐红声，我的杜莎枣胶囊四康明，这是踮在诊所病院内底有在卖有上架呢，啥物人比会到？我的纳豆激酶做到四万单位的，什么人比得到？我咧广告介绍的低脂油，我唔是苦低油哦，因为一般苦低脂拢进口的啦。咱的低脂正台湾的，我这低脂油唔是苦低油。我今年初二月份就检验一摆通过啊，我为着吼要给一个听众朋友交代，我顶个月七月二十七，搁再检验通过，拢总无问题，啥物人比咱会到？喂，你好。
3: 你阿强哦。
0: 有。
3: 我要滴地油。
0: 地基油，我咧讲，今仔日我在无到顶礼拜人登记的呢。
3: 阿强，我咧当时有才提
0: 来。嘿，阿母，我咧讲吼，我今年拢总上两摆通过，今仔新闻搁咧报家己一间外大间的有哪出代志呢？你稍等下，喂，你好。
5: 阿强，
0: 有，
5: 我迄天甲叫，伊讲要送我三枚呢。
0: 你买什么物件？
5: 纳豆。
0: 哦，有啦，会送你啊。
5: 因为迄天伊讲要甲我寄，啊，阮家新开一间迄落药房吼。
0: 好、
5: 哦。我唔知叫是汉医嘞，结果是西医，佮查某囡啊。嗯。我想啊，安尼无好，安尼叫纳豆就好
0: 啊。啊是，甲药房甲我这什么关系？你是要介绍内底迄个查某囡仔，我做睡衣啊？啊！你搁笑，都有影。啊！我像我这个身体勇勇啊吼，你搁穿贵个啊，拢无问题呢。
5: 啊！你搁有在条刺啊，对无？
0: 啊！我这脑外耐操个呢，我那管啊！你用查甫人刮伤个呢，看啊用我用袂倒安尼尔。
5: 你搞趁钱搁用啊？
0: 无影啦，啊都因为若讲搞趁钱是无影啦，我是真肯做啦。
5: 哦，你刚刚靠迄支嘴就食个，
0: 啊！你即卖要创啥？伊个，你稍等下，我叫伊甲你登记来。0800-889-88-7-0800-889-88-7啊！
5: 我吼目睭足艰苦，你知影？
0: 哦，
5: 我讲我你听，我吼退休，啊退休就无聊啊，唔吼。哦啊，无聊啊！你伫厝甚至爱电视罔看。
0: 是。
5: 看到尾啊，你无在条看。
0: 吼、
5: 哦。迄目睭安尼干眼症，干甲足严重的呢。
0: 是。
5: 个目油安尼酥酥，安尼直直流。
0: 吼、
5: 哦。我食别人个，我食足多呢。
0: 吼、
5: 哦。啊，一开始吼，因拢无讲讲食一粒，啊，我拢讲食一粒尔。拢无敢食，讲食几粒。啊！啊，想看到朋友就伫食，啊，伊就问伊讲你食济哦，啊，伊讲嘿啊，啊，就叫伊买。啊，买啊，拢食一粒。后来我在想哦，两蕊目睭一定爱两粒。
0: 是。
5: 至少爱，因为咱血头已经较济啊。
0: 是。
5: 以前少年拢无咧保养，
6: 吼、
5: 哦，吼、哦，啊，甲即个65岁退休，甲一几年啊，才咧紧张，哎呀，我目睭真艰苦呢，吼、哦，安尼白眉金安尼啊，夭寿，啊，尤其是甲旧年开始吼，安尼进前是飞蚊症，
6: 嗯，
5: 干眼症，
6: 是，
5: 吼、哦，啊，过来即几年才愈严重，
6: 哈、哦。
5: 吃了不对药去，讲实在吃不对药哦，实在是无在时间。尾压到有一天，我是讲好气无歹，我就甲阮囝讲，阮囝在那讲，我无爱看电视啊，我安尼目睭吼看电视愈看愈严重。
6: 是是。
5: 我想要来换听收音机。
6: 嗯。
5: 啊，阮囝就摕伊的收音机叫我免买。
6: 好。
5: 吼，摕伊本来摕一台转来给我听。
6: 是。
5: 啊，有一天我无意中转到恁这台上清，
6: 好、
5: 哦，啊，我就固定拢听恁这台啊。我即马嘛吃速棍啊，我若10点，我拢10点开始听。
6: 是，
5: 听速棍的了后就换你啊，你知无？
6: 好、
5: 哦，哎、哦，哎、欸，啊，我看听你伫播目睭油啊。
6: 是，
5: 啊，无来你来试看卖。
6: 好、哦。
5: 你的我敢那吃两粒尔，两粒尔，迄天空巴肚。你叫我讲，你叫阮讲空巴。我就我其实我才吃两粒尔呢。
6: 是。
5: 我无食到三粒呢。
6: 是。
5: 我才吃两粒吼。哎、欸、啊，那起较轻松呢。
6: 较轻松。
5: 目睭目安尼安尼酥酥流，酥酥流。
6: 是。
5: 哦，老受叫做轻松呢。
6: 安尼好。好好好
5: 我逐天拢听你的节目呢。
6: 谢谢尤妈妈，阿莹再来佚佗哈。
5: 好好，谢谢。
6: 好，再见喽。好，再见，再见。喂，你好。
7: 喂。
6: 喂。
7: 我要叫目睭药啊。
6: 好，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阿强伫个只在一处，感谢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拢替我斗广告、斗介绍。啊，好的物件，咱来甲推广出去。看啦，靠我阿强踮咧遮咧，伊哦，直直休无效啦，嘛着爱恁起来赞声，恁咧讲的一句好看呀，我讲甲骚声呢。杜莎藻胶囊四康明，这是专门制作提供哦，诊所伫咧使用，唯一踮在电视电台，看啦阿强有资格通哦卖，啊嘛无遐济会通哦。从经销啦，我讲真诶啦，都参要落药房诶机会都无啦，参药房诶药剂师都要来甲咱挂会啦，各位啊，即即卖目前哦，眼科啊，诶诊所已经真侪人咧卖啊，包括讲咱囡仔咧食诶咀嚼锭，今仔日即是大人咧食诶，一工你甲食三粒，透早食三粒嘛，安尼吼，我甲你讲，你长时间甲食，对目睭诶保养甲目睭诶照顾有够好哦，哎呦！那无好，无人遐加补替咱斗广告、斗介绍，无趁汤、无趁量，都怪担起着一个责任呢。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今仔日回家来，顶礼拜我无回汤哦，讲阿强先甲恁讲一声歹势哈。今仔日嘛无济，你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今仔日到闹来现场，甲我注文的就对啊。尤其是我上届敬爱者阿公阿妈者的爸爸妈妈，我又替你一暗2200块。我就是要一寡只艰苦人，我那食会起着好的物件。叶黄素，外口在卖叶黄素，足侪人在卖，看那高行的叶黄素，目睭的营养还无够。黄斑部的营养不是只有叶黄素，还有茄黄素、玉米黄素、胡萝卜素、杜莎藻里面的成分都有够齐全，这样一盒2980块，我又拿你2200，现场注文我又送你一块珍珠三文、啊、来剩五分钟让你登记注文，你若感觉说、人阿强在说就是实啦，你若感觉说我伫个只主持三十六年啊啦，我所有的产品拢总甲你负责任啦，人唔敢检验的，我先检验啦。你甲看我火要擦比咱较头前啦。即卖吼，有诶看啦，啊，我讲吼，有当时啊卖物件都是凭家己的良心啦，因为是安那有诶唔敢送检验，惊讲检验出代志爱共回收啦，钱拢已经开，也要投钱通我共回收。喂，你好。 喂喂喂，你好。喂
8: 喂，
6: 啊，来阿强家。
8: 哎，你阿强哦。
6: 有。
8: 我要买目睭药啊。
6: 好，谢谢阿姐啊，你要买几盒？
8: 我一盒。
6: 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下，你唔免加买济啦。你就像今仔日，我会已经来啊，我开放互恁登记注文。你买一盒，我就甲你提到恁厝内入面。吼、哦、啊，当然咯、哦，我话头讲进前哦，唔是讲一盒互你食食，目睭未开，我都拢会好，迄骗你个啦。嗯啊，你迄较憨笨，人迄别人拢讲一盒就会好啊，迄骗你个啦。你唔通遐尼憨啦，迄要怪你来买头一摆啦。过来，你若要买，唔买，迄恁兜个代志啦。我无同啊，你若长时间。食经过几个月了后，你甲感受看卖，你会讲啊，有影。迄兄水万丈的高楼嘛，爱对一楼嘛，爱搁拍地基，一楼一楼直直起起来，他有可能讲一压。喂，你好。喂。
9: 喂。
6: 哎，你好，我阿强。
9: 我要爱茶油有无？
6: 茶油你爱等哦，等后礼拜啊，我看那顶礼拜预约的吼。
9: 不是啦，我无啊啦。我顶礼拜有甲管讲啦。
6: 哦，安尼你稍等一下，来来，你顶礼拜若有讲的吼，应该有法度甲你出费啦。哦，顶礼拜若有预定的吼，应该有法度甲你出费。即摆都我甲看看，都我的茶油吼，哈、啊，上抢市。喂，你好。
9: 喂，
6: 哎、欸，你好。喂，你好。
9: 你个敢是阿强个？是
6: 哦，是哦，是哦，是哦。
9: 哎，我问你嘞。
6: 嗯。
9: 我顶礼拜拜时个吼。
6: 嗯。
9: 伊甲我摕只目睭药仔来给我吼，
6: 哦、
9: 我顶迄个有甲伊买三日头买茶仔烤茶油啦，
6: 啊、
9: 买两罐啦吼，
6: 还
9: 佮伊买即个啊都。
6: 啊来，你稍等嘞，稍等嘞，稍等嘞，稍等嘞吼，你甲我买遐济物件吼，你免甲我报告，来我叫外口甲你服务就好啊。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啊，嘛有真侪人咧问讲，阿强，哎、啊，囡仔咧食的咀嚼定，敢也阁有无？即卖若有货的时阵，我会甲你讲。啊，今仔日这是大人咧食的杜莎藻胶囊四康明。那阿未注文的，你电话紧哦，时间得要到位啊呢，会人客啊。我的节目看了一点钟啊，尔，唔参像人主持两点钟、三点钟，落落长伫遮咧听候恁呢。啊，我的物件嘛唔参像讲蹲规仓库咧听候恁呢。咱的物件吼，哎、欸，喂，你好，喂，欸、你好，我阿强。
9: 你那迄个茶仔油，那不敢送来。
6: 茶仔油哦，你当时买的？
9: 我拜六买。
6: 拜六买，还买嘞？你稍等一下嘛。喂，你好。
10: 哎、欸，我注文茶仔油，叫你办注文嘞。
6: 稍等嘞，稍等嘞，稍等嘞，吼、哦，来，哎、欸，卖来作会啦，顶礼拜注文的吼、哦，有可能。有可能无够通我送，啊无够通我送，恁讲直讲印，啊都无啊多哩，嘿啦，啊都因为即卖哦，安尼参阮批发行做生意的吼，迄一挂地行啦，一挂迄落游览地区的吼，哎呦夭寿哦，毛迄讲一摆要预定几落十箱啦。喂，你好。喂。
11: 喂。
6: 哎，你好，我阿强。
11: 啊阿强，谢谢啊，迄落目睭的啦。
6: 吼、哦，要买几盒？
11: 两个啦。
6: 啊，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1: 哦，我要那个杜莎宝。
6: 好，要几盒？
11: 两盒。
6: 两盒，谢谢你啊！有空来尝，有空来七头哈、啊。
11: 可以啊，我们昨天才回来了。
6: 你去哪里？南投吗？
11: 对呀、啊，对呀、啊。
6: 南投哪里？
11: 那个地方我不会讲，因为我路痴，你知道吗？
6: 不是，那、啊、南投你有去到鹿谷吗？
11: 应该是有。
6: 溪头，你去溪头？
11: 有。
6: 啊、你是坐？
11: 山上吃东西，
6: 你坐游览车吗？
11: 对。
6: 哦，那坐游览车啊，有没有去那个麒麟潭？
11: 有，去过。
6: 啊，麒麟潭就是我家呢。
11: 是哦，那以后我要抱强哥。
6: 对，那个你那个湖边吼。
11: 哎，对，我们去走那个旁边，一直走。
6: 对，啊，旁边有很多卖家，你讲我的名字，他会带你去我家看一看呢。
11: 好，那
6: 下次我妈妈就我把她关在里面，你可以欣赏。
11: 下次我去要找强哥的妈妈。
6: 好，叫美花。
11: 美花阿姨。
6: 啊，美花不叫，你叫她阿姨，她会生气。嗯。
11: 是哦。
6: 她现在单身，你如果有。
11: 好，叫小姐。
6: 啊，小姐，好，你等一下，来。嘿嘿嘿啊，你若有来个南投六国麒麟潭哦，再来我收请啦。嗯。拢我的亲情，
0: 我咧麒麟潭，我拢叫讲号做大水库边啊，拢我的亲情。哎、欸，我时间已经到位啊，明仔载才过来哈、啊。你若要抵那倒姊妹，明仔载才来哈、啊。再见，拜拜。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阿嬷，我出门哦。
4: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3: 知啦。啊！
5: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9: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0: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9: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0: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3: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7: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混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报网。
19: 现在时间14点整。
3: 啊，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5: 哎，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8: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2点至3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琴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亲爱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后平安。非常感谢所有观众的朋友，每一天下晡点，伫咧收听咱这节目《空中门诊》，由小弟林进兴、林秘书以及由空中为咱所有观众的朋友来主持。那么，感谢咱空中的朋友对咱这节目的支持甲捧场。门诊的时阵吼，啊，有一个咱的患者伫咧聊咱听吼。咱来听友就对，迄阵来做身体检查吼，啊，你的胃疼，检查算讲成人健检，啊，胃疼都有较悬，啊，刷入去我来个检查这个糖化血色素，那么结果糖化血色素在1.5，啊，想啊，就空中好朋友甲我讲，你迄时阵才听咱的节目讲2-3个月是无意中吼去准着。啊，了后这2-3个月变成咱个非常忠实个听友安尼，啊，非常个感动吼、哦。这2-3个月内底，听着咱节目了后，全一直伫咧甲咱听。那么我嘛非常个欢喜吼、哦，因为我开放着这个来做检查，成人健检，一旦检查肝功能，一旦检查腰肌功能，一旦检查白蛋白啦。啊，这个球蛋白到底有正常无？那么可以当检查这个、啊，咱血内底边的血糖到底有正常，啊，个血有正常无？啊，那么个加上这个小便有正常无？啊，个再检查血球，内底红血球、白血球、大粒、细粒，哦，像昨我嘛看了一个，因为咱这个油袋呢，伊来检查起来，结果伊小可有贫血，伊的血。血色素11.2，查甫的呢，11.2，结果研究起来呢，血内底面有这一届检查到，有这一摆检查知影讲，伊的红血球正常查甫人平均是500万，结果伊580几万，但是结果伊遐个变成11.5，因为安那，伊血球内底面的 MCV 平均血球的体积呢，比正常的体积更加细粒，那么60几尔吼。正常来80到100几啊嘞，有这检查，我那知影讲到底伊贫血什么原因，就可能应该八九不离十，这是一个遗传的毛病哈。啊，这个贫血嘛，总是查甫人血色素不超过14，就是贫血。那这贫血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血球上细粒，当然这有真济原因，大部分拢是地中海型，那么是种遗传的毛病。啊，伊才甲我讲。嘿啦，啊，阮囝介绍嘛嘞哈，我讲嘿啊，迄可能你讲传染，因某检查起来好势好势。那么佮检查小便，哦，看内底有红红血球、白血球各种的毛病无？安尼规套检查，你有需要检查，但是你也未达条件，或者是你有达到条件，但是你用去啊，因为伊规定30岁，40岁到65岁这个中间呢，是3年呢，才当检查一届。成人健检，但是我认为讲，每一个人这款的成人健检，每一个人应该当年拢来检查，检查到底家己本身有毛病无？你秘书本人呢？我会检查一届。当然，我唔是干来检查这成人健检啦，我拢检查癌症标记，所有癌症标记我总检查呢，各项嘛检查，用去检查拢尽量检查，看家己有啥毛病无？安尼开始当片面，就讲唔拄好，家己生癌，家己唔知影吼，啊，反正佫会付吼。啊，叫袂好去。所以咱讲到好朋友呢，你来做这个啊检查，或者一早时啊空白啊来，这唔免多爱好啊看。这直接个讲，我要做成人健检，每一工拢会使。那么你了一早时啊才有法度，因为啊需要空白哦，爱空白。你一时阵若无空白，血油数字也无正常，会偏悬呐。讲较简单了后，血糖。啊，甲血油这两项会受到你有食饭无食饭的影响，其他的检查呢，拢未因为食饱呢来影响，干那这两项会去影响着尔。所以有诶空白检查是无啥要紧，有诶着诶时阵，有诶一定爱空白检查，有诶食饱呢，你要检查嘛无啥要紧哈、哦。那么你若讲有诶讲，我着未啥方便，啊，我着血油吼、哦、总是无你真注重，还是讲你着无糖尿病？啊，是讲你就是讲，不要紧啊，无你就下晡时啊来检查呐。如果拢正常，血油啊正常，血糖啊正常，安尼唔就好啊。无要紧，因为是，
你虽然无腰八点钟，但是你检查起，你腰两三点钟，但是你检查起，你的血糖加诶，这个血油都啊拢伫正常范围，安尼代表讲都不要紧啊。哦，无空白八点钟久检查起都不要紧啊。啊，所以当然伫空白八点钟久检查起是愈正常嘛。啊、哦，所以有当时啊，无一定讲都爱一再写空白，一定爱要八点钟久来检查，这不一定啦哈、哦。那么即空中个朋友，伊即马来，因为进前来检查资料，会发觉甲讲伊个血糖，伊头一个血糖偌济，改成200，然后伊个即个是即个胆固醇哦，胆固醇哦312，我即我可以记哩。那么即312是真悬呐，应该是爱食药。你讲运动，你等正常个，咱正常个胆固醇哦。胆固醇是应该袂当超过200，那个血油呢，伤过头悬哦，也引起咧规身躯，你食饱营养，胃内底面流的这油伤过头多，那么伊当这个血金病伊就直接会卡，那血金病你个胃金安尼卡落到底吼，伊总是毋是一天两天嘛，你个胃金卡落到底，迄、那个血金病会变成会底下会跟迄、那个会跟迄个带安尼。你一水沟啊，你定咧流迄个六公尾啊，到尾迄个水沟你个看咩啊？迄个壁拢拢卡卡几严啊呢？顶骨块啊呢？吼、哦！啊，因为我较早初中时代、小学时代，我长期我拢咧倒喷，拢咧饲猪，所以哈、啊，我拢比咧拢比咧喷汤哈，诶，我拢比咧迄个喷汤啊，因为哈，饲猪囡仔，迄个喷汤吼，你甲看迄汤啊吼，久年久未浸，汤啊无关系。你外口面，咱来讲，你讲倒的即卡的即个喷筒，或者是讲，迄个喷筒倒倒转来，过一卡较大空、较大卡的迄个大筒哦。对外口面呐，如果有倒喷倒转来，哎，倒厝内底一卡大卡的吼、哦，那么无管是厝还是讲你手看袂这个啊，这喷筒也好，你久未浸吼，迄筒啊边吼，拢卡卡贵的哦，哎，迄喷哦，拢卡卡贵的，那规定有当时啊，你来用。手咧搬这个桶啊，就卡卡拱拱的，吼，伊就落来落来，迄个物件吼，啊，算讲会卡啦，哦，会卡，卡定伊。那血血嘛，小强啊，流通内底面你的血油稍微较悬，当然你这个血就足够对血筋壁来滴卡，不管你迄个细筋大条细条，大位嘛加，哦，卡伫个动脉，大条的动脉就大条动脉，动脉硬化，因为伊壁甲你卡呢哦。你这个心脏会塞出去，照讲起来，伊个动脉就是迄春秋咧弹性啊，底下春秋，但是你这么变一个卡在卡在咧，对，系啦，心脏塞出去的这个血吼，去解个变春秋咯，安动动硬都硬，迄、那个血硬无必要接个过遐对，变成安啦，变成迄个血压咱普通咧量有一个悬的较低，一个低，迄、那个低吼，就是通透出去的情形，迄、那个变悬起来。所以迄个内底面吼，咱有看是一个悬的价，哦，我迄个百八，哦，顶悬啊，低偌济，低讲百一，哇，百一才是多条，正常吼、哦，迄个低袂上超过85，哦，那么原则上低袂使上悬，悬呢代表啥？咱正常迄个讲120-80啦，就是讲悬的内当120，低内当80，安尼多好，吼、哦，迄、那个120是啥物意思呢？讲杀出去了后，迄、那个血。硬冲出去，迄血金壁对着这个血冲来，这个压力呢，上大上大上大压力呢，120啦，哦，就是讲迄、那个血压力有到120，上悬悬到120的压力。然后呢，伊即摆伊迄个迄、那个就开始一直停，一直无呀，迄、那个血塞去伊的压力会血金壁压力会降低了呀。我降低了，到底听到伊即摆心脏搁在血搁塞来，伊就一个。迄、那个个迄个血筋壁压力个悬起来吼，啊，着个悬起来啊，所以即嘛悬起来，伫个120啊，低落来落来到80啊，悬起来，搁一个120啊，低落来到落来80啊，心脏来跳一个，伊就安尼做一个。啊，那这个120甲这个80的意义是啥呢？这个差别吼，血通透去的程度。有当我咧讲这个血筋壁，当一般人听无啥有哦，我拢真爱。讲这水沟啊水，咱一般人听个有啦。讲水沟啊水，你怎啊一桶水甲倒落去？
啊，你甲等下甲看，迄水沟因为你这水倒来，伊迄水沟啊，水就较悬啊，有底水伊会较，你看迄水沟怎，迄水怎上升啊？啊，你若无甲倒来，伊水沟啊，水通流去，透去了，伊就水就它下降啊，水位就下降啊。啊，即摆你去甲倒一桶落去，伊头前个还袂流透嘞，还袂流离嘞，你去甲倒一桶嘞，伊即摆水过来，伊又个水位又上升了。啊，上升伊即摆。你倒一趟水，伊嘛开始，伊就搁在下降，水沟啊水也搁在下降，啊，怎么搁在下降？你怎么水沟啊倒嘞？伊搁往上啊？啊，唔相信你呐？你一分钟久伫遐，安尼甲倒一趟，照时间倒一趟水落去，啊，搁再来，搁一个时间，搁倒一趟水落去，啊，搁再用一，搁甲灌一趟水，搁甲倒一趟水落去，啊，搁甲倒一趟水落，拢照拢固定时间哦，你甲倒看卖啊？你照时间那个倒，像我即摆念的安尼，啊，搁甲倒一桶水落去，怎甲倒落去，流到水沟去，搁甲倒一桶水落去吼，来，你一边直接咧倒水，我一边走来迄个沟仔，那个看迄沟仔水生做安怎，迄沟仔，你水若倒来，伊的水就较悬，啊，你即摆无倒，伊就较小透，啊，透到一半，你水倒来又搁悬起来，啊，即摆因为你水倒这么济来，看到一程度了。哎，开始搁透去，透到一个程度，你水搁倒来，搁灌起来安尼。啊，这水沟水你甲看，也有灌起来，啊，搁加到一个程度，水搁来又搁灌起来安尼。啊，哎，这就是血压，血压就是含这讲意思，心中塞出的火上大的就是迄、那个安尼，水沟水安尼浮到上悬的迄、那个，就是咱普通讲做血压悬的。啊，即摆迄个透下一个心中火要搁塞来进前。出面遐，就那像迄水沟水一直落到顶下下一桶，要水要搁倒到位进前，迄、那个上低，迄、那个上低，迄、那个头甲迄个就是咱普通咱尿的遐个呢，迄、那个低啦。如果今仔日，咱来去看迄水沟水，我你说，到了你倒来的水，那倒一桶来被灌起来。啊！即摆伊消无偌济，煞都点尔，煞都，诶，照讲起来，水沟应该，你倒来水应该伊爱偷掉伊啊。结果伊无偷，伊偷一撮尔，偷一撮尔，过来就又过来啊，伊又搁灌起来，啊，灌起来了，搁偷无哩，搁偷，啊，搁真济水诶，你水又搁灌倒来安尼，啊，无形中，迄、那个灌诶，因愈倒愈灌。迄、那个悬呢，啊，尤其是迄个低无足悬。啊，如果你若是走去看迄个水沟啊，讲，安内水拢透袂离安内，哇，你伫遐咧曲曲倒水，啊，这水呐拢啊涨到规个，搁较戆的人嘛，知，这是因为这条水沟啊后壁面有去塌的落高梅啊塌掉的啦，安怎啦？会，啊，这個、水透袂去嘛，唔则积悬起来，较戆的嘛知影。我讲我讲这個道理，大家拢听有啊。较戆的就知影讲，迄、那个水沟的水透袂去，是因为你下面唔知对一只去落个梅啊、塑胶落啊啥，你去塌掉，种水透袂去。所以地主家你即摆水倒来，哇，拢遮悬，啊透啊透唔着咪，咁样呢？咁有人会去讲，你倒的水可能较大桶的款咯。太安尼吼，我当然去倒个大桶冇可能，但是固定平平这条水沟，它隔壁条一条水沟都倒别款，平平倒遐济水啊，啊无倒较济，就是塌掉。所以今仔日咱来知影讲，咱的血压会悬，是因为血路无通，透袂去，心脏把这个血塞倒出去的时阵呢，才地输甲这个血一直悬起来，这是一个真重要啊。那么引起安尼循环不通，当然是细条血管有去卡着，有可能规个血管会通。你就讲血内底血油伤过头悬呐，比者来讲，年久未清，伊一定个规个所有血管壁，逐位拢卡了了嘛。这时间毋是一天两天嘛，这嘛毋是一年两年，这是非常长个时间。那么，伫血管内底伫咧循环，你当然你会卡到规个，你一定绝对会到尾会遐悬。哎呦啊！有当时啊，你若是讲卡了伤厉害，食了无效啊，原因就出在遮。咱的输血脉就是用伫
作些人到现在还搞不清楚什么叫输血脉，什么叫做是你这个王来教授在吃什么，我很痛苦。输血脉就在吃这个给他的孙权给他偷的利益，世界会跟放了比较大条的，给他好像秘书这只狗仔系统，狗仔尾，狗仔真侪，狗仔甲伊清清通，垃圾仔甲弄弄的，安尼，互伊会通透安尼，安尼，这是输血脉功能，安尼就对了。大概就是安尼，互伊会当通透。那么，今日个林书伫节目中，我上希望讲的，互咱公众好朋友知影看，要安怎保养身体呢？我上爱讲、上希望讲的，就是叫做预防胜于治疗啦。那今日个你的，像就今仔日这位观众个朋友，你来我看，你的胆固醇312，即超过正常范围伤远啦。正常范围200，你312，你已经讲一句事实，你再无处理，你的血筋绝对总是唔免足久，几年中间规个血筋壁规个拢卡了了，规个拢。佮再讲，你嘛唔在当时血油的关系，你是今仔日检查，加着林秘书话你再。所以讲，我讲我一早足欢喜的意思是讲，我无用啊，你工作济吼，但我足欢喜是讲，不过在你有咧听我的节目啊，因为我有开票这个节目啊，你所以有听，所以今日才来检查，才发现家己有糖尿病，无伊嘛唔知都，今日才知影家己有糖尿病，才知影家己的血呢，血有这么悬啊呢，啊才乎你知影人安尼保养家己，哦，啊那无节目，啊你两个月前你那无注意去讲去存着咱的节目。那安尼，你即马嘛还阁唔知影，反正还阁过三冬五冬啊，你还阁少年咧啊！哦，你过五年十年，你拢唔知道你规身躯血筋拢塌了了，拢停了了，拢害了了，糖尿病拢无处理，规个拢诶时阵败了了啊！哦，啊，血筋系统包括脑部中风啊，啊，着心肌梗塞啊，哦，对不对？这大堆问题啊了后，还是讲腰椎已经萎缩，你才来发现讲，哇，原来我有糖尿病，嗯，一二十冬。拢唔知影呢，足可惜的，感谢呢。啊，好在有听咱的节目，你会当早点看到。所以我那就讲，你这个 case 我那直接讲一个详细。血油的部分实在是真严重。正常的人呢，咱的超过200，但是一般来讲会当忍受的范围。你比如讲会当忍受的范围，就是讲你还佫唔免食药啊，你反正啊。203、204，你反正唔免食药啊，你都爱家己去运动，走运动定啊。哦，尤其是糖尿病嘛爱运动，我有讲过啊，糖尿病礼拜最少爱运动三届，一届爱中度运动三，半点钟就对，中度运动就慢跑啦啥安尼吼，啊，走走流汗呢，一礼拜若有三届，你人身躯你的细胞对着这個胰岛素的感应会较好。那呢，你的糖尿病症状就会较少。你若准准爱食药来讲，会当食较少的药啊。哦，那么那时阵对身体会较好。那包括运动呢，你会当让你的血筋一直在流通，流通较侪的时阵，你血筋壁较哦，啊，佮加上的时阵，你食食较注意者，唔通食伤油哦。我即想你这就是袂当食油啊嘛。你若讲凊彩一个人，你检查起来你的胆固醇，还是三酸甘油脂吼。这个血油伤过头高的情形，咱就唔茫去食着油哦，尽量血油无要紧啦，血油就是讲植物的油无要紧。那么动物的油咱拢袂使去。前两天啊，有一个来我检查，我那来听油啊。那么伊嘛是这个血油吼，嘛是高到一个程度，比如讲我50几，哦，啊伊我问我讲啊，这变乱是要食药啊，是要？那时阵卖食药啊，我讲慢慢请咧，然后先运动，哦啊，食较少咧，哦，啊伊甲问讲我运动我有呢，啊唔过哦，我是无咧食，我爱食卤肉饭安尼尔，卤肉哦，我爱饭安尼淋卤肉，卤肉饭，我卤肉饭最主要成分是啥？油啊，卤肉迄内底拢油啊，而且拢动物油啊。就是真正你袂使食到，你咧食卤肉饭啊！啊，我今仔日好个再有来检查，我有这机会甲你讲啊！你爱知影，你唔能够伫遐咧依依不舍。我若咧甲你讲话吼，我相信你嘛听我节目。但我的感想是，你对起我卤肉饭，迄、那个爱食迄个卤肉，迄、那个卤肉饭依依不舍。这甲一个糖尿病人，
就爱食甜啊。我甲讲甜未使食，伊嘛依依不舍同款嘞，就爱食甜的。即我伫节目中讲一百届、一千届以上，会有悬的人、肥的人、大块的肥的，你看肥干嘞未使食油的人，是愈爱食油啦。伊食油啦，迄款。咱台湾都讲歹听，但是迄个都我都唔知有够有啥较好听的话，都会厌啦。食迄个油会厌，会满，会满足啦，会真爽啦。像迄糖尿病人，伊食着甜，伊会爽啦，伊会厌啦，伊厌要食甜啦。哦，你若讲咱正常人，食甜讲啊好食，都无食。但是咱迄个正话正常人咧食甜，还佫唔是会厌啦。台湾这个盐的意思就是这样，会盐要吃。那么所以说，糖尿病人他不能吃甜，他会的血糖升高，结果他是越爱吃甜，他有这样的倾向。哦，啊，你怎么说，不吃甜呢？没啊，我也不爱吃甜。我说，哦，水果也是，水果不吃，要熬的赛季。我说，啊，水果不能吃，人家说水果没关系。水果迄吼，迄糖，水果迄糖讲无要紧啊咧，啊对，无要紧你就食食死啊！你们书记在一直咧讲啊，水果的甜嘛未使食食，啊是毋是讲糖尿病人拢总未使食甜？看看，如果你真轻微的糖尿病，无啥甲你禁止遐济；如果讲你的糖尿病倒啊真正有严重，当然拢未使食。即摆就讲。哇！阿无食水果也算好，水果无食人来塞进，来砍进。但我要甲空中朋友讲吼，我借问你无食水果是安怎？你嘛讲我听者。除了讲话你无食水果，到底是？我到底食无食水果会安怎？你嘛讲我听者。这个水果内底有啥成分啦？我规气甲咱空中朋友讲较清楚啦。水果内底有纤维素。你无食，你听我食菜，菜食较济，什么菠萝菜、高丽菜，什么哦，青菜、萝卜，所有的青菜内底的纤维素拢真多啊！哦，你食纤维素无唔对，会当把这个糖分带出去，你当好血油降低，加食寡青菜呢，血脂肪会下降，这是有影，因为伊会当伫胃肠内底把这油带出去，所以食。水果嚼真济是真，食纤维素嚼真济是真好。但是你食水果内底有纤维素的，你会使唔免食水果，唔免食甜的。你食普通的菜伊就袂甜嘛，你就食较济糖尿病，其他拢无要紧啦。哦，你去食菠菜啊，你去食什么？哦，你著所有的蔬菜你就去食。做什么理由讲你无食水果袂使？用水果内底有维他命 C， 这是无唔对的，人无食维他命 C 袂使啊。但是我伫节目中嘛，定甲咱讲啊。你看到林秘书讲，哇，林秘书你做个保养呢？啊，甲讲，对你第一讲，十外年前你开始讲，我就开始听啦。哦，哇，你今麦阁加较少年呢？啊，加较少年是无影啦。哈哈，世间吼，啊，世间，但是，伊讲啊，无你就是今麦拢较轻盈，较无代志，我讲那这是有影。虽然现在上班，看我比我呢，一早时啊九点几个病院，我比人晚才起床呢。我一早时啊动作足紧，哦，总是这样这习惯啦吼。我说我拢一早时困到比人不爬起来，啊，暗时啊当拍电脑拍到两三点，吼、哦。那么下晡呢三点上班，吼、哦，无压力，啊，舒适。但是上重要的是，我知影要怎保养家己。你像讲，当期你听我节目，我有听咧甲你讲啊。一天吃一粒善存啊，一天吃一粒，我是绝对一天吃一粒善存的啊。我不晓得讲我有什么病，吃落到地安尼好，会金光长长滚，爱气怒翻腾，爱挂痒，安尼结果我拢唔爱跟你讲安尼。啊，和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和你，恁老人做去老，啊，少年做我今年来少年。我唔是呢，我平常时我咧吃啥？哦，我一天吃三粒，哦啊。较无认真食，就是迄、那个用骨素，家己个关节肌较猛固，哦退化，较袂脚头位关节肌退化。我算有一条保养性个，哦所以我较无遐认真食，哦这是公主老师为我想呢。
啊，即嘛，我有甲咱讲，食即个善存啊，你去小房买就好啊。

果糖敢是糖尿病来吃不要紧。我甲公众个朋友报告，果糖100%纯的果糖真正无要紧的，迄款甜水，你甚至要甲食较甜上快也无要紧的。哦，这是果糖啦，100%果糖，外口面可能无啥当买，我嘛一直跟他讲这个果糖哦。没有人家糖尿病，我糖尿病人真多啊！你家己唔知家己糖尿病，你像这向我检查才知影讲家己有糖尿病啊。那么实在人真多，啊！即马我叫伊讲水果卖食，啊！你果糖食无要紧，伊若要拢袂当食甜，后背啊！啊！那如果有果糖，咱来掺来食呢，搁食不要紧安尼，实在是会使食果糖食了吼。但是结果外口要存100%，唔是含有果糖哦，是伊除了果糖以外，伊无别款物件叫做纯果糖安尼哦。嗯，咁样买起真困难。我曾经家己安尼认真出外口面买，感觉买起真困难。啊，我一直，咁啊，糖尿病人真正真多，家己知影唔知影的人真多。所以我伫节目中话同你讲，如果今日个林秘书问我你有糖尿病无，你讲我唔知，我都无检查，我唔知我有糖尿病无，那呢，你是对不起家己啊。我听讲这句话，你爱知影，有人听讲血糖较悬啊啊。啊，唔知管偌济，安尼嘛对不起家己。你若讲有啦，我检查拢正常，啊，偌济袂记住啦，啊，伊不要紧，都正常。所以讲，咱拢爱知影，尤其是伫血内底面，诶，这个糖血糖啦，伤过头悬，葡萄糖伤过头悬，会含咱的血内底面的血色素的伫迄个所在产生诶摩西吼，这个化学作用。那么了，咱来当去检查迄个血色素内底面，伊叫糖解作用起的进行关机。那么还有叫做糖化血色素，这个糖化血色素的检查，一般来对列成人健检啥拢无。伫这么一个人的中间，规个要检查，健保要检查，伊可能也甲你限制偌久检查一届，真麻烦。但是徛伫林秘书的立场，我拢认为所有糖尿病人，你每一个月拢爱检查。是，当然，逐个月爱检查你的糖化血色素到底偌高，因为糖化血色素是咧表现着这三个月来你的总平均，你的。长期内底，你的血内底面的葡萄糖的血糖的总平均是伫偌济？我伫咧讲的这个患者，伊即马都发现伊糖尿病，那么了后，随赶紧挂落去抽血检查伊的糖化血色素，伊今日来看这个报告，血色素结果11.2上，哦啊，平均11.2换算起来就是讲330几。你的血糖平均不管是维持伫330几安就对了。并以前，那个正常人应该预期的对，正常人应该预期在70到100中间，上好是头啊在80-90安尼，是正常人啊。但是300多安尼吼，安尼你个看法严重。所以讲，这个真重要的数字，如果那无糖尿病人，你人拢好休息，你就唔免去管这个糖化血色素，因遐严格一定正常。如果那是有糖尿病人，你唔未使唔知你家己的糖化血色素偌济啊？有真侪广东个朋友，你来你有法看你。听我的节目的呢，而且我嘛建议咱讲，咱的糖尿病应该是在从附近找你家己较熟悉的，一寡医生对咱较会关心的，唔通去找迄个无情无目屎的安尼，啊去排队排半工，入去家己坐咧，叫你出去，啊你结果你有事无事无事也不管，药啊开咧，佫叫你去睇迄款的，迄款的医生唔通找，找迄种有关心你的身体噶，你的。把患者当作敢若无，卖讲家己的亲人，林秘书讲，把患者当作家己的亲人，上无你嘛，啊当作朋友安尼吼，啊会甲你关心的，诶医生吼，当厝边隔壁附近看就好啊。但是有真侪人，伊可能有某一种病，比如讲嗽，林秘书较好治疗嗽，嗽症真侪人治疗袂好，拢治疗讲较好治疗嗽，啊这也属实，因为最主要我的理论较清楚，哦我算药师。啊，佮临床的经验，我知影要安怎来处理这个嗽的问题。啊，我药啊加用，比如讲气管你无放松，你干那个止嗽止了，佮地怎嗽袂出来，怎憋在内底，迄是艰苦，就是一定绝对要放互凉，啊，再佮佮止嗽。所以讲这个有的比如讲来我看伊有糖尿病，但其实伊是要看这个感冒嗽。比如讲来讲，我就知影有糖尿病，我问啊，你糖化血色素偌济？常常拢拄到迄落，拢甲我回答讲我唔知啦。哇，我实在，我这个医生又唔知要哪做哩，艰苦哦。啊，有嘴是讲到无烂，有嘴是讲到无烂，你同款，伊家己糖尿病，伊都买啊无紧啊呢。结果伊的糖化血素偌济唔知，有诶吼，啊，拢真尊重林秘书，拢讲熟悉的。

0: 检察官买好无？300块开者吼，啊来吼，来检查者看汤华数偌济安尼无？哦，检查个十几个，拢十几、十一、十二只安尼，啊拢袂了无紧，啊讲伊有咧食药啊，咧食迄碗糕，真正医生安尼甲你照顾迄类型的。迄医生哦，真正给伊一届机会，叫伊给你创好那无？医生真正换掉身体，给伊无害去，你还阁唔知影呢？所以讲，我呼吁每一个空中好朋友，你若有糖尿病啊，你一定绝对你的糖化血素，你一定要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但是其实有困难啦吼、哦，但是也袂当，上午嘛六点几，忙到七点几去哩。哦，这是林秘书讲，哦，我控制上久啦。哦，啊，就无多，林秘书讲吼。因为咱时间短啊，啊，我知影真侪空中好朋友，你上爱听的就是林秘书这一段，吼、哦，半点钟久的这个说明啊，安尼讲会清楚啊，对这个病啥才讲会清楚，你真爱听这个部分，所以我唔敢把这个部分缩短，唔敢把节省起来，所以因为我无法度让他增加时间，这一点钟过的时间是非常的珍贵，一点钟过的时间，吼、哦，那时阵像新竹啊，台国台地菩萨，一两点钟过100多万呢。一百多万呢，林秘书安尼一点钟过几啊十万，你敢知这钱要对倒来？穷啊！啊，就加减补者，啊补袂甜，就家己去付寡甜，无多啊，有可能吼、哦。啊，所以但是加减嘛，总是我了较少咧啊。吼、哦，我这节目了较少，我希望讲节目当继续。啊，我无当做两点钟，我两点钟过缩到一点钟嘛，无多吼。所以我只有开放啊，甲咱空中会朋友你的口音吼，这是甲咱的时阵报告哈。哦好，接下来我来啉水水，啊，开放现场的扣音过。
1: 咱的扣音电话，0722000000，高阳0722000000。
0: 问题哈，啊，剩只十外分，林秘书在空中给你做答复。
2: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伫遮要甲咱介绍一味对身体上重要的林朴素生物素。林朴素生物素无少着成本，委托静和制药厂制作。每粒内底有4000 microgram 的生物素。生物素是水性的，未增加胆肝油脂的负担，直接会由着小便排泄出去。但是每天拢爱照时间使用。保持体内有够的生物素，
3: 林朴素生物素购买专线，请卡0800-001-009 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林朴素生物素，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0: 各位乡亲大家好，而且要介绍我们一位专门改善血经循环最好的林博士输血脉。输血脉是个人血路循环最好的药品。输血脉对着头晕目暗蒙蒙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不清头壳疼等因为脑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疼都有改善或者是和镜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也会帮忙我们血压稳定，是我们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疼。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剂，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博士输血脉是个人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博士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01-0007。输血脉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作，卫署药剂字号038-559。若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博士输血脉，祝咱大家身体健康。现在继续给咱进行的节目是咱快乐空中门诊，由小弟林进兴林秘书为咱大家继续来主持服务。现在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可用0700-000，欢迎大家来使用。林秘书嘛，要伫遮甲咱空中好朋友来提醒，咱等下那常常也碰风啦、漏塞啦，那使用这个益生菌哦，都会当帮忙等下这个功能的正常。咱等下正常人的大肠内底有大肠菌，会当消化，咱这个肠啊内底咱吸收出来了后，这营养分，而且会产生各种的维他命来供应咱身体的需要。如果大肠内底这个大肠菌，那去有歹的坏菌代替去，这歹的坏菌哦，对引起漏塞、碰风啦、腹肚疼，这款的情形，咱都要用使用这个益生菌来代替咱大肠内底这大肠菌。无同款的这个益生菌，伊的作用是无同。有的会当改善咱肠啊内底这机能，有的会当调整咱的血油的代谢，有的会当调整咱过敏的体质。一般拢是这个杆菌较有效，但是成本杆菌较贵，都要注意选择这个对咱肠啊较好的这个益生菌较好。下面开放现场的call in，空中的朋友有医疗的问题，请免客气。打这个call in电话，高雄0700-000-000。
1: 我林金英林秘书在抽空位。
2: 哎，林秘书你好。
1: 你好，嘿。
2: 我要请教您哈。
1: 是。
2: 我血压高哈。
1: 嗯。
2: 我检查身体哈。
1: 嗯。
2: 我吃拢算正常的。
1: 嗯。
2: 啊，我尿蛋白有较高是吧？
1: 尿蛋白是哪较高？正负还是正的？
2: 啊？
1: 是伊较高是啥意思？尿蛋白。无量的问题，是一个车啊，两个车啊，是安怎？
2: 伊加些正的啦。
1: 正啊，有搁一个负无？伊有一种写正啊，一位啊负的。哦，那迄款的就不要紧，迄个代表讲，迄个不一定叫做有当个气状的问题吼，无当判断。就是讲有写一个正吼，较严重的就两个正、三个正、两个加、三个加、四个加了，安尼啦。
2: 伊个小姐就这样啦。
1: 我小姐这是小可安尼，代表小可有嘿。安怎？你要问我啥？
2: 我是讲， 我是讲吼，我的三酸甘油脂跟胆固醇拢正常咯，四乘一百八十，啊，三酸甘油脂怎么一百二对吧？哈，
1: 嗯嗯，
2: 啊，换成血糖是一百嘛，对吧？
1: 嗯嗯嗯嗯，
2: 那你血，哎，那血压那还管哈？
1: 这个血压吼，当然我头头讲嘞。这个血去塌掉，血紧紧的话，这当然引起迄个原因上多啦吼、哦。但唔是达标拢总安尼啦。我有诶是心脏病引起心脏本身的问题嘛，引起过迄个吧。哦，啊有诶腰椎病，有诶腰椎病嘛引起过迄个吧。啊有诶吼、哦，有诶是无厘头的啦。
2: 无厘头。
1: 无厘头，你都根本都家族，哦都厝诶人都做啊拢，有诶少年时代都迄个做管安尼。你迄个拢差偌济？
2: 我迄个迄阵年是170啊，
1: 170几对不对？
2: 哎、
1: 那真悬呐！所以讲、
2: 我本人未艰苦，啊，我就拢一直无起来注意啦。我听你讲了，才紧张在检查
1: 嘛。我170几袂使啦，因为基本上迄血无咧循环啊啦。
2: 我即摆已经降啊170啊。
1: 好，安尼好啦，你有咧控制安尼好啦。啊，你因为你咧问我讲检查都拢无毛病，是咯？那血压咪悬吼？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我正要跟你讲的，有真济人安尼啦，迄无厘头的啦。
2: 哦。
1: 迄无法度人一定查查原因面啦。
2: 哦。
1: 哎，啊，但是总是迄个管一定引起咱的血循环的歹啦，这一定的啦。你迄个管就是我头头解释这道理嘛，就是路堵掉的嘛。到底是安怎奈路去堵掉的？都也无血有无管，吼、哦、啊，反正你检查迄、那个。血紧硬化，反正好些好些嘛，不一定哦。但是总是就是路还没通透，血未通透，所以血压在悬啦。啊，真正是家族性的。
2: 心脏一条嘛，较紧嘞。
1: 对啊，是，我们这个拢心脏嘛，引起心因性的。啊，所以爱看病，有的人心脏跳紧了，迄个血压在悬起的吼。迄款的都爱食心脏跳的慢，会降血压的，降血压足侪种。你若属于这种病，你就食一种药啊。所以讲。反正你就是要吃像讲天龙面，迄种和心脏跳较慢，啊，一个月降下来袂药，安尼对身体上好呢。
2: 有通心脏跳较慢的药啊，好吃啦。
1: 哦，因伊可能是安尼啦，好不好？
2: 啊，我请教一个问题。
1: 嗯。
2: 我当下会啊，像失神的时阵反应哈。
1: 失神哦。
2: 像讲哎，失神所在向啊，认袂清楚反应啊，那你空白去安尼啦。
1: 即我唔知道你今用到什么程度了，这医学上有一个叫做小癫痫啦。小癫痫哦，就是形容为失神哦，规秒真久哈。啊，常常拄着会硬啦，哦，啊，家己形容则，他拄啊是一段空白，再用去形容讲他拄啊是一段空白，啊，迄小有当啊有一个叫做小癫痫啦，你是不是这个？哦，如果是真正失神呢？
2: 真正是小在困难了哈。
1: 嗯。
2: 啊，真正个，哎，这是什么所在啊？啊，需要醒来醒出来。
1: 对啊，你那是如果有真正有失神哦，拄着点失神，迄款也称叫做小癫痫啦。
2: 哦，啊，有药通食无？
1: 有，小癫痫、大癫痫拢有药通食。哎，会当食好伊较袂发作。
2: 啊，是要家己来提血问题是当？
1: 唔忙，我无咧教咱家己做医生哈。我一直咧强调，我唔忙，我是要教咱知影安怎保养家己，安怎甲医生配合。所以你这就是爱叫医生甲你确定看是唔是有这個小癫痫的状况。啊，若需要开药啊，医生开药啊，你就好。安尼好冇？
2: 好，谢谢啊，嘿。
1: 我林建英林秘书，你要请
3: 问。喂，林秘书，辛苦。哎，请教一下哈。我本地去有医生看，伊讲我面足红，啥物着爱食，一定爱食降血压的安尼啦。
1: 嗯嗯嗯。
3: 伊讲我伫遐80的边缘哩，伊伫遐就一定爱食。我讲我无食，我家己控制，敢袂使？伊讲袂使，你无食你会中风安尼啦。
1: 嗯嗯。
3: 我讲安尼爱着。可以继续，我叫阿头来吃半年有超过啊吼。
1: 嗯嗯嗯。
3: 啊，家己牛啊牛，甲鸡拢降价50安尼啦。
1: 嗯嗯嗯。
3: 啊，今麦挂80安尼啦。
1: 嗯嗯嗯。
3: 我感觉讲，想要参加公共，我系感觉我家己想想讲，我鸡降迄个，我都。
1: 我鸡，我讲你啊吼。
3: 哎。
1: 头拄我伫咧讲的中间，你有听到吼？
3: 哎哎哎。
1: 啊，基本上，像你这样管的是180对不对吼？
3: 哎，
1: 啊，鸡今嘛是560对不对哈？
3: 哎，
1: 啊，比我正常咱搁较鸡对不对？
3: 啊，
1: 就烦恼讲安尼有要紧无对不对？
3: 哎
1: 我直接跟你讲哦，
3: 哎，
1: 鸡无，鸡代表迄个，我今仔日讲几条，你应该有听。鸡代表你迄个血通透真好啦。
3: 哦，安尼哦。
1: 透气透力啦。
3: 啊，唔过家己这是神经感觉，感觉头壳公公安尼呢？
1: 你若头壳公公嘛，跟这无关系啦。
3: 无安尼。
1: 啊，是不是有诶？因为食了公公无，我唔知啦。 哦哦，基本上全是在讲话讲。
3: 我什么无得食呢？我总个停下拢无食，拢唔敢食，各位拢无食，干
1: 咩样呢？忙家己咧做医生啦，要停药啊，爱问医生啦，吼。啊，原则上你若讲迄个无管无食，迄个药都无要紧啦。
3: 好，嘿，我什么拢唔敢食，还是无管啦，拢他了，上管他百二一百二四，上个免叫。
1: 我安尼都安尼都免安尼免食药，无要紧啦。
3: 好
1: 安尼，安尼才有爱食药啊！你若讲百四，百四就我当然爱食药啊。
3: 起码拢保持上界悬吼，
1: 好啊，
3: 百二四啊，拢百十八十七安尼尔。
1: 好，不过你起码你的状况吼，你也使免食药啊，无紧啦。哦，安尼知影吼。
3: 好，谢谢哈。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保护观众是维护咱身体健康上重要的工作。咱观众是天然植物水火剂所提炼制成，又成分和微量单位容易吸收，对肝细胞有直接保护的作用，防止肝脏受到有毒物质的伤害，促进肝胆汁的排泄，消除咱肝脏过侪油脂。观众会当帮忙消化，增加食欲。改善肝功能，消毒疲劳，长期服用会当防止慢性肝炎、肝硬化、脂肪肝的发生。一方面会当照着改变肝细胞膜的结构，防止毒素侵入；一方面会当增加核糖体蛋白质的制造，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咱纯植物所提炼的肝皮量，是政府许可治疗慢性肝病以及肝脏保养的良药。如果有需要，请加听友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肝皮量，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肝皮量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110009。肝皮量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尾数有这几号，0477475。
1: 我林建廷林秘书在抢工位。
5: 林医师你好。
1: 哎，你好。
5: 我的白血球跟红血球那个妈妈哈，等一下她饮食方面要注意什么？
1: 无啊，都免处理啊，免注意啥，给找个水就好。
5: 给找个水就好。
1: 哎哎。
5: 哦，好，谢谢。
1: 对对对。哦，食水是非常重要哈，林秘书常在讲啊，水食有够。那么尤其是水食有够，对着腰子哈、甲膀胱拢会保护。哦，啊无你啊，小便啊，定小便快黄黄，小便快黄黄，迄个水食不够，迄你腰子。甲膀胱讲要会舒适，嘛足困难吼、哦。有当你食啥物药啊、啥物件，伊迄肯定高嘛，较容易会刺激腰子、刺激膀胱以后，无啥咧食水的人，引起这个膀胱癌啦吼、哦，引起腰子癌的几率嘛比定咧食水的人较侪吼、哦。所以啊，一定要一直食水，小便爱互清较要紧吼。我想你这个囡仔，我咧想免那么紧张，水要食有够，叫伊保持小便拢。白拢清诶，我想这段期间你安尼感觉拢好诶吼，我想是安尼，唔想你试看卖。我林建廷林秘书在唱歌。
6: 来，
1: 来你好，我林秘书。
6: 哎，你就是请教你一下。
1: 好，请讲。
6: 啊，即个讲迄个喙齿了牙周病吼。
1: 嗯。
6: 来。
1: 我有听你咧讲，你做你讲。
6: 讲牙周病，然后有迄个细菌，讲会走去心脏，伊会心脏诶。
1: 诶，迄
6: 个
1: 诶，食
6: 这
1: 细
6: 菌
1: 诶，食
6: 这
1: 心脏诶，
6: 人
1: 诶，我伫空中甲你回答好不好？
6: 哦、
1: 你
6: 也
1: 较差好不好？哦、我伫空中甲你回答哈。
6: 谢谢谢谢。
1: 诶、欸，伫咧换这个心诶时阵，我伫只我有伫咧甲咱解说，伊讲你可能无听着哈。我有讲着，这个牙周病伊个内底啊，细菌身躯内底面入去，啊，然后这个。细菌走入，因为伊要走入心脏进程，爱先经过淋巴嘛，淋巴结。啊，然后走入去内底面了，达位都有可能卡在脑部、脑膜炎、卡在心脏、心脏发炎、卡在 肝的肝的发炎，卡一堆堆发炎嘛。啊，迄个患者是拄拄啊，伊去卡伫心脏内膜炎，发炎了，因为心脏已经袂用者，怎心脏怎甲挂掉？因为老咧也袂活，挂掉了，用人工肾脏伫外口面先甲伊维持时间17天了后，才找到心脏，才心脏甲换落，结果伊阁活起来。啊，活起来了后，怎出报纸讲好啊？这心脏乌掉，才咧等心脏，等了了后，搁再即个迄个。搁再换心脏咧，结果活起来要出院啊！呢，是因为有这个情形，但你即马甲我问个即唔对，你甲我问讲牙周是唔是牙周病会对心脏的，达位都会起的，唔是甲对心脏，只要细菌入去咱人身躯，达位都有可能会卡，迄是迄个人都安尼，哦，啊唔通讲因为迄个人安尼，啊即马就讲我牙周病啊对心脏，啊那秘书敢那讲，达位拢未起安尼吼，这点你要理解者吼。哦我林金英林秘书，点出讲话。
7: 啊，金英秘书你好哈。哎，啊，甲你借问吼。
1: 好。
7: 啊，中风啦，啊有开脑啦。啊，经过较近吼，要要三个月啦，啊，未讲话，这以后较慢慢啊会讲话未啊？
1: 我唔知伊的状况好歹，你这爱问伊的医生，唔是问我。因为安尼，伊的医生既然甲开刀，伊的医生对伊的情形上了解。哦，啊，我咧听起来以后未讲话的机会是较大啦。
7: 较大。
1: 嘿，啊，即阵敢知人？
7: 目睭拢安尼会开，会安尼。
1: 咱家讲，咱家讲话，敢有反应？
7: 哦，那像安尼流啊，原来小块仔仔安尼嘞。
1: 我咧想以后要讲话机会无济，但是你实际上你在问伊医生，唔是问我，好不好？
7: 好，好，谢谢。
1: 因为你的医生对伊较清楚，对我，我对伊较清楚。你用咱甲问吼，伊将来状况安怎，我唔知吼。
8: 诶，我林秘书，你
9: 请讲。请教一下哈。
8: 请讲。
9: 我是80岁啊，哈，啊有糖尿病啊。即摆吼，即几特别好像今年开始，咱若暗时啊困吼，啊若醒吼，就规个全打哭哭安尼，啊昨日若无该啉水滚水，又作艰苦安尼，啊唔知有要紧无
8: 啊？唔要紧，甲糖尿病无关系啊，但是啉水应该早就爱啉啊，你来啉较济咧较好啊，你糖尿病佫愈需要啉寡水。
9: 我只是啊，袂啦，我水温啊，成
8: 听说。好啦，你若问我讲最近较安尼较熬喙干，你要啉水倒啊，安尼是比较紧啦。
9: 安尼无要紧，我即马是惊我唔知北内有啥物毛病，较会安尼哦。
8: 诶，无啦，无要紧。
9: 我大哭哭啊！无啉水水落，拢一定足艰苦个，倒落无多人困，啊，就爱啉水安尼。啊，是讲请教。
8: 我唔免甲别，我拢啉水啉惯些人，无啉我个嘴巴会艰苦啊。
9: 哦，安尼
8: 我啉足济啊。
9: 我阮当咧困嘴开开，我咧困都唔知影个。
8: 迄不要紧哈。
9: 啊，不要紧啊，好，谢谢哦。哎，
8: 我林进兴，林秘书，你要请教。
10: 我请教你者，迄个我迄个骨质疏松4.5啦，吼，4.5。啊，迄落迄，我有伫问医生，你无讲食胡萝卜？
8: 等下我先问一下，你迄是安怎做？你是用卡落去做？
10: 我用规身的。
8: 哦，规身躯的-4.5哦。
10: 嘿。
8: 哇，足严重呢！
10: 足严重嘿！
8: 非常厉害呢！啊！
10: 我就是开刀了，讲迄骨拢毛
8: 咧。拢毛咧啊！你即阵在咧问，啊，你即摆要问啥？赶紧。
10: 我就要问讲迄落啊，迄落我咧食迄落。食迄落钙片啦，啊，等下食迄落胡萝卜，伊讲有咧煮迄落排骨，你当然食胡萝卜啦。医生讲安尼啊，当对。
8: 胡萝卜应该胡萝卜钙片D3拢爱食，
10: 啊，
8: 但是是毋是因为你太厉害吼？爱个另外注射注血金的吼，注予伊，敢若讲较紧的吼。啊，迄方面的药即马几啊种，我歹甲你讲对一种，但是吼，迄方面的算讲因为你太厉害咧吼，我是赞成你做啦。啊，无那一般无遐厉害人吼。我拢讲，迄副作用较重吼，拢尽量因迄伤油脂吼，副作用较重，尽量卖出。但是你的经营吼，我是会赞成你做，你太厉害咧。
10: 你等下，迄等下自己讲一两万块，得当
8: 年做嘛？万块，无当年就当年做啦。啊，为即卖为说半年的三个月出国做一种药啊，歹甲你讲对一种好不？
10: 好，啊，我开去恁的店门吼，恁
8: 一般看看，做
10: 啥物咯？恁遐
8: 无？我遐无。
10: 哦，啊，你歹势来讲做啥呢？
8: 我。你去找医生就给你做啊，何必得我去给你讲做啥呢？
10: 好，
8: 我也无咧做这啦。
10: 好，
8: 嘿，那我较早办好啦。
10: 好，
8: 这个较早吼，我进前有一台全身型的，这个做骨密的一台，啊，就时间到一个程度，爱退休啊，爱换一台新的。我要换新的时阵哦，迄公司就来找我讲，我免买啦，一台2-3百万吼。做迄个全身型的迄个骨密啊，迄是一台2-3百万哦，免买啦。伊甲咱寄付落啊，但是呐有问题爱找伊注射呢。啊我 那时阵并无咧做事，我认为讲我拢做你的副作用重，我无爱，所以我采取我的方式。我林振兴林秘书咧，请讲话。
11: 哦，林秘书你好吼。
8: 哎，你好。
11: 啊，我即马就是听你咧讲食荷尔蒙吼，
8: 嗯，
11: 怕袂酸痛，啊，我拢骨头会酸痛吼，
8: 嗯，
11: 啊，我即马甲食了两三个月，阿妈甲胃酸咧来说呢。
8: 哦，啊，啊有可能啊，可能啊，有可能。
11: 啊，
8: 免紧张啦，找医生落去调整啦。
11: 安尼哦。
8: 系啦，免紧张。
11: 我是家己买来食，我医生伊都开给我用无，我无用食啦。
8: 无啦，你着、啊、你着，
11: 我无话，我甲
8: 医生，你着甲医生讲要食的对个。
11: 安尼哦。诶，
8: 甲医生参详，啊，调整好，免紧张，迄正常诶。
11: 哦，啊，即摆来洗几日工诶，还佫来呢。
8: 啊，你咧洗中间，你喉咙拢袂使食。
11: 哦，
8: 不能吃，你
11: 不能這樣，我不敢吃，
8: 我不吃了，後停五天，好多人開始吃。
11: 哦，停了後再吃，
8: 五天
11: 了後再吃，
8: 這樣他就，你不用等到停，你剛才說停了再吃，這樣不對，我沒有說停了，我說秘書來五天開始吃，不管有停沒有，你好多人吃了他就收縮了，這樣知道
11: 嗎？
8: 好，時間到了，不好意思，
11: 謝謝。
8: 时间的关系，无法度通继续来接咱空中好朋友。你的call in电话吼，非常感谢咱空中好朋友。下次七点钟，顾家林秘书来做会。接续来去啊，是咱电信组、电国台、电菩萨，咱歌团师傅为咱所主持快乐广播网。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拜拜。

0: 阿嬷，我出门啊、哦。
1: 乖孙呢？骑阿卡板呢？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我要寄挂号，
7: 要寄什么呢？
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中华邮政关心您。
8: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9: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0: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9: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0: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8: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1: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灯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7: 下晡三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关怀在地，深化民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连线播出中。
2: 我是今仔日三点到四点的节目主持人，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今仔日是新历八月十一，旧历六月二九的拜二。在这点钟的节目时段，就由阮姊妹啊先来主持。原本阮姊妹啊是伫明仔载拜三来主持的，但因为今仔日阮阿公年岁济啊，拢唔捌得检查身体，服务处助理官硬逼阿公爱去身体检查。不哩个，伫等一个四点，阮阿公就爱转来主持节目。这点钟就拜托各位认真人。菜包金，猛加咸，卖加阮姊妹啊，气咸。

0: 咱就先来讲到高雄市和日本东京都八王子市第姊妹市进入20周年啊！市长康如贤被计率领国民外交促进会会长，就是阮妹妹戴明如阿如机关，以及副会长汤永瑜、黄飞凤、蔡金叶、白乔英及郭建蒙等等机关。出席八王子祭及晚间欢迎的晚宴，含八王子市的市长初树和夫、众议馆议的众议院议员秋生田光一、八王子台湾友好交流协会理事长黑须龙一及八王子市议馆等老朋友再度相聚。共同见证两次的20年深厚的情谊。康如贤议长表示，20年的姊妹市情谊是20年来一处一处相见面、一处一处交流所累积的信任。尤其是议员邱生田光一、市长初树和夫。及理事长黑须龙一，拢是伊多年来伫台吉两地多处相见的好友。其中黑须龙一理事长，更是多年奔走台吉交流，力邀高雄市议会参与八王子祭的重要推手。康议长指出，去年首次率领汤有余议员、郭建蒙议员参加八王子祭，两人被祭典祭典及融合地方文化深深来打动。今年两人二度参与，更有戴明如阿如议员、黄飞凤议员、蔡金燕议员、白乔英议员主动加入，为两位议员再次同行。到更加多机关主动参与，代表八王子祭不但吸引高雄市议会，更予两市友谊有更更加多人愿意做伙行落去，为一座城市延伸到更多的人民。康议长嘛提起着，伫去年秋生田光一机关访问台湾的期间。曾经和高雄市长陈其迈和伊密切交流，双方对深化台吉友好有高度的共识。伫八王子市长初树和夫今年嘛率团参与高雄的龙舟嘉年华，和两市20周年各添加着重要的篇章。康议长表示，城市交流要经过20年。靠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真心，真正让城市走到更加远的不只是合作，而是信任。真正让友谊历久弥新的是一处又一处精神的常态。伊强调，未来高雄市议会将持续透过议会外交、文化交流及教育的往来，让高雄以八王子的友谊持续向下扎根，向瓜来迎新，携手影响下一个20年。连瓜，阁有李怀仁副市长，与初树和夫市长共同宣布启动景点的互惠合作。未来高雄市民持着身份证前往八王子市梦美术馆，会当免费参观。八王子市民市政也可以在咱高雄搭到英国领事馆等5处的景点，也享有免费或者优惠。高雄市教育局长吴立新说明，在去年和八王子市也签署教育的合作备忘录了后，今年也促成寿山国中、寿山国小以八王子市立全资深义务教育学校第一个姊妹校，以及4间的幼儿园第一个姊妹园。高雄市县国处的处长张燕青也表示， 八王子是彩钢高雄的金钻凤梨，共用38间各种营养午餐，每年大约有15,000名的师生吃到咱高雄的农产品，并将高雄纳入教材，未来将持续拓展多元的合作，延续城市伙伴的关系。在八王子之前，高雄市政府也陆续和新竹县佐渡市、青森县与鹿澳市启动景点付费的机制。高雄市民前往拄则所讲的县市的特定景点，拢会当享有免费的台语，或者是下处限定的纪念品。
1: 那个多阿说共诶哈，就是高雄跟东京的这个八王子市哈，其实已经迈入第20周年了哈。那过去因为姐妹市的关系哈，所以其实有很多的一些互动，就像咱家的学校哈，跟八王子那边的学校哈，会有这样的一个学生哈的一个像是他们那边的学生，那来台湾来高雄哈这边来去做寄宿。那可能时间就是短短的2个礼拜而已，那会跟着我们高雄的这些学生一起去上课，那高雄这些学生也会到八王子那边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寄宿家庭，那或者是说就是一些表演或者是音乐会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就像八王子这一次的这个他们的八王子祭，那他们所邀请的就是我们中华艺校，中华艺校的学生过去去表演，那表演的主题就是以我们南部就是我们台湾的这个妈祖的信仰这样的一个文化去做这样的一个音乐舞蹈的一个表演，那可以看到其实对于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文化，那日本人跟这些好朋友其实都是非常的好奇，那这个表演也非常精彩哈，所以让桌边的这些观众也是在旁边就是叹为观止啦。那整个八王子祭这个也是阿鲁第一次去日本去参加他们传统的一个祭典，那这个祭典可以看到就是整个城市都在迎接这样的一个热闹的一个活动，那他们主要是在整个活动的就是路线就是在整个商圈，那可以看到就是沿街沿路都很多像这样的一个比较传统日本传统的这样一个民族的演出民族演出，那你可以很深刻的感受到这就是一个城市的一个光荣感，因为可以看到就是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民众都走上街头啊，一起去参加这样一个热闹的一个盛会啦。那除此之外因为我们去出访八王子的这个时间点也很特别，是令和八年令和八年，令和是日本现在的年号有令和八年的8月8号就是888那又在八王子的这个祭典，所以对八王子今年的祭典来讲，他们有比较不同的一个意义，再加上高雄跟八王子今年也迈入第20年了，所以这一次不只是高雄市议会有代表出去之外还有就是我们市政府就是由副市长带队，那跟那个我们的教育局啊，还有就是行国处这些单位就是一起出访。那教育局在这个过程中也谈了很多一些姐妹校的 MOU 的合作，那我们也成功的持续去推销我们高雄在地的农产品，那八王子在这之前会跟高雄这边去采购我们的金钻凤梨来给八王子的 这些小朋友们当做营养午餐的水果，所以其实我们两个城市之间的互动已经是非常的频繁了。那这一次甚至已经谈到说就是在两个城市之间的景点的互惠，就例如说我们拿身份证去霸王子市，身份证在国外基本上是用不到，但是现在你如果有要去霸王子的话，你就可以出示身份证，他们市内就是他们整个霸王子市的一些景点，像是刚刚所说的这样的一个霸王子的美术馆进去，你出示身份证说你是高雄市民的话，你就不用门票了，你就不用门票了。那霸王子的市民一样来高雄也会有一些免费景点的一些优待，就是例如是可以去参观这样的一个英国领事馆啊，就是在高雄市就是在我们可以管辖的范围内我们也给出了一些优惠那这个可以促进两个城市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互动更加频繁啊。那我们也希望说在未来就是表演音乐就是不管是表演啊或者是这些艺文的演出好的交流会更丰富好，像之前我们的就也有高雄的学校好去霸王子好去跟他们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音乐交流啦齁。所以我相信在整个两个城市之间的互动越来越频繁之下那两个城市，因为高雄到东京也有直飞啦，那霸王子的话其实只要从东京坐这些地铁其实都可以到，因为它是东京的一个城市，所以非常的便利，非常便利，也算是一个蛮市区的一个地方，所以我相信这样未来这个两个城市之间会越来越互动更好。那除此之外我们也有像熊本这样的一个姐妹市，这是跟我们目前在产业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人才啊产业的一个相关，因为台积电也去熊本设厂，那高雄跟熊本有直飞，再加上两个城市也从花妈时代那时候就一直非常的互动频繁了啦，加上陈其迈市长到现在他一直主张说就是高雄要走入国际嘛，所以到现在不管我们的产业的改革产业的转型，那或者是说在国际之间的交流，我们其实很积极的以城市 以高雄的这样的一个名义去做更多的像是学界或者是说艺文界的这样的频繁的交流。那除此之外高雄市政府他们的行程在这一次除了到霸王子之外，他们还有到青森还有去其他一些地方啦，所以他们其实整个行程是比较长的，他们去的天数比较多，那也去陆陆续续谈回来很多一些 MOU 的合作，那我们也期待说在陈其迈市长剩下几个月就要卸任了嘛，在陈其迈市府团队在这最后几个月可以努力的将高雄这样的一个品牌可以拓展到更多的城市去，就像今年初那陈其迈市长也率市府团队去亚利桑那州去谈了很多这样的一个 MOU 的一个合作计划，这些 MOU 的合作计划不是只是单单的像像那个韩国瑜那时候在做市长去谈一些水果订单的 MOU， 但是后来执行率不到1% 这样的一个，我们比较实际上的是有在于两个学校就是两个城市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互相交流，那所谓的交流是实际上他们的学生可以来我们高雄，那我们的学生去他们那边直接去做这样的一个寄宿家庭，然后直接去做就是很深入的这样的不管在他们的文化或 果是在他们的学习上是有这样很深入的很深刻的这样的交流，那甚至在艺文的活动或者是运动相关的一个活动都有更频繁的往来啦。那除了美国那我们跟日本其实是互动最好的，那这次熊本大地震那市府也率就是带起这样的一个募捐，市长也首先去捐了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月的一个月的这样的一个薪资所得给熊本，那也很多的像议长啊我们议员都有发起这样的一个活动，那阿鲁也有捐给熊本，希望可以协助他们的一个救灾。那过去在高雄有遇到任何灾难的时候，或者是说台湾遇到任何灾难的时候，日本也都给予非常直接的支持，那不管是他们的救灾的系统，或者是说他们就是的金钱上的资源，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支持啦，所以也让两个国家之间的互动更加好。那我们也希望就是在陈其迈市长剩下这几个月，我们的国际城市就是我们可以更深入的跟越来越多的一个城市进行合作跟互访的一个关系啦。其实除了我刚刚讲的这几个城市之外，其实我们高雄的学校也都很积极很努力的去跟其他的国家去签订这样的一个姐妹校，好像我所知道的好像三民国中就有跟法国那边的学校，法国巴黎那边学校去签这样的一个姐妹校，那也一样也是我们今年如果说是高雄三民国中的学生去那边寄宿家庭，然后去那边去上两个礼拜的课程之外，隔年就是他们法国的学生会再来高雄这边，然后去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寄宿家庭，那也来高雄这边来去上这相关的一个课程啊，那这样的互动是比较有意义的，那也让孩子比较可以去独立思考去直接走向国际，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观念那像是今年六月跟康玉成议长也去了这样的波特兰美国的波特兰也是我们的姐妹市那这一次其实我们去的时候也有去做这样的一个龙舟竞技的一个比赛那也实际上就是跟波特兰的这个市长还有这些众议员们就是也谈了很多的一些合作项目这个其实对于高雄未来的这样国际化的发展是更好的。那如果说未来在不管是南新计划我们要去盖一个国际大机场，或者是说随着我们台积电的在高雄的发展我们高雄其实要越来越国际化再加上我们的地段我们是一个有海港有那个有船那又有那个机场的一个城市所以希望说在未来就是即使陈其迈市长卸任了之后他在这段期间所打下的基础其实可以让高雄持续十年可以好好的去发展这个国际城市的一个目标。那时间差不多，咱就先进广告，等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继续。
0: 现在是广告的时间，别让阮姊妹太过失面子，请大家把人客官把厂商到旁边一下，有需要叫回电话请拍产品服务中心的电话，高雄073828985507382898550328289855。
2: 扫扫扫，每日扫，不管脸扫、日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永禧之扫扇每罐160公斤，1500块，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盒12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 保养的康柏吃两粒，会当吃两个月。聚少产甲苦瓜生态，著名电话台南控六二四三五四三五二四三五四三五。即马电视台都咧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路岭。卡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十五罐3500，搁送六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元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咧供应。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吃一包3500，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谷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济梅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时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甲清气溜溜。清火炉永济梅每罐105粒，2100。早暗谷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拄好食5个月。买3罐，搁送一罐咯。有个人啊，爬一日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加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不时的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柏食9粒，食袂到2个月，康柏食效果加倍赞哈。强清白肌骨膜一定人能要，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高，引起卡手、镜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谷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呐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着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畏寒心尿急，引起目睭模糊、高尿、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全国保健署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糖，一组220粒，邮袋3000块。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的产品若是有不了解的所在，请拍0738289975，0738289975，有专人为你来服务。应用中共跨国镇压及跨境压迫的问题，咱国法务部已经着手紧急修法，将针对过去实务上曾经发生的跨境压迫行为弹样，并参考外国立法征订相关处罚规定，以强化刑事合作，防堵境外势力跨国国界对咱国人民及社会进行侵略干预。警政署就全面启动预防、保护、预防这3大策略。警方并强调，应用中共镇压具有快闪、易暗藏的特性， 除了指派专人以潜在受害对象主动建立报案的管道，确保当事人遭受威胁的时会当伫第一时间报案处置，更将积极强化国际网友合作，透过跨国政府交换与协防，建构无死角的防护网。法务部表示，目前已经就司法院第一行政院召开两次会议，后续将持续盘点国内事务案例及各国法制，研议跨境压迫行为的认定、处罚门槛及适用的范围。

的形态来呈现，可能透过持续的骚扰，或是施压、威胁，或者是其他干涉的方式，行为背后可能涉及的境外指示、境内执行等多层的关系。如何厘清幕后指挥者、实际行为人及彼此的关联，也使司法机关在搜证、认定及法律适用上面临比较难度较悬。国际之间已经逐步透过刑事法制来回应，对于受害对象的保护与反制的作为，警政机关已经回正可能受害潜在对象的名单，由学区单位指派专人与当事人来对接，警方会依据实际情势与风险来评估，加强安全维护等协助作为。目前学区警分局陆续派员主动联系，建立若拄到突发状况，会当立刻向派出所报案的专属机制。一旦案件发生，警方将立即成立专案的小组来侦办，并通报跨机关平台来协助，力求迅速破案逮捕施暴者。另外，在中共的北戴河会议也触及对台策略四大的面向，年底台湾地方大选是为对台湾工作的成败关键，下令全力支持在台湾爱国力量。对此，民进党辅选干部在昨晚有来指出，已经注意到涉案议题以来警官家长和依家信息不正出色，正全面升级防御，启动中央与地方双向事件汇报机制，即时澄清谣言，全面围堵认知作战。民进党辅选干部有来指出，早在今年的二月，就传出中国在对台工作会议成立应用台湾地方选举的工作专组，就是介入年底到下面的大选。与此同时，国民党主席陈立文也不断将中国对台文攻武的转化成为选举语言，企图影响台湾社会的舆论。辅选干部阁表示，中国善用赖等封闭式的群组传递假信息，加上地方议题初期不容易有够全国层级检视，造成各类抹黑在基层流传发酵。举例来讲，在2018年就疯传200万栋的文旦淡水库，2022年时任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及高端疫苗被攻击抹黑，真相厘清的时，选举早就已经来结束了。如今 AI 泛滥，台湾正面临更严峻的资讯战的考验。在前一波问题由的事件开始，民进党就有来注意到警官家长和一家信息在社群平台大量来出现，立处工作会议都不断来提醒干部必须建立紧密的联系管道，即时来澄清，启动双向事件汇报机制。中央党部直接就通报迅速提供澄清的要件，提供地方公职以基层干部发布来澄清要件，同时也将持续向个人来实践，不通轻易来相信假信息。民进党立委吴思瑶昨一一来分析，中共北戴河会议对台湾策略四个面向之中，第一、第二项反对台湾增加军事投资、无人机部署，截断砸断台湾主权的想法，拢是拿被在野党正伫立法院所做的代志，包含围栏无人机的预算、三国防预算、三咱国各部会媒体宣传费、瘫痪瘫痪公司等。第三项，调动主权反台独、操作台独，转化为共同支持统一。显然就是陈立文正伫在做的代志。陈立文近期来竟公开宣称，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国民党就是中共的在台协力者。第四。

0: 项，年底选举要予在台爱国力量最大支持，即为中共在台协力政党或者是政客，明确提供助选的红利。吴思瑶委员最后阁强调，只要是中国支持的，绝对毋是爱国的力量，而是叛国力量。国人一定要明确来分辨大调。
1: 哦，都要讲哎哈，就是在现在因为越接近选举了哈，那中国这边他们的做法哈，其实越来越夸张啦哈。那其实，在网络上哈，刚刚所讲的哈 ，Line 呀，好像这样的一个社群，其实现在的新兴媒体哈是Tray。可以看到在这个新的社群平台就是 Tray， 它上面有很多像这样的一个中国的账号，那会在上面去散播一些不实的讯息跟谣言啦齁。那当然其实现在的民众反应还蛮快的齁，其实在对于这些不管是 AI 变造的照片影片的话齁，第一时间其实就会去提出这样跟平台的一个检举啦齁。但是可以看到因为 Tray 它的演算法齁跟这个脸书齁又跟我们Line 啊这些可能又有点不太一样齁，他所触及的齁比较非就是同温层的人齁。那很多人就是对于 Tray 可能还不太了解齁，但是因为当然他所演算的方式齁跟过去我们所熟悉的不管是 IG 啊齁脸书齁是非常不一样的齁，所以有时候可能发个文齁就会触及了就是不同族群的就是不是同温层，就是例如我关心政治，那我可能发文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齁，我会让这些就是也关心政治的人齁其实他也看得到齁。但是 Tray 他不是这样，他是连不关心政治的齁这样一般的民众齁其实都会看得到这样的一个贴文齁。所以其实更应该要小心的去防范，因为虽然现在的警觉性很高，但是还是会有一些人齁可能会被这样的一个变造的影片去骗到齁。像之前我记得就是之前上次的选举齁就有一个就是用的就是赖清德总统的影像齁，他的人像齁配合就是这样的一个很相似的一个声音齁，然后再去讲述一些可能直销的一些用语呀齁，那再宣传其他的事项齁。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身为影片齁，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齁就是用 AI 齁把这个人像齁跟声音齁去网络啊去抓取相似的齁。因为尤其是像公众人物齁，像我们公众人物常在媒体曝光齁有这样的一个影像画面齁还有我们的照片齁都在网络上面，所以其实很容易透过 AI 齁去做我们的身为的影片齁，这是比较危险的一点齁。那也希望大家看到就是一些很奇怪的影片齁也要比较积极的去提出这样的一个检举啊，然后也要去质疑啦齁。就是现在要去尤其是 AI 的发展齁就是越来越快齁，那我们要去更警觉性的齁去看待这个每一则讯息或者是每一张图片它的真实性齁，那还是要以政府齁官方所发布的资讯为主齁。例如前阵子我就有在议会质询说现在很多的诈骗集团齁他们是透过像他是假装他是公部门的人齁，就是例如我去创造了一个社会局的账号，我去创造了一个教育局的账号，那或者是说我利用 AI 的影片变造齁就是假装我是一个警察齁，那去骗取你的个资或是取得你的信任齁，那去演这样的一个诈骗的一个手法哈。那要如何去辨识说到底是真还是假呢？我都要求我们的市府各个局处他们都要去申请，好像只要有社群平台的都要去申请这样的一个蓝勾 logo 的认证，就是我们在脸书账号或者是说在我们的 IG 账号或者是 Trade 账号旁边有一个 logo， 那个就是代表说是由官方认证过的。为什么要去申请这个呢？因为我们要去认证这个的话，我们必须透过我们的身份证，就是例如说我的账号，我必须用我本人的身份证，然后用我的手机，还要去做双重的验证，他可能要传这样的一个辨识码给我，我再去输入等等之类的，所以它是相对的比较严谨，也诈骗集团他们又无法去做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认证了，所以他们的假账号通常都是不会有这个蓝勾勾的账号的。所以面对这种状况，其实公部门也应该要更积极的让民众可以去辨识说你是正牌的跟假冒的差别啦。所以在上次我咨询完了，我记得在整个警察局，尤其是因为警察机关很容易去被假冒说就是诈骗集团的用身为影片去变成就是假冒自己是警察，然后去骗民众的财产那所以我就要求我们的警察机关在所有的社群平台更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证那目前的执行状况其实是还不错的各个局处各个机关他们其实都已经去做这样的一个社群账号的认定了那在遇到说就是其他的诈骗集团或者是有心要介入选举的这些中国的人士不管怎样至少我们对于政府的品牌让民众是有识别性的那因为现在选举要到了像借选这样的一个问题也可以发现啦，就是除了透过假讯息之外那我们常听到的这样的一个招待旅游那招待去中国那边旅游完了请你吃顿饭那顺便再跟你讲说你们台湾的政治啊就是最近要选举了有没有特别欣赏的人士然后再顺便去洗脑你们去支持谁或者是说在透过台商或者是其他的手段将这个资金再拿回台湾去收买这些可能地方上的庄稼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部分因为现在中国其实对于我们台湾来讲也是去旅游也是相对的危险啦因为他们现在修法过后对于就是身份的审查你只要手机电脑他们就会比较去严格。我之前就有说过我朋友去中国他就有去被查看手机被查看电脑让他非常的不爽但不爽也不能说什么就只能乖乖的在那边被查验去问一下你的身家背景尤其是他们中国对于有公务人员身份的或者是对于就是你是警政相关机关的他们其实都是非常的有兴趣他们会去套更多的话去问更多的一个问题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要去中国的话还是要小心谨慎那做好就是预防的这些相关的工作那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是比较重要的如果非不得已一定要去的话啦那如果说没必要的话也我们还全世界还有很多国家好玩不一定要去中国那时间差不多我们就先来进广告
0: 赶快先来进广告休困一下我们的产品真的会真给是动手无期对身体也真有帮助有需要高官的请打产品服务中心的电话高雄073828950007382895000738289500
2: 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每个这关水电家属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和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000，一组三罐6000，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制2435435 2435435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 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精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食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百二粒2000块，一组两盒优待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主播用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一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2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食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又浪费半点钟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佮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佮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咱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吃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冻得过僵。过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过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晚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吃当外哦。我都靠南城市报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八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晚各吃一粒，买2罐搁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说到柠檬双钙加 D3， 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给顾客。咱这生物乳膏有很多人说要求买，现在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天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再送一罐，也可以和亲人做伙吃。嘿，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都检验合格。咱这大地庄的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二合一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半价的你啦啦哦。 强烈的加数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一顿吃半当哦。
3: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广告的产品若是有需要，请拍0738289750，0738289750，有专人为你来服务。咱来讲到汉光演习，伫顶礼拜去连续的10天，全天候的进行，这是面对中国胁迫，咱国整体论事的试验。配合每年度国防预算突破新台币1.1兆，占国内生产物价的3%，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同时，美国抵抗兰德公司紧急介入，中国解放军内部提出作战的构想，企图迅速攻占台北。有关台湾安全才会发展，使得今年汉光演习备受关注。 汉宫的演习每年进行，随着中国协会积极的增加，演习更为精进。今年特色的全时段无剧本，全民参与，以实况、实兵、实装、有场地、无设预场场景方式，验证国军多益联合作战能力。同关相比，以后比兵力20,000人，也强化全民防卫的韧性。在军事演练的方面，汉宫有四大阶段，为备战部署、战略防护与保存、联合反登陆到中深防御与持久的作战，无人机蜂群、攀军攻击、决策连的演练，展现新型战略。其演练重点包括跨区兵力的机动、战场的医疗、后勤机关、反红色护航、专属动员。在军民协同方面，有协定轮胜演习、全国368个乡镇东部防空疏散的演练，严正避难能力，也结合地方官民主管，强化资深设施防护、医疗救护、交通管制。今年汉宫另外一个特色是首次嘛六日随军记者制，这是参考美军的做法，是有别于传统媒体的遥控。今年汉宫嘛六日行动网络降速、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嘛是首次，这是为了模拟正式关键基础设施的受损、通信网络受阻碍，或者进行分级限流的情景，分中部、北部、14个县市在防空演习期间的实施。30分钟演练是在测试社会与个人的应变调试力基础。以往的民安与万安演习将变为协定轮胜演习，以汉宫实兵跨区协同操演，以新北、宜兰、高雄、屏东等县市为核心，模拟大规模紧急事态时医疗后撤、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及物资的补给。另外，美国在台协会 AIT 最近也公布海岸防卫队与台湾海巡署舰艇并肩航行，也凸显出双方在海上安全领域合作的密切。由有反红色防卫、台美无人机合作生产，更是第一个咱国全系统军品外销的纪录。国防部长郭立雄讲了真好，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在国战民协助提升咱国防卫作战的能力，台美军事合作比大家想的更加紧密密切。必须强调，中国的半生之一，犹如兰德所指出，以动能打击结合认知作战，透过切断物资外部的机关、瘫痪系统的运作。我教全民控制意志等三种的手法，必导航为内部瓜解抵抗的决心，是侵夺台湾的最佳手段。这种盘算，两党过来以演练外部包围、内部侵透、颠覆认知作战案例不断，加上对国家社会失去忠诚、错乱敌我关系的政客作乱。台湾当前所需要的不只是军事的万安演练，也要有政治社会万安演习。2026年社定轮胜演习也是在早上午2:30在中部来登场，首次也进行行动网络的降速演练。国民党立委王晓玲却在社群发文，不但将演习称为断网，甚至要求政府爱负起赔偿的责任。对此，民进党立委王定宇痛批：如果安尼，真要以网络的速度，中国切断台湾海底电缆的时，安怎无来谴责过、抗议过？王晓玲到底是对一个的立委？民主国家人民是最后的裁判，一直做这种青铜手快的代志。相信在民主的台湾最终会付出代价。王定宇委员又指出，汉宫42号演习 模拟着因为天灾军事的冲突，行动网络受损之后的就网速度降速的情形。在演习的科目之中，是行动网络的降速，但是无断网，无断网。而固定网络 WiFi 是维持正常的运作，电话、短信、简讯嘛拢是照常。所有的应急方案拢有来准备好势。这个该科目是为着模拟台湾面对天灾并和挑战的时，当行动网络受损造成的降速的情形之下，如何维持国家社会正常运作。这是一个非常正常，也是应该爱做的演习科目。因为中国平时就切断咱海底的电缆，台湾的地动、风台常常造成基地带来受损，如同消防演习同款，无人希望有火灾，无人希望拄到意外。但当平时有做好准备，就知影如何来应急。
1: 好，哦，那因为上周哈到就是上周开始哈，就是连续十天的这样的一个汉光演习哈，哦，那这一次比较大规模的哈，哦，针对不管是刚刚所讲的行动网络哈，那甚至是说在医疗哈，就是不只是过去的哈，只是军事上的一些演练哈，国防上的一些演练而已哈。针对很多的面向哈，都很全面性的去盘点，那去做相关的一个演练了哈。那这个演练如何为什么很重要呢哈？当然除了中国现在哈，他们文攻武吓哈，用了各种手法哈，在威胁台湾之外哈，其实在其他的国家对于国防军事的演练哈，跟这个防灾韧性的哈演练，其实他们是很注重的。那我举例来讲哈，就像这次去八王子市哈，我们去参访了他们一个即将在十月份开幕的哈这样的一个公共设施哈，那叫做商都之都哈。那为什么叫商都呢哈？商都因为他们过去是纺织产业起家的哈，所以就是商哈，就是那个桑树的桑哈。那他们这样的一个地方哈，其实过去哈这里还有一个叫做就是医疗的刑务所哈，医疗刑务所就有点像是就是在就是它是一个医院哈，那里面去收容的都是一些可能已经身患绝症哈，或者是这些疾病的这些受刑人啊哈。那他们这边哈，因为刑务所去迁移了之后哈，这个就变成说没有在使用，荒废了很久哈。那八王子市政府哈，他们就去把这个空间哈跟民间去做合作哈，去规划了一个公共性的哈这样的一个设施。那因为它的占地非常广大哈，有5公顷，所以他们把这部分哈去做了很多的不管是图书室啊哈，还是我们的儿童游戏场哈，去做这样的一个使用之外，他们还加了一个就是防灾韧性啊哈。所以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的城市对于防灾这部分是很谨慎去面对，那我也是很看好就是台湾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应对。那虽然这几天造成大家不便，但是也请大家多多包涵。那时间差不多，但这四点就由我阿公在新竹议员继续来主持。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阿嬷，我出门哦。
4: 乖孙的，去阿卡班的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9: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0: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9: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0: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9: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7: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1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非常感谢空中的听友继续收听四点到五点的节目单元。头拄啊，今仔日礼拜二哈，三点到四点啊，我中昼啊，就去的高医检查，健康检查就对了哈。一寡助理拢常讲，阿公你爱检查身体哦，唔通自信满满啊，所以咧，排伫今仔日的中昼。不得不啊的哈啊，就的啊一套啊的两点啊，去下来检查，正式检查身体啊。你检查速度都啊真紧啊，了咱来赶倒转来来主持着四点或五点的节目单元啊。因为虽然高龄八十七，但责任真重啊。这以一个老志工的身份，要来负责着这个电台节目。包括服务处种种，有当时啊啊，有哪得用到咱长过即个共济的经验，有哪来辅导到人家新的助理哦。真感谢他拄啊三点到四点啊，对着两位孙女来咧主持节目啊，来咧个那个慷慨一番哦，那真感谢啊。孙女啊，伫外头啊，那就讲。恐惊高爷节目会无人听，但是讲实在吼，头拄仔我伫楼骹哦，安尼种种，我伫含助理咧开讲，啊，搭白开吼，那着着孙女我咧主持，手上拢油头革命，生理拢一定是这一定的道理吼，啊，所以有那得爱我老的啊，我来赶快来主持四点到五点。因为咱的计划，因为卖讲先来讲一个较重要事关着啊，咱台湾有所牵连重大的代志。中国北京伫即个北戴河、北戴河伫利用暑假，咱即暑假休会诶，即个会议中，因暑假伫北戴河啊，以前古早清国的皇帝啊，拢伫啊。那就咱的放暑假同款哦，啊，拢去别再去啊，讲安尼，安尼，那就讲天气啊，会较凉爽安尼吼。兼伫啊，咧开着因重要北京啊，一个个差不多有那机密的会议。伫经过掌握，咱公安的单位有去了解，伫即处因伫别再和北戴河所开的会议，主焦伫咱美国。以及到甲台湾两大主要的目标，对于咱台湾，对咱国的策略有四大面向之咧。第一，反对伊武谋独，咱台湾叫做在野党极力反对咱台湾有加强武装，经过韩国的演习的中间，因噗噗跳。第二咧，强化对台湾实质上的治理。伊要直接参拜官车，直接下当。中国人要安怎？台湾的政府要顺利，或者实质上的地理。第三，整合所有的资源，打击台独。所谓台独，就是中华民国无法度和你当国际上去生存。中华民国因为已经被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掉。这伫联合国二七五八号条明，但是无讲到台湾吧，吼、哦。所以讲整合资源打击台独，所谓的台独，中华民国有哪是华独之一？因为伊无承认中华民国存在，吼、哦。佮再来，就是伫年底，吼、哦、啊，咱个九合一的选举，因要来检验，就是讲有史以来习近平执政。第七晚要做一遍总检验，哦，看检验成果安怎？因为伫十七县市差不多有数牵连，因来去咧执政，吼、哦、啊，所以咧下令要伫年底即个九号咪咧选举，要互在台的爱国力量，那就香港爱港者治台，爱台湾的人会当来治台湾，会当我都实际上去管理。因为麦地今日去电视弄安尼播出，美国的地雷门啊，伫做伊公开安尼讲啊，昨个麦地弄个播出，
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原来就是北戴河以这个节有那性质一道密集团教育，所以他先讲事先去配合，免去知影讲。伊身为国民党个主席来讲到台湾是一个国家，会去影响到九合一个选举，但是伊为着要向北京交心，讲出即款个话出来啊。啊，那个国安官员有那指出啊，有关北戴河私休会议私假啊休假个即个会议啊，已经接触到。啊，对着咱台湾的政策四大方向，头拄仔咧甲你讲四大面向，有关到伊武卖毒，第一伊武魔毒，伊武魔毒是反对台湾军事投资扩大无人机的部署，绝对反对台湾未使有无人机的部署。哦，啊，从根本上会去。啊！来迫害着中国，要用武力统治台湾，即系所有嘅一切设备、军事投资等等，哦啊，要强力要摧毁掉啊！就是讲下令，即系爱国者、爱中国、爱国者，即系再一动全力落去背夹，吼、哦！基本上诶，来去迫害着对中国，要武力统治有所阻碍。结合所有力量来去反对，强化实质上的治理，不是干那常备管辖而已，持续在法律上、心理上、国际上、军事上、外交上全面站正着。啊，讲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啊来占领台湾，吼、哦、啊，无要让台湾有去喘气、呼吸的时间，活活要怎个哩生活死，伫国际空间。总你无愧未生存啊！伊、哦、要来动着所有会当调动的资源，争取台湾，甚至在较中间性的吼、哦、啊，来共同反对台湾是一个国家，诶，即合作台独。台湾是一个国家，安尼就是反对台独，就是地理门讲，吼、哦，地理门讲台湾是一个国家，好在。认为台湾是一个国家，不管讲中华民国在台湾，台湾的中华民国，还是中华民国等等，实际上这款的所有的独立的口号，拢总不容阮存在，吼、哦，转化为共同支持北京来统一台湾的力量。哎，即个阁有，因为咱目前80%的民调，啊，有那要共款地震，大海现。咱现得生存的空间，就是台湾和中国互不理想80%，认为讲中国人的人啊，伫有那啊个位数尔尔，吼、哦。2022年年底啊，即、這个九合一的选举，这是要对台湾的工作，安尼中国对台湾有那落一笔功夫咧，文公武的地瓜用钱买手出头了了。甚至对着台湾，即一切拢来落地交代，对待空，对台湾即个所有统战工作成功失败关键，看伫年底12月要投票结局，希望着好伫台湾爱台湾力量的人，中国啊全力全部14亿个人口全力支持爱台湾的，就是即马即国民党甲民众党。最大支持会当来统治台湾。咱国总统赖清德第2月是到视察着国安局，曾经来去提醒过，啊，咱有闹伫媒体报道过，毛伫电台来讲出，九合一的选举已经到啊，中国一定借着年底九合一的选举啊，来推动宣布假消息、假民调，开设地下赌场。等种种用各种经济贸易甲军工操作落地签，学生伊若去中国招待，你就带人去啊，弄种啊开面料的等等，加强介入台湾内地商机力量。国安局早都已经伫罗总统指示之下成立九合一选举啊，即、這个安全疑似
王曼啊，这款的专栏滴咧，确保台湾诶，这个民主的选举无可能受来中国压迫。伫我拄则要上节目，啊，伫服务处啊，因为早起云啊无用哦，无快就卖得。结果伫网络上，我应用伫落网络，因为我昨有讲啊，我甲进我阿妹啊，脸书啦 ，Facebook 吼。啊，我啊，他都啊，哎，你我伫服务处啊，两位孙我咧主持，叫这助理甲我加人数，热咧到底，过来一班来，拢有人咧甲我加入，咧讲啥，我拢唔捌工会啦。啊，他我搭学个工会讲，我甲会讲，87高龄，今日伊搭会向学上网会晓这人数，以往拢唔是我摇摆，吼啊，拢要甲你们请大家谅解。另外用我。长期的河南村德元碑，安尼吼头一个人，安尼含我行倒病啊，就是我煞比司机脚，伊行去后边，我行去头前来吼，顺便放出去河南去看，我这个大地活不出，大家讲鸡也在，怪也在，迄、那个人佫穿肩带，无穿个，无穿袜啊，啊，我出门无可能出外穿肩带，啊，甚至无穿袜啊，这是基本的礼貌吼，啊，我就上网安尼吼。他都啊，到学个会啊，伫我家己个 Facebook 会啊开安尼等等，吼、哦。所以伫即款个脸书 Facebook 伫开个中间，哎，看到高雄市国民党个总部宣布，吼、哦、啊，讲国民党提名个候选人郭志英输偌水龙达点六尔尔，民调讲输点六，讲是我都无要相信，哦。他输一点六趴，哦，公输点六，安尼都一定赢别人啊咧，安尼国民党都赢，敢真正，吼、哦，郭志英所有因伊翁婿、伊个子女、甲因所有个家族，拢伫美国合处，拢摕绿卡，敢那伊单操一个一个人来伫高雄，无满过道。人起码我先做，讲含人做议员，先我做议员，无嘛，我真正是。卖讲在地，就真正实在是大家伫遮咧服务，干咱来伫遮啊，租一个厝啊，有租厝无租厝，我无了解啦吼。安尼就讲赢啊，罗水龙，伊是伫我咧做议员的时阵，是高雄市政府的政务官，佮兼做几啊届立委，经过啊，即、這个民调。啊、来民进党来去出选，但输于1.6%，我真正非常的无相信。所以这就是啊，咱的罗总统拄只第二月份视察国安局的时阵啊，都有讲过，会用网络假民调，这就是假民调，讲是我都无要相信啊。啊，所以伟大咱这个乡亲，你每一讲的节目中，我在咧强调。台湾提无可提，吼、哦！唯有伫怎安尼选举，国会、国民党做安尼来糟蹋台湾人民，糟蹋一款。今七年新的议长，吼、哦、啊！以往伫高雄市那就啊，陈永兴，吼、哦、啊，有那做过卫生局局长，啊，提名今七年的议长，迄、那个了言的公开咨询。安尼公开家己说，讲你以前拢台独，啊！你今仔日要来选监察院院长，陈永兴因了作祟，讲啊！你咧台独啊，无多人台独，是有啥物资格要选监察院长？陈永兴讲，恁国民党早当时，阮咧读册叫阮讲反攻大陆杀猪饭嘛，啊嘛，恁即马太无要杀猪，无要拔毛，无要反攻大陆，伊个嘴总点名，喏、哦，各位。用着种种所有方式对台湾来去咧打压，吼、哦！所以咧，国安局嘛向立法院报告，中国必须透过假信息，给那个高雄市国民党发布。安尼讲，郭志英赢罗水龙，啊无输罗水龙，剩一趴我尔尔。各位，你敢要相信？吼、哦！敢真正民进党伫高雄市长期卖经营在？拢白讲呢，高雄市5000级的，咱不是咧讲当机嘛？伊以前喊我啊做立委，啊我做议员，联合的服务处，咱拢先做位置的，喏、哦。
所以有人讲伊是未来民进党之青，还是安怎？乌青红青拢记住，伊是做过总统府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甚至做过行政院的副秘书长，啥物国籍都当过啊，人才一品，做甲真好。啊，民调也是敢那无毛高刀一个人来担遮啊，有哪共款？安尼用伊个死人找硬要关，安尼讲，大叔拍我，我当唔相信。所以国安局特别讲，即个假民调有即马开始伫咧发布，用着各种所有假信息落地交代，甚至即马若去中国佚佗，拢开民调个等等，即拢爱。这已经有几落件拢去破罪落啊！要求着咱的伟大咱这所有乡亲，咱来提高警觉哦。包括政府已经成立到这个专案，甲这个负责督察体系强化啊，即所有的假信息介入，因的假信息一卖二卖拢规万呢，规万条的消息，所以呢。你安怎？我讲民进党个说明，免怎说明？从头拄仔个民调发布啦，讲赢拍我啦。啊，你免怎发布？你要甲讲无影，啊，着因个民调做出来。啊，以后真正后民调公司在互你看，等等哦。啊，所以呢，甚至比多半来去得应用。国安局讲已经是彻底严密啊，来得严密中哦。啊，对着类似即款所有贿选啊，等等。这个奖金有哪未少，咱若要赚一条细条啊，吼、哦！而且咱嘛爱加减来对着咱家的本土政权种种来去受着种种这款的侮辱迫害，咱嘛爱挺身而出。好，所以咱过来甲咱讲到有关这目前每一间电视拢闹啊沸沸扬扬。在几当前的武汉病毒，也即个所有病情泛滥，影响全世界。哦，迄、那个台湾，迄、那个时阵有哪几只无？吼、哦，武汉肺炎即个即、這个灾情期间，为着要抢买着即款的疫苗疫苗，赶紧阿个差未煞。当时呢？咱迄个时阵，卫生部长陈时中一再三令五申来讲，即个厂商 BNB， 即国际级的世界卫生组织，政府当会使买，其他机关团体袂使买，安怎才会规定安尼？因为政府来去买，伊是要从配给来后直接甲买下做，你若是由其他即厂商买伊做来，伊甲你做输血的等等，伊甲你去收钱等等。所以咧，伫当时卫生部指挥中心不断提醒各界，新防疫苗的这乘客、不落架或者乘客来去诈骗。但是有哪感官被诈骗，有人被诈骗去而且呢，赶紧带来去爆发出来。当时所有诶执行团队骂甲走投无路，逐天所听到就是讲外国啦、安怎啦、等等，安怎讲讲袂赴因只个国民党咧玩弄，即、這個、国民党做即款的口业，人讲我咧做口业，做即款的口业，即无效果，即若无效果，即因果假呀，即害死偌济人。你还租借了伊，了伊来开一十外亿去，恁敢讲因这假通咧买，甲动连行政院咧动连租借也无咧听，因为国民党甲停掉咧嘛，讲这安怎啥物啊？因都真正买安怎定的？如今租费这个租借被传出正式被骗十亿六千万，同行的都是报纸报出因哪知？安尼都会使讲租借上瘾，无咧个是用软金诶，无咧出下卡数啊嘛。十亿，毋是一亿，毋是一千万，毋是一百万，搁十万块骗你都不该，吼、哦！因为安怎？
之前郭台铭无共，和台积电无共，因那是生意人家己赚的钱啊，因拢骗的是因公司了呀。假使讲郭台铭台积电何人骗你？是台积电的公司英文检查，你租借是一块五块十块，我的隔壁乌目送捡一支杆啊，卖几角卖几角，天气好哩，含义无共。台积电甲鸿海经费来自应收营业，租借十一万来自频频杠杆，但是今仔日的财报，我看到的财报报出来。幾千個的十一對來說沒算沒當場到、哦、等於我們的服務處的一粒便當錢而已，他看不在眼裡。但是我剛才說的，無論說鴻海還是台積電，人他有八合來經營生意賺的，你的主席來自這些所有民眾這樣欠長內都生者欠用來收到一些安尼啊，塑胶杆啊啦，报纸啊啦，等等啦，甚至乌目送拢来服务处主文，恁诶回收物都给我吼，我通来要交付哦，啊，卖咧要交付哦，毋知是客户租借卖，还是卖要交付，公关服务处公的，看伊贵啊，啊，这款钱你总甲糟蹋位啊去，吼、哦，所以。这是对这所有主动关联者无法度通关啊交代，嘛不可原谅的啦，不可原谅。大间公司用倒的，伊都有栽掉。台积电一斤两百几万，伊拢骗的是因公司英文，迄、那个赚的钱了去了呢，是赚的了去哦，不是了着股东哦，是赚的钱了去。恁个唔是啊，意思无同，所以迄个时阵。但是当硬力买来主动租借，租借一名长公开出来讲，讲吼、哦，为着啊，伊无讲是有迄波啊，在高端家己后尾趁钱，伊唔敢讲啊。伊讲吼，迄、那个一名长绝对有大内销，绝对有大回扣啦。甲真拢唔敢出来讲话，你安尼当当一个事业家做一名长。你唔查，即个是佮带去抗议，公开甲记者讲，会死就是主席一名长，公开讲，讲卫生部主动引起买的 BNB 啊，即款的所有的疫苗，讲啊公开做，因要买因甲主动，但是种甲主动讲，这无可能输人会当买，到尾啊嘛是啊，不能讲鸿海、台积电吼啊加啊，即、這个主席。十一月起起去啊，嘛是到尾啊来委托政府，到我都同去采购来，是毋是安尼？主席财务甲风险管理，何人感觉比我服务处较不如啦？服务处每粒的便当，坐伫头前，替助理小姐记甲清清楚楚。哎，今仔日加一粒饭。十块钱，安尼问他下来，安怎讲？伊哩发从今仔发错的，我得干那一粒饭尔，记甲足清楚。唔是十块钱，我无多难买，我发愿要含人食同款，啊，所以就干那会当食饭尔。对着规则要个笑，拢总唔知影。今仔日有人咧讲，讲当时主席啊上任啦，哦，啊讲有滴啊有滴质疑，啊讲个我听袂落啦，吼、哦。所有的买的地，我做市议员，我知啊。伊所有买的地，拢买迄个未使开发的，啊是讲啊，迄款的保留地，啊是预定地，伊拢买作俗，买来当啊，咧申请变更。高雄市政府，无论讲干部局、建设局有关单位的人事啊，甲土路拢甲强化。即、這个土地你无变更，租借是咧做公德事业，即领导。佫会十代九代代因个哦，拢用安尼强啊！所以租借所买的土地拢作俗，拢买保留地，卖咧搭动用着，因为一个话要得选票的人，哎，拢出面讲咧租借要做公德所为变更，变更做宗教用地、啥物用地，即嘛嘛拢个地，即几工啊嘛拢个一再伫里底白坑，吼、哦！因被骗十日去。
卡金拢总也无要过啦。世间头有迄条代志，我都安怎想都想无呢？道拢遐在看，哈，遐在自卑，卡金也无要过。因为检察官是有过当受理哦，请听咧，哦，有过当受理哦，因无要过，卡金嘛无过呢。讲到请律师，那是法院判讲这条钱安怎是假，应当要去请赔偿。政府无代无钱，你无必要告，哈、啊！你方诈欺，无必要来报案。啊，警察局、刑事调查局去堆钱转来，啊，佮堆转来，你转来，当讲这钱啊，还我，连甲真难报案啦，啊，唔敢报。内底有串通伫咧嘛？迄、那个执行长绝对有串通，执行长出头的嘛，几亿千金的嘛，带啦。迄、那个讲我做第一名的律师。加其他遐，加诈欺集团遐欺骗，鸿海诶，董事长公开郭台铭出来讲，冇来找我呢，我甲讲讲诶，啊你是啥物来历买来做？啊我中国有哪有投资呢？啊你是啥？讲甲隐隐讲未出，啊结果咧，资金拢无去查，吼、哦。啊，这阵啊，就金光党诶，诈欺集团用电话咧诈，陷阱做工，我阁讲一遍啦吼。我经营这个服务处，做志工经营甲足艰苦。今仔日啊，有咱两千几户诶通知单发出，七月未来要啊，咱诶七月份啊过了，咱要阁一个人要发二十台斤诶米，落地啊，拢啊搁咧地防止。我甲助理讲，唔免讲，唔免惊，七月到，我等下来拜托，哦。

0: 要拨26个去买，啊，结果啊，咱的中央甲冻掉咧，今人伊在骂啊，迄个时阵疫情期间，伊搁他妈咧打飞轮车收300万，同一个时间呐、啊，讲要拨26个，伊做市场买买，迄是咱的政府安尼违约无硬冻掉咧，讲这未使是一定要政府出面安尼。啊，26个伊若买，起码头外国头10几亿嘛。吼、哦，今仔日讲，人家讲啊，你起码当时咧卖民进党，讲啊，你要拨26个，好啊，底下用双语经咧操，你有听到无？这吼、哦，这即款的乖乖有事，较袂当台湾话说。时间超过要半点钟，二啊，咱先话进广告，产品交关一下，较要紧。啊、特别厂商会再去。有那项目头拄仔就付出小掉头，干那第二块海头尔吼。啊，另外，咱都甲人讲诶，我本来拢毋去检查身体，顺路啊甲助理讲，啊讲你检查一下，检查一下，大家也自信定定吼。可是其实我安尼有身体健康，安尼逍遥自在，有那拢咱诶产品，食咱诶产品尔尔，无可能去外口买搁较贵诶产品来咧食，有需要。3829750，3829750，好，进广告。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精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今麦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让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路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给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条，通人称赞俄乐英语32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治梅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有的公路，有那通甲清气溜溜。清火炉永治梅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1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你撇撇喘，真啊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冻得过僵。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1罐，多吃当我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房价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
1: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睡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1盒。
0: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顺菌、益生菌，有几百。一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搁送1罐细罐啊！哦，我都靠男性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

0: 掉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每两罐各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我哦。有的老人家畏寒心又急，引起目睭望无够了，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的500粒，一罐2000二，每天吃8粒，多吃2个月哦。咱的金门一条金牛膜是经过有效保障以后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1: 强力的加速每盒60粒，一天吃1粒，1盒1000块，买2盒送1盒，会当吃半冬哦。
0: 不需要你那讲。
2: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有需要的话，麻烦你打拍过来抢上，或者拍3828975，拍这个电话0738289975。当时，但是中有够可怜，你方站无爱啦，有话无得讲，当检视十七关去，拢个咧外国啦，安怎啦？结果今仔日鱼的清白，倒那就岳飞兄的清白，甲安尼因爸仔甲岳云屈膝风波停啦。今仔日兄的清白又阁是安怎？台北市双甲闹鬼闹得，民进党甲国民党。那是下死命走，外国啦，安怎啦，什么货啦，安尼啦，主席十个动作，咱辛苦的100块加老的安尼样样，拢无当无，加进那个无过，唔是有过哦，唔是有叫律师过，干那叫律师发布声明，喊死因做工，讲报纸报出来，因大知，迄内底迄个一面丢。讲什么大学教授级的做过什么？那科技公司的董事长安啊，伊出来出来，伊若无答，伊若讲戆个，连假赛唔知影通啊，假赛都唔知影通碰草这款的，假讲无答，可能上我无要相信，绝对。因为你若是讲我郭台铭啦，洪爱啦，是台积电方面的事业，伊的营业额算是。你这个所有1块、5块、10块是拢人家付的嘛？唔是你自己去做生意赚的嘛？凭你上人得了呐？赶快钢筋刷啦！安尼钱，大家拢安尼贵咧，要记你都该用白，安尼就用白，安尼入去也顶咧，甲你顶咧贵贵尔尔。你拢连迄连十个，你都拢无咧信道。伊若像我地心做安尼，因为是哪？就我甲开嘴讲啊，若实在迄个便当若无够，当然我也无安尼，就爱我甲开嘴，做你嘛唔敢讲。咱在咧烦恼者，我的愿未使断，啊，结果朱姐发的愿啊，讲真几千亿个，迄十个对来讲，拄咱的身躯100块尔尔，我感觉唔通寄付个啦，拜托个啦，你寄付耶？你透风落雨，三更暝半迄位阿妈，三更暝半在收收收，就讲要做积功德，通会当去西方。迄落钱可以用开，哈！迄款钱安尼买金条，总做么做摕伫门窗顶咧困，安尼做门窗咧困，安尼迄款有功德。即款的是坐地为验呢，迄个甲等于甲。公道添牛草呢，甲七股添牛草呢，唔是咧甲好汉牵马，你是咧甲七股添牛草，假富租借。你若这条自用计，迄、那个十个个，这是有罪过，我未甲人骗。你若假死个，你讲去添牛香，无嘛起码已经讲呢，有无嘛做满人一个肉，喏、哦，是唔是？你一唔是啊，当起用骗你啊，起用诈欺啊，起用集团骗你啊，是唔是？所以空中的朋友对了这点我非常不谅解，主席没人敢说，说了就没选票，所以个人的见解。 无代表快乐讲无望，因为咱做人的万分之一的善事，干那发达工发一粒便当，好家都强强，那也插袂过关啦。有迄个十外下趟，阮骗你哦。咱后少剩二十外分，有哪听咱大家意见啊？较接可以入来，吼、哦。月山一元开放，三八二八六八六，三八二八六八六，外埔头家抗战，爱台湾如何报？爱台湾如何报？月山开放中，观众的朋友，今仔日伫咱的国家台湾世界上排行榜伫头前的，自由民主逍遥自在，政治总统文武百官。你硬骂就硬骂，无人敢讲安怎？吼、哦！今仔日，那万一中到下面的选举，咱无保掉咧，吼、哦！因为即国民党诶，迄、那个维护组织，啊来个咧，啊个较真欠一个道歉，连道歉都无，因为组织可能拢甲转互国民党诶嘛，吼、哦！所以咱全力来咧维护民进党诶，失去江山，失去十七县市，立委诶输啊呢？就是安尼，就讲啊，这你会用骗伊哦，唔通哦。那就人在用骗的，警察已经人咧甲抓，就搁怨叹你个。我会记你是咧甲动啥，是不是安尼？月山开放，三八二八六八六，来你好，请讲话。哎，
3: 哎，师傅你好，
2: 啊你好，
3: 哥阿兵总统阖家平安
2: 吼。好，你好。
3: 我跟你讲吼，主席，我本来无爱讲，我听你咧讲，所以我来讲主席啦吼。主席呢，他拢不识这个艰苦人。因为呢，伊拢交人咧烧钱哦，烧钱捡遐个资源回收诶。
2: 对。
3: 哈，啊，人善巧人，有当时啊，就捡一个捡，就是一个月大概一两千块，啊，有个人就当过生活。嗯。那么伊拢交人咧烧钱些，然后专门拢买迄个山坡地，较偏僻诶所地，然后借着因小弟诶政商关系，啊，去做土地变更，伫个内湖一块山坡地，土地变更尔。获利要几十亿的，然后咱台湾呐，正经有灾难的时阵，有啦，又出来咧救济啦哈。但是呢，伊对着中国去拜迄、那个迄、那个汶川地震，吼，伊唔知捐几十亿的呢。
2: 对。
3: 哈、啊，所以我感觉根本对台湾主席对台湾这块土地无疼心嘛，伊无疼台湾人嘛，啊，伊比较较疼中国人嘛。然后呢，因小弟。募集民间的一挂资金，然后去买迄个孟山都。孟山都是一种，就是它是基因改造的啦，哈，基因改造的食品嘛。以及呢，募一挂，就是说民间的资金去买军火，买军火哦、喔。所以这款呢，借着自身的名讲，咱呐、啊，咱来有贴心嘛、啊。爱台湾呐、啊！我这足假，我逐摆若听到伊咧讲这吼、個，我阿你讲，我若来讲，我若用安尼个口气来讲吼，比伊个较有号召力个啦，啊，比伊个较有号召力是第一点啦吼。第二点呢，有关着这个郭文哲啦吼，郭文哲个民众党根本就是你红个啦。为怎样呢？因为郭文哲被限制出境嘛，
2: 对、
3: 哦、啊，逐天拢伫遐幺八叉。大家拢伫遐摇把叉，讲什么一代脚镣哦，什么怎样怎样哦，然后即马改做戴手镣啦，
2: 对，
3: 安尼啦吼，然后因某呢，什么因某去日本啦吼，怎按日本呢，怎溜去中国啦，去溜去中国要创啥？啊，你不你陈佩琪啦吼，伊所作所为啦吼，都带有郭文哲的影子啦。啊，根本就是，翁阿婆暗时啊咧困嘛，嘴暖食了有够啊嘛，根本就是真做伊个，就是说，安怎讲，敢那是影中人，你敢知影？其实陈佩琪所做的行为，事实上背后，就是拢有郭文哲，甲主指使啦，甲指使的啦，所以，这民众党呢，基本上呢。根本就是领啊染红的啦，安尼啦吼，郭文哲高级知识分子啊所讲的代志，拢是咧危害台湾的诶利益的。讲用啥物叫陈昭之，去用啥物人工， 用人工的什么生殖法，要换咱国家安全的利益哦、喔。这提什么货呀？提什么在比鸡腿呀？啊，提垃圾啊，提海边的沙，要来换珍珠换神鸟啊！这款的人，台湾人民爱认捌好清楚。第三点，我要讲的，就是有关着讲国民党到个今嘛，一寡医生啊，就是不省啦哈，不省预算，很多预算都没有通过了哈。地书呢，你甲看哦，韩国瑜伫立法院内底骂傅昆萁，甲其他人咧笑骂咧，佫是立法院的院长，即个韩国瑜，韩国瑜咧骂傅昆萁呢，讲傅昆萁是安怎拢无要出席啊？敢若无要出席七八摆嘞哦，一个月领咱的薪水领遮尔济，站着茅坑不拉屎啊，站着老茅坑不拉屎，然后呢，伫个花莲摕利益啊，摕利益，敢若一个宅男尔，一个宅男尔，向就是说一点个马太安的案件嘛，马太安的迄个燕赛湖的代志嘛，拢甩锅给中央，然后搁咧向中央讨两三百亿。能杀暴也流到谁的口袋里面去？这个北检要好好的去查。你心碎，这总招国民党的总招预算不省，而且呢七八次不出席啊，连韩国瑜都看袂落去啊！安尼，台湾人民爱看会清楚，你咱的钱无要做工课，搁要阿阿爸爸傲慢台湾人啊 ？OK。
2: 韩国瑜公开甲这廖言的讲，伊也搁咧删，搁咧删。伊讲今年都只剩三个月月尔啦，八月二十都未使升职啦。啊，剩只三个月月，啊，你是咧三位对调的？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八月二十都爱最后当心，伊也搁无咧升，嘛搁咧拖。啊，讲剩这三个月，你咧甲刁难这要创啥？政府你定位无好，各位，那就你的我的咱的服务处的助理，请月份甲八月份的薪水，元月份还未发，干爱用借机的，无正式发薪水可以。啊，剩这三个月就要年底要年终啊！啊，你还搁咧甲刁难，啊，搁你安怎？你拢无啥做工过啦！啊，来遮拢干那咧泡茶、啉咖啡啦，啊，无得服务，啊，搁咧计较个。所以韩国主甲讲，搁剩三四个月，唔通搁讲刁难啊！加水也未交通过，因为政党协商，即马就干那剩政党协商，牙酒嘛也袂离啊，用读个，迄个买贵火车、贵拖拉机个读个了个。现在用政党协商的讲几本的啊，你就要三讲无偌济，啊，就总用嘴啊讲嘞。那就以前先以为伫酒家咧心安尼共管，我要做议员的进前个议员咧，迄嘛拢规搭塌塌嘞，安尼做一遍总讲过，妙力自二战后到即嘛唔捌三半针，就是几个安尼吼，安尼差不多几部车车车来下当当的，哎，中山偌济。安尼吼，啊，恁家己超值哦，得了中山贵业，啊，恁家己超值。即卖用政党协商会当安尼做，但是伊无要来协商，搁剩几工，二十九期无通过，因家己危险。未管你监察院长啊来总统提供啊，陈永兴公开讲，了然的讲啊，你支持台独，支持台独，安怎吼？啊，你台独啊，无多人信咧，台湾无多同同你。你变做监察院长，但恁用因着作祟。啊，国民党讲要反攻大陆，要杀猪包嘛，到尾啊，即嘛嘛要反攻，啊，搁含强含迄个中国遐个好。啊，恁都有哪共款爱，规个解散啦。伊甲讲安，伊讲叫伊吼，啊，唔通来参与啊。按照你台独，你主持台独个人无成功，因为起码有哪做过高雄市卫生局长嘛，吼、哦，安尼，啊，结果咧。但人家因讲，啊，你国民党唔得爱解散，你讲要反攻大陆，你是反攻起家呢？啊，即马无要反攻，饮料真水，可是无多人听可应先，我进广告，三品高官，啊、太多啊！我都家己安尼吼，心有那车安尼想，一年千几万钱啊，无多人，那百万两个孙女啊支持哦，三个月就收起啊，无多啊，所以拜托各位家厂商，咱无咧无法。 抽象感买时间进广告，有欠名拍38289000哦，共接38289000哦，进广告。
0: 咱人食一个老，食食力，恰恰忘了我是谁。未去这关水电加速，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毫升，一组3罐6000元。50岁以下食一粒，50岁以上食2粒。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0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食2粒，会当食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出门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娘娘。那因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0.5%哦。强清白几乎每定人能药，这是医师药师只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伤较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
1: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现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各家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0: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即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煎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互老人家元气百足。个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不时的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柏食9粒，食袂到2个月，康柏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啊，今。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1: 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1盒30包，每暗食一包，1盒2500，买2盒送1盒。
0: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另外，清一白益生菌零食不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1盒120粒，1500块，买2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鹿野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有需要恁阿讲。
2: 以上的产品，拜托各位老前辈，你那个拍过想象。一只怕38289000哦，38289000哦，拍这个电话专人给咱服务哈。啊，因为我的家青菜，哦，那就得今日啊发错的 啊，对面府城肉燥饭的啊，就饭就甲一碗，拢差不多用两碗食，啊，我咧做两顿食，吼，啊咧，啊，因为即礼拜都一日游，啊，人有在卖咧一寡大料啥，我买买，哎啊，甚至我咧素食的三刀，其中咧笋啊，我最爱食，哎，笋啊，食无了，我甲包包的寄落搭，我咧炒炒，啊，都过日，身体袂歹。那是靠这些产品，我哪有立志哦？我唔是无立志，不离个是甲算成本，厂商无包装算成本，安尼吼，产品真正袂歹，有需要拜托你大家拍38289500，38289500。拄则我有讲了白寨河啊，这个北寨河，伫因这个北京高架站的区域中间已经下了速度命令，高合的选举一定要赢。啊，绝对叫蔡英文不准台湾个进口武器哦！啊，尤其是对无人机，无人机是对，那就啊，会当伫公元2022年啊，就四等五前二月的四去俄罗斯起兵攻打啊，咱的乌克兰，乌克兰即马拢敢那用无人机咧抵抗尔尔，用无人机咧抵抗，啊，你造成你看吼，讲、哦、结果伤亡。啊，最新的报出来讲200多万人，你看嘛，哦，啊，所以讲无人机，这是咱台湾即嘛现实百几间，拢是全世界主要目标，无人机甲真也袂过，你甲看嘛，即看要是过了无？乡亲拜托，目睭年年上个话位就过啊，无为着咱这代，嘛为着咱的子孙，唔通讲咱这代啊，你无看好了了。今天我们台湾的这自由是牺牲过多少英勇好汉，你如果想到说让国民党用的安全更手底更几关，第二日不事件安全在山顶站下去跟站下海边那位安全总脱离手里来这样这样又换命开，一世人都不敢说到是到尾了，民进党咧即边当访问，迄个手底啊掠去目阁合破啊，啊，迄条命阁伫，当然较近，我毋知近几岁，吼、哦，啊，都很啊，较真心来咧说法。台湾有人讲是那就韭菜命，挂挂咧都阁发，啊，咧自生自灭，好不容易咱今日去东家做主，拜托，投邮票，目睭里呢？啊，我拢逐工动作啊，来逐工在咧做算的日，拜托各位爱台湾绝对好报哦，爱台湾绝对好报。嘛，感谢观众朋友你的收听，产品若有需要，你若拍过服务中心无了解，甲拍38289500，38289500。莫忘树上苦人多，唔通别个即世间有足济艰苦人。多多关怀别人，就是关怀家己。明仔在空中3点再会，感谢。
4: 我要去挂号，
5: 要去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
9: 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15: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只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14: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15: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14: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5: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16: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7: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6: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7: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9: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8: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9: 97.5，
18: 快乐婚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18: 快乐华灯
19: 98.3，
18: 快乐配偶
19: 96.7，
18: 快乐红虾
19: 91.3，
1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20: 现在时间17点整。
1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1: 哎呦，乡亲啊，你敢知？听讲咱全台湾有350万人以上吼，有退化性关节炎呢，脚踏乌会疼啦。啊，这年龄层会逐渐在下降当中哦。唔管讲你是运动族还是不运动族哦，拢会有这关节的问题，有磨损的问题啦。吼，你会感觉即卖骨头咧酸疼无？好，遮尼啊严重啊，市面上嘛是各骨头的各关节咧。物件满满是啊，这是要哪健康好嘞？赶紧邀请李安。
22: 大家好，我是李安。咱讲这保养骨头关节的物件，真正是他多个满满是哈、嗯哦。啊，大家拢唔知道要安哪健，所以其实哈，今麦目前第一市面上，咱讲两大龙头，因为针对着咱讲骨头关节哈，上盖主要是因为咱的软骨啦磨损，所以做这人哦，包括我家的阿姑，真无。哇，骨开去开刀，
21: 哦，
22: 开脚哇，啊，就这人开，啊，而且这开刀吼，未使一盖开两脚，因为你一盖开两脚，你都无得行，除非有人甲你照顾、所以拢爱先开一脚，啊，然后吼，过过了几个月以后，再去开另外一脚，啊，讲实在，这开刀真正是足疼，啊，这复原的时间有哪真长吼、啊，但是咱那是会使尽量会使甲顾好势，唔免开刀就慢开，啊，是讲会使延后开刀的时间，参见我就。有真正的朋友就是讲吼，因到这个中辈本来嘛是要去开，但是因为伊就是保养甲足好势，人伊可以食外国有著名吼，咧补充着这软骨啦，这个保养的成分。啊，伊因为伊是住伫外国嘛，而且伊个是医疗相关行业，所以人伊摕着足好的成分，让因到的人来做保养。伊讲伊妈妈本来吼是按生迄阵时差不多前两冬要开，结果即马去做复健的时阵，医生拢甲讲伊维持甲真好，目前拢也无安排要甲伊开刀的这个状况。啊，然后我就在问讲，哎，安尼你和你妈妈是食啥物嘿吼？结果后来伊就讲起来，我就讲莫怪哦。目前市面上两大龙头咧，食咱讲软骨啦、磨损、上盖有效，两个二型胶原蛋白龙头，一个叫做 UC2，一个叫做 Collagen2，这两个吼。一般的厂商拢是哈，我那是有 Collagen2，我无可能有 UC2，我那是 UC2，我无可能有 Collagen2，因为因两个拢是二型胶原蛋白。啊，都有人会讲啊，这两个差别伫倒位？UC2是目前即马上盖有名，但、就是你看有一个品牌叫什么利挺什么嘿，一个品牌，伊上盖主要的主打成分的是 UC2，UC2 一个叫做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伊上盖主要的是伊补充的起了后，伊也是让你的软骨啦细胞重新再生，而且伊有一个作用是伊也是吼对着你的引起的发炎，会疼迄个反应，迄个源头，甲你做一个抑制，所以做侪人食 UC2 的感觉是安那？ 足紧都袂疼。啊，另外科拉兔是啥物件？科拉兔伊嘛是二型胶原蛋白，伊嘛是针对着咱的软骨啦，但是伊有一个真厉害的所在。一般咱过去咧讲吼，你的骨头关节出问题，唔是干啦软骨啦退化的磨损以外，骨髓。做者人拢是啊流失去， uh-huh. 啊骨髓的时候，软骨啦跟软骨啦之间，伊会磨嘛，哎伊脑迄个骨髓，伊就会使做缓冲，伊、就会使互伊把水了后，伊就袂互相起来起去。啊，你的这个骨髓吼，那是有充足，佮会使做一个避震的效果。科拉兔伊厉害所在，伊是对这个细只鸡啊吼，而且是四周到八周大，八礼拜以上的鸡啊吼，你呢干嘛在老鸡？袂使，伊有鸡啊，伊个鸡胸软骨，伊迄个时阵鸡胸软骨吼，伊内底香薰的活性上介悬，伊家萃取出来，而且佫有摕着两个国家的香专利，美国、加拿大的香专利，伊、除了补充你的咱讲软骨来细胞会再生以外，伊也使帮咱生骨髓。哦而且是100%天然的成分，
0: 哎，搁再生啊！
22: 对，伊互你再生以外，伊搁互你直接补充骨髓、所以伊厉害所在就是讲，就是人家科拉兔了后，哇，我还能过来再再生，我的骨髓嘛，再自然家己生出来。这是上介好的配方，因为一般吼、咱所市面上看到的就在配方拢是啦，要生骨髓，伊另外甲你补充产像葡萄糖胺呐、软骨素啦，吼啊，是讲玻尿酸，这其实拢是算真好。但是伊上介厉害是，伊直接伫这个鲜荤内底，伊会使甲你互你自然三星、这得比人甲你食入去的佮、较关键。你想看嘛，你的人体那是会使甲你再生，是咪比你另外补充一摆？个较关键，因为你补充一摆有可能吼，伊无都完全吸收，还是会流失出去。但是那是你家己身体内底生出来，伊就是上盖完整的。所以补充这个科拉兔的好处就是讲，伊唔然乎你软骨啦再生以外，伊个也是乎你家己自然生骨髓。所以市面上这两大品牌就是 UC 兔加科拉兔。拢总有伊个爱好者、甲拥护者，啊，而且拢做足侪真体实验哦，包括咱讲即个 UC兔吼，伊个即个机体效果啦吼，啊，佮包括讲即个科拉兔啦，伊即个之后吼，你个即个软骨啦再生啦，伊拢有去做伊个相关的实验，效果拢非常好，甚至包括之前吼，有人吼去髋关节啦开刀，开刀过了后吼，迄拢足疼，髋关节迄拢袂行嘛，结果因补充迄个科拉兔了后吼，三个月以后是。伊迄髋关节疼痛甲再生率吼，疼痛度降低高成，啊，而且伊再生率吼高达高成，拢非常非常的高，啊，所以这两大品牌拢有伊爱好者，但是我今仔日要甲大家讲一个上介厉害代志，就是今仔日咱早来这个配方，就是甲 UC 兔甲 Cola 兔。结合做伙，
0: 双兔哦，
22: 对，就是甲真两个上界厉害龙头的品牌，一般你拢爱是单独买，而且这两个其实拢是因的主打成分，所以无可能有任何的配方改结合做伙。所以我必须来讲吼，阮厉害所在就是，阮开足济时间去看这两间讲，因为你甘知啊？王不见王啊！
0: 哎呦，
22: 龙头是拢龙头，
0: 你想讲哎，两个龙头敢坑这会、啊？
22: 嘿，别敢坑这会，所以我开足侪时间去改整合这会、因为我来讲啊，你这吼机体还好个加好，啊，你这吼帮助生骨髓啊，个生能过来好个加好、我希望伊拢会使完全改结合，唔免让消费者去买两种，加两种，啊，两种大家加拢有效果，一个是足紧机体，一个是伊个能过来再生的能力足强、啊，所以。我好，你今嘛免烦恼啊！两种拢直接甲你结合做伙，而且唔是干安尼了，因为咱咧讲过啊，你除了软骨，除了骨髓，你的顶骨头嘛爱顾，顶骨头咱需要靠的是钙质，也是包括有人有啥骨质疏松的问题吼，伊爱啉咖啡啦，骨质疏松啦，也是有的人是爱食薰啦吼，这拢会好你的骨质疏松，这种骨质疏松的问题吼，你得爱补充钙质以外，你该补充啥？你甘知？维生素 D 三。但是你的钙质补充进去，你阁爱有 D 三帮助身体个吸收来用，啊，若无你食进去了，伊只是排出去，都无效啊。所以你看吼、足侪人吼、咧食这种骨头关节的保养产品，伊会另外阁叫你来买 D 三对播种，啊，你是不该去开一开钱？
0: 嗯嗯嗯，
22: 咱这完全唔免，所以你大部分看到的骨头的配方吼，金汉第五加 D 三呢，为什么？因为你用另外爱去给你开钱买，
0: 嗯嗯嗯，
22: 但是咱该结合入去啊，所以算作非常完整，而且吸收钙质，和你的顶骨头的部分，嘛会使得到真好的照顾、
0: 嗯。
22: 另外，止疼这个部分是足侪人上该关心的，因为吼，足侪人是已经拢疼到无法度，拢疼丢丢，疼足久的，有的人是忍袂掉，想讲啊，未准备来开刀啊，
0: 会
22: 开一个一二十万呢，
0: 嘿，
22: 有那袂少钱呢、嗯，啊，所以吼，咱底下内底有结合一个真特别的成分，这个成分吼有克到。大种，而且我可以的专利跟认证，它叫做牛乳分离蛋白 IDP， 以、
0: 哦、
22: 这个 IDP 它的这个乳源对对来、嗯、对纽西兰来，所以人是非常品质足好的，你全世界上最厉害的牛乳来源就是纽西兰、
0: 嗯
22: 啊、它对这个里面分离出来这个蛋白质十公升哦，刚才才萃出一公克出来营养、
0: 哦，
22: 一点点还做顶贵耶！啊，这个 IDP 哈、哦，等于是万分之一，伊的作用的是啥啦？强烈的消炎止痛，
0: 嗯，
22: 让你消炎，让你止痛，所以你本身那是有咧痛的问题哈、哦嗯，你补充这个 IDP 落去了，因为伫个外国。因直接把这个成分开做是止疼药来给病人吃、嗯、因为它完全没有白害天然的成分就 是乳源萃取出来的这个牛乳蛋白、哦啊、这种分离蛋白它也在帮你消炎，它之前有一个相关的实验，就是说它消炎止疼的程度媲美上，你知道阿司匹林、
0: 哦、
22: 所以你就知道说阿司匹林就是很好用的止疼药，它比它的效果更好、嗯、而且它不是药，所以对肝和药剂完全没有任何负担，还有一个咱嘛常常听到的成分，足侪拢是单独咧卖哦，叫做 MSM， 伊的作用嘛是安那，就是消炎甲止痛，所以这两项该结合做伙了后，真侪人吼伫咧食这个配方时，发现讲，哎呦。迄、那个咧听的这个感觉吼、
0: 嗯，
22: 真紧的消毒啊！
0: 是是是，
22: 我进前伫个结合这个两大龙头迄段时间，因为爱答应答应嘛，啊，这个过程当中，我阵就是客哦，做侪人来做测试，包括进前、嗯、哦，我咧听众朋友啦，啊是包括讲吼，我们找一挂人来做实验的实验者吼，因咧补充三个月了，拢发现讲吼，其实到第一个月时阵，迄、那个听都已经完全消毒；第二个月时阵，你干嘛讲你走路加有够顺的、嗯；到第三个月时阵吼。已经完全拢无感觉讲家己有关节炎问题啊、
0: 哦，
22: 好足侪，好足哩、嗯嗯，啊，而且吼、哦，本身已经有在看医生，还是甚至有诶已经安排要开刀的人，食、嗯、这个配方了后讲哦。医生竟然讲讲，你的开刀会使延后啊！啊，因为伊家己就是感觉讲，敢那袂解痛啊，是不是一定爱白开刀？因为你也知影，这开刀拢是爱做扎几针。
0: 是啊是啊。
22: 参像阮阿姑迄阵开刀吼，伊是差不多三四个月前的安排啊，因为迄个医生就有名。
0: 单北层啊。
22: 爱单北层啊，个爱单医生的这个时间啊，结果伊进前吼，就是开迄阵，我就是开始给伊做保养。伊迄阵要开刀的时候，医生冇甲讲。无你考虑一下，因为我看你这状况也阁还算袂歹、嗯嗯。啊，我阿姑是感觉讲啊，医生时间咱共注文啊吼，歹势共改，啊无得开开的。啊，结果伊开开的了吼，伊得继续补充咱这个配方、哦、这个成分，因为我就是想讲，伊有要开刀啊，可以保养阁较好、
0: 嗯。
22: 结果伊后来去回诊的时候，医生惊一条，伊、
0: 嗯、
22: 讲一般人的复原吼，大概拢爱个月的时间。阮阿姑半个月，伊的空嘴啦，伊的状况啊，迄、那个软骨啦、生长啊，迄、那个状况。非常的好，连医生都惊一跳。
0: 哎、欸，
22: 我那姑已经七十岁啊，
0: 伊
22: 的复原阁会使遮紧。啊，医生讲一般的复原较紧，拢是少年人，因为少年人的开东西啊受伤、
0: 嗯，
22: 啊，所以爱开刀。啊，所以进前我嘛是吼一个听众朋友，伊阵就是爱骑卡拉车，
0: 伊、嗯、
22: 就是一届去骑卡拉车的时阵出车祸、
0: 嗯。
22: 后来迄个看我遐就是受伤，啊，老得爱开刀、
0: 嗯，
22: 开刀了过，伊拢爱咧丢咧丢咧，啊，天气那变化得无爽快、
0: 嗯。
22: 后来伊就是阮迄阵互伊测试，迄阵我那会开始推。
0: 嗯
22: 推广诶，就互伊测试这配方。伊讲吼，伊自从开刀过了，已经两冬的时间，逐工拢丢诶对哦。一直到后来，阮互伊补充，伊阵食三个月了，伊讲完全拢无感觉得疼、
0: 哦。
22: 天气变化时，完全拢无感觉讲，哎呦，伊个脚巴开刀过。
0: 伊讲
22: 伊几乎已经要好完，甲伊进前阿未开刀进前迄种灵活的程度。
0: 嗯、
22: 所以咱讲，这个配方是目前市面上非常厉害。唯一一个结合的 UC2、
0: 嗯、
22: 还有 Cola2， 大家可以去药房问 UC2 问 Cola2 有这书拢知影这两个，因为这两个足有名，两大龙头拢是各自销售，但是咱头一届改做结合
0: ，OK，
22: 所以摕到三项专利，八项认证，而且够得到大奖，你就知伊偌厉害。
0: 是是是 ，OK， 所以今仔日咧。两款兔无同款哦，你伫真诶两款兔哦，诶，你伫诶市面上看无，就是咱家，所以咧休困一下，准备进广告。
1: 现在进广告喽。
0: 好来进广告的时间，来有的人食物件，两款兔，佮想讲，哎呀，我要食，总是毋知过一点钟，吼、哦，因为你会想讲毋知冲突无啊，啊，佮惊，哎，你那里也无好用，佮想济，咱甲你配加嘟嘟啊好。
22: 哎、欸，你刚刚讲的一个重点，就这人是安那。钙质啊，D3 啊，吼、啊，够迄个咱讲吼，不管是 UC2 还是 CoA2， 伊拢爱分开食，啊，就足麻烦。但是咱这唔免，你就是直接吼，饭后直接甲食落去，一缸两粒就好啊。
0: 哎呦，
22: 足简单，足方便。啊，你也唔免惊袂记，而且吼，伊做这胶囊非常的好吞吼、啊，咱今仔日只要你半点钟以来敲电话是吧？拢会使来索取免费体验，
0: 索取的、哦、免费体验哦，
22: 所以真正是足难得的机会，因为咱是新上市，想讲头一届结合着这两个遮厉害的这个先锋，而且摕着遮尼侪奖，啊，搁遮尼侪专利，希望会使让你来试看卖呀吼，啊，所以你啊，赶紧敲电话，半点钟以来哦，拢会使来免费索取咱的体验，空白空空空一一。办哦哦，0800-011-855，半点钟以来都可以来索取我们的免费体验，空白空空空一一办哦哦，0800-011-855，
0: 非常厉害的两款兔，我们给你结合在做会啊，所以今天给大家免费来体验半点钟来，赶紧打电话哦，0800-011-855，空白空空空一一。赶紧卡等位哦，谢谢你，
22: 谢谢。
2: 我是美家的联合诊所院长陈浩松医师，保养行动力，芳心生技固骨安是我唯一推荐的产品。
3: 关键灵活配方结合市场双雄二型胶原蛋白 UC2 和 CoA2， 便含天然葡萄糖胺，维持灵活人生，轻松行动每一天。限量十位，免费体验，0800-011-855。0800-011-855。

0: 现你和我。
1: 民族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2: 空中所有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八月十一号礼拜二下午五点的快乐心声，我是代班主持人阿华。今天是古历的六月二十九号。好，咱哦，讲伫即个南美洲的哥伦比亚西部一个叫做乔可的地区哦，发生着规模7.4的地震呢。那这个是属于一个浅层的地震哦，它可能是110公里啦，讲是即个将近10年来上严重的情形。那其实嘛，这资讯拢真紧哦，包括这有人地震都马上咧录影啊。其实也看到很多房屋哦，就立即倒塌了。其实7.4的地震啊，你若讲发生伫台北哦，我搞不好嘛是一堆厝会倒去，因为毕竟台北有很多的房子已经是60-70年啊，当初的自震哦，防震的能力可能无像你啊好哦，所以当然啦，希望这个地震哦不要发生嘛，那发生其实严重性嘛真大嘛。你看过去台湾上大的地震吼，是有记录是伫咧倒咧，1920年啦，1920年已经是民国几年啊咧吼，民国9年的代志啊吼，9年我还没生呐，这个是8.0的地震吼，也1920年已经100年前啊，也许那时候测的技术阁无啊好啊，但是咧讲到咱台湾吼。近几年的死亡哦，都是1999了，921嘛，7.3嘛，这嘛是造成啊，包括厝啊倒啦，人员哦死亡啊是受伤，所以你看这个地震，你上面的房子盖怎么好，还是会遭受一些损失嘛。啊，这个哥伦比亚哈，我是印象当中，美国啦、澳洲哦，这一些国家好像地震。就没台湾哦，包括日本、汉尼亚这些地方，因为咱台湾是伫个地震带，日本嘛是嘛，日本不是之前才伫个熊本的这个地震哦，所以你看这种地震带大时阵都非常的大。那美国的地质调查所哦，这叫做 USGS， 一共哦那是7级的啦。耐震程度较歹，当然你这建筑物咯，遭受即款。打击的哦，这是危险度哦，这一定是真大嘛。那在脸书上就有一个粉砖哦，消防粉砖哦，消防神主牌，一共一张规模7.4的地震哦，当然啦，在几秒之间哦，可能全部啦就全部变了样嘛，所以地震咱拢无得预，当然可以提前预防啊，但没有办法请他不要来嘛，所以。重点是说地震了后那一分钟几十秒之后你有没有办法撑过去，这可能不是运气啦，平常有准备吗？那我们其实地震也常在报嘛，其实你也常听到我们快乐联播网趴下掩护稳住，你听到背都会背啊，对不对？以后听到地震你就趴下掩护稳住。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呢？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台湾你也想嘛，像光昨天呐、在台中哦，这个城市韧性的这个汉光演习，跟他降速断网呢，半点钟都有人哀哀叫啊啦，所以说，如果地震之后呢，会不会年轻人只是在意啊，我手机也无信号啊，我手机也无电啊，对不对？所以你要注意的是，如果真的发生地震了那危急的这些安全，你是有想看卖啊不？你水有够不？啊，是恁到停水边怎？收容所的都一样哦。啊，是讲如果这个地震发生伫个今仔日暗时，明仔载后日，你敢有准备好，对不对？啊，伫个电台顶管哦，有时候广播也常常会讲啊，爱检查恁内底饮用水啊，你应该是地震或怎么样，要抓了就跑了这一个避难包，来宾哦，想无买两罐水嘛，对不对？避难包、手电筒、行动电源。什么等等之类，所以啊，这灾害啊，就是还没发生的时阵，先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哈。没有人可以预知地震嘛，对不对？那只能让这个伤害降到最低。那虽然说台湾是一个也是 多台风，你也看，这是前两天才一个台风，咻一下经过而已，哦，又有台风，又有地震，哦，那其实台湾不是一个很完美的国家，但它就是很可爱，哦，为什么这样讲呢？在新加坡有一个顾问机构，哦，最近公布2026年全球宜居指数，什么意思？我是这国的人，要宜居你去你的国家，哦，啊，有适合不？他就做了一个统计啦，哦，比到全世界192个国家和地区，哦，结果你知道第一名是谁吗？哦，如果说没有讲的话，我两个又说，嗯，应该是在澳洲，对吧？哦，什么日本、美国、南美洲，哦，有的没有这样呢？诶，第一名居然是爱沙尼亚72分呢，第二名新加坡，那台湾，诶，台湾很厉害哦，台湾第71分是第5名哦，比起到日本也更好，南韩也更好。哦，你看，所以你看现在暑假，哦，这几年冬天，真侪人真介走日本耍，哦，听日本回来人讲，哦，日本回来的玩说，哇，日本真清气，哦，啊，开车嘛，真这个遵守交通规则，哦，那大家都很有礼貌，等等等之类。当然啦，这是咱看的这些外在嘛，但你真正是要深入了解这个国家，是不是有适合你去移居？哦，那要评比的就不是只有这一些了。一共下来，一共哦，这评比的贵点啦，哈，包括数位基础设施，那当然就是指哈，这手机啊啦，哦，还是什么一挂，数位物件，哦，啊，无你来讲，你起码一挂各种的破案的机，安尼抽哦，这些很多现在都已经走上数位了嘛，对吧？镜头刀嘛，爱靠电脑啊，哦，那包括医疗保健品质，哦，啊，讲起来来，讲别讲了医疗，台湾咪超多啊，台湾医疗无第无排第第二呐，无人讲第一，对不？很多人都很有感啦，啊，在台湾看一个病，100块、150块、200块，哦，就可以马上见到医生。啊，在外国咧，哦，卖讲啊，小病吼，哦，你可能当去小细间的诊所，大间个都无法度去。那虽然说台湾现在有分级制度啊，当然你要加开100、200去大间病院，马上去挂号，马上就当看了医生，对不对？啊，在外国啦，你也讲吼，要照什么电工啦，要两磅空有没有？那一些都要排足久的，在台湾买呐，你若去挂号医生，啊，你就去挂，安尼马上就会当看得到。包括台湾的医疗也很便宜。啊，之前讲定来你讲啊，在美国破一个病，哦，什么感冒20000块，哦，夹一个鼻气啊，3-4万、4-5万，哦，那这些都网络人家讲的，人家亲身经验讲的啊，包括过去啦，哦，这个健保还没规范说在外。这个没有缴健保费，哎，在外国会当搁坐飞机登来看病、看喙齿安尼，都可以看，就再坐飞机回去也划得来。这代表什么？台湾的医疗品质有够、有够俗的。那所以讲到这个健保，什么医疗品质，台湾真正无话讲，这东西台湾的优势啊。包括人身安全，有没有常常看到网红说，什么所在半夜不敢出去？台湾没有这种顾虑，哦，去到什么中东国家，哦，去到什么南美洲，手机啊就明目张胆给你抢过去，有没有？这也是常常听到嘛，哦，啊，不过他说，哦，当然啊，台湾嘛，有没有搞的所在，什么语言的障碍啊，讲真的，语言东方人就是讲国语嘛，讲台语嘛，哦，啊，你也是外国人，你就来这边好好学国语就好。当然语言障碍，大家人嘛有，哦，像讲我讲台语、讲国语，去到美国，我嘛爱讲英语啊，哦，啊，这嘛是我的障碍啊，哦，所以我感觉这个无算啊。那包括气候风险啦，啊，永久居留，哦，伊讲这会当改善，这是。这个新加坡这个顾问吼，伊讲你若要移居台湾，一个调整啦。那评比的过程是啥呢？包括生活成本啊，哦，你生活成本你要较俗的，你就说咱台湾哦，去屏东嘛，对不对？去台东嘛。啊，那唔惊贵，你就伫个台北哦，北基桃这种盖馆，包括大嘛盖贵，对不对？哦，那医疗啊，哦，医疗不错，安全也不错哈，哦，什么等等之类的。好。那过来呢？第三名马来西亚，那马来西亚为什么第三名？伊讲吼，对什么？物价远于西欧啦，哈，什么等等啊？葡萄牙啊，这个是第四名，为什么？葡萄牙是叫做阳光普。

第30名。啊，其他的欧洲国家啊，法国第79名，有没有法？有人说法国人是怎么样？很浪漫哦，这什么等等之类，第79名哈、哦。那美国107哦，中国呢？中国是125哦，看起来是中靠靠后边去啊啦。哦，阿富汗是上尾一名哦，阿富汗我是没去过啦。印象中这个中东国家大上就怎么样？很多山，对不对？那大概就蛮热的这样子哈、哦，所以。真正拖伫台湾吼，卖讲你会当骄傲啦，确实是一个失败的选择。啊，你若拖伫台湾吼，佮认为台湾唔是国家哦，规气你迁都啦，你迁去中国好啊，你就去中国住，你无介意台湾，你就走哦，歹势不爽，对不对？啊，你也去到中国的时阵啊，其实也常常发生这一些被逼迫的现象。这两天吼，讲七月。下旬以来哦，现在已经8月11日了，对不？哦，这个七月底一直到8月初，这十几天哦，中国这些高官哦，竟然拢猝死呢。短短16天，有4名哦，包括3名中将，一个少将，仅因病医治无效哦，因病医什么病？无讲哦，没有具体病因，所以在中国你只要做个将军，没有得到。哦，上面的爱宠的话，你可能随时会死于什么病？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中国把它当成是国家的疾病啊、哦，所以网友就质疑啦，这个叫做被病死或被自杀哦。你想去到中国短，所以你看嘛，在中国里面这么封闭，一党独大，也许有人说哦，中国风景真水，当然有啊，很多人就喜欢去中国玩嘛，真水呀。好、哦、啊嘛，科技嘛，用啊真水啊，什么重庆都一样，确实袂歹啊。但是追根究底，有民主不？有自由不？如果说只是外在的这一些来满足这一些人们的哈、哦，我半个要去倒佚佗安尼，但是没有让人民有一个民主自觉，会当家己决定家己要爱什么生活的这个国家，那讲实在，这款人不过也排第125名嘛。哦、所以你看哦，在七月底一直到这个8月初啦，起码拢无证据讲这将军到底是安那死的呢，连死都要保密，所以呢，在中共里面资讯啊，绝对是黑箱当中的黑箱嘛，所以呢，都帮又在讲哦，这就是内部为了怎么样防止造反，我干嘛你哪干嘛怪怪不听从我的指令。感觉你跟一些叛军叛党、哦、有一些交头接耳的情形、啊、我就给你做极端的清洗呵呵极端的清洗，所以这规模啊，公司啊，确实在中国、哦、也要特别注意啦、哦、特别注意。另外呢，这两天不是要进行汉光演习吗？包括降速也好，其实都有一些演练的重点啦，吼，什么反封锁啦，吼，什么全旅动员啊，其实今年讲有一个重点呢，今年吼都5月份都通车的淡江大桥嘛，哦，这尤其是淡江大桥边啊，吼，这个巴黎左岸，哎，起码这个巴黎左岸有一个沙雕展嘛，未歹，暗时啊，佮有光雕展。哦，阿你啊，今嘛热天人去到遐5点外去，看一下沙雕嘞，找一个咖啡厅，啉一下咖啡，散一下步，吼、哦，啊，看一下淡江大桥的夕阳，迄夕阳了，一条嗯，啊，那个桥边遐，那确实是蛮美的。但美的地方呢，其实啊，有另外一层隐忧啦，啊、哦，因为今嘛这今年的汉光演习嘛，变作是一个淡江大桥演练的重点，为什么？因为这吼、哦、未来共军要登陆的话，一定是两栖嘛。那在台湾会当两栖登陆，大概就几个地方。台湾东部较少啦，拢在西部嘛，吼、哦，包括嘉南平原迄个一样，包括巴黎哦，包括的这个桃园观音哦，他只要登陆的话，吼、哦，拦起来，掐起来，掐起来了，马上就经过淡江大桥。淡江大桥是咱台湾人去哦，台湾人在用的，结果伊拿起来了，都经过迄桥。阿驾台61线直冲台北重要枢纽，安尼是不是和共军更容易掌握这条战略要道、哦、所以今年讲淡江大桥是一个重点啦。那所以共军哦，你若讲拦起来，只要掌握着这条交通要道哦，就当惊西边呢，啊去倒位啊嘞，向台北发动攻击，所以这是重点哦。那再来就是包括全旅动员、无人机。

行动网络、哦、那这些都是每年要做的啦，就是预防这个中国有非分之想嘛。但是齁、哦、说实在这现在、哦、中国要来的时候船啊很大台开过来，咱的雷达都看得到嘛。你若是用登陆小艇，包括咱一般齁、哦、这个那是讲落大雨、落大水哦，有没有？这个消防队都会用那种橡皮艇去救灾啊！哎，起码这款来起来吼、哦，咱拢无声呢，根本就抓不太到。那上个月就发生在新北巴黎有一个偷渡，讲两名中国的男性哦，坐着这橡皮艇啊，为巴黎直接上岸。哎，真的，一般的民众一会当上岸啊！这个消息其实也纸包不住火啊，马上中国就知影。好、哦，安尼吼，我派大只船啊，给来到中台湾哦，安尼马上去用发现。安尼我就故意派一万台橡皮艇，因为中国人上侪啊嘛，橡皮艇侪的都会当马上攻占台湾。那你看这个事情哦，居然没有被发现呢。这两个男子坐橡皮艇起来了，吼、哦，已经安那。三碗后啊，先姑洗后啊，翠秋嘛挂后啊，吼、哦，各位吃一碗串边，还没有人发现的。最后是谁发现？留在岸边的橡皮艇、救生衣跟哦装油的铁桶啊，什么等等的，还是钓客看到才发现的。啊，你讲啊，海船那也无看到。讲真的，海船要看吼，这大海茫茫，大海茫茫，安尼未输跟那大海捞针呢。你讲。这什么军方啊，好啦吼、哦，海巡的，因拢有雷达，看大台船啊，真紧啊，一出来马上看得到。啊，你讲这一点啊，惊呢啊，跟大海捞针，未输跟他一个海里底有只高下赶快，那看得到。那其实也不能怪他们嘛，海汉尼亚大啊，这个沿岸这么大哦，啊，每只人家能力把九年要侦测的还是有限呐、啊。啊，我讲的是意思就是讲吼、哦，当然啦、啊，这路尾这嫌犯是有抓到啦。啊，海船的生灵吼，讲有人为疏失，要严格追究。啊，讲实在啦，讲真，这两个男子从半暝下来，啊是讲临时来，你敢知呀？唔知呀？啊，半暝下来暗飕飕哦，那怎么侦测？没有办法侦测，那也真正无阿多啦。爱看的物件，爱国的物件，哈尼阿济。那如果这个事情军方知道啊，归去啊，吼、哦，我咧中国的航空母舰嘛卖来啊。军舰嘛卖了，火箭机嘛卖了，这我的派哦，一万台橡皮艇这样子，一台坐四个人，嗯，偷渡来的好啊，好、哦，这个部分我想，咱台湾的军方包括海巡的吼、哦，可能往下特别注意啦，因为像从去年到今麦为止，偷渡案已经有29件，71的人啦，哦，那现在今麦科技讲真的进步还是有限啊。哦，啊！你讲这些标准要要求这些人哦，加什么雷达呢？全部讲看个清清清明明明，不太可能会有没有漏洞的情况。只是说，到底要怎么样杜绝这个一而再、再而三偷渡的情形？哦，啊，就讲你若要偷渡，嘿，越南的有无？越南的讲什么？在伊遐做完过一个月才几千块，在台湾做，哎，做土水，做冷气，做啊变师傅，做啊变头家呢？光碟台湾做两三年啊，都会当登基础啊！啊，难怪这么多什么这个移工哦，就是签证到了不回去，就来这边逾期打工啊！这些人去用遣返了，我、哦、食髓知味，搁偷渡的吧？所以你看，咱台湾偷渡汉尼亚济，拢是要来咱台湾探钱啊！那伊若起来，咱拢无发现，那怎么办？也没有办法、啊。所以你看，啊，讲了移工这个代志吼，迄天佫看了这个新闻，因为有一些移工会怎么样，会偷渡来到台湾，啊，但是啊，伊来到台湾了也无钱啊，哦，要回去了也无钱啊，那怎么办呢？讲有部分移工吼，要遣返的时阵啊，解散啦，无钱买回程机票啊，啊，无钱要安怎？你总袂当佮留伫遮食免钱饭嘛，你佮送回去啊？啊，叫无钱买机票，拢假身的啊，钱拢已经花登去啊，身故可能加第100块、200块，啊，无钱要安怎？结果是竟然是政府来买单啦，所以呢，就引发什么移民署变作移工的一个免费的旅行社，哦，啊，移工只要装没钱，啊，这一回的机票变相出来，专台湾人民纳税人来买单的疑虑啊，对不对？啊，那有发生这个代志，那怎么办？大家一而哦，一传十，十传百，哎、欸，话你讲哦，
迄台湾的法律真正足戆的呀、啊！我登记吼，我钱拢回登记啊！哦啊，我登记我就计生无钱，那台湾的吼、哦，这个移民署就会帮我买机票哦。啊，我来讲了一下咧，反正大家要遣返就计无钱嘛，所以咧，趁机票啊，当然啦、啊。你要登记机票，应该你自己拿票丢啊，所以这个是不是应该要修法啦？那现在甚至有讲到哈，因为现在移工哈，这个那移民署有一个就业服务法，但这也没办法，为什么要帮他买机票？因为就业服务法哦，第60条啦，讲这些移工哦，那无钱来拿机票的时阵哦，咱嘛现在该拿呢，叫做。就业安定基金来垫付啦、啊，哦，那些非法移工按照《外国人强制驱逐出国处理办法》依法强制驱离的机票，哦，这什么什么等等之类的、啊，所以讲就讲去年啊，移民署就变偌济，1200几万，买了六只移工哦，计算无钱，爱帮因买机票啦、啊，哦，啊，当然这个移民署啊，都来建议啦。对着这样吼，加上车无钱，这非法移工啊，归去啊，你都刚换一套啊，你无钱好无钱，我来用，你就叠加打工，劳役换机票，哦，劳役换机票啊，啊，但是吼、哦，用这套应该会当，吼你无钱无闲无你去做，你包括去起厝去做工创啥来行机票，但是安尼嘛是袂当。叫伊就是想要留伫台湾，你甲抓到啊嘛？你干嘛遣返嘛？哎、啊，你即马叫伊去转轨对不？因为你袂当限制伊人身自由啊！哎、啊，即马走去转轨了，佮走去啊！啊，走去你嘛抓就变得白抓的嘛！哦，所以到底要怎么做？哦，讲真的，这个政府也没办法严格控管嘛。所以你讲啊，登记的钱哦，嘛是爱监护住。到底要怎么样贺主啦？到底要怎么贺主？啊，其实也有人讲啦，讲吼，这个相关的费用本来就是你要遣返人，等于就爱拉吧。啊，怎么样去推动这一个修法嘛？哦，啊，无你来台湾探钱，啊，佮逾期不归，啊，佮探钱了后咧，要等于机票叫政府改拉碰，那哪有遐尼啊好康的代志？哦，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哦，咱台湾人。这些民意代表吼，是不是会当修法了？要不然一天到晚来卡咱台湾的油，嘛无啥对，对不？啊、哦，好了，时间是5:41，这段进行到这，休困一下，马上再回来。

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欢迎回来快乐聊，快乐心声，我是台班朱启林阿华。好，六月份哦，南韩的总统李在明哦是就任满一年嘛，啊，这几年当中哦，其实又加习近平见到两届面哦，首两届面啦，那这嘛是两届外交峰会，一届是伫个去年的11月1日哦，啊，过来咧。这是 APEC 嘛，哦，庆祝，哦，在韩国，过来的李在明，哦，都走去中国，1月5日，哦，走去中国，那看起来呢，其实南韩，哦，自过去，哦，跟台湾断交以来，其实伊拢相对于，哦，比较较亲中的，哦，比较较亲中，甚至亲中之下可以放弃台湾的利益，也是讲对台湾的，哦，拢比较较无优先嘛，那其实在一年当中啊，南韩对中国的观感嘛是不好哦。讲十名韩国人当中有九个人将中国看作是一个真大的威胁。那这个威胁程度呢，是已经盖棺啦，喏，已经盖棺。那讲哦，这个因为韩国有一个萨德吧，哦，美国的这个萨德的系统嘛，那当初部署萨德呢？那看起来是为了要防范朝鲜半岛的核武嘛？因为韩国边啊，哦，就是一个38度线跟北韩连做会啊。其实你这个哦，讲韩国哦，讲这个台湾海峡是介危险哦，火药库。讲实在啦，恁南韩跟北韩连在一起的38度线是比台湾更加危险，而且旁边又住了一个金正恩。那他你们跟他连在一起，随时。卖讲飞弹啦，干那车咧开就开也贵啊。那南北那个南韩岂不是更加危险嘛？那2016年部署萨德嘛，就是讲为了要防范着朝鲜半岛核武嘛。结果中国认为讲哦，你安尼做根本就是针对中国针锋相对，所以2016年才有一个所谓的限韩令嘛。所以看起来哦。对南韩的民众，对中国哦，是相对是较无友善，认为中国是一个相当大的威胁啦。那另外一个哦，对着外交部分啊，讲哦，应加靠近美国或靠近中国。讲真的，现在世界就是要选边站啦，无得讲中央的啦，哦，两边都讨好。那韩国也是一样啊，靠近美国的这一个比例是32%，靠近中国跟他剩8%，所以呢。中国的威胁，但考量到南韩对中国这个高度的经济依赖啊，哦，那像我们台湾的话，没有，自从2010年马英九中总统，上多人哦，上多人一直到今嘛为止，对中国的依赖只剩下大概只剩下10%啊，不然我们的产业不管是走去倒好啊，至少从中国这个泥沼中来给抽身啊，对台湾来讲看起来是好的呀。要不然为什么2016年、2020、2024一直到今嘛危机，台湾的股市包括的半导体，其实都是安那愈来愈好的情形嘛。包括八月份在上市柜公司的这些财报也看得出来啊，台湾的这个哦，这个 GDP 哦，13%哈，怎么等等之类的嘛，包括在电子零组件。其实中国是更加依赖台湾，反而不是台湾依赖中国嘛。那所以说，你要看哦，即个光今年这个这半导体啊，或高企啊，其实不是讲啊台湾哈，包括韩国，今晚不是在讲啊，什么这个哦，即个 HBM 哦，什么海力士啦、三星电电啦，但是呢，这个台湾哦，因为需要这款记忆体的需求嘛，所以讲。台湾这顶半年为韩国进口465亿美金哦，但是对韩国咧，跟他出口话在161亿啦，所以韩国对于台湾来讲是叫做逆差嘛，哦，台湾哦，韩国赚台湾人的钱是较济，差话在差304亿个美金嘛，所以那个有个这个财经专家哈，谢金鸟点来分析。提出的伊个看法，伊讲哦，这南韩为台湾哦，占尽真济便宜啦， 但南韩对台湾，包括李在明对台湾的态度，相对是不好的呀、啊。哦，他所以他认为台湾是要有筹码哦，我们不能一直处于挨打的这一些情况啦。所以在六月份哦，六月份哦，丁丁高威尼啊，韩国总统李在明就职一周年嘛。那他的主题叫做什么？不可替代的大韩民国，要改将这韩国哦做来越来越伟大嘛。那这当中嘛，讲到台湾哦，讲到什么战争啦、外交军事之类啦，伊讲哦，实际上台湾比起了韩国哦，伫个军事顶端哦更加无稳定啊、哦，更加无稳定。但是别人是甲解读啦，将台海局势甲韩国的这个来比哈、哦，其实。看得出来啊，哦，这个对台湾来讲，感觉是安那，就是不中听的啦，哦，无是比较较无好的嘛。那比起了全世界这股市吼，韩国是第六名嘞，台湾是第五名，但是呢，人口韩国是台湾的 2.2 倍，啊，国家哦，大势是台湾的 2.8 倍。其实台湾势啊，人嘛少，但是就怎么样？这一些半导体的这个供应链确实帮台湾 GDP 给它撑上来了嘛，所以台湾现在变成、不管是重要后还是说这 GDP 啊，然后其实答案就很清楚嘛，包括什么啊，常在讲的台积电、什么 AI 哈、什么半导体等等嘛，所以你伫个这个时阵将台湾看作是一个叫做地缘政治的风险。那单单只有看地缘政治还是不够的呀、啊、你应该看一个所谓的这叫做全球产业链当中的不可替代性嘛。所以一旦台海有事情冲击的是什么 AI 半导体下全世界的东西嘛。但是你韩国有一个什么、哦、什么北纬38度叫做38线，其实哦你南韩跟北韩连在一起只有一个38线而已，而且北韩又有核武的威胁呢，啊，你是不是更加有直接的地缘的风险嘛、哦、所以我就说这个像我们过去我们跟南韩也是有邦交，1992年台湾跟韩国断交啊，结果当当年韩国、哦、马上转向中国，而且将咱台湾吼，中华民国大使馆，竟然呢无授权呢，无门槛呢，竟然送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使用。所以讲真的，韩国过去对台湾来讲，相对是讲起来是相当无友善的啦。啊，你若是讲吼，这个李在明一上就职满一年来讲啦，韩国敢真正是安尼汉尼啊关心台湾无啦？自从台湾的台积电去到美国设厂，然后慢慢带动了这些 AI 产业链之后，结果韩国看的是啥呢？哇、哦，这台湾奈人口无韩国较济啊，台湾嘛哈尼啊细，竟然会当做第五个、哦、所谓的股市大国呢？哦啊，而且一发现讲哇啊，原来台湾吼、哦、愈来愈远啦！哦，这些半导体 AI 供应链。想要去台湾看到车祸灯啦啊，所以我咧想，伊是讲这个代志就对嘛。所以这两天吼，讲韩国吼，李在明讲要拍一个什么闪电战啊，要干嘛？讲只是因韩国的国防部要伫咧2028年啦，哦，是要制造一个半导体聚落啊，将即卖军用机场吼，广州军用机场甲功能转移啦。变做是一个什么 AI 啦、哦、产业布局啦、哦、首都生活就跟他请求咱今晚齁什么这边新竹科学园区台南科学园区都一样定定。但是我们台湾已经发展了三四十年了嘞，这科兰湖库关皮工地被模仿被设计啊，都我都起来齁、哦、当然啦，一直是这样啦，看了台湾已经离韩国越来越远啊啦齁、哦、所以他就是要这样做啦。不过当然啦，你若要安尼做，当然也是真好啦。哦，那大家来做一个评比嘛。啊，但是你若讲安尼，AI 今麦要开始布局，何时做都不算太晚。包括全球首富马斯克，马斯克不是干那车呢？佮我迄什么 SpaceX 的火箭有无？啊，结果呢，最近讲佮要宣布要伫美国德州打造一个大型半导体园区啦，哦，就是、要投资160亿啊，讲什么呢？有设计，有制造记忆体先进封装，嗯，啊，这咱台湾早就有啊， 哦、那这个事情呢，当然啦，嘛是对台湾是种这个所谓的警惕也好啦，包括的韩国嘛那边紧急直追呢，哦，啊，台积电董事长将对这个代志嘛是有经过，嘛是有讲到伊的看法嘛。那为什么呢？美国啊，哦，美国什么英特尔嘛要急起直追啊，啊，即嘛三星嘛要急起直追哦。那现在当然啦，这个台湾面临台湾这么多的竞争对手哦，那。魏哲嘉在六月份不是开了一个哦这个法说会吗？伊讲哦未来要继续买股票哈、哦，请继续嘛哦，不要去讲大家对台积电爱有信心嘛，包括的讲有人敢问啦哈，而且嘛美国英特尔也被该调整，三星也被调整哦，那对了未来这些台积电的挑战怎么办啊、哦？怎么办啊？伊讲哦，哎呀台积电哦。一路行来吼，将来无欠缺到竞争对手，什么意思？竞争对手在外面太多了啦，那要怎么办？无要紧啊，啊，咱就继续努力改赢伊啊，哦，继续努力赢他们就好。那至少 AI 需求唔知哈，但是有专家讲到哈，讲台积电到2028年市值可能翻倍，这东西受惠于 AI 的影响。今天这部节目到这，我是阿华，感谢时间，空中继续再相会。
2: 阿嬷，我出门了哦。
3: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2: 知啦。
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8: 我要寄挂号，
9: 要寄什么呢？
8: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9: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8: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9: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6: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0: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9: 中华邮政关心您。
1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2: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4: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5: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4: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5: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4: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5: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6: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16: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7: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6: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7: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6: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8: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9: 97.5，
18: 快乐混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18: 快乐华东
19: 98.3，
18: 快乐配偶
19: 96.7，
18: 快乐红虾
19: 91.3，
1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0: 现在时间18点整，
21: 轻松聊时事，诙谐谈政治，欢迎收听快乐聊时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快乐联播网快乐聊时事，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小薇。可以收听的频道是大台北地区台北全景电台 FM89.3， 台中南投台中望春风电台 FM89.5，嘉义嘉乐电台 FM92.3， 以及我们南部地区高雄台南屏东高雄快乐电台 FM97.5， 澎湖地区丰森电台 FM91.3， 澎湖广告 FM96.7， 以及花东花莲欢乐电台 FM98.3。来，我是代班主持人小薇。今麦呢是6点哈，你刚刚伫咧塞车哈，是不是还在塞在车阵，还是还在加班呢？还是现在已经回到家里面哈？那听那听小薇咧讲来讲，好讲咱今仔日哈发生什么代志？好，哈。首先哈，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高雄呢跟日本的神户市深度交流，由我们高雄市副市长李怀仁呢，昨天呢率领我们的访问团呢，到达我们的神户市去拜访神户市政府以及神户的市议会哈，双方就我们的港湾城市跟。大家都知道神户市跟我们高雄都是同样，都是港湾的一个那个都市，然后针对我们的港湾、的城市，我们的教育合作景点互惠等等的议题呢做深入的交流，期待在未来呢我们在双方面有很多的多方面多元的发展。我们高雄市政府、高雄市副市长李怀仁表示，我们高雄跟神户他都在小威武共轨，我们都是非常重要的国际港湾城市，在港区跟城市的发展的面向很多很多都是很小港的很小港的，那呢能够期许呢我们可以继双方哈，咱双方可以哈吸取哈经验，可以怎么样子的活化我们的整个的滨水的空间活化，好啊，在我们的产业人才的培育，高雄高工呢也跟神户高专呢展开半导体哈，但起码 AI 哈。现在就流行了，所以半导体教育的合作持续推动了我们的师资的实体交流，为两市的人的职人呢，职人就是我们的技能的人才培育建设的合作基础哦，期待呢我们在两市的合作，不管是在议会啦，或者是我们的民间力量呢，都能够共同的参与，能够民间的一起合作，不管是我们的观光啦，我们的教育啦，还有我们的青年，以及我们所有的可以交流的领域合作呢，都能够很有实质的帮助跟合作，一起建立我们很长远的合作伙伴，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跟日本真的是有密不可切的这个关系，然后不管说是在任何的一个方面上面，我们都是关系都是非常友好的，不过我们在我们的那个熊本最近发生一些事情大家都不知道了，我们高雄跟北九州是跨国我们的援助我们的熊本一直持续在进行当中大家都知道说他们现在也是 真正的现在也是 很辛苦的大家都要伸出援手首次的合作将132箱的民生物资我们送到熊本县的八代市后，然后呢我们高雄市政府跟北九州一起携手结合源自北九州海外首家分店设在我们台湾的那个鸟就是乌龙面我们的乌龙面资先生乌龙面派遣的我们的餐车一起前出发到我们的灾区为什么 要出发到我们的灾区，你知道吗？因为哈，咱家的灾区的这些民众哈，要吃到热腾腾的食物实在是哈，就不方便的哈。啊，把来自我们高雄跟北九州的企业伙伴哈的关怀直接送到灾区去给我们的灾民哈，让他们能够吃到冷冷暖暖的食物哈，大概心里面哈就会比较安定呐。好，因为发生这样代际，好，这也是大家不希望的哈。阿兰 ，Hello， 高雄市市长，我们的暖暖市长，陈其迈市长表示哈，那高雄市民始终哈都是一直在关心哈熊本的灾情，从第一时间哈跟北九州市合作，将我们的民生物资直接送到我们的灾区，好啊，再度洗手，就是我他都要讲诶，我们的热食哈，热食哈，咱那吃迄个冰诶啊、冷诶哦，还是拢是干那吃冰啊吼，其实哦，那个。在我们的身体都得不到一些，心里面也得不到一些的温暖哦。要有热食，最重要的，这是最重要的。还有呢，就是要掌握我们的灾区，真正需要的是啥？你卖讲吼，你上过的物件拢是灾区在灾民是不需要的哈。那这样就是没有得到实质的帮助了哈。就是要很快的、尽速把咱家的物件哈。资源送到我们的民众的手上哈，那高雄、熊本跟北九州、台湾跟日本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朋友啊，咱的朋友哪有需要，我们就要彼此帮助、协助哈、支持哈啊，高雄也会持续陪伴哦，了解我们熊本啊，度过这一次的难关哈。我相信呢，朋友跟朋友之间哈，咱哪有什么？有一些需要支持的，有一些需要陪伴的，有需要协助的，有需要帮忙的哈，朋友朋友之间哈，都要伸出援手，嗯，对吧？好，刷落来哈，小薇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讲，这个哈，其实哈，小薇哈，底下刚刚很温馨呐、啊，也很骄傲，你们猜哈？那七夕情人节哈，8月19号要登场。对吧？8月19号，7月情人节，其实情人节哈，有很多啦，什么日本的情人节啦，啊，西洋的情人节啦，哈，啊，咱七夕情人节就是咱自己的情人节，就是农历7月7号，哈，然后一般7月7号大家拢要送花，对吧？男女朋友都送花，啊，现在哈，我跟你讲都不需要了，为什么？好啊，经过我们的青年局哈、哦，这一次核定哦，我们的核定案统计哦，你敢怎样？哈、哦，小薇刚刚就讲我一下哦，那个高雄市的青年创业女生哦，哈、哦，早已闹哈，女生的负责人占比今年哦突破超过50%。你知道吗？吼，咱查某囡仔唔是干呐吼，伫厝诶，伫家庭吼，干呐迄落煮饭啦、带囡仔啦吼，啊干呐安尼逐工咧闲闲无代志做，安尼干呐变少做家庭主妇没有？我们的现在的女性的职业的那个负责人吼，50%，等于100%。有50%拢是查某女生哦，负责人，你看安尼我骄傲吼，啊，反映我们女性创业哈、哦，我们的能量是持续的攀升哈、哦，啊，展现我们高雄女性创业的成果，也呈现呢我们青年局持续建构友善青年创业的这个环境推动的一个成果，所以哈、哦，有阿公阿妈卖讲吼，是查甫是查某的哈，我告诉你啊，现在生女生最好，哈哈，就是小薇的一些小小的一些的那个分享啦，哈，不要想说那个重男轻女啦，还是女生哈，现在女生其实哈，你看我们都有女的第一个总统了，啊，你不得看今麦黑了啥，哎，总理是像，哎，是总理嘛，哈，对，啊，所以说。小薇要讲说，男生跟女生都是一样啦，哈，都是以现在的环境啊，现在的教育啦，哈，男性跟女性其实都是画上等号的。干啦，警察讲哈，大家拢无想要结婚尔啦，对吧？大家拢干啦想要赚钱呀，大家拢想要创业啦，大家都要有自己的想法哈。今麦少年人拢是安尼啦，哈。啊，我们青年局长哈林凯轩哈表示，今年申请一般型青创的补助，女性的负责人他都有讲啊，就是占50.9%。 所以呢，我们的女性哈、女性已经在逐渐在我们高雄的创业市场哈、已经形成一股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力量了哦。好、啊，青年局哦会持续的透过我们的创业的补助啦，哈、啊创业的一些的资源的串联啦，协助青年哈、降低我们创业的门槛。好、啊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只要是你肯做，只要是你肯做。哦，创业的门槛哦，然后稳健的一个经营哈、所以这些都是青年局是接下来要辅助的哈、啊，还有呢，刚刚哈、小威武有刚刚节目的时候就有提到，那呢副市长哦带领我们的团队哈、市府的团队到我们日本去做参访了哈、其实也是应该是借由我们这次的访问哈、去分享。哦、除了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一些的教育啦、还有我们的港湾建设啦这一些等等、也去分享我们的女性创业者的逐梦故事、有很多的不管是男生女生啦、你要创业你的逐梦人家说、有梦最美啦对不、有梦最美啦、所以说呢让更多的市民、可以呢知道就是说、我去创业我要怎么去创业我的品牌就小威嘛就准备创业自己个人的品牌嘿、所以我坐在家、这是我个人的品牌、所以说女性的创业者在各领域的成果、我们都希望它是多元的而、是我们青年局在今年的统计的比例里面、说实在的这是、女生创业真的是越来越多、真的是很棒啊！再来、你敢知道小薇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时间过了有够紧的咻这个就过去了现在已经是八月份了现在是八月中了嘛八月十几号八月中了嘛要说啥我们的暑假要过了我们暑假要过的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就又开始不知道是要欢喜还是要感觉讲啊，小可吼，佮感觉小可辛苦啊？为虾米？因为吼爸爸妈妈的口袋佮要缩水啊？为虾米？因为咱要开学啊，当然啦、他那开学用品那得爱开钱啊，咁是吼、来啦，册包啦，咁爱买吼，嘛、是爱啊。鞋啊，囡仔是毋是佮大汉啊？你囡仔若大汉，迄鞋啊是毋是佮要换啊？制服。最好是那个被细腻啊，不是求水哦，是囡仔大汉啊。啊，咱看到囡仔大汉，咱买爸爸妈妈先看来，感觉足欢喜。问题是，咱个爱改个最好个换，啥物拢爱换啦。文具啦，那个笔啦，个迄个铅笔盒啦，啥物啥物拢爱个准备一道。那无，咱就爱买啊。咱小朋友吼，感觉讲，哎呦。想弄个被去读册啊，小朋友就是会觉得，哎呦，暑假真好哦。爸爸妈妈就是说，暑假过后了以后呢，小孩子长大了，但是呢，我们的荷包呢，钱钱又要缩水了，对不对？爸爸的支出，妈妈的支出又更多了。再来，最重要就是作息。什么作息？有当下咧放暑假的时阵，囡仔都困较晚。爸爸妈妈嘛是有即摆嘛是上班呐、上班的时间搞得好啊，拜六礼拜咱就带囡仔出去佚佗啊，放电啊，作息上课的作息跟放假的作息一定是无同款的，你敢知影吼？有当下啦，咱囡仔暑假期间呐，囡仔都无想要困呐。晚晚睡啦，早起又晚晚起来啦，咱若要上课的时候就不一样哦，咱爸爸妈妈就要开始叫啊，起床啊，起床啊，不要迟到啊，所以说，暑假要过后，其实到底爸爸妈妈呢，应该也是要开心啦，好不好？那这也是给我们爸爸妈妈的动力啦。小孩子呢长更长大他需要更多的花费。他要开的钱虽然从越来越多但是他越来越大汉、所以说、爸爸妈妈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收、那小朋友调整作息也是很重要、不要说、第一天的时候、快点啦要迟到了啦、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你要帮小朋友检查功课、有时候、小朋友整个暑假都没有在给你做功课的啊！那哪被开学啊？时阵吼，有当时爸爸妈妈要帮忙一起做功课哦，爸爸妈妈都足艰苦啊，搁要趁钱，搁要教小朋友好、做功课，要把功课做好，要不然哦， 上学的时候，哇，都靠靠那个老师供卡车，对吧？哈，那我们要上课了，慢慢的，慢慢的，除了调整我们的作息以外呢，我们的文具用品呢要准备，所有上课的东西也要慢慢的准备，重点是要慢慢的收心哦，不要说好像说哦，明仔载被上课啊，今仔日阴暗开咧准备，安尼的。嗯，好啊，叫小薇提醒咱的爸爸妈妈，也提醒咱的小朋友，从现在开始慢慢的收心，慢慢的该准备，把它准备好。好，哎哎，这个我准备好啊，哦，这个我嘛准备好啊，哦，这个我嘛准备好啊。然后可以呢，要省一点点荷包，就是货比三家。哦，咱今天衫吼会当个避过，啊，这个 AR 会当个避过，避搞卡侪金嘞，咱会当开卡省诶，啊不。这间在打针，那间在打针，哦啊，不要很仓促，很仓促的话，你就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的问题就会发生。所以现在开始，小薇要提醒我们所有的爸爸妈妈，还有我们所有的小朋友，开始收心咯，准备要开学咯。那我们先听一首歌，等一下我们再来聊聊天。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平湖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这里不是行人穿越线，不能太快从这里走，太危险了。
3: 知啦，还有那个绿灯秒数不够，不要走，下次再通过。阿公哦，
2: 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
4: 老公，小心！
3: 后来卡在不弄掉，以后我一定要塞卡班呢。
4: 嘿呀，不礼让行人会罚1200到3600元哦。
5: 路口慢看停，行人优先行。
6: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注意用路的安全。
7: 我是检察官，你涉嫌洗钱，我们监管你的账户，你千万唔通甲别人讲，啊，不会违反侦查不公开，你会用收啊哦。
8: 卖个骗呐！警察检察官未爱我的账号，嘛未派人来收钱，我要卡号165查证，嘛要卡110报警。
9: 这是健保局，你的健保卡向偷用啊哦，我来对一下你的资料哦。
8: 卖个骗呐！要地口做加密码，这拢是在讲骗的，爱卡165查好清楚哦。
10: 手机诈骗满满是，千万唔通哄骗去哦。
11: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快乐联播网，快乐聊时事，我是代班朱启林小薇。你今晚刚过来搭车啊？吼，今仔日的天气吼，现在今天的温度大概在30度。吼，你如果说是在室外，然后呢又跑到室内，就小薇吼过敏体质的。好，我当下那底我靠那啪啪照啪啪照啊，就热就热就热啊！一下子进到冷气房里面了，我就开始哈啾哈啾哈啾。哦啊，所以伫遮咧提起咱所有听众朋友，就是讲，即马高雄的天气大概30度左右，哈、哦、啊，今天的最高温大概都在32度。哦啊，现在哈、哦、可能呢又有一点点多云到阴哈、哦、啊，但是越晚哦下雨的几率呢。也是会有增加哦，现在提起就奇怪，我当下哈、哦，晴时多云偶阵雨啦，跟女人的脾气是一样的啦，哦，晴时多云偶阵雨啦，啊，所以有时候现在，小薇提醒一下，就是说，那我当下哪边出去哈、哦，可以带一把伞，为什么？这个伞哈、哦，太阳大的时候嘞，咱可以嘿遮阳，哦，我们可以遮阳，避免咱中暑。啊，那落下雨的时候，落雨的时阵吼，我们又可以遮雨。对不好，又可以当雨伞，所以呢我们的雨具、哦、那个小薇提醒一下，就是说现在的真的啦，现在的天气真的是怪怪的，所以说大家、哦、都带一把伞雨具啦，都好的，小小的啊，可能你那包包来带好好啊。再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们知道说各位听众朋友，你感觉爱喝咖啡，有人爱喝咖啡的无？像小薇吼，就爱喝咖啡。为虾米？小薇一讲若无啉咖啡吼，那感觉规身躯啊，感觉安硬叫硬叫啦。就像讲有诶听众朋友，你若无啉茶吼，没有喝茶，那个感觉是一样的，都怪怪的吼。啊，今年呢吼，我们今年年度的盛会在2026呢，高雄咖啡节在8月22号、23号哈，一连两天，在我们的凹子底森林公园呢，清凉登场。那今年呢，我们的活动是第三届了哈，第三届哈。然后今年哈，因为咱今摆天气就热哦，今年是以冰咖啡，就是冰咖啡。有当下哈，小薇的台语够努力的空间， 小威都一直很努力齁，伫咧讲台语，咁怎样齁。特别是以冰咖啡齁为主题，那我们预计集结超过60家的特色品牌，包括有40家的咖啡品牌以及20家的烘焙甜点的品牌，现场可以品尝好喝的阿福嘎豆冷萃咖啡以及气泡咖啡，以及各种充满创意的夏日限定版。哇，因为夏天就是热，热就喜欢喝冰的，所以我们这次是以拼咖啡为主题哦，让大家在炙热的高雄享受一个又消暑又有品味的一个咖啡盛宴。那高雄呢，不只是在市区哦，有各种不同风格的精品咖啡馆啊，同时也是全台少数哦拥有原乡咖啡区的咖啡的产区的城市哈。原乡咖啡区是啥？你敢知影？就是咱的纳马夏、咱的桃园等，好、哦、原乡部落哈、哦，原乡部落哈、哦、啊，到海线特色的店家，跟我们的市区的风味是完全是截然不同的哈、哦。啊，每一杯哈、哦、都带着不同的土地的风味以及各个的品牌特色，也呈现我们高雄多元而丰富的城市样貌。去年第二届的高雄的咖啡节短短两天就吸引超过50000个人参与，那今年呢移动在我们的改到我们的夏季，那相信会带给大家更清凉更具创意的咖啡体验。再次提醒咱所有听众朋友，第2026年高雄咖啡节在8月22、23，好，就在我们高雄凹子底森林公园。详细的活动的资讯呢，可以上我们的高雄旅游网，或者是搜寻我们高雄旅游网的脸书，还有我们的 IG 以及高雄 Go APP 查询。这个夏天呢，就让我们用一杯清凉的咖啡呢，一起品味我们不同多元的高雄。以上为高雄市政府观光局的广告。哇，等一下吼，嘿，小威若无啉咖啡吼，真正是足尴尬吼，足爱叫的啦，吼。所以呢，一杯冰凉的咖啡，一杯好喝的咖啡，吼，真的是吼，让一天的精神都满满的吼。啊，有的人讲啦，讲吼，有的医生哦，学者是有一派是讲啉咖啡对身体钙好，尤其是对心脏钙好。啊，有一派是咧讲吼，啉咖啡吼对身体真正是无好啊。比如说我们钙质的流失啊，吼啊，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其实我小薇的体验的分享是，伫咱个人呐、啊，你感觉你啉起来，你身体是感觉是舒服的哦，你觉得你需要的，你想喝的哦，那就是说你就喝嘛啊。但是不管你做什么事情，都是不要过量啊。就情况你喝咖啡也不要过量啦、啊，啊，喝酒也不要过量啊，啊，喝茶好像也是应该是要也是不要过量啦、啊。只要让身体不舒服，我们就尽量去减少啊。身体觉得说，哎、欸，啊，刚刚哦，我安尼刚刚。精神不错，礼拜吼，咱就会使去啉嘛，对不吼？好，来说落来吼，他都啊有讲啊，咱系有讲迄、那个情人节，我们的七夕情人节。那讲到七夕情人节，就是7月7号啊。但是吼，7月7号之前，就是我们的农历七月吼，人家都说鬼门关要开了，就是伫咱的拜山。好、哦，礼拜三就是在我们的8月12号，哎，礼拜三就是明天嘛，哈、哦，好，那子时，哈、哦，过后呢，就是我们所谓的鬼门开啊。但是呢，农历七月哈、哦，有人讲说是鬼月啦，鞍马五郎恭喜吉祥月啦，哈、哦，其实都是对的，都是对的，哈、哦、啊，在我们明。在咱的迄个七月时啊，哈，咱的迄个乡亲时代哈，有。很多人都会说，

是他的禁忌啦，主要就是说对于我们的祖先啦、啊、或者是对我们的王者啦，要有敬畏的心。哦，袂使乌白安怎讲啊？安怎乌白讲话啦，乌白出个辣椒啦，这些都不行哈。要对我们的先人哈，一些那个王者要有敬畏的心哈。然后呢，我们尽量啦，到暗时哈，我们就尽量就是不要就是出去啦。好，七鬼时啊哈，就尽量不要出去外面啦哈。啊，维持哦，那比如讲咱诶中元节爱拜拜啦哈啊。比如咱就拜拜啊，拜拜有一挂啥物爱准备爱款的这些物件，咱就照款就对啊。吼啊，这一些其实就是说我们流传下来的，不是没有道理的哦。吼，然后呢，我们现在包装的这个部分里面来讲的话，吼，所以有一些年轻人想说啊，嘿吼，拢是恁迄啰老一辈咧乌白讲啦。其实跟你讲，晚上呢、啊，你看呐、啊，你晚上出去呀、啊。好、啊、视线比较暗，比较看不到，是不是比较容易跌倒，也比较容易出事情。好、哦、啊，所以说齁、哦、晚上啦尽量可以待在家里面就待在家里面啦齁、哦、不要到处乱跑齁、哦。啊还有就是五位郎共齁，不要靠着那个，尽量不要避免靠着那个墙壁啊。那个我那那个杠杠下不齁。人家说啊，那个墙角啦，吼啊，屋檐呐，有阴影的地方吼，是尽量可以避开啦，吼啊，为什么？就是说不要跟我们的好兄弟争道的说法啦，吼啊，其实吼也是啦，你看哦，我们从安全的角度来看哦，吼，咱的墙角，吼啊，还有咱的暗巷，吼，就是较暗的所在，吼，容易就是有那个事件的死角啊，你哪讲无看到，那个角角安尼去弄掉，对不？啊，弄到咱的头壳就一空啊，吼啊，然后还有的，你那个底下的路上还容易积水物，当下迄落雨有无容易积水啊、嗯、啊，所以有时候还有一些障碍物哈，那、啊、所以说，嗯，在晚上哈，人家就是说，就避免在墙角行走哈，不是说，是说啊，咱的好兄弟会底下行来行去。欸，这个是民间说法啦啊，但是事实上齁，我们用科学喔、哦、科学的角度来讲，就是喔、哦、有时候在墙角啦，在暗巷啦，那个都很容易撞到啊，还是就是说人家乱放东西在那里啊，或者是有水在那里啊，所以你就是会受伤，对不齁。那、啊、还有喔、哦、咱跳面齁、哦、去咱人都说齁、哦、那个人有三把，肩膀这边有三把火啦齁、哦、就是尽量就是不要去拍人家的那个背啦齁、哦、那个背不要有被这样打齁、哦、人家说人有三把火，人有三把火齁、哦、头顶跟左右肩膀齁、哦、啊这边就是好像是我们的阳气啦齁、哦、啊在我们的鬼月如果尽量啦，不要讲哈，为同学啦，为朋友啊，哎，少年人的底下滚生球，底下啪来啪去，啪来啪去，是尽量去买啦，哈，不要好像觉得说这个只是一个乡间的传说啦，哈，其实它还是有它的存在性呐，好不好？因为安那你敢知？因为你安尼雄雄哦，为啦后边啊，脚只片你敢扒落去有无？但系惊到呢。你唔知道啊，啊，拔了伤大，那会掉来伤，吼、哦，对不？啊，所以讲吼、哦，这拢爱注意哦，吼、哦。所以说，这个是在我们的那个道教的经典说法啦，吼、哦。啊，其实吼、哦，就是像他都阿小薇讲的，你莫讲怕者，很惊掉，吼、哦，安尼嘛无好，吼、哦。啊，再来就是说吼、哦，晚上啦，我们避免就是一样。我要在晚上的时候，就是避免搭乘我们的末班车。欸，咱若讲到末班车，就是上尾啊一班车，上尾啊一班车通常都是足晚呀，对不哈？按、啊、人家民间的传说，就是说在晚上就是阴阳交界的时候哈，咱蒙魂哦，还讲讲咧，该是。很怕人吼，不是啦，是小薇在跟大家分享啦，就是说我们家有好兄弟吼，也是要搭车啊，吼啊，大家都会把它想在一起。啊，其实啦，深夜的班次吼，是咱的乘客比较少啦，就是坐车的人比较少啦，啊，因为吼，伤晚，感觉疲劳。哦，然后所以呢，也会有就是怎么讲，就是有那个转乘啊，还是说我睡去啊，没给你落车啊，吼、哦。所以说就是尽量啦，吼、哦，搭乘的时候，吼、哦，末班车的时候，你。

0: 要按自己自身的安全，到底安全都要注意啦吼。好，再来，咱第四项吼，就是这个吼，小薇就一定爱讲啊。有诶，足侪囡仔吼，少年人，尤其咱的大学生啊，注意哈。你送啥物碟仙呐吼，啊啥物前仙呐，你敢不知啊？有诶拢最爱迄个大学生啊，即马拢最爱送这哈。我刚刚讲这是。这个是禁忌中最应该要避免的，好，你不要好像觉得说你假搞了、白目了去生这物件，其实真正是真的要避免。在我们民俗的传说认为哈，我们碟仙、前仙的前仙呐哈，最可能招来一些不明的灵体哦，那我们再要一下。好、哦，那、啊、所以说呢，参加的哈、哦、不知道说啊，请到是谁啦，好、哦、啊，也没有正式的科仪，你讲要请神啦，还是要请啥请啥？啊，有正式的科，咱爱对家爱有礼貌，好、哦、爱有礼貌啊，所以讲咱有科仪，有那个仪式啦，哈、哦、啊，唔是啦，咱安尼哦，乌白请安尼，我安尼安尼，踅来踅去，踅来踅去，你请到，你刷到，还是卡到，还是啥，你拢唔知影哈、哦、啊，但是哈。哦这是民间的传说啦，啊，但是我们从科学哈的科学的那个心哦，从那个心理学来讲啦，哈，就是，只是我们的误以可能是意识的教育的，就讲、是、我安尼，嗯，无意识就是啊，我就是啊，左边右边，左边右边，这个就是。意识的效应、哦、跟这个效应有关、哦啊、容易让参与者就是产生、哦欸、恐惧跟不安我们生那个碟仙啊前仙都不是一个人生都是一群、啊哦、这样有的这样刷来刷去刷来刷去、哦、大家都会怕都会怕到、哦啊、所以说我们尽量还是不要、哦、抱着就是我们去试看看还是要让人怕啊、哦，要共惊还是啥？去尝试吼，这个真的是很不好哦。迄惊到吼嘛是无好，你敢知呀？所以不要乱玩哦，不要乱玩哈、哦。啊，再来嘞，第五点就是，咱在片面吼，在晚上的时候，在咱的夜间吼，去那个很那个偏僻的地方哦拍照，有的人吼就是讲啊。我来比如讲吼，在郊外啦，还是去蒙阿波啦，伊咱来翕相，有诶吼，拢感觉讲迄种好耍诶，吼，有诶囡仔拢感觉迄种好耍诶。我讲真正是不要随便去做这种事情吼。啊，有诶人吼，有诶人是讲咱朋友吼、同学哪里小叔啊，你教无，安尼就去迄个偏野的地方，啊不就是去迄个蒙阿波吼，就伫遐翕相，哇啊这样子吼。就是很容易去招惹到咱的，咱嘛是去共交叉着，对不？咱若厝边共交叉着，咱厝边都会生气啊。更何况咱的好兄弟，对不？哈啊！不过啦，我们往实际面来想，就是讲哈，偏僻处是往往我们的照明哈就不明，就会很暗。好啊，地形不明哦，你有当下迄个安尼高高低低，有当下你就最容易跌倒的哈啊，所以说。照明时更容易就是说咱的脚我们在走路的那个脚步啊跟周遭啊的环境啊就是说你真的是不了解你就很容易造成意外的发生我们是不好的齁阿伯都是卡闹丢齁啊啊这都是这都是齁就是站在我们玄学跟我们科学的角度上齁来给大家分享。来啊还有一项就是第六项就是小薇贝卡这个就是说一定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齁你有听看过那个咖啡饭有的人都插地对不对啊有的齁那个孩子有当时一饭一吃就是啊就是我们那个就把那个碗没咱顶管那种白饭齁啊那个插咖地齁插地下啊你都不对啊没塞哦齁啊这个齁就是让人家你哪插那种很让人家联想到就是咱那个卡杯饭有没有所以这个是上礼的在做的所以咱的朋友这个部分都要注意啦这个部分脚尾饭啦这个真的是很大很大的禁忌啊这个禁忌其实这个是很不祥很不祥的一个禁忌所以其实这个禁忌不是说在农历七月的时候才是有这样的禁忌是在整年冬天咱拢无希望有这个代志，好、哦，这个动作发生，好不好？好， 这个是非常不礼貌的哦，哈，这个是非常不礼貌的哈、哦。所以咱的条件朋友哈、哦，又给咱的小朋友哈、哦，啊，够咱的大学生哈、哦，咱拢爱注意哈、哦。好，再来就是讲，咱的假释。哦，比如说人家那种什么血腥的，比如说生牛肉啦，有的那个牛肉啦，要吃什么三分的啦、四分的啦，还有我们的生鱼片啦，哦、啊，这个是这个都有那个会罪啊，有人在讲啊，讲哦，啊，这个会罪、哦、就会比较容易吸引我们的那个好兄弟。哦、其实啊、哦，这个说法没有一致啊，哦、我们传统的。那你坡道吼，其实毛鱼呀、啊、毛巴吼，啊鬼月的时候真的要注意啦。底单的吉祥月也是要注意啊。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咱今嘛天气吼真的很热，好啊，在高温之下，那你海鲜的保存啊，那你生鱼片的保存啊，就会有中毒的危险。所以其实这一些都是大家要注意的哈。咱伫节目当中吼，咱提醒咱吼，咱的朋友好朋友，在农历七月的时候，更要注意，更要注意我们吃的东西吼，尤其我们拜拜完的东西，海鲜，吼，一些鱼呀、啊、肉，这些部分大家真正拢爱注意，天气就热吼，啊，拜过了以后，真的是觉得不行的，时间长时间曝晒在阳光底下，我们就真的不要吃，卖讲偷嘴，咱得给它收起来。搁个架落去哦，安尼都不好了，食物中毒就不太好了哈。这是小薇跟大家分享我们农历七月中元普渡的一挂小禁忌。来，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
1: 快乐电波网，快乐狗狗屏
2: 97.5，
1: 快乐混家男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东
2: 98.3，
1: 快乐配偶
2: 96.7，
1: 快乐红虾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3: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各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爱心专线0238357700，0238357700。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快乐联播网，快乐高高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8: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快乐联播网，快乐聊时事，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小薇。不知道你们现在下班了吗？还是继续还在车子里面继续塞在车子里面呢？如果塞在车子里面，不要紧，小薇跟您呵呵开杠起来，大家爱快乐，心平气和，好不好？开车塞车，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哎呦，一直塞车好像心情呢，情绪都不好。其实塞车大家就是慢慢的，没有关系，好不好？听听歌，听小薇的那个开杠，跟你开杠，你的心情呢放轻松哈。为什么要讲这些？他都要小薇哈，我跟大家分享了，就是说，那我们农历七月有很多的事情。好，那农历七月其实不是只有农历七月要注意的，其实整年度那我们都要注意。五香米呢，我当下因为今年是马年嘛，所以说今年的动荡比较多。大概就是心情上的起伏比较多，因为今年是人家讲说什么无火嘛，就是然后火气都会较大齁。那那火气大齁，容易冲动，就会有很多的事情发生。所以呢，大家如果现在还在塞车的时候呢，大家要心平气和，好不好？行车平安齁啊，我们开车真的就要多注意。为什么齁？因为根据我们高雄市政府齁统计的资料里面来齁，这个真的是吼，都准备吼，搞这独驾的这吼，再冷吼，真正吼，因为一个独驾，你知道吗？你害到的不是只有你自己而已呢，你知道你害到几个家庭？你知道？在我们七月独驾事故造成76伤，比起我们去年同期增加了44件呢，你想看卖啊嘞吼，真的是吼酒驾事故的。有一死啊，287个人受伤，比起同年减少的有60件人口数最多的行政在我们的红山夺冠所以呢，我们要咱的条件，比如咱大家真的开车真的要心平气和你若独驾这应该要重罚，真的是要重罚齁，真的独驾大家拢听到拢刚刚齁就气昏就气愤，不是气昏啊，气昏愤齁，气愤齁。我再强调一次小薇还是继续我会在台语上努力齁，大家爱搞我支持爱搞我鼓励好不好。来，让我们今年一到七月的独驾事故总共有87件呢齁造成4个死亡 ,76 个受伤呢，比起同期增加44件。哇，你看我跟你讲，真的是你讲到这样，我们七鬼席啊，说实在的，不是说农历七月就会发生这些事情。我跟你讲，就是你整年度都是会，但是齁这个毒驾或者是酒驾，以前大家都说酒驾啊，现在大家都知道说齁喝酒不开车啊，现在大家代驾的那个意识也都抬头了，也都知道说喝了酒就真的不能开车齁那哪有什么聚会齁那哪有开车去啊，真正狗不理沙姜啊，咱就咧饮酒啊，饮酒咱就起码有代驾嘛，电话卡起来就方便咧，就有人给你安全的开回家，安尼，自己安全，也给我们所有周遭的人，也安全。可是这毒驾我就想不透，现在的毒你知道吗？你足奇怪的，你吸毒啊，你搁去开车，我就跟他讲，真正是啊想无吼，所以讲吼，咱的听众朋友啊，真的。但那是你开车，我们就是尽量心平气和的慢慢，慢慢的啊，尽量的就是看左右来车，慢个三秒钟，然后呢，我们的行人哈，那在行咯，那要过斑马路哈，拜托的，千万莫看手机啊，千万莫个看手机啊，讲哎呦，看手机啊在过马路，然后再来也不要偷懒。人行道在前面十公尺，你就想说啊，十公尺我的平段，我的卖行过。我跟你说，真的，行人真的要走行人穿越道，真的。你要注意看，因为现在酒驾的人其实你看，你有当下你莫名其妙，你徛在边啊，你都好，迄个毒驾的吼，安尼甲你弄掉。更何况你如果说你要过马路，你要走路，行人走路过马路，你还在那边看手机，你有当下你想你拢想无？你若有当时你看到，紧闪开，都要
多迄落即个蚵多好贵，啊有当下你也看手机啊，哇，无多，哦，所以讲咱爱提醒咱所有的好朋友哦，其实你过马路真的，哦，真的要注意啦哈，啊咱开车嘛是哈，我们。开车真的左转就要左转灯，右转就是右转灯。你不要那个，你都那个那黑的汽车三宝了。你开车拢无咧怕方向灯的，你唔知？你打方向灯就是爱好咧后边的人知影讲你到底你等你是要左转还是要右转呐、啊？对不？你袂使讲安尼，啊，我想要左转，我得左转；我想要右转，我要右转。啊，你敢知影人个迄个反应较慢的，看要安怎？都弄掉啊！啊，你啊弄掉就受伤啊！哦，无代志拢好。哦，保险会当处理的代志，迄拢好。啊，人啊受伤嘞，啊更严重嘞。你啊害到一个家庭，害到两个家庭，害到三个家庭。啊，你啊弄到迄囡仔嘞，哦对不？所以讲吼、哦，咱听众朋友啊，咱真正爱注意啦，好不好？咱哦，毒驾酒驾的部分吼、哦，真的，能够尽量就是，希望就是大家就是喝了酒。就是不要去开车啦，真的哈，这个部分来讲，真的，因为哈，在咱那高雄的人口数啦，红刷上多啦，红刷的人口数是35.2万人，哦啊，其次三民区是32.7万人，啊，今年哦一到七月份的毒驾事故是，他都有讲过啊，红刷上多啦。啊，我们红双的人靠上多啦，啊，不过红双有10件最多，哦啊，其次就是咱的三民区。有8件啊，真定嘛有8件酒驾事故哈，我们还是红刷库较济啦。今天你吼恭喜在吼啊，其次咱大寮的是有30件，好啊，三民区有29件，好啊，凤山的毒驾酒驾事故哈都是最多的。其实小薇今麦讲出来，不是讲哦，到底家都拢无好，其实不是，因为人口数的比例啦，啊、所以说毒驾酒驾这个部分来讲，说对于一个家庭是很大的一个伤害。所以听众朋友啊，真正爱听，好不好？啊，大家嘛拢爱注意，好、哦、都要注意一下哈。哎，这不是七月是爱注意哦，好是大家拢爱注意，好、哦、好。啊，今天呢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快乐联播网快乐聊时事，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小薇。那在这里呢，希望大家呢在七月平安月呢，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我要去挂号。
1: 要去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刊处广告。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6: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8: 阿嬷，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4: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6: 快乐电播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播网。
18: 现在时间19:00。
19: 欢迎收听 Happy Taiwan， 以下单元为您播出 Calling 俱乐部。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唔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

0: 非常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哦，大家平安，大家好，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我总请啊，感谢恁大家准时来收听，哎呦，比你看戏有较赢，较袂好把阴影咧讨过影。啊，有遐济气兄谈好讨拢讨无啦！啊，拜托全国的朋友，给我一个破家声，阿强一定哦要做出着好名声啊！啊，若上届吼学了，就是只有孝囝，人讲好事留皮，人留名，人留名啦！驾入六国的路途，开车绝对袂含糊，哎呦，底下有各位啊，对位的照顾。会当清货，阁会当销不倒。阿强哦，啊你底下油即卖会当卖啊哟？即个我顶礼拜六就预定啊，先互恁预定。即礼拜敢若顶礼拜来做文的吼，都无够通哦，互人啦，看会惨死啊，袂啦。哎呦，我可怜哦，今仔日参一罐广告，参一罐会当广告的机会都无。你敢知影咱上届新的检验报告一个过了啊？有的一摆来咧买，有的是一箱两箱咧，包括甲阮批发、甲阮批发咧去做生意的啦。伊讲哎呦阿强哦，即卖一罐爱卖千五、千六、千七、七八，你若卖较悬的介绍，人都甘愿甲你买，因为是安那，咱会烧烫烫啦。我著讲哦，咱每一年拢会送检验，拢伫咧年初的时阵送检验。啊，我为着要消费者一个交代，有诶讲哎呦阿强哦，人个电视电台嘛有咧甲你中伤呢，讲你个底下油吼拢晒咧乌白惨哦，惨咧都沙拉油。我讲啊，别人个话你来。你是安那为何？为什么要踮在用别人的嘴去识识着一个人呢？别人的话你听会落哦。我常常讲，有当时啊，人甲人面对面坐做伙咧讲话都无一定是真诶。你为什么要去听别人的话啦？你为什么要耳空轻啦？啊，别人若要叫你去死，你就去死。我讲到歹听，就是安尼啊。做代志爱凭良心啦。我的良心伫咧倒位？即摆底下有你就看会出来啊啦。迄有诶吼。新闻在报，伊还阁唔上检验咧，因为是安那，伊听讲伊即摆会考地址哦，有那受到污染啦。啊，当然伊嘛无希望讲做迄落毒油防食食的生癌嘛。但是啊，伊即摆若摕去检验的话吼，拄拄我若是共一批的话吼，看那遐听众要摕吼，都惨嘛啦，都唔知要去打搅遐的钱，物件拢已经卖呀，钱拢已经用呀，要去打搅遐的钱。我就讲哦，我坚持我上检验，我火要炒比咱较头前，咱。七月二十，顶个月即卖八月初三嘛，顶个月七月二十，我阁送一摆检验，检验的日期是2026年7月27，所有检验拢无验出着食品油当中污染的物质，甚至任何的毒素，啊，包括讲农药的残留，拢总无。咱的检验的编号是 JTS202607A4232。咱的检验所点在十字新台五路一段79号，咱的检验所叫做正泰检验所、正泰实验室，这拢袂当好笑的嘛。好啦，讲啊这都无效啦。即摆我甲看看，拄啊，咱的底下油上价值啦，但是价值啦，恁要买就买无啊啦。因为我阿强伫个只是用批发的介绍呢。有当时啊，我用批发来介绍卖恁俗，搁互恁称斤称重，讲像恁咧讲话讲，哎呦，迄毋知乌白头啊卖，啊无外口底卖一罐拢1500块以上，是啊，阿强一罐卖1000块，因为这是阮家己生产的啦。你是我的听众，我为着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啦，我才用批发来介绍。而且你若要来阮工厂的买吼，批发去做生意的拢算少的，无咧算散干啦。我着2罐2000块，甲你送到恁兜去，着搁互恁阿妈备。有当时啊，想到甲地哦，是足唔单的。啊，无想要卖吼，阮老母讲唔通啦，即咱这是良心事业。阿公阿妈大家拢食了刁嘴啊，你若无卖对遐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讲个好啊，娃娃送是要做安那一个交代，啊，都有影，我甲想想的都有影。恁今仔日要来买吼，你若要来订会使你啦，但是无会通互你啦，你就等后礼拜啦。嗯，安尼阮后礼拜才来买，你后礼拜要来预订，就搁等后礼拜啦。先来先赢啦，慢来咯，安。阿强啊，你太敢叫我讲万青来生也万来安尼念安尼念啊！即卖若有货通我卖吼，准500罐都无够通我卖啦！你敢敢乌白食？看那一天三顿，搁加点心在食油，长时间食会致癌嘞，会生癌嘞！你看恁家的囡仔，你食迄落油，有诶食。 吃毒油啊！我跟你讲哦，唔是讲枪伤夭寿骨死的，迄拢总是，譬如讲你沙拉油，就是迄个黄豆豆啊出问题，啊像电池咧报的烤地油，就是烤地籽出问题，地籽受到污染，伊嘛无遐尼啊讲像。敢若亲像讲，我都会当做真正药啊？为什么要去做假药呢？为什么要去做假药呢？伊嘛希望讲做上介好的药，就是迄批的籽出了问题，受了污染啊！迄若一批只嘛，对大陆只嘛，靠地籽一批只嘛是算几百栋、几千栋呢？迄提供咱台湾人一年、两年，即卖若无钱的时阵，伊甲冰喺冰箱的内底，也迄一批莫怪讲真正电视电台足济。七月份无送检验的，因为伊免送检验啊。伊今年度已经有送啊，但是我无共，我今年度我嘛是有送啊。但是这批因咧考地址，我这个唔是考地址，我这是地址呢。其实我嘛免安尼送检验啦，为着是对恁一个交代啦。你甲看讲，看啊，昨顶礼拜拜啦，我卖偌济，你敢知？卖过了百罐呢。好啦，来，咱拢逐工直接咧讲道理啦。每一项物件拢爱有证据啦，好听每日咱甲刷落去啦，心色笑开的阁好记啦。敢若亲像讲，咱即摆地仔油，我今年拄啊验两摆，我为着对听众一个交代，我甲送速件。你譬如讲检验一摆若五万，我送速件检验一摆爱几落十万啦。啊，为虾米？就买予咱只阿公阿妈讲，哎呦阿强哦，阿呾电视咧播，我说唔敢买，唔敢食呢。我为着要安搭咱听众朋友的心啦，即卖哦，我甲看看，拄拄啊好看啦，咱的地籽油会食哩尔啦。来，今仔日都无半罐糖好卖啦。我就讲顶礼拜来预定的吼，要甲几千罐啦，要甲几千罐啦，要哪会做会出来啦？啊，我甲公司的小姐讲，你是因恁遐济是要死的哦。嗯，阿强你哪安尼讲，啊无你别卖讲句哦。因为我无讲未使你啊，我七月二十七收腾腾的检验的报告哦，才送来到我的手的啊。啊，即卖已经八月七啊呢，我若无讲哦，听众朋友听，迄有诶甚至厝诶也有伊啊，搁唔敢食咧。啊，嘛有咧听众讲，哎呦，阿强有人咧甲你中伤咧，讲你诶底下油透沙拉油，要安怎头你嘛加加一个，我比较较好赚啦，较未讲两罐甲你送到恁兜诶去哦，甲你赚者一两百块，就搁像我讲哦，甲你互你阿妈白。来，我来讲新闻啦。啊！你今仔日若要做文底下油的吼，是无会啦。你会当来预定啦。但是我今仔日食目睭的杜莎早教人士康明，今仔日到位啊。顶礼拜无会通我买，顶礼拜无会通我买。看那顶礼拜偌济要来甲咱做文的，我先食一个茶哩。啊！你若要买茶的吼，阿强是一个茶农。今年的春啊茶真正做了有够好。啊！你睇下最近睇下拢无咧讲，我一工看下卖拢卖过了十斤啦。啊，哪有遐济茶通好卖？你问了好。本地看人，阮家己的茶山，即摆我亲戚朋友啦，我每一摆啦，等于下讲哦，都有朋友介绍、亲戚介绍。哎呦，阿强哦，啊这哦，都咱什么人啦？咱亲戚、远亲啦，啊这什么人的朋友啦？伊嘛希望讲茶吼会当摕来寄你卖。啊，我讲若寄我卖吼，是用产地介绍哦，是用产地介绍。伊讲伊知。有真侪人会晓做茶吼，品质阁袂歹，我甲泡起来品质拢袂歹，但是伊都无亲像讲咱即个平台会当伫个遮广告，无啊多伊袂晓卖啦。啊，迄有诶吼，若要去展览，着我拢全是钱啦。看来我伫个遮即卖吼，我家己诶，包括我亲戚甲我朋友诶，一年啊，我甲看看消费甲几万斤诶呢？啊，参农会都要来找咱配合呢。来，台北市。这个学生囡仔，我若无讲起久，袂堪要遵守。有这个学生，啊，因厝内啊，的家庭的教育是啥物种的情形啊？啊，原来就是有这种的老爸，才会生出着这种的囝，国小四年啊尔。迄我看迄个影片哦，我若老师啊，我讲真的啦，唔会一脚都甲烂落，啊？伫咧学校举棍啊吼！无代无志，伤害着同学，拍同学，无代唔是干那安尼，佮破坏公物，不但讲攻击着学生囡仔，佮破坏公物。哎呦，老师来考卷，哎呦，阿强哦，好啊啦，好啊啦，唔通举棍啊，乌白笑学生囡仔啦。哎呦，遐校的玻璃拢互你叠叠破啊！ 你敢知影这国小国小四年啊？国小四年是几岁？十出岁啊呢？老师来咧位啊吼，伊个赞老师呢，意思讲老师，你遐计较是要死啊？个牙棍啊讲老师呢，啊一个老师来位无够，去又拍无够吼，两三个过来位，拢拍惨落呢。哎呦，啊他有这个老师，啊这个学生啦、啊，干那这名国小的学生，竟然对国小一年啊哦，一年啊哦，拄拄啊好入学。即卖囡仔嘛，准备拢伫要注册，伫要开学啊！一个一年啊，学校的老师通报家长，都109摆啦。通报啥？唔是叫来领奖呢？唔是争拗得冠军出国比赛呢？是攻击同学58摆，拍老师33摆，破坏公务18摆，安尼加起来拄拄好开啦。国小一年啊，都100通报家长就109摆啊！上届考学就是讲，这个学生囡仔的老爸经过老师通报了后，迄老爸讲来学校，讲搁找老师理论，讲啊，阮囝是安那去解掉恁来哦？啊，恁规天甲暗卡那电脑直直卡，是咧卡啥物事？我拢要做代志哦！哎呦，夭寿哦！啊，囝伫学校歹到要哭鼻。即卖通报家长吼、哦，就讲叫这个学生囡仔爱注意哦，迄行为偏差哦。讲就过来遮骂大骂细啦，你甲看讲，我咧讲有参照啥物种的老爸，就生啥物种的囝。较早的人咧讲话哦，真正你拢用纸甲包起来藏，成低压造，成囝都不好。啊，啥物咧上梁不正下梁就歪啊，看样学样，无样伊都会家己想哦。原本我看到迄个影片，我想讲这个学生囡仔应该是破病，有参照一种过动儿啊，过动儿嘛未使你牙骨那讲学讲同学吧，嘛未使你拍老师吧。看到因老爸的行为吼，我所有拢改观啦，证明讲这拢是甲因老爸啊学的。啊强哦，啊你着改个，我若出参照讲拄到这个学生囡仔安尼这么歹，这么恶质，安尼一年吼国小一年啊，尔着通报100几摆。拍同学拍50-60摆，拍老师拍33摆，破坏公务都20-20摆，叫校长来，校长来讲恶大恶小，啊，这是要安怎处理？这种的真简单，这都要以暴制暴。有当时啊吼，我感觉讲恶势力，真正会当治疗有问题的人啦。啥物是有问题的人？参像这种的都是有问题的人啦。伊的囝、伊的老爸啦，这拢总是有问题的人。你看即卖囡仔哦，真连回啊！老爸老母安尼好声好语，安尼甲苦劝，叫伊都爱行好路，做好事。敢若亲像讲阿强踮在节目当中，叫大家行好路，做好事，爱好啊，友好老爸老母。伊正平听倒平处理，甚至有诶参正平甲你听，伊都未够瘾啦。伊讲你敢若亲像狗伫咧吠啦，哈、啊！即个都过我甲你人家提醒伊哦。啊，即做人上介基本诶道理，你都做未起啊！你踮在天地之间是要哪做一个人？伊听未落哦。但是啦，出社会加入着黑社会，因老大的啦，因老大即摆拢吼讲叫做哥啦，我哥啦，讲的话敢若参照圣旨，叫你去死就去死，叫你去开枪你就去开枪，叫你去拍人你就去拍人，叫你去卖毒品你就去卖毒品。看那老爸老母叫你讲吼来食一个饭的啊，尔都三请四请，像咧请妈祖的。所有囡仔的行为表现，拢来自于着大人啦。这就是是大人和孟家，所以囡仔才会出现着这种这尼啊偏差的行为。国小四年啊，你若看到迄个影片伫台北市啊，老师来拍老师呢，来一个拍一个，来两个拍一双呢，用脚甲站，用脚甲拦呢。啊，这老师就阁好言好语甲苦劝呢，因为囡仔都未懵，你甲懵看卖啊。即摆你无甲懵是无人个，你若甲懵累了，都有人个安尼。老爸甚至阁告老师告几啊摆呢，要求赔偿呢。迄啥物种个家长啊？即个学生囡仔吼，后摆如果若炸刀啊，去杀老师，即嘛无意外啦。即间学校个老师，恁家己都爱自求多福个。咱个政府无在条甲恁保护啦，啊无法度啦，衰潲啦，去教着即种个学生囡仔啦。但是做老爸，你若咧听我的节目吼，你听好啊！恁囝后摆若大汉若出社会就无共啊咧，嘿嘿，社会啊， 甲学校内底老师都无参像老师遐尼自卑啊呢。你若当甲讲互社会人士啊，啊是讲法律啊来教你的囡仔，到迄个时阵你就舔头啊呢。你出外，你会当乌白共站你呐？你脚头去用剁起来？你出外敢会当乌白出手共伤害吗？人若报警哦，你都爱接受着法律的制裁。到时阵上届读甲听，就是这个不死的老爸啦。我讲的敢无影？啊，即卖时代无同咯。较早若做学生囡仔，我甲你讲，像阿强都，我若去哦，阮老师甲做甲巴下面安尼巴呢，用古用迄针条安尼顺呢，等于拢唔敢讲，拢唔敢压挨，因为你若讲哦，阁互老爸老母拍一摆。吼、哦，迄老师老爸老母特别走去学校交代讲，那阮强啊拜托甲小较大个，看要脚骨甲讲互断，手骨甲讲互断。那如果若唔听话哦，做你家店啊。看那惊老师惊到要哭白啊！其实较早的老师哦，对学生囡仔敢若参像家己的囝共款。较早哦，做老师的一个月、两个月就会来做家庭访问。迄老师穿脚走啊，尔啦。大家嘛去互老爸老母讲个哀叫。有影啊！啊，较早吼，阮老师若要来阮家家庭访问哦，我都安尼甲骗笑骗骗啦。哎呦，我满地奇，阮老爸哦足无用的，阮老母嘛爱去山顶满地啦。阮老母特别，阮美化部特别甲交代讲，老师啊，后摆你着拣一个清气囡仔才来哈、啊。结果老师嘛是弄来。啊，阮老爸老母后摆用伫厝咧泡茶。哎呦，老师哦，啊，今日遮尔罕行，啊，要来他也无先通知有啦，一礼拜前就叫恁强啊，甲你通知啊啦。恁强啊讲，恁拢伫山顶咧探孙啊，啦在满地，讲无用。啊，我着想讲吼，拄拄啊去隔壁，隔壁吼，迄阿姊啊遐，啊人恁咧老爸老母吼都讲也毋是满地奇，我想讲来恁兜甲你行看，啊人佫有滴个，咱着赶紧飞回咯。啊，拄啊好浪芳啦，阮老爸老母拄啊浪芳倒来厝内咧休息，咧休困一下，咱咪着要去做事啦。迄老师真卡走啊，然后着去用讲甲去依旧啊。但是佮老师的感情真正有够好啊，即摆学生囡仔是完全拢无共款啊，也会当老头脏。啊，会当画眉点胭脂，啊，穿啊老增加，啊，穿即摆嘛无咧穿学生裤呢，脚气裤啊，即摆拢无啊，悠哉看你要安那穿，哎呦，学校内底佫穿啊食薰咯，恁娘咧较好咧，敢有穿一个学校？啊，啊，佫生了少，大家拢穿甲吼，拢爬上老爸老母的头壳顶，老爸老母嘛，拢惊学生呢，拢惊啥？拢惊因的囡仔呢，惊因的囡仔生气呢，堂堂孔子的子弟。学生学校教育已经出问题，家庭的教育也出问题，个人情绪要控制。你看上届不时是老母甲老爸啦，才会生出着什么种的囝儿啦。学生的规矩即卖是有够乱，老师已经有够烦，小小的年纪都唔是款。完成着学业吼是有较困难，这种的学生是要哪完成着学业啦？国小人就无要滴啊，佮讲到国中哩，即后摆要创啥？做负责做劳模啦，去做人的人头好啊，尔啦。社会已经乱嘎嘎，教育哦，人嫌臭花大，要未成年成年就做阿爸，要未毕业先立家。你捌看十六七岁就咧排不倒的无？你要看迄十六七岁、十七八岁，还未十八岁的时阵，就做阿爸的无？迄种的拢无真好的下场啦，十对啦，二九对啦，啊生囡仔哩，拢嘛放互阿公阿妈咧带。台湾的歹囝实在是看现现，不三不四，若要讲起来是真了然。乱世你若无用重点，后摆社会吃亏就点在眼前。啊，都拢用爱的教育，我甲看看都无前途，正途毋惊伊惊歪路。学校免穿学生啊裤，这种的教育要怎会进步？生囝容易，教囝难，望囝成龙实在是无简单。细汉女性是愈歹看，家庭的教育真正爱摆点在头一层。有囝，你若是唔敢事，大汉出头就随在伊。三番两次吼来出代志，犯法则来予警察抓抓去。啊，若讲趁钱呀，学功夫的经验无半项无啦，不时外口在遮风波啦，讨若无钱就搁好错啦。 饲到即种诶不如无啊，不如无、哦。阿强哦，你咧到遮死去咧，那甲亲戚啊咧到甲求求求，听到最好诶哦。当当控制诶主题，学生教育出问题，个人情绪爱控制，上届不时是老爸。学生规矩有够乱，老师已经有够烦。小小的年纪不是款，完成学业较困难。社会已经乱嘎嘎，教育人嫌臭花干，还未成年做阿爸，还未毕业升入家。啊，台湾歹仔看现现，不三不四真了然。乱世若无用当顶，社会吃亏在眼前。迄爱的教育无前途。正道唔惊惊歪路，学校内底免穿学生仔裤，即种嘅教育未进步。迄生囝容易教囝难，万囝生量无简单。细汉愈生愈歹看，家庭教育头一层。啊，有囝若是唔教事，大汉出头随在伊，三番两次出代志，犯法警察抓抓去。趁钱经验半项无，不时外口惹风波，是讨那无钱都好错，饲着即种的不如无啊，不如无。好啦好啦好，我甲你讲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有年纪啊吼，看看较开的啦。你若要望到这囝子是谁吼，安尼一饭啊一顿啊饭汤好食吼，我甲你讲啦，较输气，去落水客气啊，不耍来食，还佫较紧，我袂骗你啦。身体顾好啊，你若有目睭袂开花，食老啊了后无啊多，即摆拢对着时代啊，手机啊啦、平板电脑，阿公阿嬷佫会晓看歌戏、看布袋戏，拢用手机啊咧看咧。你的目睭会当用偌久？啊，你唔通想讲哦，青光眼、白内障，迄拢已经严重啊咧。视交那严重诶，目睭会失明，目睭会无看诶咧。咱台湾啊，即摆目睭失明后天的啦，已经超过着五万人啊啦。目睭若未开，我阿强心中甲你介绍。啊，你若听袂落的话吼，听种朋友伫学落，你爱听一听几句啊吧。
1: 目睭较有看啊。
0: 哦，即摆目睭较有看啊，吓。
1: 是啦，多谢啦。
0: 啊，较早是啊啦，那也无看，较无看。
1: 老花眼镜啦。
0: 哦，老花。
1: 是啊。
0: 哦，啊有足严重无？
1: 目睭较
0: 袂遐酸，较快，
1: 多
0: 少啦？哦，较袂遐酸，较快啊！吼，啊，迄目睭若酸啦，较无快，足艰苦吼。
1: 好啦，我93岁
0: 啊，了。哦，你93哦？嘿
1: 啊！
0: 啊，我若听起来敢若39啊，尔。
1: 无啦，我老啊啦。
0: 啊，你老啊吼？
1: 嘿啊！
0: 哎呦，莫认老，唔好认老啊！即摆吼，身体顾好，目睭顾紧，唔通忽甲拢目睭拢无啥看，迄有诶忽甲参电视都看无啥有呢。
1: 有啦，拄好目睭有快，啊，我也是半二楼吼，啊，拢爬到楼骹，落去坐轮椅啦。
0: 吼，安，啊，你都会晓爬啊，他还得搁坐轮椅。
1: 哈？
0: 你都有在条爬啊，他还需要搁坐轮椅。
1: 我晓。
0: 嘿。
1: 老啊。
0: 啊老啊，你我都对楼顶爬落去楼骹，他还得搁坐轮椅。
1: 啊都。坐轮椅啊，都出去菜市啊咧。
0: 哦，坐轮椅出去菜市啊，吓。
1: 嘿啊，
0: 拢伫
1: 楼底，家己约
0: 起来，行来行去啦。哦，安尼吼。嘿，
1: 多谢啦。
0: 好，啊，安尼较有快，行路嘛较好势吼。
1: 嘿啦，有啦，多谢
0: 吼。好，阿母安尼好啊，谢谢吼。
1: 好啦。
0: 好好，再见再见。
1: 关心啦。
0: 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1: 哦，再见再见。
0: 来，感谢。有足济人吼，看呾要求一个讲目睭较有快，要互较有快哦，食几堆啦，食几堆啦。啊、有改善无？无啦！你若有改善的话，你袂来找我啦。阿强真正心中甲你介绍，你著当做吼啊，啊无过最后一摆，互阮强阿骗看卖啊啦，都互骗遐尼多去啊！但是我甲你讲吼，准搁较好个成分，你有哪爱有耐心嘛？朋友讲要听一首《苦海女心凉》。

在异乡的苦海愈心凉，不愿做愈慌张，偏打扮愈慌张，醉茫茫。

苦抓着命。人生的六字变换，失去了生命。我不是小妞仔，我就是女妖精，叹一声，生生只看命。虽然无好水命，放杀着流浪，阮做好娘仔。无情的环境逼阮坠落黑暗城，风尘的女妖精，啥人袂娶无惊，叹一声，生生只看命。虽然无好水命，虽然无好水命。

非常感谢来。哇，电话又过爸爸死啊呢，因为你的重视，因为你有在吃，我都唔免搁再讲啊。就所有啦，只要讲食照顾目睭啦，阿强听我甲恁讲成分，你甲比较看卖啦，你才知影讲，哎，啊，阿强咧讲的有影。看他讲迄边边吼，人安尼广告讲食顾目睭的，顾目睭的，顾目睭的遮尼多，但是成分甲比落才知影讲差得天甲地。第一，诊所病院有得卖。你若有甲咱买，你甲摕起来看，是诊所医院专属使用品牌。哎、欸，这一要印点在阿妈顶顶头，袂当乌白印呢？唔是讲你印落就印落呢？这会防发甲假死呢？这你若去健康科的诊所，是医生包括护士强烈甲你推销讲，你爱食杜莎藻胶囊四康明呢？2980块，2980来。因为咱的杜莎藻内底叶黄素啊，是你咧食的青菜40倍。杜莎藻内底玉米黄素啊，是菠菜的50倍。杜莎藻内底茄黄素啊，是他妈多的50倍。上界难能可贵的杜莎藻内底胡萝卜素啊，是红菜头的730倍。你甲看讲这营养遮尼齐全，哎呦强啊！啊，杜莎藻是啥物物件？杜莎藻是一种海内底无污染红色的绿藻，这比医学家去研究到，哎呦，这种红色的绿藻，针对着讲咱目睭的保养甲目睭的照顾啊，好敢那亲像讲为人类所设的，为人类所生所成长，来互咱食食食照顾目睭，食食目睭，互你加足金的哈，啊要安怎使用？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你若主文的电话是0800-989-887，阿强来甲恁做一个犹太，然后卡电话来甲我注文的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我无卖你2980块，我无卖你2980块，我今仔日一盒犹太你2200块，甲你包过，你甲买一盒就好啊。0800-889-887，老板的朋友，你若要买两盒会杀你。你若唔捌买过吼，你甲买一盒，啊，我咧讲哦，唔是一盒多，你食有效安尼。你长时间甲食，你会讲啊，有影阿强哦，水若要行，咱就甲行哦滚。他有可能讲一盒都食了，目睭会好。咱嘛是拢相信别人安尼咧广告，才直头直直买一大堆，甲落买手咧。你嘛是用杜莎藻胶囊四康明来做收买。0800-889-887，0800-889-887，喂你好。

0: 来哦，感谢哈！顶礼拜咱的杜莎走无卖哦，今仔日会已经来啊，我要阁送你珍珠撒文啦、啊。喂，你好。
1: 喂。
0: 喂，你好，我阿强。
1: 阿强啊。
0: 哟。
1: 买
0: 几盒？
1: 啊？
0: 你要买几盒？
1: 我帮你介绍的，伊讲拢总四盒。
0: 安尼哦，哎呦，谢谢哦。啊，你哪会对我遐尼啊好？
1: 啊，共姓啊。
0: 哦，你嘛姓陈了。
1: 你是跟我共姓，不是我跟你共姓。
0: 啊，无要紧。啊，不过我即卖过来，有可能会跟你无共姓呢。
1: 我要改阮翁的姓嘛会使，我嘛会改姓，会改姓老啊。
0: 我要改姓干。
1: 哦，好啦，我要改姓老好啦。
0: 哦，你要姓老，啊，这姓通安尼改来改去呢啦。
1: 会啦，你若去讲一句就会啊。
0: 哎呦，阿姐哦，你哦，你咧笑足特殊，足好听咧。
1: 跟你同款。
0: 啊，节目咧听安尼听会下无？
1: 普通啊。
0: 哦，普通好啦。
1: 会调的呢，你袂普通的呢。
0: 啊，是是，啊，用再来，阮六哥给我请去。
1: 哎，我知啦。
0: 好，你稍等一下，吼，来。看啦，这个头一桶的主文要第四页啦，阿强哦，我替你斗广告、斗介绍，听到你甲看，喂你好。
1: 喂，
0: 嘿，我阿强。
1: 阿强，我要。
0: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2: 你下又讲有食过？
0: 就是稍等一下吼，我咧讲哦，你今仔日若要来买茶啊油的是无货啊，因为我顶礼拜六有开放互恁预订。但是一定一个超贵，我今仔日载起来吃，都未付无够应付顶礼拜六来预订的啦。我都甲恁讲哦，所有即卖包括你甲看讲迄家己在制造着烤地油遐大间工厂，迄是足济吼，拢批发了一挂做电视电台在卖呢，同款出代志。我甲看看，即卖都地基油，真正上介好。我顶礼拜一个检验的报告出来了后啊，吼，安尼啊话哦，少济人买哦。我甲看看，就真正都看到咱的一家里啊，尔啦。咱的检验的报告顶两工啊才出来啊，尔好来，莫讲迄，无你若要来买嘛是无会通我买你。今仔日食目睭的已经来啊，啊，我顶礼拜无讲是因为无会啦。所以讲，顶礼拜你要来买杜莎藻胶囊四抗明买无的朋友啊，今仔日货已经来啊。你若参详讲，今仔日现场甲我注文，来现场甲我注文的，我同款要送你一块珍珠撒文啊，唔免买一盒，买一盒两盒就好。喂，你好。
3: 喂，你好。哎，摕目睭药啊。
0: 要买几盒嘛？阿姐啊。
3: 买两
0: 盒。哦，好，你稍等一下，我提两袋啊珍珠撒文送你哈。稍等一下，外口甲你登记吼。那捌买过，你会当买两盒；唔捌买过，买一盒就好。喂，你好。
3: 喂，我也是乌龙的吼。
0: 啥物乌龙的？
3: 唔是啦，我要
0: 地米，我拄好有卡。哦，你要买地
3: 米
0: 吼？哦，你稍等一下吼，来，我讲今年的春啊地吼，足赞。我这拢乌龙茶啦，唔是二七啦哦，是因为关山拢总是乌龙茶，关山要种二七啦，有当时啊种无啥会起来。所有关山海拔啊上一千以上的大多数拢总是乌龙啦。啊，二七啦嘛真好食，较早阮六国有种迄个二七啦，二七啦吼，就是有小块牛奶香啦，还有做金萱啦。啊，即卖二七啊茶嘛，少二少啊啦，足芳的，足清芳的，小看一个牛奶开，但是有诶食无啥会下，啊，我咧食都会下呢，啊，我吼嘛是乌龙，食着比较较会下，即拢总是乌龙茶哈。0800-889-887 0800-889-887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有迄落目睭未开花诶无？阿强真正心中甲你推荐介绍，你今仔日来挖克杜莎找胶囊试看病，你挖克一段时间了后吼，你就会参像拄只安尼。阿强，我拢替你斗广告、斗介绍。喂，你好，
3: 杜小强，你好，杜莎找。
0: 好、啊，你叫我小强，敢那我加抓你。
3: 哈哈，歹势啦，阿强啦，
0: 哈哈，无要紧啦，小强，一家人讲家抓都拢叫小强啊，在去死。你捌听人咧讲形容讲家抓都是小强无？
3: 敢那捌啦？
0: 捌吼，好，阿母啊，你住伫底？
3: 无啦，我咪阿母啊啦，我住乌溪桥啦，咱算厝边啦。
0: 住厝边哦。
3: 嘿啦。
0: 乌溪桥里倒。
3: 草屯遮啊，阮原底是玻璃人啊。
0: 哦，草屯，草屯嘛算南投的好，安尼稍等一下哈，来来来来来。我唔是阿母啊，你共叫到遐尼啊老哦，阿姐也好啦，姐都有当时啊吼，穿乌穿乌鞋。嘿，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4: 你阿强哦。
0: 有。
4: 哎，我要按纳豆啦。
0: 纳豆即卖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吼，来外口甲你登记一下吼，纳豆明仔载只会来。明仔载是唔是会来？我嘛无把握啦。啊，都今仔日食目睭的教育啊吼。顶礼拜我都无回，同我讲吼，顶礼拜看来要来买杜莎枣胶囊四康明的一大堆，喂你好。
5: 你是阿强吗？
0: 有。
5: 我要买迄个通惠路的纳豆。
0: 吼、哦，啊，迄明仔载才会来呢，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登记吼、哦。今仔日吼，食目睭的杜莎枣胶囊四康明啦。诶，朋友啊，今仔日才到位啊，尔呢？我顶礼拜足足一礼拜，一礼拜六天，礼拜休困六天，拢无回，同我讲呢。那咧嫌无回，叫无回遐个啊！哎呦，阿强哦，啊，顶礼拜你睇下杜莎早教人事康明，睇下无讲，无回我都无讲啦。啊，今仔日回已经来啊，我甲你讲，你着透早甲食三粒，透早甲食三粒。你甲看讲我阿强啊。所介绍的产品啦、啊，真正我甲看看哦，都那电视电台无人比的到，嗯啊，小白弟弟啊，讲话都遐红声。我的杜莎枣胶囊四康明，这是点在诊所病院内底有在卖有上架呢，啥物人比的到？我的纳豆激酶做甲四万单位的，啥物人比的到？我咧广告介绍的地基油，我唔是烤地油哦，因为一般烤地基拢进口的啦。咱的地基正台湾的，我这地基油不是烤地油，我今年初二月份就检验一摆通过啊！我为着吼，要给一个听众朋友交代，我顶个月7月27，搁再检验通过，拢总无问题，啥物人比咱会到？喂，你好。
3: 你阿强哦。
0: 有。
3: 我要地基油。
0: 地基油，我咧讲，今仔日我在无到顶礼拜人登记的呢。嘿，阿母，我咧讲吼，我今年拢总送两摆通过，今仔新闻搁咧报家己一间偌大间诶，有哪出代志呢？你稍等咧，稍等一下，喂，你好。
5: 阿强。
0: 有。
5: 哎，我迄间甲叫，伊讲要送我什么呢？
0: 你买啥物物件？
5: 纳豆。
0: 哦，有啦，有啦，会送你啊。
5: 因为迄间伊讲要甲我寄，啊，阮遮新开一间迄落药房吼。
0: 好。
5: 我唔知叫是汉医咧，结果是西医，佫查某囡啊。我想啊，安尼无好，安尼叫纳豆就好啊。
0: 啊是，甲药房甲我这什么关系？你是要介绍内底迄个查某囡仔，我做睡衣啊？啊，你佫笑？都有影。啊，我像我这个身体勇勇啊吼，你佫带贵个啊，拢无问题呢。
5: 啊，你佫有在条刺啊，对无？
0: 啊，我这脑外内臭个呢，我那管。我那看那你用查甫人我伤的呢，看那看那用我用袂到安尼尔。
5: 你搞趁钱阁用啊？
0: 无影啦，啊都因为那讲搞趁钱是无影啦，我是真肯做啦。
5: 哦，你干那靠迄支嘴食甲？
0: 嘿嘿嘿嘿嘿。啊，你即卖要创啥？伊会，你稍等下，我叫伊甲你登记来。0800-889-88-7-0800-889-88-7啊。
6: 我吼目睭足艰苦，你知影？
0: 哦，
6: 我讲我你听，我吼退休，退休就无聊啊，唔吼，啊无聊啊，你伫厝甚至爱电视罔看。
0: 是。
6: 看到尾啊，你无在条看。
0: 哦。
6: 迄目睭安尼干眼症干甲足严重的呢。
0: 是。
6: 迄目油安尼疏安尼直直流。
0: 哦。
6: 啊！我食别人诶，我嘛食足多呢。
0: 哦。
6: 啊！一开始吼，伊拢无甲阮讲食一粒，啊，我拢讲食一粒尔，拢无敢食，讲食几粒。啊！想看到朋友落去食，啊，伊就问伊讲你食啥哦？啊，伊讲嘿啊，啊，就叫伊买。买拢食一粒。后来我在想哦，两粒目睭一定爱两粒。
0: 是。
6: 至少爱，因为咱血头已经较济啊。
0: 是。
6: 以前少年拢无咧保养，吼、哦，啊啊，甲即个六十五岁退休，甲一几年啊，甲咧紧张，哎呀，我目睭真艰苦呢，吼、哦，安尼白内金安尼啊，夭寿，啊，尤其是甲旧年开始吼，安尼进前是花纹症，
7: 嗯，
6: 干眼症，
7: 是，
6: 吼、哦，啊，过来即几年才愈严重，
7: 好、哦。
6: 吃到不对药去，讲实在吃不对药哦，实在是无在时间。尾压落有一天，我是讲啊好气无歹，我就甲阮囝讲，阮囝在那讲，我无爱看电视啊，我安尼目睭吼看电视愈看愈严重
7: 嘞吼。是
6: 我想要来换听收音机。
7: 嗯。
6: 啊，阮囝就摕伊的收音机叫我免买。
7: 好。
6: 吼，摕伊本来摕一台转来给我听。
7: 是。
6: 啊，有一天我无意中转到恁这台上清，
7: 好、
6: 哦，啊，我就固定拢听恁这台啊。我今嘛嘛听小军啊，我若十点，我拢十点开始听。
7: 是，
6: 听小军的了后就换你啊，你知无？
7: 好、
6: 哦，哎、哦，哎、欸欸，啊，我看听恁的报目睭油啊。
7: 是，
6: 啊，无来你也试看卖。
7: 好、哦。
6: 你的我敢那吃两粒尔，两粒尔，迄天空巴肚。你叫我讲，你叫阮讲空巴。我其实我才吃两粒尔呢。
7: 是。
6: 我无食到三粒呢。
7: 是。
6: 我才吃两粒吼。哎、欸、啊，那起较轻松呢。
7: 较轻松。
6: 目睭目也袂安尼疏疏流疏疏流。
7: 是。
6: 哦。然后收继续轻松的，
7: 安尼好，好，好。
6: 我逐天拢听你的节目诶。
7: 谢谢尤妈妈，阿英再来佚佗哈。
6: 好好，谢谢。
7: 好，再见喽，好，再见，再见。喂，你好。
8: 喂。
7: 喂。
8: 我要叫目睭药啊。
7: 好，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阿强伫个遮在一处，感谢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拢替我斗广告、斗介绍。啊，好的物件，咱来甲推广出去。看啊，靠我阿强踮咧遮咧，伊哦，直直休无效啦，嘛着爱恁起来赞声，恁咧讲的一句好看啊，我讲甲骚声呢。杜莎找胶囊试看明，这是专门制作提供哦，诊所伫咧使用，唯一踮在电视电台，看啊阿强有资格通好卖，啊嘛无遐济货通哦。从经销啦，我讲真诶啦，都参要落药房诶机会都无啦，参药房诶药剂师都要来甲咱挂会啦，各位啊，即即卖目前哦，眼科啊，诶诊所已经真侪人咧卖啊，包括讲咱囡仔咧食诶咀嚼顶，今仔日这是大人咧食诶，一工你甲食三粒，透早食三粒嘛，安尼吼，我甲你讲，你长时间甲食，对目睭诶保养甲目睭诶照顾有够好哦，哎呦！那无好，无人遐加补替咱斗广告、斗介绍，无趁汤、无趁量，都怪担起着一个责任呢。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今仔日回家来，顶礼拜我无回汤哦，讲阿强先甲恁讲一声歹势哈。今仔日嘛无济，你卡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今仔日到闹来现场，甲我注文的就对啊。尤其是我上届敬爱者阿公阿妈者的爸爸妈妈，我又替你一暗2200块，我就是要一寡只艰苦人，我那食会起着好的物件。叶黄素，外口在卖叶黄素，足侪人在卖，看那高行的叶黄素，目睭的营养还无够。黄斑部的营养不是只有叶黄素，还有茄黄素、玉米黄素、胡萝卜素，杜莎藻里面的成分都有够齐全。这样一盒2980块，我又拿你2200，现场注文，我又送你一块珍珠砂纹、啊、来，剩5分钟给你登记注文。你若感觉说，我人阿强在说就实施了，你若感觉讲，我伫个遮主持三十六年啊啦，我所有嘅产品拢总甲你负责任啦。人唔敢检验嘅，我先检验啦。你甲看我花要擦比咱较头前啦。即卖吼，有诶看啦，啊，我讲吼，有当时啊卖物件都是凭家己嘅良心啦，因为啥啦，有诶唔敢送检验，惊讲检验出代志爱共回收啦。钱拢已经开，也要投钱，头我共回收。喂，你好。 喂，你好。喂，啊，来阿强家。
9: 哎，你阿强哦。
7: 有。
9: 我要目睭药啊。
7: 好，谢谢阿姐啊，你要买几盒？
9: 我几盒。
7: 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下，你唔免加买济啦。你就像今仔日，我回已经来啊，我开放互恁登记注文。你买一盒，我就甲你摕到恁厝内入去。吼、哦、啊，当然咯、哦，我话头讲进前哦，唔是讲一盒互你食食，目睭未开，我都拢会好，迄骗你个啦。嗯啊，你迄较憨笨，人迄别人拢讲一盒就会好啊，迄骗你个啦。你唔通遐尼憨啦，迄要怪你来买头一摆啦。过来，你若要买，唔买，迄恁兜个代志啦。我无讲啊，你若长时间。食经过几个月了后，你甲感受看卖，你会讲啊，有影。迄兄水万丈的高楼嘛，爱对一楼嘛，爱搁拍地基，一楼一楼直直起起来，他有可能讲一压。喂，你好。喂。
10: 喂。
7: 哎，你好，我阿强。
10: 我要爱茶仔油有无？
7: 茶仔油你爱等哦，等后礼拜啊，我看那顶礼拜预约的吼。
10: 是啦，我无啊啦。我顶礼拜有甲管讲啦。
7: 哦，安尼你稍等一下，来，你顶礼拜若有讲的吼，应该有法度甲你出费啦。哦，顶礼拜若有预定的吼，应该有法度甲你出费。即摆到我甲看看，到我的茶仔油吼，哈、啊，上抢市。喂，你好。
10: 喂，
7: 哎，你好。喂，你好。
10: 你个敢是阿强个？
7: 有。
10: 哎、欸，我问你嘞。
7: 嗯。
10: 我顶礼拜拜时个吼。
7: 嗯。
10: 伊甲我摕食目睭药，我才好啊吼。
7: 吼、
10: 哦。我顶迄个有甲伊买三日茶买茶烤茶油啦。
7: 哈。
10: 买两罐啦吼。
7: 吼。
10: 我甲伊买这个也都。
7: 啊，来，你稍等嘞吼。你甲我买遐济物件吼，你免甲我报告。来，我叫外口甲你服务就好啊。0800-889-887 0800-889-887啊，嘛有真侪人咧问讲，阿强，哎、啊，囡仔咧食的咀嚼定感觉阁有无？即卖若有货的时阵，我会甲你讲。啊，今仔日这是大人咧食的杜莎藻胶囊四康明。那阿未注文的，你电话紧哦，时间滴要到位啊呢，会人客啊。我的节目看了一点钟啊，尔，唔参像人主持两点钟、三点钟，落落长伫遮咧听候恁呢。啊，我的物件嘛唔参像讲蹲规仓库咧听候恁呢。咱的物件吼，哎、欸，喂，你好，喂，嘿，你好，我阿强。
10: 你那迄个茶仔油那不敢送来？
7: 茶仔油哦，你当时买的？
10: 我拜六买的。
7: 拜六买的也买的，你稍等一下嘛。喂，你好。
11: 我注文茶仔油，今日拜注文的。
7: 稍等嘞吼，来，哎、欸，莫来聚会啦，顶礼拜注文的吼，有可能。有可能无够糖我送，啊无够糖我送，恁讲直讲印，啊都无啊多哩。嘿啦，啊都因为即卖哦，安尼参阮批发行做生意的吼，迄一挂地行啦，一挂迄落游览地区的吼，哎呦夭寿哦，毛迄讲一摆要预定几落十箱啦。喂，你好。喂。嘿，你好，我阿强。
12: 啊，阿强，谢谢啊，迄落目睭的啦。
7: 吼、哦，要买几盒？
12: 两个啦。
7: 啊，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2: 哦，我要那个杜莎宝。
7: 好，要几盒？
12: 两盒。
7: 两盒，谢谢你啊！有空来尝，有空来七头啊。
12: 可以啊。啊，我昨天才回来了。
7: 你去哪里？南投吗？
12: 对呀。
7: 南投哪里？
12: 那个地方我不会讲，因为我路痴，你知道吗？
7: 不是，那、啊、南投你有去到鹿谷吗？
12: 应该是有。
7: 溪头，你去溪头？
12: 有。
7: 啊、你是坐？
12: 山上吃东西，
7: 你坐游览车吗？
12: 对。
7: 哦，那坐游览车啊，有没有去那个麒麟潭？
12: 有，去过。
7: 啊，麒麟潭就是我家呢。
12: 是哦，那以后要报强哥。
7: 对，那个你那个湖边吼。
12: 哎，对，我们去走那个旁边，一直走。
7: 对，啊，旁边有很多卖家，你讲我的名字，他会带你去我家看一看呢。
12: 好，那
7: 下次我妈妈就我把它关在里面，你可以欣赏。
12: 下次我去要找强哥的妈妈。
7: 好，叫美花。
12: 美花阿姨。
7: 啊，美花不叫，哎、欸，你叫她阿姨，她会生气。嗯。
12: 是哦。
7: 她现在单身，你如果有。
12: 好，叫小姐。
7: 啊，小姐，好，你等一下，来。啊，你若有来个南投六国麒麟潭哦，再来我收请啦。嗯，拢我的亲情。 我咧吉林潭，我拢叫讲哦，做大水库边啊，拢我的亲戚。哎、欸，我时间已经到位啊，明仔载才过来哈、啊。你若要抵那倒姊妹，明仔载才来哈、啊。再见，拜拜。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哦就要滚出来啊啦！
4: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3: 哦，
4: 也当真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关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关家事哦。
3: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啊。
4: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阿福伯啊、欸、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6: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5: 啊，这么多。
6: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5: 那我赶快去了解
6: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7: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8: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7: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8: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9: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7: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2: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婚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4: 现在时间20点整。

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相见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独以一众生不生真归心，离愿以彼乐世名为菩萨。世间人啊，常常听到菩萨、菩萨、佛祖、佛祖，不过世间的菩萨并无多，为什么呢？其实菩萨就是人一个累者，人也能成为到菩萨。不过人世间啊，真侪人心中起了分别心，对着各种事情有喜欢无喜欢，甚至有讨厌憎恨，这种的现象让咱心情未欢喜，人未自在，心未清未明，当然就无法度成为菩萨。想要做一个菩萨啦，咱来发心，心中带着慈悲，希望会当帮助别人，互人信心，互人欢喜，互人希望，互人方便。欢喜啊，各种的好事堪人共享。这种人慈悲为怀，有体谅平等的心，凡事当中未贪嗔痴痴，心情当然会平安自在。这就是人间的菩萨。其实每一个人都会当成佛，佛本来就是人所完成的。不过真侪人啊，生活当中心中一气不明，贪嗔所求，心未清净，人就未自在，当然生活就未平安。做人做事，咱要小心注意，贪欲愈重，烦恼就愈多。人世间啊，时时会当替众人想，让人信心，让人欢喜，让人希望，让人方便，别人得利啊，咱自己也得到快乐，人生才会当安乐，生活才会当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别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卡号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来记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咱进等咧活动老街咯，爱赶紧爱小抢，因为抢了都无啊哈，好康诶，赶紧碰，直接找助理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家来彰化鹿港。这彰化鹿港呢，其实呢过去是繁华的香港，不单单呢这个所在有真侪古厝，看到真水真漂亮的庙寺。在内底散步当中，你会当看到真济诶过去诶历史，听到真济老故事。啊，今仔日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姊来看卖，来赶紧诶游览车坐咧，跟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讲到中华鹿港吼，过去有一个名词叫做一户二鹿三艋舺。这伫清朝时代吼，台湾的三大城市，可见鹿港伫过去伊个是一个足重要的城市。这过去鹿港吼，伊是咱即个港口商业吼足繁盛的一个所在，所以伫鹿港留下着真济商行，甚至咧诶当中的时阵咧，拢真有历史。啊，近期吼，因为铁公路吼无经过鹿港，加上着港口淤积，所以煞渐渐没落。啊，毋过真鹿港要阁保留着真济老家的风貌，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了讲，来到鹿港吼，真正真济所在通好游赏呢。今仔日吼，第一个所在吼，就带着大哥大姐来到长垣医院。讲到这间病院吼，过去伫鹿港是足重要一个私人诊所，吼啊，这当中的话吼，伊伫咱鹿港上老个咧五福大街，就是中山路，吼啊，其实咧过去咧，伊是由着名医吼，系啊，徐笃所开业的，啊，这伫迄时阵当时吼，伫鹿港吼是真有名咧，啊，真吼伊个子孙啊吼，要过是咱。台湾知名的纪实摄影家，曾经得过真济日本的大奖，所以咧，为着要纪念过去到今现在，伊咧用着镜头留下着大量的这个鹿港生活影像，从伊过去到现在吼，一挂鹿港的影像哦，真真实实的甲伊翕上来，呈现伫这个长垣医院内底。所以你来到长垣医院吼，其实内底吼虽然呐吼，还过过去病院的模样，不过咧，其实来到这里是看到规个鹿港的历史。真正我超市先拿来鹿港先来这间病院咧，因为内底有真侪鹿港的历史相片，和你了解到过去鹿港的模样吼。啊，所以一楼吼是免费常设展哦，有过去的病院的药柜啦。诊间啊，医疗器具啊，其实咧，你咧各当看到一挂相片吼，听到真侪故事。啊，二楼是即个特产区，三楼咧，有即个就是即个洋茶和洋茶室吼、哦，点心吼、哦，点心饮料吼，会、哦、当去店馆啉茶食点心。上重要是来到长垣医院咧，鹿港历史影像馆来了解到鹿港过去。会珍贵的一挂繁华记录吼，好啊，细细巴肚枵啊吼，当然嘞，咱也爱来食物件啊。讲到要来鹿港食物件，安尼鹿港第一市场哦，你袂当无来，因为嘞，来到鹿港第一市场的时阵吼，真侪人讲哦，真侪好食的呢。啊，蚵仔面线、蚵仔煎，甚至嘞鸭肉鸡、水晶饺，包括嘞黑丸、乌丸、肉丸、生炒五味，甚至嘞龙山肉羹，哇，真侪物件呢。一百块能吃三种，大哥大姐讲哦，俗个大碗有够赞，有影吼，一百块能吃三种，你也看卖讲，真正吼，鹿港咧绝对是一个足好的好所在吼。啊，这第一市场伫清朝吼，叫做美市街啊，美市街吼，嘿啊，当中的时阵咧是鹿港顶管足有名的这个米粮贸易商街吼，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的时阵，真侪美食通吃以外吼。俗个咸大碗吼，互你食个欢喜。啊来，咱吼食这吼，佮对陈老师来啉咖啡，来到洛金有梦。啊，这是甚物所在？其实过去鹿港叫做洛金，即、這个洛阳的洛，津津有味的津吼，洛金。啊，洛金有梦呢，真的就是过去一间老厝所改造变成咖啡厅的空间。啊，顶管二楼是民宿。啊你吼、哦、来到这里发现了讲哦来这家具地砖拢非常的细致呢。柜台顶管吼也够竹编灯笼拢是在地的匠师所打造的视觉空间真好。来到这里所在啉咖啡那像你过重新来到过去当中的情景模样同款。过来进一步吼、哦、对着陈老师吼。咱来到鹿港民俗文物馆，哇！
啊，这是台湾望族古贤龙的主祖厝呢，无唔对哈，建筑分做两部分哈。这个正面吼是外观华丽、几百年历史的古典主义建筑哈。啊，侧后方哈，哎呀，侧后方哈，哎，其实呢是保留着另外一栋两百年历史的清代古风楼。啊，这馆内吼伊有古家过去的收藏跟生活器具，啊，二楼吼家具非常的气派。所以咧，大家去做这个鹿港民俗文物馆吼，你会当看到伊咧，过去的风华非常的精彩吼。啊，过来当然咧，大家鹿港袂当无来的龙山寺吼。讲到全台湾规模上大，龙山寺伫对啊，就是伫鹿港吼。鹿港的龙山寺超过两百年的历史，内底咧主要就是观世音菩萨，结构非常的完整，进深长达200公尺吼。庙寺的建筑啦。哦，结构啦、彩绘啦、雕刻啦，拢非常非常有艺术价值。会当讲是过去清朝时期台湾庙寺的代表杰作哈。啊，来个这个龙山寺吼，来大哥大姐啊，你有看到头前戏台顶冠无？哎哟，啊戏台顶冠哦，一个八卦藻井呢，这真特别呢。大哥大姐啊，戏台顶冠你仰头去你看天花板。竟然呢是一个八卦藻井，这是什么意思？撇下哈，哎呀，这撇下哈，啊，这哈第二演戏的时阵哦，声音传给你哈，会产生共鸣，所以底下演戏哦，歌迄个戏台哦，在唱歌戏的时阵哦，声音特别好听哦，这就是鹿港龙山寺哈，啊，最后带着大哥大姐来到书籍喜事，哎呦，龙山寺隔壁呢，有影哦，大哥大姐啊。这所在吼变成册店嘛，吼啊来个家吼，你也当啉茶，吼啊你也当看册，非常的舒服舒适。哇，陈老师啊，哦，来个鹿港哦，真正真侪所在通去呢，有影吼，佮真侪点心通吃吼，大哥大姐爱食啥就佮食，吼爱看啥就佮看，会当互你佚佗几工，互你袂闲，甚至咧做有历史做有故事，去到每一个老厝内底吼，你都会当听到。各种不同款的故事，非常的精彩哦！哈，等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去做分享。后来电话留咧滚滚，赶紧咧，等律师广告者，广告者，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药师介绍的优良产品善立德酵素大三通心爱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的感恩回馈礼啊，做要来回馈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真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哎呦，陈药师啊，哦，啊，这礼啊做真的好呢，两大送一小，加量不加价呢，无唔对吼，大哥啊大姐啊，保证是今年唯一一档上俗的活动。无可能个活动比这栋较俗啊，所以咧，这栋活动抢无到真歹势，你都爱关起来买。哇，啊，那咧趁钱都爱赶紧碰啊，真正诶吼，大哥大姐啊，活动真紧就结束啊，活动真紧就结束啊，你抢无到碰无够，你爱赶紧啊，吼、哦，直接找咱诶助理哈，陈老师来送互你听。平常时三立德酵素一罐公定介绍爱2200块。大哥大姐，正过人人知影，几年冬天拢是供电介绍，俗五十、俗一百拢袂动，咱供电开发票。啊，伫这个时阵，为着要感谢你长期爱护、甘支持，所以咧，两罐做伙叫，咱就阁加送你一罐细罐的，细罐的三立德酵素价值1100块，你甲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块，2000加赚550，只剩1650，哦，等于拍1500呢。大哥啊，大姐啊！你是近一个月开1650来吃陈药师介绍的三里多酵素，还是到时阵你也做抢了，你咧较关键2000加开550来关，当然是尽快进来有陈药师送咯，送无到实在真难叫，送无到实在是真可惜吼，因为10000块你就加赚2500，10000块你就加赚25000。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有咧吃陈药师产品的人，你咧平常时一罐一罐叫，趁这个机会两罐做伙叫。我加上一罐细罐的，实在真的好。长期咧食的人，大哥大姐啊，趁钱一年分甲捧起来，全部咧啊，做拢是等于1500。哦，做会好呢，有影吼。三立德酵素一年分5组，大三通一年分10组，心爱球一年分4组。错过着这个活动的机会，真歹势，你都要关起来买哦。大哥大姐啊，活动真紧的结束，电话啊挂紧卡，直接甲助理订下，先订落来较放心。电话挂紧卡，找助理，抢了都无啊，0800-77-33-55 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啊，大姐啊，感谢哈，刷卡哦，助理家里服务，咱加派人就在家里服务当中哦，哈，点了加养一群啊，做助理嘿，0800-77-33-55，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算卡助理解服务，等你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最近伫媒体，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可能有看到，就是台中大甲有一个服务长达到30几年，经受到这个患者信赖的神经外科名医李伟玉医师。爱这当中，因为伊看到伊原本综合病院，这个就是续聘的条件但未拄好，因为伊有伊的坚持，所以咧，这个

哦，是安那患者吼，看到这李医师吼，之间，因这个当中就是会当讲吼，这里密切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其实你吼为着这个患者因本身的感动吼，你都会当了解。人生吼，找一个医生吼，上重要不是医生的外交。上重要是医生跟你要有缘啊，伊吼有耐心，愿意听你讲，愿意咧替你找出病情原因，找出着病根，会替你想。这当中哦，人讲爱有医生缘吼，原因就伫遮。啊，这位李医师吼，你敢知影？吼，伊当中吼，其实咧，伊即个安尼当中，就是看病医吼，续约无成尔。大批的这个患者家属纷纷的，去给声援，甚至吼、哦、直接给讲，你看你吼、哦，我对一间，我对你去。啊，这当中其实吼、哦，李医师伊的后生，吼、哦、啊，包括着伊的爸爸，吼、哦、过去拢是共一间病院为少年做到老，所以伫咱台中海线吼、哦，真侪人拢足侪患者。不是因爸爸看诊的，因后生看诊，就是李医师看诊，尤其是李医师看过真侪人。啊，诊哦，很主席伊的门诊手术吼，暂停的时阵呢，真侪患者咧，感觉吼很舍不得，吼很舍不得，系啊，啊当中有真侪人上网去声援吼，比如有一名椎间盘破裂压迫到神经，无法度行路，必须爱坐轮椅的患者。伊就甲李医师讲：“李医师啊，你敢知影？我这世人拢感谢你，因为吼、哦，伊咧，即个椎间盘破裂吼，跌到神经吼，伊看过足侪经，甚至咧，真侪人拢来讲啊，你这以后袂行。啊，毋过李医师咧，不但咧无放弃，啊，甚至咧替伊咧想尽办法，到尾啊咧，用即个安尼手术吼。”帮助伊个恢复健康，甚至可以会走会跳。所以这患者吼，感觉讲哦，要找到这么有耐心，而且吼，这么用心的医生不简单。另外有一名啊，患者十几年前，因为这个两骨吼不好，所以咧，这个、当中的时阵吼，一直来拜托李医师，前前后后吼，敢知影？安尼哦，做耐心，而且咧做大心，一直替伊想办法。十年、十外年来吼，安尼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帮伊调整好，经过三道的手术，互伊吼重新咧会搁叮当活动。甚至有家长吼，对着李医师讲，伊讲李医师，你敢知影？我的爸爸、我的婆婆、我的老公，阮家吼规家伙啊，拢是你的患者。你不但吼真有医德，而且非常有耐心，阮非常的感动啊！遮尼侪人学了，相信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对着这位李医师吼，可能咧，你会感觉到讲，伊就是一个真好的好医生吼。啊，其实这位李医师的话吼，伊受到伊爸爸影响真大。啊，这嘛是今仔日陈律师要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的重点吼，因为李医师的爸爸伊就是讲。一间病医的神经外科医生包括着伊后生嘛是，啊，所以李医师伊将爸爸家伊的过去吼，伊拢记伫心内。老爸甲伊讲啊，老爸讲吼，做医生吼，你做医生第一件事，你咧爱一百种病，你得爱有一百种对治的方式。那亲像吼。即、这个安尼生活当中，吼、哦，你练功夫同款，你咧什么款的功夫，你都要应对什么款的武器。伊讲人生哦，唔是一支钢腿啊，压咧，大项都要甲定，唔是安尼。所以甲伊甲后生教，伊讲你做医生袂当啊，大家来啊，就手术，大家来啊，就安尼做。你要去了解伊的环境，你要了解伊的心情，你了解伊的需求。你该了解到伊身体状况，无同款的人，无同款的环境，无同款的心情，无同款的状况，有无同款的应对。

所以老爸吼对伊吼第一个叮咛就是提醒，唔是讲腿啊牙咧，看到啥拢甲叮，那就低叮安尼甲叮，唔是。一个好的医生，你咧对抗着一百种的疾病，你爱有一百种的武器。这当中嘛是陈老师一直伫节目当中，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哦。我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咧爱去找病因，可能听起来病同款，不过你因原因无同。你是安怎破病？要安怎甲治疗好？要安怎配合医生，咱来将你的病来得到辅助控制，然后养生保养，改这个身体病治疗好。人生真侪病是靠你家己身体好，医生会当开药啊，会当手术辅助你。唔过身体要好是靠你家己好。你伤口破一空，你爱家己生吧？是不是？你骨头断去，爱家己生骨啊？身体咧病毒感染嘛，你爱抵抗力家己来抬病毒啊？噶唔是？所以人生的过程吼，咱咧爱了解着，无同款的病吼。你咧有无同款的原因，有无同款的应对方式？所以李医师也老爸吼，教伊讲，你吼一定爱记哩。每一个患者来，你拢爱详细了解，有耐心听伊讲，甚至了解伊身体状况。因为看起来那就病同款，不过每一个人的心情无同，环境无同，甚至需求无同，甚至咧身体无同，拢会产生无同款的变化。啊，是安那李医师的这么细心，就是因为老爸甲交代这件事。卖小讲啊，你都骨头断去呢，啊来都安尼照治疗，伊拢会先甲伊了解，先寻求你的想法，甚至配合你的环境，甚至咧看你研究相关的对策。是安那李医师的患者这么侪，原因在遮。第二点，老爸甲伊讲，伊讲咱治疗的是人，唔是机器，唔是影像。所以你要了解做医生要有同理心，同理心就是说，你要想说啊，这个人啊，如果是我的老爸，我的亲人，我要怎么跟他医治？因为每一个人他有他这个怎么希望的方式，有他的心情感受。如果做医生，你没法去感受患者的心情，没法去感受到他的需求，那这样呢，你就不是一个好医生。老爸跟他说，他说真正的好医生不是大家来都叫他开刀，要让患者了解你这到底是开刀好还是复健好，还是要做什么处理，针对着你的状况，你的环境，这当中的时候了解你的需求，来配合你的要求，尽量来达到你想要爱的目的。所以爸爸教伊的第二个要素，就讲第一个吼，对付各种的病，你也有无同款的应对方式。啊，第二，医生也有同理心，吼，你爱了解患者的状况跟心情，咱呢爱用心去了解，爱详细听人讲。吼，来第三，爸爸甲伊讲，伊讲人生当中，只要你感觉对的，你行伫正确的路。你都要勇敢向前行，唔免惊，唔好惊东惊西。人生的路上妖魔鬼怪真多，啊，这妖魔鬼怪真多，你感觉对的，唔好因为社会啦、环境啦，你咧诶当中的时阵，就失去信心，甚至去改变。对的代志，永远都是对的。老爸甲伊讲，人生真无常，啊，人生有真侪风风波浪，啊，唔过对的代志，永远是对的。你只要感觉对的，你要坚持。这三件事啊，或者李医师伊对着患者不但关心、耐心、够信心，帮助患者咧克服着真济痛苦艰难，克服着真济痛苦艰难，所以非常无简单吼。非常无简单啊！啊，一个医生吼，伊不单单吼，伊对着患者真好，甚至咧生活当中的时阵吼，讲实在话啦，看这患者的话咧，那亲像朋友咧。啊，这一次伊看阮来病院吼，因为因
规家伙啊，三代为因爸爸教伊，啊，佮教伊后生，吼、哦，啊，之间伫伊即代，伊已经伫即间迄个病院已经是三十几年啊。结果因为伊个坚持吼，所以咧合约谈无成，真侪人真烦恼吼。到尾啊，第一次伊去大甲镇南宫求了一支签，这支签顶管写着吼，真趣味，讲我听众朋友听吼，哎呀。魂开月正，魂开月出正分明，不思进退梦前程，婚姻该由天注定，和和清洁万事兴。所以伊心情都清净起来，因为这支签，这是妈祖灵签嘛，吼，哎呀，伫咱大甲镇南宫的妈祖灵签吼，当中的时阵呢，就是咧该提醒啦。这就是歹的过去，人生吼、哦、有歹才有好，所以否极泰来，拨云见日。意思来讲，云开月出正分明啊啦，云开月清啊啦，放心啦，来照顾啦。你吼、哦、这间病院签约签无成吼，你会阁找到较好的，吼、哦，你会阁找到较适合的，啊，个人无错，吼、哦，个人无错。所以真侪患者一直咧等你啊，李医师啊，你要去对啊。哎呀，到尾啊咧，真侪病医拢欢迎伊，吼、哦！啊，经过着重新的评估了后，所以这位李医师咧，伊咧改去亚大医院，吼、哦，就是咱这个亚洲大学附属医院，吼、哦。伫这个丰中分院，看到雾峰分院，吼、哦，分别伫拜三、拜四、拜五，吼、哦，伫这两间分院当中看诊。所以咧，患者本身，哦。本来找伊看的足侪人咧，特别咧，都对伊去到亚大医院啦，吼、哦，哎，啊，这当中今仔日啦，陈律师会讲到这位李医师，伊这个就是伊所拄到这个事件吼，跟听众朋友分享，有一个足重要的关键。陈律师感觉讲，其实吼、哦，生活当中找一个好医生真重要。这个人知影讲有病看医生无唔对。唔过每一个医生有无同款的个性，每一个医生有无同款的方法。啊，你所找医生，伊是不是有了解你，了解你的需求，吼、哦，有耐心听你讲，啊，甚至真正有心替你想办法。因为陈律师甲大哥大姐报告，足济病唔是医生甲你治好的，真济病是靠你用心保养好的。啊，那咧医生。药物手术扮演什么角色辅助？医生给你找一条路啊！哇、哦，你这感冒，所以你最近抵抗力较歹，哦啊，等于多喝水多休息，哦啊，我的诊断了，你心较安心啊！哦，这等于一般的感冒，哦啊，等于多喝水多休息，这无食药啊，不要紧，哦哦，医生啊，多谢多谢，安尼我就放心啊，得心会安。啊，医生做什么代志？你一般的感冒去到病院，医生做什么代志？医生咧，给你诊断，给你确定，予你安心，这叫做辅助。啊，感冒好是靠谁好诶？唔是靠你食药好诶。感冒会当开始病毒是靠你的抵抗力好诶。感冒的症状只要辛苦，开始病毒了，症状就会消毒。所以因为感冒会流鼻水啦、发烧啦、咽喉痛啦、身体无爽快啦、胃肠未舒适。拢会因为你感冒好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哦，陈律师，啊，原来身体健康真重要，对。比如讲，陈律师举一个大哥大姐来思考哈。比如讲，你胃肠歹，胃肠肚肚胀胀未消化，伊看医生，医生讲哦，你这胃吼、哦、胃食道逆流，又胃酸，你消化歹，啊，你肠啊内底吼。拢大便拢空气，积条的。你这吼等于吼爱好啊，调养消化，食较慢呢，食较好消化的，食饱莫济嘞。吼、哦，啊，做寡运动，促进肠啊蠕动，那呢胃肠较健康。医生啊，免开药啊、哦，你这的有血啊，消化较慢啦，啊，肠啊益生菌消素较无够啊，补充一寡健康的元素都会当啊。迄胃药啊是咧治胃酸。拢变作是咧急性的时阵，咧甲肠仔水分下掉，肠仔大便下出来，
这长期你胃肠无健康，就是因为你身体无保养的。哦，等于好啊，调养。啊，医生有开药啊无？无。啊，这好医生伊就知影讲啊，你就是消化歹，食物件赶紧赶讲。啊，甚至食了未消化，食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啊，你肠啊大，肠啊拢长期拢漏屎，啊是拢便秘，肠啊拢大，食寡肠啊需要的益生菌酵素，肠啊骨溜的骨伤，大便都会顺，大便都袂积伫肠啊内底。巴肚袂碰碰巴掉人个健康，所以叫你等于用心保养。啊，你个病安那治好个？你唔是食胃药啊好个？你嘛唔是食冷便剂好个？你是好好啊善待你个身体，补充身体需要营养保养调养好，是唔是？嘿，你无力去甲医生遐、啊？医生啊，我拢无力拢袂惊呢。医生看看啊，你这吼肌少症呢？啊，体力有够歹呢，食寡较补血、活血、通血、循环较好、较有力。啊，然后去做运动。啊，医生，啊，我安尼唔免开药啊、哦，你食较营养的啦。你啊，食寡先食寡血路循环有通，身体循环好，脚手较有力。啊，然后食寡蛋白质开始做吧，爱运动。吼、哦，这药啊吼是辅助。啊，你这肌少症无力，吼、哦，这就是老化退化，靠家己。食较营养诶，爱运动，哈、啊！啊，医生毋免开药啊，就好哦，等于哦，啊，食寡循环诶通诶，补血、活血、通血，啊，然后咧，搁做运动，哎呦，真正咧，身体好起来咧，会行咧，是毋是？对无？你歹困，医生啊，我做歹困诶咧，医生讲，你也要食安眠药啊，我嘛是会当开，互你辅助啊，毋过吼。安眠药食落吼，伊袂互你较好困。安眠药食落只是互你休困，毋过咧药效一过，你会愈歹困。你若真正要困好，就是爱生理时钟调整好，然后咧心情放轻松，吼该困的时间困，该起床爱起床，吼自然困眠就会好。这安眠药啊吼，是国宝二三种副作用的吼，你咧唔好靠这安眠药过日子。哈、啊，医生啊！啊，我袂当长期食面料啊、哦！啊，我食饭食遮尔济，大家拢愈食愈重，愈食愈无效。安尼你阁要食、哦？你看这医生偌好，医生知影伊个患者失眠都毋是食面料好诶。所以鼓励你用健康的方式调养，啊，这医生就是好。所以陈老师讲啊，遮你着了解着啊，真济病是靠你家己调养诶。毋过台湾民众拢要食药啊呢，我困袂去，我要食。安眠药啊！我为一生，我特别食一个抵生剂。我大便歹放，我要食冷便剂下药啊！我筋骨咧疼，我要食消炎止疼药啊！吼、哦！我咧拍卡就流鼻水，我要食过敏药啊！吼、哦！药啊，食一堆，结果病阁无好。只有缓解你的症状尔，你感觉安尼咁好，对无？哦，所以人生，咱配合医生，吼、哦、来找出了家己的病因。然后用心保养，这是人生上要义的代志啦。你讲是不是？吼、哦，后来我等你书讲过一下，讲过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这诸葛亮啊，吼，诸葛亮啊，当初是发现着大肠癌第二期，伊无配合医生的治疗，吼，伊家己咧拖延着时间延误两年。等到两年，佮伊检查时阵已经变成第四期，所以咧错误着治疗黄金时期、过星期。诸葛亮啊，如果当初发现第二期的时阵改善伊的生活，配合医生的治疗，无定着伊进，要佮咧演戏哦，你看。啊，其实台湾大肠癌遮尔济，癌症遮尔济，虾米原因？肠啊拢大。真侪人吼、哦，紧张啦、操烦啦、无用啦、压力大啦，该大便无大便。啊，你错过大便时间哦，你要放屎放袂出来，甚至咧肠啊，大便积伫肠啊内底呕气、臭气，造成着肠啊碰风霸气。啊，着即个安尼大便歹放，着用冷便剂下药啊，愈食肠啊愈大，愈食肠啊愈歹放，规个肠啊无无歹，肠啊大口口伊滴发炎，伊着容易生息肉，伊着容易变化。所以台湾人足侪人便秘呢，
足严重呢，大便排放呢。你也该讲啊，你这便秘吼，莫食两便这泻药哦，伊痛苦。伊讲我无食两便这泻药，我无在了放。我甲恁报告的吼，你敢知影两便这泻药爱食干呐？食到有勉强吼，一该食二十粒，搁放未出来。有影无？这是真真实实的代志，陈老师亲眼看到。所以你就了解到啊，真侪人吼、哦，等下伊发现肠仔拢打气啊，肠仔癌化去啊，肠仔出问题啊，迄时阵后悔莫及啊。啊，你现在大便遮尔歹放，长期遮尔痛苦，遮尔歹放啊！啊，因为你的肠仔拢打气啊嘛，啊大便咱食食的，大便拢积伫遐嘛，腹肚坏菌侪，啊拢定定伫遐呕气、臭气，腹肚拢产生了真侪空气。丢掉的、堵掉的，啊！你用大尿素啊，这边的我时候用好菌来辅助。作者人讲大尿素益生菌有啥物帮助？益生菌伊重新伊咧去你的肠啊辅助，重新巩固你肠啊黏性，互你肠啊骨瘤的骨相，保护你的肠啊较袂发炎，互你的肠啊咧较袂产生问题，互你的大便的骨瘤的骨相大便继续好放，身体继续健康啊！你打一个腹肚袂堵袂胀，大便好放，你逐工都笑眯眯。你甲逐工哦，即个胃肠顾好，袂特别药酸，胃袂堵袂胀，袂药酸，袂膨胀，袂饱胀。你暗时啊，着困甲真舒适。你打一个胃肠顾较有好吼，肠仔骨瘤的骨性胃肠顾有好，你个人着较袂过敏，拍甲像流鼻水。你打一个胃肠吼，顾有好，顾健康，顾舒适吼，你嘞。较袂急性超烦，逐工咧自找麻烦。用陈老师，肠仔遮尔重要，肠仔真重要。问题是真侪人食益生菌，食了感觉真有限，啥物原因？因为你买的益生菌有专业无专业差真侪。陈老师有一罐专业的益生菌酵素，酵素益生菌双合一，就是咱介绍的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这款三氯德酵素救到足侪人，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三顿好消化，互你食了未吐未胀，轻松舒适，互你大便的骨瘤的骨相人轻松人如意。逐天哦，老大哥老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有影有够赞，有你这款三氯德酵素在吃吼，真的不但食物件好消化，较早常常食饱，腹肚拢安尼碰碰巴胀，一生艰苦，真拢未啊。马上吃，马上好消化。啊，真大便安尼，逐工安尼，一骨溜一骨上，足好放啊，足轻松啊，连体质都皆足好哦。较早哦，规工安尼足够拍甲上流鼻水，皮肤痒、皮肤痒，甚至咧头壳皮痒、目睭痒，规身骨痒了了，搁一直拍甲上流鼻水，痛苦，身体过头敏感，结果咧，真咧身体体质调整好啊。大哥啊，大姐啊，人生就是这样趣味哦。用到物件，你就会健康兼如意。这罐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救了足侪人，足侪大哥大姐，较早过去自少年到老，常常肚肚胀胀，未消化，一生艰苦，常常逐工都碰碰巴胀，腹肚内拢是空气，拢是大便。结果咧，和这罐善立德酵素调整较轻松舒适，逐工笑眯眯。啊，这罐善立德酵素你也食了好，平常时一个月一罐就是爱2200块，光年介绍2000里。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两罐做一叫加上一罐细罐的，每一罐加赚550，只存1650。哎呦，单量数做的好呢，一个月加省550呢。当然哦，大哥啊，大姐啊，如果抢不到，真歹势。咱你也做抢了，你就是关键2000里来关。吼、哦，你买这个爱你也做要赶紧，三里多小数一年分5组，大三通一年分10组。心爱球一年分4组都够，爱赶紧，爱小抢，因为陈老师来提醒，活动真紧的结束，吼、哦，错过着活动的机会真歹势，到时阵你都爱关机，一罐一罐来看，电话赶紧卡做助理哈，一年分甲碰起来，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啊，感谢啊，线卡拢在线啊，爱小唱啊，陈老师给伊提醒啊，你莫唱无到，唱无到，唱输人，吼、哦，电话也赶紧卡出走。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阿嬷，我出门了哦。
4: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3: 知啦。啊！
5: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9: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9: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9: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7: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0: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1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4: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这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成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東京アンカレッジロンドン行きの新幹線の次はまもなく終了いたします。

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确实哦，像陈律师讲的，其实哦，医生也是人哦，所以真侪人拄着好医生，结果你的人生命运完全无同款。真正陈律师感觉这是人哦，当中爱一个缘分，爱一个缘分。所以生活当中，其实白白一个病。无同款的医生，伊有无同款的看法？真侪人讲啊，像说我变呐，我较知影这医生好啊歹，啊，我都有病看医生。当然，医生有医生的专业嘛，吼、哦，因为因基本的专业伫咧，所以嘛是请民众放心。吼、哦，每一个医生有因的专业的部分，因当然经过着足侪专业的考验，因才当做医生。所以咧，去看诊，就算讲你看无同款的医生。请你放心，就是讲，拢有一定的素质伫咧，吼，拢有一定的素质含着，一定的专业水准伫咧，请你放心。啊，毋过陈律师所讲的，就是讲，民众常常错误，就是讲，我有病看医生，就是食药啊、手术治疗。毋过你忽略了一件事，就是讲，身体的病，真侪病，医生药物手术是甲你辅助。病未好是靠你自己。如果你无这个概念，你的病就拢未好。真正讲，像是现在我的病拢未好，其实你唔是病，你是方法唔对。我请问大哥大姐一句话吼，你也想，真侪人胃食道逆流，对不？胃食道逆流，我问你，胃食道逆流是食胃药好诶呢？唔是，我做明确甲你讲诶，药啊食落会较好，唔过胃食道逆流，做者胃食道逆流是药啊来辅助。如果你生活饮食无要注意，生活无要正常，压力无要改善，你无要去改变着你容易胃酸多、消化歹诶问题，你无要调整。药啊，食来辅助你啊，所以你也看足侪人胃食道逆流几啊年啊，要搁咧胃食道逆流，因为你的胃肠消化拢无改善，未消化，食来拢堵、拢胀、拢未消化。那咧真侪人大便讲，陈律师，是安那？我大便遮尼歹放，大便拢用咩啊屎？遮尼歹放，啥物原因？陈律师，伫节目当中我听众朋友讲啊，是安那大便会变硬？就是因为咱做者大哥大姐，你的肠啊蠕动慢，肠啊蠕动慢，大便停留伫肠啊时间久。啊，我请问你，肠啊是安奈蠕动慢？第一，比如讲有人食饱就坐掉的，咱大哥大姐不必少年的，第一食饱你就坐掉的，无啥咧叮当，无咧散步。啊，你食饱，我请问大哥大姐，食饱我胃肠食落，吼？胃消化，消化上加长，结果咱食了有会啊，肠啊蠕动慢，啊我搁坐条的，肠啊拢无蠕动，大便一直停伫遐，塞车，大便就大呀。好、哦，来第二，肠啊要蠕动紧，肠啊爱有益生菌的辅助，爱有粘性。啊，不过真侪人的肠啊足大，益生菌要去啊生粘性，也半年的时间。你用陈律师是安那遮尼久？是那我大便电空空，又没阿塞，我这个就是我要重新啊，等下调整好爱这样过，因为较早过去你这股残已经拢大呀，你等下拢大呀，所以等下大的人真歹过。啊，过来，真侪人吼、哦，伊大便歹放，伊就去食软便剂、食下剂、食下药啊。你咧种好菌啊，你等下咧种好菌啊，你搁去食下药啊，你就搁放未出来。因为下游啊，都把你肠的好菌下掉去嘛。啊，啊，陈律师，安尼我袂当食下游啊，下游啊本来是咧急性咧做使用的。下游啊，唔是咧帮助你大便的，伊唔是帮助你大便的，伊是你肠啊截掉的，脱掉先用下游啊，把你的肠啊通出来，把你的大便通出来。不过台湾人叫是两便剂。听起来足好听，两边济，互你大便两边，不但
不是让你的大便两边颠倒，是把你的肠子黏上水分扣扣出来。所以是怎样两边这越吃大便越歹放。所以生活当中还有大哥大姐大便顶顶到像油麦仔，结果呢伊水溶性纤维拢食无够。什么叫做水溶性纤维？就是有一挂黏性的物件，即黏性的物件，伊会帮助增加着咱大便的量，和大便蠕动较好蠕动，和你的大便较袂积伫肠啊内底，袂叮当。另外，陈老师，哦，一个胃肠遮尼侪问题哦，对。人生哦，爱心爱心。哦，生活无调整，身体未健康，个心单吼嘛未健康，人就是安尼啦，好不好？吼、哦，跟咱个大哥大姐报告。后来我赶紧的要来回答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问题。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丹尼尔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拨啊通。直接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云林的黄大姐在问，云林的黄大姐哦，你看，哦，云林的黄大姐讲，陈老师，我吼、哦。排便拢困难，啊我吼、哦、有咧食益生菌酵素，吼、哦，啊唔过进大便吼拢两三工一道，啊大便拢像有咩会晓使一粒一粒，要如何排便较会正常？吼、哦，这第一点。来第二点，云林的黄大姐伊讲，超市我心中有肥大，我食 Q 天钙质的营养刚好。来，这黄大姐吼、哦，你讲到重点啊，但是首先甲你讲吼，我先甲你报告。心脏肥大的患者，什么叫做心脏肥大？吼，代表我等下讲给你听吼。心脏肥大的患者，伊会产生什么问题？走路爬楼梯较熬喘，活动力较无够，所以要叮当、要活动、要走路，较无法度像正常人讲哦，我一天要走5000步、10000步。将心中肥大患者，伊较熬喘，较无力，所以咧，生活当中咧，要行路、要运动，拢较辛苦。好、哦，陈老师先讲啊，只，那呢，云林的黄大姐，你认为心中肥大，吼、哦，这伴随着什么问题？心中肥大对着大哥大姐来讲是真辛苦的代志。安那讲？因为咧，可能你的心跳。嘛未稳定，过来你的血路循环嘛无好，过来你的腰子吼放较无腰，脚较够酸软，骨头关节嘛较歹。你陈老师啊，我一个心脏肥大，吼你讲到规身躯拢病。黄大姐，陈老师来讲，这心脏是国王，所以你的心脏有肥大的问题。你伫生活当中，你要爬楼梯，你要行路，你要运动，你会比一般人较辛苦。所以陈老师会当了解到，第一，你的运动量一定无够，运动量无够。所以黄大姐，如果像陈老师讲的，吼、哦，你本身有心脏肥大的问题，你要改善你的活动力嘛。刘老师，我要如何改善我的活动力？就是让你每天的运动啊。每天有体力、有活力的运动，走路、出门运动啊。咱心脏肥大，上惊的啊！我爬楼梯会喘啊，我走路会喘啊，
我吼散步行行尔啦，我袂当行伤远啦，我袂当行伤久啦，我心脏袂堪紧啦。啊，你拢无叮当无活动，伴随着你的肠啊蠕动就歹。所以黄大姐，你的肠啊本来就无好顾啊，是安那？因为你的活动力无够，活动力无够，意思是讲，少年的是走几工的呢？少年的上班八点钟，在时啊吼，八点起床。开始冲，开始讲，暗时啊八点钟啊冲，十二点钟无打紧，佮走来走去，食饭饱可以散步运动。所以少年人是规工拢咧行路，唔过大哥大姐，尤其是像这种心脏较无力的，伊要行路啦，要运动的机会就会减比一般人较侪。所以陈律师感觉讲，黄大姐，你这个大便排放绝对是这个。含你足重要一个关键，就是你的运动量有关系。活动量，活动量，就讲你咧运动、行路、活动较少，这第一点。来第二点，两小时我心脏的问题变啦。只要顾你心脏较快活，你行路较袂忝，行路较袂喘，行路较袂忝，行路爬楼梯较好行，较有体力，你肠啊会对你好。因为你开始本来一天运动无三千步，真的，逐天运动会当六千步，会当出门，会当行路，行较久，行较远，去散步，去运动，肠仔蠕动就会好。好、哦，因为你真有咧补充益生菌酵素啊，唔过有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因为你的心脏未 Q， 所以陈律师感觉讲，黄大姐，你拄着云林的黄大姐，你拄着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活动力无够。啊，刘超是按哪咧变啊改善来？陈老师要教你啊哈！你食顾心脏的 Q 天钙质是真需要的，心脏骨头关节拢啊顾 Q， 互你好行路，行较久，行较快，会行较有力。哦，啊，你愈叮当愈活动，肠啊愈动就好。啊，最近陈老师麻烦你一件事，因为云南的黄大姐，你可能是水溶性纤维无够，水溶性纤维无够，就讲真济大姐，因为你活动得歹啊。啊，所以肠仔咧，阁无念想。啊，这时阵咧，要增加着你大便的左边，是安尼你的羊面屎一粒一粒，就是你的粪便量伤少，水溶性纤维伤少，大便开一粒一粒。人别人会当捡几条，是安尼你一粒一粒，因为你无纤维质，你无水溶性纤维素。啊，水溶性纤维素要为着来煮白木耳汤。最近吼、哦，煮一鼎，煮几大鼎白木耳。南瓜、枸杞、红枣、青杞拢不要紧，枸杞、红枣、青杞、洋参拢会当。枸杞、红枣、青杞、洋参，南瓜、洋参对你心脏嘛好，吼、哦，南瓜、洋参对你心脏嘛好，吼、哦，枸杞、红枣、青杞、洋参这对你心脏拢好，啊，搁食瓜白木耳，吼、哦，啊，然后你 Q 天钙质爱食，食了你较有体力，较好活动，第二肠啊较骨溜、较骨松，黄大姐你身体会好起来。因为黄大姐，云林的黄大姐，但是说要甲伊提醒，你即个心脏顾袂好，身体会对你歹，包括你的胃肠，包括你的腰子，包括你的骨头关节，包括你的活动，它拢会对你歹。即个心脏啊顾袂好，你心脏肥大，如果顾袂好，连暗时啊你都做歹困，做无体力，做无活力，好不好？所以云林的黄大姐免烦恼，但是说来讲，先甲心脏顾强、顾勇、顾你活动，你人会叮当的活动。你本来一天可能走不足久，真的，一天走三千步，真的当走六千步，恭喜你，你活动量增加，肠仔就会好，心脏也会好，骨头关节也会好，睡眠也会好，你身体就会大大改善，好不好？黄大姐，你差别的就是你无在通活动，你的活动量活动力不够，好、哦，安尼了解哈、哦，简单跟黄大姐报告。来啊，超市赶紧看，我赶紧甲伊回答哈。好来，凤山的洪大姐咧问吼，凤山的洪大姐伊讲，超市我进前出车祸，我大哥大姐吼，进前大哥大姐足惊的，就是车祸啦、跌倒啦，哦，这对着大哥大姐讲，拢是真会当讲。后续吼拢真麻烦的代志吼，所以凤山的洪大姐当初车祸了，小腿含脚头
拢整体啊吼，拢整体啊，所以拢会感觉白条的安安，吼、哦，有咧食血路顺软含固筋骨的，这一定爱食哦，吼、哦，这一定爱食哦，是安那等你苏格，等你苏格来解释，吼、哦，啊，两超市，啊，我今日当来食血路顺软通的钙食这个诶，固心脏、固骨头的钙质 Q 天，买当辅助高铁来做使用。吼、哦，我待做一位跟你讲，吼、哦，来第二，吼、哦，这个凤山的洪大姐吼、哦，有开过白内障啊，吼、哦，有食过目睭的中药，啊，不过目睭感官模糊，吼、哦，目睭模糊是因为当白色，当初白内障手术进行，眼底就怕呀，眼底对你的底片已经模糊呀。所以就算说你换过白内障了也是个模糊，原因在哪？因为你眼底不好啊，你用超市哪里模糊吃会好吗？较困难，因为眼底较歹，眼底较不好啊，不过至少不要让你恶化、哦、所以凤山的洪大姐来等你书给你报告一下、哦、你过目睭的中药你感动的，你至少看起来模糊比看不较好，因为当初你开白内障手术进行，眼底都无盖好啊，眼底都无盖好啊，所以就算讲白内障开了较光，唔过咧，感官看起来模糊，是安怎？因为眼底无好。阿龙，只要是阿眼底无好，感觉还好，眼底就是一个底片，底片一旦损伤哦，要恢复有较困难，唔过至少卖好恶化，哦，看起来模糊，要搁看有。至少看无比看无较好，吼、哦！所以凤山洪大姐吼，陈律师感觉你有咧顾身体是对的，吼、哦！来第二，进前车祸出车祸，小腿跟脚头吼拢有整体体啊吼，这无法度，因为大哥大姐吼，恁的骨头吼，恁的骨头不比少年的，所以医生诶，甚至医生诶，感觉讲啊，体啊整体吼，规气都卖切掉啊，因为恁的骨质。无好顾，顾未用，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体啊整起哩吼，都固定伫遐，吼、哦，等下两工伤愈灵愈较个拍算，吼、哦。阿进，洪大姐，你爱注意来讲，用超市阿前奈白甲安然，因为当初手术的后遗症，手术的后遗症来讲，当初你的小腿扛着脚头乌，拢会整体啊，表示讲受伤嘛介严重。啊！医生甲你做手术的时阵，即个筋嘛手术了一定会安安。我记者咧有洪大姐听吼，我较早做学生的时阵，我一支手镜头啊吼，系啊，咧做实验的时阵吼，迄、那个玻璃针吼，怎啊插落？哦，插足深的，啊，灰叮叮流。所以我一支手镜头啊吼。较早过去吼，插一空做大空吼。时阵吼，手安尼摕卫生纸安垫咧去病院吼，去即个做去体检吼，哎呀，做缝合手术。天天的吼，等来搞进啊，已经几啊十年啊，三四十年啊。我即支手镜头啊，手术的所在要过安南。手术的所在，我进了个崩，然后也是咧阿弯要过安南。啊，这叫做手术的后遗症，手术的后遗症来讲，当初伤了真厉害，啊，伤了真厉害，伤筋错骨哩，啊，所以这筋虽然医生给你接起来，不过安然是难免，啊，另一条是安然要改善，有当时啊，因为那是手术了的后遗症，受伤了的后遗症，可能呢改善呢较困难，因为已经受伤过啊嘛，你啊今仔无伤。安安，咱会当训练，咱会当加固，哦，这第一点，哦、所以咧，陈老师感觉讲，安安白板哦，啊，得加幼幼的、堆堆的、软软的、纯纯的，就是安尼尔，好、哦，阿龙超市会较好呗，因为这所在是受伤过，就讲纯纯的安安，伊循环较好吼，阿伊较袂安尼感觉着怪怪啦，唔过咧，要让伊完全好是有困难的，因为迄个所在受伤过，吼、哦。啊你！你进就是这骨头，伊内底加铁啊嘛，
对不？所以你也万一骨质疏松伊，骨头松伊，体也会凉伊。但你有看过太济啊？这大哥大姐吼，骨质也食无用吼。进前手术锁体也的所在啊，体也锁的所在啊，骨松伊，骨凉伊。啊，用超市，哎呀，拿那边啊，真麻烦。可能阁爱手术一道，甚至爱看你的身体敢无法度手术。啊，是安那？你所谓体也会阁凉伊，因为你骨质疏松伊，骨头怕去。所以凤山的洪大姐伊讲，只要是拿呢，我来先甲食，过骨头的钙质、Q 天胶原蛋白，配合着血络循环的通个感冒，但有输肝来当考虑。啊，是安那？我甲你报告的讲，你甲骨质顾好，你所谓体也进行加的铁片。进前加的体液较袂灵，因为你进手术过了，你遐体液上惊就是人工阁灵，迄人工灵伊就是阁手术一道，啊甚至咧灌骨酒灌骨泥做麻烦，而且咧对着大哥大姐讲，阁是一道多忝，阁要重新出手术一道，又阁是一道辛苦，吼、哦，所以陈老师感觉洪大姐你进来食过骨头钙质。Q10 和软骨关节需要的胶原蛋白 Q10 陈老师感觉会考虑啊，在什么状况之下你又重新吃骨筋骨的中药，就是会酸痛，比如说这个地方会酸痛会痛什么会痛，就是这个筋它扭得很暗，扭得很硬，筋肉不通透，它要通筋串骨，那你迄个时阵，你卡阁倒来食固筋骨的中药，吼、哦、啊，进单安那尔，这难免，所以你着先甲骨头钙质固用，吼、哦、筋骨关节固用，配合着循环的通的陈老师感觉安尼会当，所以凤山的洪大姐吼，陈老师了解你的苦衷，啊，毋过受伤的，进前受伤的，伊难免的有一寡后遗症，啊，第二目睭模糊的问题，可能进前。目睭讲实在，伫手术白内障进行到目睭都无好啊，目睭都无好啊，所以要恢复有困难啊。不过至少鼓励，卖互伊无，卖互伊看无，无无总比看无较好。吼、哦，所以你食过目睭的中药，配合着血络循环来通的，配合着你骨头的钙质 Q10， 这当中是真好的，好不？吼、哦，安尼简单甲大家报告的。吼、哦，后来哈，就是个看者，等我者哈。等我一下，来杨美陈大哥在问吼，哦，陈大哥讲等一下，好，我搁等你一下，我先回答别人嘿。来，屏东长治的郭大姐在问，屏东长治的郭大姐在问吼，郭大姐讲，陈老师，我脊椎第五节坐骨刺，是不是有需要改善？骨刺只要无得着神经，基本上来讲，就是家己生活保养就好。但老师先甲大家报告一下吼，因为真正讲，陈老师骨刺干咩手术，无得着神经就唔免手术啦。因为你无得着神经嘛，吼、哦，无得着神经嘛。啊，是那这骨头会生骨刺，啥物原因？髌骨，因为第五瓣嘛，髌骨、软骨。咱的腰椎嘛，吼，髌骨、软骨，软骨薄去啊，髌骨含髌骨小骨，加上着姿势不良，所以陈老师要甲大姐报告的讲，屏东长治的郭大姐，可能你较早过去少年的时阵，可能坐的姿势较无好，比如坐梯梯、坐歪歪、坐起起。坐无正，啊少年吼、哦，未去注意到啦，拢是食老的时阵，软骨啊暴起啊了后，较去注意到讲哇，啊这所在是那些骨刺，所以进目前骨刺，伊只要无去卡着你的神经，无代志，连复健嘛免做，唔过你要注意你的姿势，因为当初的些骨刺表示你的软骨啊，髌骨和髌骨之间的软骨啊暴。第二骨有较松啊，骨质疏松啊，骨头的钙质较歹啊，软骨啊较袂翘啊，
吼、哦，啊，中超市哪那边哪做？咱有两个重点，就是第一，你的骨头的钙质，含着软骨啊需要的胶原蛋白来补充，因为片面伊愈来愈磨损，愈来软骨啊愈薄，软骨啊愈薄，有当时啊骨刺，伊小地小骨小磨就会愈来愈恶化愈严重，所以咱来片面伊恶化，所以你要甲骨头胶用。啊，来第二个软骨啊，叫 Q， 好、哦，骨头关节需要的胶原蛋白、钙质、Q10、B 群，因为神经嘛爱顾好，万一神经也无好的时阵，神经去压迫掉，你神经痛、神经麻，腰骨你也真麻烦。好、哦，咱片面未来手术。第二，腰骨要叫我开，请大家爱注意，因为你第五百嘛，第五百你要叫我开，逐天吼、哦。咱要注意，就是要睏进前做桥式运动。桥式运动安那做，逐工做哦，请你逐工做哦。嘿，脚踏伫眠床，屁股抬高，身啊较放落。真侪大哥大姐哦，听陈老师的建议吼、哦，因做了较好。用桥式真正做了较好睏，啊腰骨较袂酸。啊，咱人生咱毋是少年的啊，你甲这当作是睡前运动。第一。你做这桥式运动，脚踏眠床，屁股抬高，酸啊放落来，袂酸搁做，做到你困去为止，做到你困去为止。第一，你会较好困；第二，腰骨较有力；第三，腰骨较袂烧地。啊，加上你伫日时啊时阵，请大家爱注意，日时啊时阵你莫坐歪歪、坐起起、坐梯梯。

你唔是袂当坐，唔过请大哥大姐坐碰椅，唔好超过半点钟，起来叮当活动。吼、哦，啊，尽量爱坐好坐好正，腰爱靠有直，腰爱有直，卖歪歪卖曲曲，好不？吼、哦，所以陈律师感觉讲，甲大姐建议者，第一，你筋骨爱顾啊，郭大姐，屏东长寿的郭大姐哦，你腰骨爱顾啊哈，你爱食寡过骨头关节的 Q10 胶原蛋白、米群、钙质，真诶。人生五十岁过啊，钙质、Q10、胶原蛋白、米群拢爱补充，做就会补充，骨头够有用，好不好？啊，第二，你要注意你的姿势。第三，要睏，做一下桥式运动，好不好？简单甲郭大姐报告，吼、哦。后来我先回答杨美陈大哥来，杨美陈大哥讲，陈老师，我中风二十年啊，最近倒伫眠床顶，要起来爬袂起来，腰拢无力。要安那个治也好，来，陈大哥，陈律师来讲吼，系啊，你最近伫眠床爬袂起来，吼、哦，伫眠床爬袂起来，这是真重要的一件事，因为中风二十年啊，中风的都中风去啊，对不？咱拢知影中风的患者本来你要出力就较歹出力啦，所以真侪中风的患者，你要落床啦，要起床啦，要控制啦，吼、哦。本来就无像一般人遮尔了练啊，因为你的大脑控制活动已经不比正常人较灵好啊，对不？啊，所以中风患者生活当中可能伊咧振动、伊咧活动、要走、要跳、要振动、要活动，都已经比别人较辛苦。啊，不过有一个足重要的代志，杨大、陈大哥、陈律师来讲，杨美陈大哥、陈律师甲你报告哦。如果你伫眠床爬袂起来，这代表着什么意思？大哥大姐啊，陈律师，请问您吼，请问您，啥那人爬袂起来？什么原因？咱做者老大哥、老大姐坐伫椅啊，对无？坐椅啊，爬起来手爱举爱弯，咱的腰腿无力。所以大哥大姐伫眠床爬袂起来，也是伫椅仔坐爬，要起来爱叫爱喊，拢是腰腿无力引起。啊，你讲陈律师，那安尼要安那我腰腿有力？来，陈律师甲大哥报告一下哈，大哥来，陈律师来讲，你毋免赶紧要爬起来，你吼连讲，你要爬起来的时阵，你听陈律师吼，一个建议吼，你做看卖。我讲你要爬起来，进前先做一下运动。但就说做有信心，卖讲你得做好爬起来。做一下运动就是桥式运动，是安怎？因为大哥大姐，你倒伫眠床倒久啊，你的骨已经凉去，你的腰肉出无力去。所以早时啊，你要倒咧，你搁要起床的时阵，你的腰出无力。啊，你腰出无力，要安怎先改扭扭有力？就是脚凹弯打眠床。然后屁股抬高，让你的腰先出力，腰先出力。啊，这桥式运动真重要，对大哥大姐真重要。你要起床，你做这个动作，你做几个，做到你腰好出力啦，你自然要落床，马上就会当落床啦，好不好？所以陈老师吼，甲这个杨美陈大哥报告一下，陈大哥你唔免烦恼。陈律师来讲，我教你这方法，你一定每天拢会当好好啊落床。就是要落床进前，你眠床要落进前，你莫赶紧要落来。你先脚踏眠床，然后屁股抬高伫空中，先练习这腰力、腰腹出力。因为你困规暝啊，咱昨暝困伫眠床顶，咱的骨拢凉去，你不必少年啊。所以你再时要起床，重心又要出力，出无力啦。啊，你得先扭扭我有力，扭我硬，扭我有力，扭我硬。你待下要落床，你就好落床啊，好不？好、哦，来第二，陈老师要甲大哥报告的讲，大哥大姐也无力，大哥大姐也无力，有一个足重要的重点。大哥大姐要有力，就是爱靠血流循环。我伫节目当中，我甲大哥大姐报告讲，大哥大姐，恁现在无带的肌少症，因为血爱将氧气

0: 灌入你的肌肉，肌肉有氧气，伊才会当产生力量，才会当合力出力。所以大哥大姐讲，只要是我肌少症，医生甲我讲，我爱食蛋白质，无唔对。唔过陈老师来讲，啊，你都无力，食蛋白质你嘛是无力，你就会生吧。你今仔日要肌少症要生吧，请你一定爱记，你先爱甲血流循环顾好。血流循环顾好，伊才会当甲营养榨够，伊才会当甲氧气榨够，伊才会当促进你的肌肉生吧。你的叮当活动，你唔只会生吧？对不？所以杨美成大哥，陈老师来讲，你身体够好起来，中风二十年啊，来照顾无问题，表示你过了解好无问题。唔过中风二十年啊，可能你咧活动行动较无方便，所以你一定要甲体力搁重新顾上来。我、哦、啊，陈老师有信心甲你讲，你的重心够好起来。好、哦、啊，你差别伫对，你差别就是你爱做条方法，所以你要落床进前。脚踏眠床，屁股抬高，吼、哦，无得啦，放落休困一下，做几刀啊，嘿，做几刀啊，等下感觉腰靠出来啦，你就会当落床啊，吼、哦，啊，第二平常时，日时夜时阵，吼、哦，日时爱练苦练半蹲，练是腰推力，好不好？啊，你走路活动较无力，吼、哦，这个问题你爱食寡血路循环的通诶，血路循环的通诶，互你血充足，互你有体力。你要出门要活动，因为你之前嘛中风过嘛，所以你的血管循环会较歹。啊，你食寡血路循环的通的，你较好，人较轻松，较好出力，啊，筋骨嘛较袂退化，好不好？哦，陈大哥唔免烦恼啦。哦，陈老师感觉身体会好啦，放心啦，来照顾哈。好，来先我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这杨美成大哥啊，食陈老师的大三通真好，哈、啊！杨美成大哥，嘿对，食陈老师的大三通真好。陈老师甲你报告是安怎？我甲你讲，陈老师的大三通就是要让大哥大姐有力会行。所以真侪大哥大姐讲，陈老师真正真好用呢。哎、欸，食你介绍大三通尔吼，哎、欸，真咧行路好行呢，啊，轻松辽宁呢，真正呢，身体哦，加足有力呢，加足够行呢。大哥啊，大姐啊，人生就是这样趣味。陈老师讲，感觉讲，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现在身体顾未用，顾未好，就是因为你方法唔对，然后身体咧无营养，无保养。啊，陈老师介绍大三通救着足侪人，陈老师无骗你，足侪老大哥、老大姐哦，一个大姐，伊讲陈老师，真正呢要起床哦，要落床未落床，起床无得走路拢未行，徛未起来呢。我食你的大三通，食较紧吼，有力啦，会落床，会走路啊。
1: 我上次给你买，嘿，那个大三通啊，吼。
2: 谢谢谢谢，嘿嘿。
1: 有吃了有比较好啊，手脚要起来也比较不会那么痛啊。我昨天有去走路啊。
2: 哎呦，太好太好，
1: 比较好走了啦。
2: 真的哈、哦，走路。
1: 最近哦，哎，就起床比较好走，
2: 好
1: 比较好起床。
2: 太好了。太好了，
1: 以前哦爬不起来耶、
2: 哦、以前爬不起来、啊、现在吃我们大三通现在爬得起来了，哎、好，
1: 现在起来比较也好走路了，
2: 好啊、
1: 哦、现在坐起坐、走一走，坐的时候在那边聊天一下，起来就比较好走的啦，以前哦
2: 好
1: 要先站一下才可以走，
2: 好好，太好了，嘿，
1: 谢谢啊，
2: 好，大姐坐这回啊，陈老师感觉像这大姐吼、哦，未，伊吼可能阁比咱杨美陈大哥较侪岁。爱、啊、本来未落床，未行路，无力，行未起，循环歹，食对一罐，食陈老师的大三通。所以足侪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我拢无力，未行呢，我脚麻手臂呢，头晕目暗呢，脚拢酸软无力，拢未出力呢，未落床，未行路呢，啊是安那？你循环歹。啊！你莫放你哦，家己无力怎袂行呢？两公爱请看护呢？大哥大姐啊，你莫放你哦，家己哦怎无力，你怎袂行呢？人吼、哦，你愈体愈济，你就愈无力。所以中心要你有力来行。吼、哦，大哥大姐啊，你就是爱安那，爱家己有力。姐大姐，伊讲陈老师真正好、哦，你的大三通有够好用。
0: 大姐吼、哦、要去公园散步，伊无力行袂到电梯啦，要去电梯吼、哦，要坐电梯落去楼骹吼，要去公园散步，无力呢。你也看偌严重，连要去电梯行路去电梯都无力，结果伊食咱的大三通，食较紧会当去公园散步啊。伊讲超市你的大三通真正好。
3: 大三通很好哎、欸，本来没力气，我从房间要走去那客厅要去开电梯的门，没办法哎、欸。啊，我吃了一盒还没吃完哦、喔。我今天就可以去台北市去丹公园走路了。
0: 哇，好棒哦、喔，好棒，好棒！
3: 对、啊，你的东西很好，很好。
0: 谢谢，谢谢。
3: 真的要介绍大家用哎、欸。
0: 大姐公陈耀师列大三通很好，很好，一定要介绍大家用。所以咧，杨美陈大哥，陈老师来讲，要落床进前，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做几下超市运动，你会较好落床。然后食陈老师的大三通，好不好？哦、大哥大姐身体够用，遮尔济大哥大姐因重新有力的行，我相信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身体买当勇行。如果你肌少症啊，你拢无力啊，拢袂行，那呢，你听陈老师一句苦劝，做者大哥大姐肌少症。先爱甲你的循环沟通，你才有力。因为肌少症就是爱先有力运动，你唔才会生吧？对不？肌少症蛋白质爱食无唔对，唔过肌少症的人如果无力未行，你赶快未做吧？是唔是？但你说大三拢真好，功能介绍，规年通天拢是清理。只有这时阵，这机会上俗。这时阵两罐做伙叫，佮加上一罐细罐的，等于拍千五折。啊，大三通每一年拢有听众朋友抢了伊。你吼、哦，今年吼、哦，大哥啊，大姐啊，今年你也抢无到，吼、哦，抢无到，到时阵你都爱冤家来买，你爱赶紧，吼、哦，直接找助理哈。大三通有咧食的人，做菜大哥大姐食了，精神体力加足好，趁钱来赶上俗。错过着这个机会，你都爱冤家来赶，加差足济哦，好不好？吼、哦，等于请我坐足的好哦，电话赶紧卡找助理嘿，空白空空。七七三三五五，东部三里都销售新盖球，弄两大送一小哈。但这时阵顶上会好，爱赶紧啊，因为活动真紧的结束哦。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家里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找助理哦。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我赶紧来甲大哥大姐的问题回答的吼。板桥的杨太太咧问，杨太太讲，陈老师，我今仔日哦去医生遐检查，医生讲腰椎两骨歪甲真离谱，骨头跟骨头当中拢无软骨，规个拢骨刺，吼，倒脚小腿，吼。容易紧绷，吼、哦！医生讲是腰椎引起的，有啥物保养的方式？后来板桥杨太太，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个，吼、哦，这个你的腰骨吼、哦，如果照医生安尼讲的吼，确实吼，就是买了真这个麻烦，吼、哦，啥物意思？就是讲腰椎规个软骨啊，可能呢，拢已经变去，吼、哦。无医生讲无软骨的意思，毋是真正完全无啦，就是软骨啊拢底变去啊，又无开。啊，你讲陈老师，啊那那要安怎？因为医生讲你小腿的问题，嘛是可能腰骨引起的嘛，所以咱就是把腰骨给我开。腰骨给我开吼，板桥杨太太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吼、哦，咱生骨刺的迄无底的神经拢不要紧，吼、哦，真就是把腰骨给我开，你的问题就改善。因为你歪到做离谱，就是你的骨头跟骨头之间的软骨都已经变去了，伊无支撑力去，所以无支撑力去啊！你的腰腿拢无力啊！你的腰腿拢无力啊！原因伫遮嘛？啊，你讲超市，我要如何解腰我开？来，板桥的杨太太，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真正有效哦，真正哦，好，你爱做哦，好不好？哦杨太太来，陈老师甲你报告，真正有效，你爱做，吼、哦，足简单，就是我甲你讲的，我今仔讲几下道，听众朋友听，就是桥式运动。用桥式，桥式运动是新单呢，像那大家腰骨歹，你拢叫做桥式运动，因为大哥大姐，吼、哦，咱大哥大姐想要甲腰骨给我开，想要甲咱这个腰骨给我开，就是爱靠出力，因为。你家己无出力，无这世间就无任何人会当帮助你啊！唔过要家这个腰要出力，要家扭，要家扭，对着大哥大姐来讲，因为恁都腰无力哩啊！吼、哦，要像少年的啦，讲安尼要硬扭啦、硬拽啦，大哥大姐无法度。所以唯一恁会当做的运动，就是桥式运动。桥式运动就是脚打眠床。屁股抬高，啊！你卖看这个简单的运动，这救着足侪人，这救着足侪人，尤其是像板桥杨太太，你这腰骨这里歹的人来讲，因为医生讲歪到足离谱，表示你平常时你的腰骨都无出力，都没有在出力，吼、哦！所以板桥杨太太来陈老师跟你报告，吼、哦！你进身体有咧保养，哪呢？陈老师感觉大差一步，就是你运动做无够。好不好？只要做这运动，陈老师感觉一个月过，你的腰骨会加好足济。吼、哦，啊，你出力就足简单。你吼、哦，逐天要起床，还是要睏进前，你得做桥式运动，好不好？啊，其实啊，如果你坐得起来，坐得起来，那你练习半蹲的运动，吼、哦，练习半蹲的运动，好不好？吼、哦，其实啊，练习半蹲的运动。啊，暗时要睏，还是要起床练桥式运动？啊，到脚打眠床，屁股抬高，身啊放落来，袂身搁坐，坐到你睏为止。再时要起床，咱嘛是练习这运动，坐坐了较落床。啊，其实要有时间，咱就练半蹲。吼、哦，用桥式安尼有效无？有效无效？但你说来讲足简单，因为你会搁回诊嘛，对无？因为你这骨歪骨起床啊吼，但你说来你讲一句实在话啦。这也要靠手术吼，真辛苦啊！而且手术嘛，无一定有法度把你的骨头用好，因为作者杨太太，你也知道你的骨已经拢骨质疏松啊，啊软骨啊拢磨损啊，啊我今仔日医生也要把你手术吼，真困难啊！是安那？手术未了，要锁体啊、架钉啊嘛架未掉，所以你先爱把筋骨固用，筋骨给我开。就算讲练钢，医生需要用手术来辅助，你嘛较袂遮尼辛苦。所以你保养是真重要，唔过你运动做无够，运动做好够，
好不好？哦，杨太太你放心，等着苏格你讲，你只要吼、哦、要困，还是要起床做桥式运动，吼、哦，一时啊做半蹲的运动，你这个筋骨会加较用，吼、哦、啊加较有力，啊较袂一直歪去，啊人会较轻松，好不好？哦，啊个定期吼、哦、配合医生检查，如果会当做复健就上好，因为腰骨较严重啊，可能你爱挂两个复健师。吼、哦，一礼拜上无做三到至四到的复健，好不？吼、哦，安尼是上好，好不？吼、哦，后来林大姐嘉义林大姐咧问，伊讲超市我有咧食抗凝血剂搏击，含一寡血路循环的，敢会当食？血路循环的伊是营养保养，伊含迄个阿司匹林搏击，搏击就是阿司匹林，伊含阿司匹林只要卖男做伙食就会当，因为你食的补血、活血、通血，这是营养，营养。爱应用伊含抗凝血剂，伊无禁忌，请你放心，只要卖男做伙食就会当啊。好了解吼，所以林大姐，请你放心，无问题哈，来照顾。后来黄大姐咧问，屏东的黄大姐咧问吼，伊讲超市火气拢真大，嘴拢热热苦苦，这是虾米原因？黄大姐来丹尼尔叔甲你报告的，因为你胃肠无好。你讲丹尼尔叔，谁那我胃肠无好？咱的嘴谁那苦苦？来等人说来讲，就是你无嘴暖，嘿，嘴暖伤少，嘴暖无够，所以记得打打，嘴得苦苦，吼、哦，原因就伫遮。啊，这种人拢伴随着胃肠歹，胃肠消化歹，所以胃肠拢堵、拢胀，甚至会要酸，腹肚拢碰往巴胀，吼、哦，胃拢无爽快。所以黄大姐等人说要甲你报告的，你这种火气大，你会做歹困。第一，你会做歹困，因为你的胃。常常碰风巴掌倒在眠床你会歹睏啊，胃消化不好甚至会溢酸、哦、啊，就算说你没溢酸哪里你的胃肠消化歹酸气倒呛嘴暖不够啊，你用超市啊，哪里要如何是好来丹尼尔叔甲屏东黄大姐报告吃瓜帮助消化的益生菌酵素会大大改善是怎样第一益生菌酵素会帮助你腹肚消化好让你的酸气较袂倒呛嘴子嘴较袂苦苦哒哒，啊！而且益生菌酵素帮助你消化了后，你暗时啊嘛会较好困。暗时啊咧困的时阵，腹肚较袂肚肚胀胀，你人会加较好困，会加足轻松。所以咧，屏东的黄大姐免烦恼，但就是感觉你就是长期可能困较无好，啊胃肠消化歹，吼、哦，改善你的胃肠消化，连你困眠都会好，好不好？哦，放心哈，来照顾无问题，吼、哦，后来。好、哦，来，陈老师广告的，来广告的。大哥啊，大姐啊，活动真紧的结束。吼、哦，你有咧食三利多消暑大三通心爱 Q 的，你一定爱把握活动的时机。吼、哦，另外陈老师，你的产品真好，哪里爱赶紧找助理。吼、哦，心爱 Q 咧食的人，有钙质，有 Q 天，有胶原蛋白，对大哥大姐营养补充足好。大三通，让你有精神有活力。三利多消暑，你消化好，排便顺，趁紧单尿素活动赶紧订。因为继续做多等于千五折，错过机会你就要加开做多钱哈，等于。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8: 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总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9: 无钱；
8: 气温阿要换设备，
9: 无钱；
8: 温室要翻新，
9: 同款无钱。
8: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9: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8: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别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1: 阿妈，我出门哦。
12: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互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2:00。
1: 逍遥尽足游，台湾的奥唐个 Q， 台湾最新。
2: 来，阿感谢咱空中的爸爸妈妈，咱的阿伯阿姨，咱的阿姆，咱的吼。阿杰、阿金啊，咱的乡亲是大好朋友，吼、啊，每一工暗时准时拍开咱的收音机，准在咱花莲广播电台以及咱金台湾广播电台收听咱福利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大家好，我是阿伟。
3: 啊，感谢所有全国这长辈时代吼，这的爸爸妈妈啊，长期对福利安心俱乐部的关心甲照顾，咱伫这再次。感谢所有啊，咱全国的这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姐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嘛，同时来甲恁欢迎以及甲邀请啦吼。啊，我是农家子弟家宏。
2: 来啊，阮吼，今日吼报一下我真努力。来啊，阿哥。
4: 啊，我是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啊，各位阿公阿妈，啊，阿伯阿姆阿姐阿婶。哇，大家好，我是阿宅。
3: 这阿宅打入播音界啦，
2: 是
3: 啊，希望长辈时代啊，甲阮阿发、甲阿宅、甲阿伟啊，虔诚支持啊，这三个少年家，包括我三个过一个啦，吼、
4: 是
3: 啊，因为讲是无好听，啊，三个过一个啊，但是阮拢抱着热情的心啊，希望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会当甲阮当作是家己的后生。家己的走囝啊，安尼甲阮牵绳，以及甲甲阮疼惜啦吼，啊，阮绝对袂互恁失望。
2: 是
3: 啊，虽然阮的节目啊，阮唔敢讲阮足够做，但是阮的节目吼啊，正随大家欢喜啊。你想要敲电话来点歌选曲、开讲报道啊，以及分享你食的物件，食了好无？啊，无好的，你敲来甲阮批评指教，
2: 拢袂要紧，
3: 阮拢愿意接受啦。
4: 是。
3: 啊，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现场提供一串真大心的电话，啊，这0800-097-098。
2: 啊，这串电话吼，咱爸爸妈妈拢总会使多拨多利用。啊，那即马节目都开始时阵，咱啊爸爸妈妈，那如果有想要点歌、要开讲的，拢总会使卡这串电话，嘛是希望咱爸爸妈妈会当卡电话起来。甲阿伟、甲家宏、甲阿发、阿仔，拢总会使来开讲。啊，甚至讲吼，恁若如果有任何问题，嘛是拢总会使敲电话来询问。啊，咱嘛感谢阮拄只啊，阮即个吼凤凰的蔡大哥、陈大哥哦，拢总来甲阮打卡起赞加分享。感谢恁的收听啦吼。当然有任何问题，咱现场的免付费电话，拢总会使多拨多利用。
3: 这卡免钱啦，
2: 系啊系啊，
3: 你就做你个卡，
4: 是啊，
3: 系啊，
4: 0800-097-098-0800-097-098。
3: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啊，伫这段时间吼啊，阮福利安心俱乐部当然家宏拢以主持。日时
2: 是
3: 啊为主啦吼、啊当然暗时有一半工啊，啊几乎啦吼、我那拢会来做较济，哎、呢我有电台个电视台啊，你甲想无够认真，产品无够好，那无够讲啊，所有的制作的过程吼啊，一点啊突然，一点啊。吼、哦，无遵守，
2: 拢袂使偷工减料啦。
3: 对对对，
2: 啊，拢真实在，
3: 是
2: 啊，就是为了咱要照顾咱爸爸妈妈你的身体健康啦。
3: 是是，
2: 有当时甚至啦，为了一撮一味的药材，啊，要安那用？吼、哦，要用干唔用？吼，因为介绍天差那个地啦。
4: 是是啊，
2: 啊，加厂商啊，哦，加呢吼，安尼吼，大了关细了关啦。
3: 对，
2: 甚至讲吼，用咩吼，干胶起来啊啦。啊，拢是为了咱，为了要争取咱爸爸妈妈。为着要照顾您的身体，为着要让您用到上优质的产品呐、
3: 啊。啊、专讲吼，咱讲老实话吼，啊、恁啊有咧听电台，听几啊十年的啦吼、啊，我相信恁拢捌听过吴清扬老师，
2: 是
3: 以及甲陈建成老师，甲咱咧做半暝时段的五三兄吼，啊，恁会当甲问讲看家宏的产品好不？ 系啊，啊，因啦，因三个产品啊，伫电台界只要恁有需要，
2: 嗯，
3: 啊，绝对会使甲买，
2: 对，
3: 系啊，绝对袂互恁失望甲浪费啦，
2: 是啦，是
3: 啊，那因的物件无影真材实料，啊，恁再来甲家宏讨钱，吼，因为我讲东航吼，啊，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厂商，甲每一个人要做的产品啊，功夫无同，
2: 对，
3: 啊，我讲啊，真侪人会晓做，其实真侪中药。啊！你无经过泡制，无经过啊，迄、那个制定啦，吼啊，量无法度成药，啊，佮平平一项物件啊，像讲前几工啊，恁后尾我吐两王的有无？
2: 是，
3: 然后咧咧酸痛的吼啊，恁做恁三顿佮食，别人的吐两王绝对乎你食无效，我敢呢佮你肯定，因为是安怎？因为这真正有功夫的，
2: 而且哦，伊毛可能伊毋是用正土壤啦，
3: 对，嘿
2: 啊，
3: 啊，迄种进口的，嗯、啊，嘉宏是嘉义东石人，恁买到我的产品，恁做恁放心吼、哦，啊，今日这两产品啊，公属性吼，全国都对啊，啊，已经无人咧遵照国法咧做啊，
2: 是
3: 啊，唯有啊，我当初吼啊，为着这个产品，我拜托嘉义。啊，较早恁老咧看伫台湾的故事就知影吼、嗯
2: 嗯嗯，
3: 啊，有去采访一个咧做啊绿豆黄的，
2: 对，
3: 啊，因其实因甲一个何老师学的，啊，这个产品进五代啦吼，
2: 嗯，
3: 啊，拢第五代还搁咧做，但是第五代啊已经无咧对外贩售，啊，顶届啊我捌拜托伊甲我做一两批啦吼。啊！但是这个耗费年外的时间，
2: 是
3: 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伊爱经过啊，纯古法的古制，然后佫用上即马生物科技的萃取，安尼会当加强效果，吼、哦！啊，你像咱即马，吼、哦，大家拢食外食啦，吼、
2: 嗯，
3: 有的爸爸妈妈大家拢简单食，啊，然后拢食便当，啊，你佮想啦，吼、哦，迄菜你佮看自助餐咧洗菜，你就知。
2: 哦你也看过了，你绝对唔敢食。
4: 唔敢去食，
2: 嘿，
4: 迄个洗菜做恐怖的，
3: 哎呀，拢干那水当中的，
4: 是啊，
3: 啊，就起米咧，就炒，
2: 火
3: 就炒炒
2: 咧，哎呀，
3: 啊，我阿你讲吼，农业啦吼，啊，只要咧做爸母的，大家拢知，啊，农产啊无靠农药，绝对无可能收成。
2: 是，
3: 各类菜你甲我讲，看对一个有栽条种有机的，绝对无可能。
2: 全部拢烫。
3: 哎呀，但是只是讲伊到要收成，啊，迄个农夫。啊，有老实无？吼、
2: 嗯
3: 哦，到要收成的时阵，啊，即卖的农药又有迄个过渡时期嘛，吼、
2: 哦，差不多拢一礼拜时间、
3: 啊。对，伊若过啊了，安尼当然咱食咱就较袂要紧。但是咱仓储的，你甲想啦吼，食也毒，空气也毒，嘿啊！啊，我都讲啊，
2: 含啉水嘛毒哦。
3: 是啊，哦，百行毒，水内底吼，我做水，我过去我有开过水公司，包括我整个有水的工厂，恁若捌听过我日时的节目，恁就知影吼。自来水送来到恁兜，恁兜的自来水内底绝对有一样物件，这可乐林，还是火啦吼。
2: 嗯。
3: 啊，伊无迄个可乐林，迄水会变质，会臭酸，会有细菌。啊，伊一定有掺迄个可乐林。恁兜每一个水，只要你若无过滤，你逐工咧啉冻咧，你逐工咧啉可乐林。
2: 是。
3: 啊，过去爸爸妈妈去咧喷农药，干呐，或者农药受伤害的嘛有够侪。啊，你规身躯拢毒。啊，我讲啊，莫怪癌症、生癌的一大堆啦，
2: 吼、
3: 哦。啊，今日这两产品啊，要互你百毒百解啊，那搭配恁过去阮的三黄食就对啊啦，吼、哦，绝对要互你一杯一中，吼、哦。啊，这是有够珍贵的物件。啊，阮伫家己，我家己的小妹吼，啊，是新港农会的总干事，啊，我有计甲成立一个啊绿豆的产销班。啊，我讲一项物件吼。啊，像我的南瓜子啊，迄合作药用的南瓜子，
2: 无唔对，
3: 食甲大家你看，迄个暗时搞热的啦吼，啊是热火线增大的，大家食甲拢中甲改善以及甲治疗，有诶客来敢若甲咱讲吼欢喜，讲伊安尼食咱的产品，食食咧暗时困会去啦，啊暗时袂搁再安尼搞热，咱听着偌欢喜，所以讲真侪物件吼。啊，人讲坐船看海景，坐车看风景。啊，若要选物件，你着爱慢慢啊拣。啊，若拣到嘉宏这台的物件，啊，你绝对会当放一百的心啊，甲食。啊，食无效啊，物件做你甲寄转来还我。吼、哦，这全国敢若咱家安尼讲， 啊，尤其我来自嘉义东石的农村，我自细汉就看到即个爸爸妈妈啊，因的辛苦，因的拍拼，包括我的妈妈都同款。啊，所以讲啊，我物件我拢尽量啊，甲厂商要求啊，甲厂商拜托，讲吼爱互买起，啊食会起，啊咱来照顾即个爸爸妈妈，因即个长久来听咱的节目。新刷阁会当甲咱介绍人客啦，
2: 吼！对啦，
3: 啊，这是我上中心啊，要再次甲爸爸妈妈讲的一个啊，阮的啊开发产品，甲阮经营的理念，甲阮的初衷啦，吼！你看阮的物件会当卖到电视台啊，伫三立啊，伫明视哦，唔是迄种卫星台、唱歌台，会当伫三立、明视、TVBS、台视拢总看会到。吼、哦，这个代表阮的产品啊，真材实料。电视台唔只会当互你广告，电视台广告啊，讲实在的，伊都爱经过真严格的把关。啊，家宏咧做工课同款安尼吼，我所有的产品，逐支拢经过啊，所有的检验报告、食药署核准啊，阮才有卖。啊，伫这段时间，和阿伟甲阿发阿仔吼啊，真辛苦。咱讲实在，因做暗时的吼。啊，日时拢爱搁伫公司上课啦，啊，搁爱伫公司啊做人客服务，
4: 吼、
3: 哦、啊，而且甲因在厝讲辛苦啊，
4: 阿
3: 妈、啊、感谢即个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啊，无啥气嫌，甲阿伟啊阿发阿财啦吼，即、哦、两个加起来都发财，啊，甲家宏啊支持甲鼓励，啊，随时恁有欢迎，恁若要听阮日时的节目，恁咪当卡来看伫啥物周日，你住对县市。啊，阮只是全国联播啦，吼。
2: 对对。
3: 啊，暗时是目前可能一半的台湾听会到，
2: 半的台湾啦，
4: 半的台湾。
3: 系啊，啊，咱会努力伫今年底啦，吼。啊，咱嘛会做全国联播，吼，和所有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拢总行到底，会当听到阮的节目，拢总听会到。再次甲恁感谢啦，吼。
2: 是。
3: 啊，啊，过来，恁有人要唱歌无？
2: 有啊，阮今日
3: 诶，阿仔
2: 要唱一首歌曲。诶、是施文斌的歌曲，叫做《真情味》。
3: 真情味啊，这是台南吴妈妈点的啦。
4: 嘿嘿是啊，
2: 啊，咱台湾人就是有真情味啦。
3: 啊，恁若有要点歌的，卡起来。嘿啊，啊，阮的节目嘛，甲阿伟讲的同款吼。啊，阮是用真心、用真情啊，咧甲长辈时代做伙。啊，而且再次甲恁感谢。嘿啊！啊，咱有阿仔啦，吼，
2: 是
3: 啊，真精美。
2: 对，来邀请咱爸爸妈妈来同齐来做欣赏。
3: 啊，老要点歌，佮卡起来袂要紧哈。
2: 是，0800-0097-0097。

0: 来哦，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哈，真精美。阿妈感谢咱爸爸妈妈哈，阮阿仔咧唱歌的同时，来讲拍婆啊，讲鼓励掌声啦。
1: 是，
0: 恁的鼓励，
2: 嘿，
0: 恁的鼓励，阮拢收到啦。感谢恁的鼓励，
2: 哎呀，感谢做爸爸妈妈哈，无去啊，唔甲阮听少时间啊，就够啊，利用恁宝贵的时间。啊，这个时间有的听两点钟的，
0: 是
2: 啊，等下有的听一点钟的啦
0: 吼。
2: 啊，电声后个月就两点钟拢听会到
0: 啦吼。啊，
2: 为八点到十点开始就拢听会到。
0: 对。
2: 啊，而且咱今日要再次来感谢啊，我的故乡小弟啦吼。啊，无啥气嫌啊，因为这项物件已经拢互因公司甲所有经营的权利甲制作啊，拢是因买去啊吼。啊，所以讲，伫遮要再次甲伊感谢啊！今日受我的邀请吼，因为我即几天啊，也阁会当做真济优惠，就是因为我生日嘛，
0: 吼。啊，
2: 我
0: 所以才邀请你来。
2: 是啊，啊，我生日我要甲阮头家讨物件啊，嘛较好讨，啊，要甲厂商讲介绍嘛较好讲啦，
0: 吼。
2: 啊，咱再次来邀请康百事药厂的总经理，啊，是咱丰宜制药所的董事长李友仁阿仁兄。啊，我诶故乡小弟吼，伊在布袋过高，啊，我在家己当前吼，但是阿金对做药材啊，已经是过了十年啊啦吼。咱讲实在，我头拄啊讲到土龙王啊，先啊外口我阿恁讲真侪土龙王做诶无效，因为有诶土龙敢若甲你硬粉吼，啊有诶咧做土龙精诶，甲你加汁加安尼高乳素啊，迄食食咧拢总无效，先啊。啊，因为伊无经过老祖先的做法，无遵照古法来泡制。因为其实我透露一点吼，这其实阮阿金拢一直交代我卖讲，
0: 袂当讲
2: 啊，这是因较早老师傅传落来吼。你像土壤啊，你一定爱炒过烧火啊，才会当产生掉出来迄个效果。啊，你若干那安尼要甲食，绝对无效。啊，所以讲这是一个小秘诀啦吼，当然中途阁有请这是阿任因的啊商业机密，咱袂使硬逼人讲啦吼。但是我要让恁知影，就是讲，阮有经过泡制，哎呀，所以讲阮拢是老祖先啊一路行落来流传的啦吼。啊，今日这样物件啊，就是绿豆红啊，绿豆红清肝解毒啊，清降火气，大家拢知影吼。啊，我讲霸毒。胃炎去，较早的人吼，啊，你若有机会食到绿豆红的，就无咧生癌啦吼，啊嘛袂臭头烂耳，包括像少年家呐生青春痘的，啊这连痔疮吼，你都火气大引起的，来甲食拢有效。啊，你变哪会当去食到真正的绿豆红啊？安、啊、怎是老祖先的做法啊？咱请阿仁吼。啊，来甲咱长辈时代做一个介绍安尼啦吼。
3: 对，高兄、阿威兄啊，甲以及阿仔兄，在空中时代哦，大家安安，大家好。因为其实咱过去吼，这老祖先有这绿豆红吼，其实是真正是对咱即马诶现代诶一寡这农药啦吼，啊是讲过去你有食到一寡这迄个。算西药啦，食伤济吼，你要用来食绿豆红哦，是算一杯一中，对。过来吼，伊讲遐，伊这绿豆红吼，伊这已经传到咱这个何老师已经传到第五代啊嘛，
2: 是是。
3: 吼，过来，伊这安怎做？伊这就是讲吼，伊这经过480日呢。
2: 伊这讲遐，不要紧啊，来。
3: 伊这
2: 啊，
3: 对，
2: 啊，就
3: 讲遐，伊这一定爱经过480日，
2: 吼。
3: 啊，480日就是咱爱经过吼，差不多到底咧一年四个月啦。
2: 是是是。
3: 伊爱先伫，伊爱先出咱个竹啊。
2: 是。
3: 吼，先出咱个绿竹有无吼？啊，绿竹内底吼，伊一定爱选择啥物呢？一定爱选择竹啊，讲内底有天竹红个，就是讲你甲厝落来，你甲厝落来时阵好无吼？即个竹啊，讲内底伊你甲摇落，有一粒天竹红，两粒至三粒个天竹红伫内底。
2: 是。
3: 伊即个天竹红。伊伫咱个中医内底吼，
2: 是，
3: 伊是有啥物有即个天竹红，伊就是那伫竹啊讲内底结蕉，结两粒三粒蕉啊，
2: 是，
3: 即个天竹红吼，就是咧食咱个替咱个脑红，
2: 是，
3: 像讲脑膜炎，
2: 是，
3: 啊是肺炎，是的，啊为啥物讲遐，咱要用着绿竹内底天竹红，
2: 是，
3: 因为即有时啊一百张竹啊两百张竹啊内底， 出无一支啊，
2: 对，
3: 出无一只，
2: 是。
3: 所以讲吼，有时啊，这绿豆红哦，你要去做，我市场你有时啊，你个你啊看，做绿豆红的有那袂少人，
2: 是。
3: 不过奇怪啊，偏偏啊有啥物咱会食起特别有效，
2: 是。
3: 因为咱用着绿竹内底有选择，就是有天竹红，
2: 是是。
3: 而且天竹红伫咱中医就是。伊会替人个老红嘛，
2: 是
3: 哦，啊，伊这就是甲咱一般所有个绿绿是无共，
2: 是
3: 百算是万中选一啦，
2: 是
3: 诶绿豆红，咱绿豆一定爱甲入入去，甲破啊，小块甲健康，啊，甲入去绿豆内底，滴滴滴滴光内底，
2: 是
3: 哦，啊，滴光内底时阵吼，来浸着吼，咱个。百药汁无，青草百药汁，
2: 诶，
3: 百方草，
2: 是
3: 哦，内底诶，即个药水内底，
2: 是
3: 吼、哦，啊加即天竺红安尼吸收差不多到四个月，
2: 是
3: 吼、哦，啊吸收四个月过了，吼、哦，较个晒日晒四个月，
2: 是
3: 冻咯冻四个月，
2: 是
3: 吼，了、哦、来较个加流水，较个互伊四个月，吼、哦，啊了来个较个互伊即个。可以发觉四个月，
2: 是
3: 哦，啊，正正搁挂收拍起来呢，都一年四个月，
2: 是是
3: 是，哦、啊，到尾所以讲，咱这绿豆红甲一般外口的无共，就是
2: 是
3: 外口有诶凊彩用吼，
2: 对，
3: 伊用啥？一般绿豆在咧做啊，
2: 对，
3: 咱这是用着药绿豆，
2: 是
3: 药用的绿豆，
2: 混药啦吼，混药绿豆啦，
3: 这甲一般的
2: 绿豆无共啦吼，毋是咱咧煮迄个绿豆啊汤嘿，啊那安尼你就免开钱甲买啊，
3: 伊这绿豆吼，伊本身吼会带安尼刷刷磨磨，这叫做油绿豆，
2: 是
3: 啊你啊金骨的吼，迄、叫做啥？迄叫做油豆啦，
2: 是
3: 哦油绿豆，
2: 迄
3: 甲咱一般这种。药力道绝对无同，
2: 是是是，啊，这个是伫咱嘉义吼，啊，甲台南啊，一挂农民有一个产销班啊，专门咧替因种药力道，因为药力道药力道吼，啊，伊个种植较无好种植，第一你完全无用农药，啊，拢是用有机的栽种方式，啊，过来第二吼，啊，人因咧制作的过程，像阮阿任兄讲的吼。啊，因个是伫嘉义啊，将是唯一啦吼，一位有当古法制作的啊，会当经过溪流水上清气的，拄啊管阿里山水吼，啊因伫阿里山水爱流过百二工，所以讲你吼真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人讲百毒百解绿豆红啦吼，啊像较早恁咧偷农药，有当时啊偷转来，你甲想啊偷闲目暗啊，我捌一个。啊，叫做阿基亚妈妈啊，甲我讲吼，伊原本去偷农药啦，偷狗血粉啦，啊，食咧吼，啊，迄狗血粉啊，甲摸到迄农药吼，转来拢安尼白，佮上尿佮流皮，啊，有个人百，我讲百毒啊，为体内而成，百毒为炎开始吼。啊，你若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哦，啊，你若讲毒有甲你咬为皮肤出来。啊，有诶，臭头烂耳诶啦，吼，生头发尾，啊，即都甲你夹出来，夹位皮肤出来，啊，对你来讲是一个好处哦，因为夹位皮肤出来，伊袂甲你走位你五脏六腑入去，啊，无你若走入去五脏六腑，你绝对生癌。所以讲人讲百毒为炎起，百病为毒而成啦，吼。啊，所以讲今日要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啊，为了一支产品，就是正。老祖先、老古法所做的绿豆红啊，吼，啊，因为伊爱经过阿任他拄啊讲的吼，啥那买啊，啊，本来我家己叫伊做一届，啊，诶，做两梯次啦，吼，啊，即届我无物件通买，因为这物件足欠的吼，真正古法的，啊，你敢知影人因吼，啊，即个何老师因吼，五代哦，祖因。啊啊祖啦，祖公啊，什么时代在咧做啊？已经唔知道几十年的历史啊啦吼。你看因兜去，伊会吊一个边啊吼。啊，原做绿豆红啊，无爱金银宝啦吼。啊，要练香马丹啊，先做绿豆红啦吼。啊，长辈时代，这480天啊，吸收天地精华，伊爱经过他拄阿任兄讲的吼，爱经过油堆菜顿来，爱先洗。啊，过来添落去竹
3: 竹
2: 啦、毒杠内底，啊，过来吸收养分120天，过来浸入去黄池窟啦120天，啊，过来发觉水中120天，啊，过来筛选偏颇， 啊，跑盘啊，啊，再来吼，入拍档咯，百二工，啊，再去中药浸泡入味，啊，然后唔是安尼就解决啦呢，当然，佮用生物科技的方法，甲恁萃取伊内底真正有效的成分啦吼，啊，无有诶，咱讲事实啦吼，绿豆黄有诶讲真正凊彩绿豆，甲你加粉加加咧，内底甲你淋啥，你敢知？啊，即我当然我无咧甲批评吼。
3: 当然，伊即其实吼，我佮有补充者，就是讲吼。你这绿豆咱做好的时阵吼，绿豆红咱做好的时阵吼，伊只要伊每一粒吼，拢爱穿着咱的绿豆衣，咱靠选入来。伊若是绿豆衣去破去吼，迄粒咱就拢拍掉。所以讲伊这吼，感觉这有时啊就是安怎，一千斤的绿豆落去做哦，做起来剩差不多无二十斤。因为你甲想嘛，爸爸妈妈，恁这绿豆咱一般咱浸着。浸到水的时阵，还是浸到这药材的时阵，药材就是在伊会膨嘛，吼，爱膨的时阵，伊绿豆伊就会开开嘛，
2: 吼，
3: 啊，所以讲有啥物咱讲遐，有啥物咱要爱选择的，就是讲绿豆伊要穿好掉嘞，就是伊这药房。药房伊包伫内底，伊会甲吸收掉咧，伊免去互摊开。啊，你着绿豆，你若去外口买，有诶着啥？伊个绿豆伊着拢甲伊烫了了啊。
2: 伊
3: 嘛咧，伊嘛咧用。
2: 哦，
3: 啊，你绿豆伊咱选着，咱是规粒绿豆拢完整诶。
2: 是，
3: 拢一滴破损都无，才一千斤做起来无二十斤，所以讲感觉伊这生产量有够少的少，
2: 是是是，
3: 有时啊排一千斤，排两栋三栋哩，收入来我一撮仔惊。
2: 对，啊有当时啊，若搁单雷单讲册雷咧，因为伊个竹啊上惊册雷吼。
3: 是是是。
2: 啊，那拄啊气候拄着无拄啊好
3: 个。啊，竹啊劈了了。
2: 系啊，你若去互册雷卡着，因为有风积伫内底嘛。
3: 拢劈伊啊。
2: 系啊，迄个做落都拢了伊。所以讲做绿豆黄必须经过作者啊，即个制作的过程。啊，才会产生这么多啊，无爱做，人无爱做。啊，
3: 即马
2: 有咧，即马有咧做个吼，真侪同业啦吼。啊，我无方便讲批评。啊，伊过去做个绿豆啊，阮捌甲起来看。啊，讲实在吼，啊，绿豆粉抹抹咧，啊，然后啊，迄、那个下做黄泥吼，甲、哦、你掺掺咧，安尼就要互你清肝解毒火，要互你啊替你个百毒百火。百样根本都无可能的物件，啊，所以讲啊，阮这个绿豆黄啊，我本来吼啊，我家己一个孙啊啊，我外甥啊啦吼啊，差不多将近要一二十岁啊，啊，拢安尼吼发发面发啊，规个拢挑啊，吼啊，食咱的绿豆黄，我都讲啊，你甲食三公迄啊青春豆啦吼啊，水无伊，啊，佫一个。啊，我日时的节目吼，啊，我一个阿小伯啊吼，啊，讲实在，伊敢若食咱的绿豆黄，本来吼，啊，迄肝炎、肝指数啊，全部原本拢降袂落来，医生佫甲讲你这肝粗粗，你这若无顾吼，啊，连伊讲真正的就对啦吼，啊，会生癌，所以讲伊嘛认真食咱的绿豆黄，食到欢喜个，啊，食到一直要甲咱买。啊，其实我绿豆黄欠费欠真久啊吼，啊，今日讲事实啦吼，啊，我讲感谢我嘛不为过是安怎你敢知？因为阮老伟咧甲我讲吼，啊，公司有这个绿豆黄，
3: 啊，
2: 逐工人敲电话来咧讨，啊，
3: 是
2: 安怎拢无爱卖，我讲我都无会卖安怎卖，
3: 非常的欠费。
2: 所以讲我到日时啊，我的节目自八月做周年庆，啊，讲真正的嘛拢无绿豆黄通卖，啊，是安怎？是啥物原因？因为产量无够，
3: 过
2: 来第二，即马拢互阿金啊，因药厂，因为咱爱经过药厂来制作啊，才会当讲是上安全的保健食品啦吼。
3: 是是，
2: 系啊，啊所以讲今日着我单知影伊做一批，啊我连日时的我都无通买。你若今日听到暗时的节目，你捡到啦吼。
3: 是，
2: 我会当简单安尼甲你讲，啊你着臭头烂耳的啦，肝病啦吼。啊，即个你若有咧食，尤其你咧食西药的哦，爸爸妈妈，西药毒啊，比啥物较毒，啥人无爱食西药？大家嘛知影，你食糖、血糖的啦，吼，食落规世人啊，食降血压的，食落也规世人啊，吼，啊，所有即个物件啊，你若食即个慢性病药啊，你要靠啥物？甲你排你血药毒，
3: 拢是靠肝脏。
2: 对，啊，你爱靠绿豆黄啊，来甲你抓毒抓出来。即较早吼，啊，人迄、那个啊聊天顶的时代吼，啊，人讲水头放毒，水尾受毒啦吼， 啊，若真正去用水啊毒掉了啊，伊拢用一个药袋吼，啊，然后啊摕起来绿豆黄拢排伫身躯，你知无？摕起来浸水啊，输血绿豆黄来接。

0: 对，你才会当知影讲，这是真正啊无头龙药的，
1: 对，
0: 吼、哦啊，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进相处的拢毒啦，吼、
1: 哦，是，
0: 啊，但是今日啊，我要互恁食青瓜解毒火，互恁食百毒百解啦，吼、哦。啊，搭配恁若有机会，上好搭配我的三黄。若无三黄的，你甲食绿豆黄、油丸啊，伊甲你解毒、甲你抗癌、防癌吼。啊，我会当甲你讲，这是一支上优良的嘛，100分的产品。吼、哦，本来电视台都要甲我安排去卖，我都无法度找出这个量啦，吼、哦。
1: 嗯。
0: 只有因为阮电视台的量真大，
1: 太惊人了啦。
0: 系啊、欸。啊，所以讲我只有阿金即个做这批。啊，做差不多2000盒啦，吼。
1: 是。
0: 啊，阿任兄唔在当啊，偌济互我卖啦，吼。
2: 无啦，阿任兄，我甲你讲讲呀，今仔日来是分享知识的啦。
0: 无啦，你今仔要来讲咧。
2: 因为你当拄仔咧讲到即、這个，你讲单车类，讲呀，今年咧伫山顶吼，迄规个绿豆真正拢绿豆红，
1: 拢变讲，
0: 嗯。
2: 别讲以外，我甲伊讲，
0: 修行歹就对啊。
2: 一做到一半，真济拢互水流去。
1: 嗯，
2: 系啊，啊，都迄时阵胃料无好，你知无？
1: 嗯，
2: 啊，真济去互水流去。
0: 嗯，
2: 对啊，所以讲讲遐，今仔日无啊无啦，分享倒啦。
0: 无啦，啊有来啊吼，啊，你看这电话，都人已经一听到绿豆红。啊，
1: 就卡电来咧吼！
0: 我是讲你即届唔是讲做2000，
2: 无啦，搞咩啊？迄2000，我是坑咧明年后明年。
0: 因为迄拢有固定人咧买吼，哎呀，咱讲老实话啊，即人进电话安尼一直讲啊，我想安尼啦吼，啊，就既然来啊啦，吼，咱今日都回馈互咱即个爸爸妈妈啊，借着我搁两天生日吼啊，诶，时间会当甲公司讨真侪物件啦吼，伫即个月内底我拢算啊，阮老母上辛苦诶，甲我生落来即个月。啊！我对我的像我的妈妈家己嘛照顾者，因为我妈妈家己拢有咧头龙药，系啊，佮包括较早我的丈人吼，啊，拢咧包各类菜，啊，就是拢长期咧食我的绿豆红吼，啊，讲真正，你要排泄你这药毒啦，吼、啊，我就讲你有咧食慢性病药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绿豆红今日注意听，那买对就对啊，你咱加食咧骨啊杂货，系啊，因为互你袂发炎。啊，袂互你臭头烂耳，袂皮肤白上焦，拢总有效，吼、哦！啊，你着那严重诶，你三粒甲食，吼、哦，唔免欠啦。我今日甲恁争取着，看会当上俗诶介绍，互恁唔免讲啊，都唔甘食。啊，爸爸妈妈趁钱拢足辛苦吼、哦。这过去外口啦，吼、哦，咱诶同业人咧卖一罐啊，3600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安尼啦，阿仁。你含我，咱算啊、比亲兄弟较亲啊。讲、真正，恁安尼做起来成本差不多偌济钱？
2: 刚刚阮成本一盒吼，咱2500啦，不离价。
0: 嘿，外口叫人电话先甲听一下。
2: 不离价。
0: 哎呀，不离价偌济？
2: 2500。
0: 啊，今日安尼啦吼。啊，咱来做一个优惠，啊，你嘛，给我一个面子啦吼。
2: 是。
0: 咱两罐就5000嘛。
2: 2500，无啦，讲呀，
0: 无够买啦，啊无，
1: 买啦，
0: 好我偌济，
1: 是啊，都
2: 买哦，
1: 系啊系啊，啊你都来啊，当然嘛爱你买，啊无你来干来介绍你啊，啊就坐咱拄只电话线，
2: 你今仔两两叫，哇，安尼哦，
1: 系啊，无上起码无啊，你讲不买半数啊，
2: 后兄阿公呀，无安尼啦。500
0: 啊，
2: 好不？
0: 啊，2500啦，
2: 2500，嘿，2500啊，好哩。
0: 啊，我那位吼，这个节目啊，为开始经营，
1: 是
0: 啊，我是有当时啊，诶，来客串啦，吼，啊，我拢以我只是诶电台为主啦，吼，啊，但是这嘛，我家己诶公司，我拢合作，互你安心俱乐部，只是差一台甲二台啦，
1: 对，
0: 啊，我阿伟嘛为这听友这爸母啊，阿伟嘛装卡囡仔 K O 啊，
1: 诶
0: 啊，伊嘛拢知影爸爸妈妈趁钱真辛苦，
1: 是啊，所以吼，今仔日。阿威啊，嘛为咱爸爸妈妈哦来争取这福利。阿威啊，个人帮咱爸爸妈妈
0: 叫阿林，
1: 叫阿林吼，阿林阿你吼，5000是两阿未介绍啊。
0: 伊用伊个人的感情，
1: 对啊对啊。阿你敢袂使个俗者介绍？
2: 5000，
1: 嗯，
2: 两阿五千，那你得卖500，不你卖我。
0: 无啦，卖啦，都500就好，啊较低也卖。
1: 系啊，
0: 讲真，
2: 阿你卖啦，阿你今仔无，今仔

0: 今仔卖啦。
1: 无啦，我门拢关起来，什么卖？
0: 今仔
1: 讲实在，
0: 卖啦，
2: 什么卖卖？
0: 卖啊俗，
2: 嘿，
1: 无啦，啊你都俗一千四千啦，
2: 系啊，
0: 啊四千。外口拢一啊两千五不离价，啊你。你要叫我怎俗？
1: 两千五是你的本钱、
2: 啊。对啊，对啊，
1: 系啊，阿林台都有透露啦。
2: 两啊五千嘛，
1: 两啊五千。
2: 系啊，
1: 系啊，外口人是拢卖三千几块啊。系啊，阮同业的大家拢卖三千六以上啊。
0: 安尼啦，
1: 全省阁无得卖。
0: 安尼啦，无剩四千啦。
2: 剩四千，
1: 剩好还要引住啦。
2: 剩有小几千的对
0: 啊。好啦，
1: 啊，咱的
0: 感，五百阿得哦。
1: 无好好，啊，咱的感情吼，我的生日。啊，我专门送爸爸妈妈一个啊礼物的，
2: 是，
1: 哎呀，啊嘛感谢阮老母啊，甲我生落来，伫这个月啊会当，互我伫空中甲长辈时代，大家咧做伙，啊阿伟都一千啊，我煞无法度讨一千。
2: 系啊，我拄只，
0: 阿伟讨
2: 讨一千，
0: 你想唔是？
1: 阿是个，阿是个，佫歹听。
2: 对对对对，
0: 阿你哦，庆祝生日，阿你讲嘛是有理啦。
1: 是啦，
0: 阿你无讲呀，五百阿婆哩，阿剩三千。
1: 剩三千
0: 啦，吼！
1: 啊，得买两盒，啊，今日安尼啦，吼！
0: 无啦，都买两买两三千啊！
1: 得两盒，啊，你送起来啦！
0: 我得三千。
1: 黄仔啊，讲咱真正康拜四
0: 是用的，
1: 不要紧啦。
0: 无量嘞，
1: 今日啊无量，咱都只卖卖嘞就好啊。咱也毋是靠这咧赚钱的，咱讲实在，咱今日这真正是
0: 无赚钱。
1: 好啊。嘿啊，那全国你买到这个介绍，佮买到孙正用四百八十天啊的时间来做的吼。啊，都啊，干阿惯尔吼！我讲人因这个何老师，因真正无咧对外无咧卖，是因为我下面介绍阿金，阿伊嘛肯定讲爱学药厂啊，以前拢用古法的连接嘛，
2: 对对哦，老祖先的智慧啦。
1: 即马加上因药厂诶生物科技抽精萃取浓缩啊，所以讲无你看，人因写啥呢？原人香麦丹先做绿豆黄。甘愿做绿豆黄，唔换金银宝，
0: 唔
1: 是要甲买就买有呢？因一定爱你含有交情，你伫家己得家之后，我都甲这个何老师买会到。因为我当时要去拜托伊甲我做，我嘛去骨力做，啊，即嘛都拢互你啊，权利拢互你买去啊，吼。何老师嘛已经啊，感觉你是一个足有道德的良心的企业家，啊，我讲今日三千，啊，你甲送一下。啊、
0: 我三千送一下，
1: 系啦，两
0: 下三千，后下啊五百阿得，
1: 好，五百阿得，
0: 五百阿袂还得，
1: 啊阿伟，
0: 系，系
1: 啊，我看你嘛送一下，
2: 好啊好啊，吼，阿林都送一下，阿伟也嘛甲我送一下啦，
1: 系啊，安尼就买两下，
2: 送两下，
1: 送两下啦，
2: 是，
1: 阿仔，
3: 嘿，
1: 啊，你拢无送人诶，以后伫电台唔知你哦，系啊，
3: 啊，安尼无我嘛送一下，
1: 你送一下，安尼就买两下，送三下，
2: 是，
1: 阿高王家你搁送你一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六十粒的啊，绿豆黄吃，你百毒百解。你有咧吃西药豆的，你一定爱甲买当来吃，吃这慢性病药啊。尤其你拢吃外口的吼，你家己无咧煮食的，拢吃自助餐的啦，吼、哦，吃这罐头的，爸爸妈妈，百毒百解，无爱生癌，靠这解。吼、哦，啊，就买两罐，一罐罐价，人外口卖三千六哦，阿姐咪本钱两千五。啊，得五千，我甲贷两千块，今日两盒三千，啊，阿伟
2: 送
1: 送一盒，阿金送一盒，阿仔送一盒，嘉宏送一盒，总共六盒，电话0800-098-098-097-098-098，生头发尾吼。啊！伫这个时间点，你若有生肿瘤的啦，生肉瘤的啦，吼啊，臭头烂耳的，你拢会当甲买当去食。平常时皮肤白上较焦的，你拢甲买当去食。尤其你的新妇，若咧做过来的，你甲买好食。迄囡仔吼，咱讲实在生出来白泡泡、幼咪咪啦，吼。
2: 来，
4: 你好。
2: 来，
4: 你好。
1: 四组的啦，好来，等我一下，等我
2: 一下。
1: 来，喂，你好。来，先听一下。
5: 我想啊，
2: 嘿，
5: 我迄个用康辉关小姐因同事，
2: 嘿，
5: 我买一组，
1: 好，来你等来个啦，你这无土气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啊，今日绿豆黄你若阁买无着就对啊，你会后悔规世人诶！今日干呐五百啊，啊，我就讲啊。一下外口人咧卖三千六，你阁袂当买到正绿豆黄哦。啊，我这是纯正的，我官顶拢有印吼、哦。所有的制定， 细甜吸进发角捡起来拍啊，甲迄个用中药来浸泡入味，浓妆叫高发做饭哦。来
2: 喂
1: 你好，
5: 喂，我
1: 要
5: 几桌？
1: 七个。
5: 哎，嘉宏。
1: 嘿。哦，啊，你今日搁卡来哦？你安尼两台安尼一直买，你物件敢食去？
5: 有啦，有咧食，我嘛照常倒食。
1: 我较早我着豆红，你食了安那？
5: 哦，迄会当解毒了，
1: 会当
5: 嘴，有按迄嘴拢做臭的火气大，
1: 火气大嘴臭，嘴破嘴臭的，食足简单嘞，一工食着隔顿工就好啊，系啊。
5: 系当解毒啊。
1: 是是是，啊，你要几组？
5: 嘿，啊，这啊，先，这是给我大组还是小组？
1: 有真多还无大组的嘞，人都无啥爱卖啊，搁讨啊大组的。哎呀，想买细组的，等下我再搁想办法啦。好，好，好，来等下家咧吼。啊，来，喂，你好，来，陈妈妈。
4: 来，嘿，买一大红细组的。
1: 一大红细组的，我加红。哎呀，你有买过我的？我的大红，你有买过无？
4: 之前有买过，啊，就是食水草，食有，迄个会，食这个拢好。
1: 食皮肤白上焦，拢有效啦，吼。
4: 哎呀，
1: 啊，水草嘛，真简单。啊，食这皮肤阁会变好哦，啊，因为伊甲你这毒清掉，安尼吼，好来，你电话起来哈。
4: 啊，阁要来食保养
1: 的。来，电话起来，啊，感谢全国电话又阁再次满线，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盒，那是2500，两盒5000，我今日甲恁算3500，买两盒送四盒，总共六盒，3500啊，这60粒的啊，来。喂，你好，
3: 你好，
5: 你好，
1: 嘿，要来买着豆红吼，来等下去咧，
2: 哎呀，
1: 来，喂，你好，来，
5: 喂，
1: 来，你好，买着豆红哦，
5: 买豆
1: 红，嘿，是卖面的，你有买，以前有甲我买过无？
5: 有啊，
1: 啊，食了好无？
5: 你无饲电脑来看嘛，就是好，唔知要搁卡甲恁买。
1: 无啦，阮这边的电脑，阮那边无共，敢若有名尔。无看到你买啥物件？
5: 哦，小公今下暗拄啊听到嘉宏你啊来这边那边，啊，我想拄啊我迄个大红食完啊，要甲恁买啊。啊，恁今日敢有大组的啊？
1: 大组的，等下我再讨看卖吼。这买过拢会后壁爱大组的啦，因为今日卖只小公真正的六盒3000块，爸爸妈妈。这真正，你若伫外口买就对啊，爱差不多1万块的物件，我用3000块卖予恁。来，你电话加恁下面面的，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无爱生头发尾，无爱生癌的吼，即个慢性病，即个慢性咧发炎的啦吼，尤其你有咧细伙子的。你有毒的啊吼！你一定爱买回来吃。
0: 啊是有痔疮的，啊是你有洗皮蛇的，拢
1: 是是是，痔疮皮蛇吃拢好啦吼！来喂你好，
3: 喂你好，
6: 嘿，嘿嘿是。你好，我想讲，那我咧听，就想讲买一个洗多来食看卖。
1: 啊，迄火气大吃一定有效的吼！来你等下加咧吼，哎呀，来喂你好，来买着豆红
5: 吼，
1: 买一组吼，啊有买过无？我看你这有主机啊
5: 咧。
1: 啊我加红啦，这啊。
5: 哦呀，我
1: 正
5: 常
1: 甲
5: 你买
1: 过
5: 呢，
1: 吼、哦，
5: 你
1: 这种物
5: 件真
1: 正
5: 足赞的
1: 啊！安尼吼，这都真正皮肤白上焦，连动物啦吼，你厝内饲狗安尼话，啊，你骑哦，只皮肤白只类拢水好伊哈，系啊。系
5: 啊，我有一个孙啊，进读高中安尼，面生啊，规拢条啊，
1: 嘿嘿，
5: 啊去看迄皮肤科也拢无效，
1: 吼吼、
5: 哦，哦、啊我安尼叫伊照两顿食，安尼一顿食三粒安尼，食甲有够好
1: 诶。系啊，那上好是叫伊照三顿食，我卖恁遮小，就是要互恁食后当吼，伊效果阁如何？来，你电话举咧哈，哦，这电话拢满线咧，来威了，嘿，来威了，
7: 诶，来了，
1: 买着豆黄吼，
7: 诶，
1: 好好，来电话举咧哈，啊，来威了，来新听友哦，诶，
7: 你好，我们做这做诶，
1: 啊，来电话举咧，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唔好好物件买输人啦吼。啊！全国你无得买即个6罐3000块的啦，一罐我都甲你讲啊。阿金讲伊本钱起来爱才2500，啊人别人的电台咧卖拢卖3600，啊我今日2盒5000，啊我甲你出2000块落来，剩3000块，买2盒送4盒。全国你哪会当买着这俗的绿豆黄？剩9盒连坐啊，正480天吸收入我的精华，甲你百毒百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解救你所有的身躯的毒啦，嘿啊，身躯若无毒，就无炎，啊无炎，你就袂生癌，吼，你就袂生头发尾，袂像安尼杂毛病啦。尤其脑血大， 啊，暗时都困袂去的，你拢总甲买东西食吼，伊都降火降盐，一杯一中啦吼。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你来把握这个机会哈。今日若无买到，今年你买袂到绿豆黄啊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家己赶紧吼。啊，外口迄电话有诶先甲抄起来就好吼。啊，因为新听友真侪啦吼，即大概拢啊那。
2: 每一届吼，那你啊，你游戏的时阵啦，听著朋友吼，大家就三支酒，因为吼，照古法连坐的导航，你伫市面吼通路上是找无的啦。
1: 对，
2: 尤其吼，尤其阮这是吼良心道德的事业，绝对吼，要咱爸爸妈妈第一时间会当清肝火解肝毒，要咱爸爸妈妈嘴苦嘴焦嘴臭，食三工拢总要互你百毒百解。尤其你长时间有咧抓农药的，也是讲长时间有咧食西药，尤其咱爸爸妈妈你若本身拢有慢性病，照三顿咧食西药的，这个西药毒绝对一定残留伫你的肝脏，残留伫你的腰子管顶。你趁无趁即马期间，轻轻甲解毒，我甲你讲，年久月深了，你就产生病变，癌就吹上门啊啦。
1: 啊，这我甲你讲吼，这降肝炎啦吼。一杯一中吼，你个囡仔若操劳个做暗班个啦吼，啊，你赶紧甲买绿豆黄汤药膏咧，请请目睭拢黄黄个，肝脏有带病，你着赶紧电话卡号通0800-097-098啦吼，爸爸妈妈长辈时代，这是救人命个产品吼，我着讲啊，这自老祖先啊流传落来的一支绿豆黄啊，互阮会当啊找到啊伊第五代。吼、哦，搁伫阿里山上清气的水来流过，搁经过药厂来浓缩抽精萃取。爸爸妈妈，你甲买当来食，家宏绝对袂予恁失望。啊，恁食我的产品，绝对会当安心啊甲食。啊，阮送你的都，我阿你讲吼，阿仁送的迄阿你先甲偷落去食。啊，食若无效，物件做你甲寄当来还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是卖恁信任两字，你甲我买的是健康两字啊。今日这绿豆黄无算本的啊啦，爸爸妈妈一克啊2500，两克啊5000，买两盒送四盒，你甲想全国你买对买只小的绿豆黄，60粒的呢，啊会当互你食食的袂生癌，袂安尼生头发尾，袂皮肤白上焦，安尼就有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就有价值啦哈，啊袂刮病吼，来
8: 喂
1: 了。
8: 喂，嘿，喂，我下几组来。
1: 来买绿豆黄吼。来，这新听又来，你电话起来吼、哦！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电话有够多啊，500呢哈、啊！爸爸妈妈，你今日若无买着，你明仔载佫敲电话来啊，讲一盒，莫讲500啦吼、哦，一盒你佫5000要甲我买啊，我都无法度卖你。
2: 有当时啊，无货，
1: 系啊，
2: 你就算有钱嘛，买袂着。
1: 因为这要经过480天的提炼制作，啊，得佫倒来药厂浓缩抽精萃取。才会当袂去搞恁的手的，啊！我著甲你讲啊，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啊！那生癌啦吼，啊是要抗癌的啦吼。尤其你若大肠癌的，食绿豆黄上好哈。啊，是你大肠捌有大肠息肉的啦吼，你甲食绿豆黄一杯一中，爸爸妈妈，包括你的肝炎，包括你的肝指数那悬的吼，啊，包括我著讲啊，你有糖尿病，你有咧食糖尿病药啊，啊有咧食甘三酸甘油脂这药啊啦吼。食降胆固醇的药啊，爸爸妈妈，你一定爱甲食，尤其啊，你若有咧食迄个啊慢性病药啊，你拢一定爱甲靠起来。
0: 是，
1: 来喂你好，新朋友。
8: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啊，如果说我皮肤会痒啊，然后会长痘痘，那就是太阳照会很不舒服，那皮肤容易过敏，那这样子是可以吃？
1: 过敏的食一杯一中，一天甲食三粒三顿。嘿啊，吼、哦！我卖你只小，你就尽量加食，吼、
8: 哦。哦，所以就是每一餐都吃。
1: 对，三餐吃三颗，嘿啊，三天就会让你见到效果。
8: 好。
1: 嘿啊，吼、哦！来，你听对台的电台啊，那讲国语的。
8: 啊
1: 哈哈。好好好
8: 我在听，我听得懂，但是我比较习惯讲国语。
1: 好好好好好好，来电那个嘞，电那个嘞。
2: 来等一下，
1: 好。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喂你好。
9: 喂，你好。我要来，我要请一
1: 大桌的。好，要大桌的。你捌甲我买过无？我有名伫顶悬呢。
9: 有，我之前有买过。
1: 嘿啊，我家宏。
9: 就是迄、那个 就是嘛是有吹潮啊，生条的问题，啊，可以请教你讲这
10: 个。啊，这那肝炎啦吼，因为你的毒血的牙面的青春痘，就是因为安尼来的。嘿啊，你甲食这一杯，从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啊。啊，是是是，吼，连有新的嘛会使食。
9: 食食底无效
10: 嘛？嘿嘿嘿，一定有，保证有效，三工见效啊。嘿啊，好好好，
2: 好来，好来，等一下哈。
10: 啊，来，你好，
9: 你好，你好，
10: 来，你好，要买着大红哦。
9: 要做迄绿大红。我买
10: 过无？
9: 有啦，正常就是安尼，食了有无迄个？感觉火气较大，
10: 吼吼吼，
9: 食了感觉效果真好啦。
10: 好，好，安尼来，你等下去啊，你哈。
2: 来等我一下啊，来。
10: 啊，哦，等下拢满上，你五百阿里面卖了了，来，喂你好，来买只大王哦。
11: 喂你好，我知影这绿大王哦，食迄个气性啊，真有效。啊，我要来请教一下，阮祖囝吼，啊，气性啊，起拢足严重，要安怎食？
10: 一工一三顿三粒，
0: 三粒，
10: 一顿拢三粒，三粒，甲食保证伊袂气性啦。袂阁皮肤白上阁焦，嘿啊！迄话起疹啊，起来拢只啊破皮，嘿啊！
11: 吼，
10: 对啊，对啊，对啊，啊，毋免去看医生啊，食咱个绿豆黄就好啊，哈！
11: 啊，你有绿豆个
10: 无？无，真我无咧啦，你之前捌买过呢，无你哪会知影有绿豆个？嘿啊！无啊，
11: 恁其他个产品毋是拢有绿
10: 豆个？无啦，今日还袂套，今日敢若套着五百啊尔，嘿啊，歹势，你先细组个先买一个，啊，等下我再套看有无哈？
11: 啊，登记一下，
2: 好好好。
10: 好好好，感谢哈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替恁足赶紧的，今日买无啦，电话拢满线，电话0800-097-098啦，来，喂你好，
12: 喂你好，
10: 哎，
13: 喂你好，
10: 要
13: 买一组
10: 细组，来买一组细组就大王哦，来个写起来哈，爸爸妈妈，最后的机会，和你清肝解毒会，甲你霸毒霸解，甲你霸炎将消啦吼，啊你若无火无炎。尤其你都有肝病啦，赶紧甲卡来，绝对互你食甲会爽啦。
2: 喂，你好，
13: 你好，你好，拍摄给教练哦。
10: 来，新台
13: 嘛。我是前立委宽仁的。
10: 哦啊，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10: 啊，来。
14: 喂，我要一
10: 撮绿豆红。要绿豆红，好，来电话起来哈。
2: 好，来电话起来哈。
10: 感谢全国最中国时
2: 代。电话线在满线哦，所以咱爸爸妈妈恁啦吼，那常常生头发尾，常常皮肤会白上了。一天到晚起疹啦，一天到晚过敏的问题，哦，尤其咱啊长时间，那如果有咧食素食咧，这拢是外靠加工品，拢是会造成咱体内毒素累积。咱今日豆红就会当百毒百解，清肝火、解肝毒。尤其你只要皮肤白上了问题，照三顿食，三顿三粒。保证三工要留起，
10: 三工输赢啦！三工若无效，就得按物件做你甲寄倒来。嘉宏阿伟直接甲你挂保证啊！啊，阮阿金的物件讲真正的，伫阮的电台卖甲大家拢学了，真正有够好用的。啊，我讲你今日你都有咧食慢性病药啊，爸爸妈妈，你卖砍只开3000块，你甘愿哦生癌？安尼我嘛无法度，你甘愿砍无夹要省3000块？甘愿吼毒素拢调伫你的体内，吼、哦，我就讲啊，你有咧食慢性病药啊，捌去咧照 X 光诶，吼
0: ，
10: 迄、哦、种毒拢无法度排出来哈。0800-097-098，电话你只要若卡会通，你会延长几啊年诶岁寿，因为你未生癌，互你清肝解毒火，互你百毒百解啦吼。准备时段啊，电话恁甲记号调0800-097-098，啊，我甲时间甲用电台。工商差不啦，
0: 当下这五百卖完就好
10: 哦。参详者，来先听歌啦。
0: 这今年来无量啊，
10: 进了差不多写卖完呢。
2: 对对对，
10: 来，那时间工商
0: 卖完就好啦，当下。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8: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8: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7: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9: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0: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0: 现在时间23:00。
1: 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吼，咱现处时来邀请咱电声电台、甲中部电台、甲南都电台，有的听一点钟，有的听两点钟，即长辈时代。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2: 我是吼咱的厝边隔壁的后生，叫做阿伟啊。嘛感谢咱爸爸妈妈每一工吼准时拍开收音机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现场全国毋免纳钱的电话：0800-098-098-098-098。
3: 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我是阿宅。
1: 伫遮再次感谢啦吼！第一点钟的听友安尼电话卡甲变变叫，一支绿豆红，互大家买甲全国所有吼，我的电台搞进拢欠袂真久无卖啊！我只是个节目啦
2: 吼。对对。
1: 暗时拄啊好即届出一批即经过480天的连载，咱简单吼，请咱的今日有邀请到贵宾咱康百斯的药厂。丰宜制药所的董事长康百斯药厂的总经理啦吼，我的雇佣小弟李玉仁阿仁兄来到现场吼，这是硬甲博的啦吼。较早我第一届我是去家己跟阮家己德杰何老师去甲找这个绿豆红纯果法制作，这对我拢无咧卖吼，人迄何老师敢若卖因迄阵因阿公因阿爸。老了安尼一代传一代有熟悉的，才有咧卖人。因为这制程真繁复啦吼，嘛必须爱真正用心去甲做480天的连接才有法度产生一个互你清肝解毒火。爸爸妈妈，你有咧食慢性病药你若有咧食外食的，我都讲烟尘南亚硝酸吼，无烟尘吊伫路边咧卖，吊几工拢卖臭酸，迄个奇怪，迄种南一挂化学的吼咱讲实在，你去咧食自助餐，迄青菜咧洗，你有看无？水人人呛呛咧，迄农药敢有洗掉，垃圾敢有洗掉？包括你逐工咧啉的水上重要的，你水转啊头的水哪来领导你无甲倒过滤的就对啊，你一定是逐工咧食毒的。
4: 是
1: 哦，尤其你慢性病，这毒拢无法度自然代谢。哦，这即嘛讲实在，咱爱用上新科技的这项物件。来代谢你的身躯毒，互你百毒百解，皮肤白痒了，无效的起疹啦，无效的拢总来甲食。尤其你生头发尾的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今日认真甲听吼，听一点钟的用心听爱唱会着啦吼，真是已经无悔啊。
2: 对。
1: 他拄仔我有甲阿仁小参详一下，伊也搁咧问公司啦吼，互阿仁兄先来解说一下。因安怎做这个绿豆红的啦？
4: 吼，刚刚咱甲这空中时段大哥大姐吼报告，就是咱这绿豆红吼，就是先爱经咱这绿蝶个喎吼，内底去有绿蝶内底有天蝶红的哦，
2: 是，
4: 还有天蝶红，就是每一支绿蝶内底要放天蝶红的，我靠，加起起入绿豆入去，
2: 是，
4: 所以讲。讲呀，伊咱这绿，干那要做这绿豆红的进程的时阵，咱干那废掉这找这绿蝶哦，就废掉有够侪时间。
2: 过
4: 来，讲个伊这个入了了喎吼，咱爱先个发觉，发觉吼，差不多到底咧四个月，四个月了，过来浸泡掉咱这个霸红的中药材，霸红的中药材，
1: 了喂了。
5: 喂，我阿妈叫我买一组。
1: 你甲恁阿妈讲真无
2: 啊？系啊，
1: 你等下叫阿妈去听，才叫你才去卡哈。系啊，
2: 吼，好好好，没有够乖，系啊，
1: 吼啊，来阿进。
4: 是，诶，过来，咱就是咱从咱都讲到迄个，咱甲浸到即个霸王的中药材有无？吼，
2: 对，
4: 吼，霸王的中药材了，咱爱浸几个月。爱浸四个月啊！
2: 哦，百二工，
4: 百二工吼啊！浸完了无吼，爱搁迄个冻咯，冻四个月，曝日曝四个月，
1: 是，
4: 了来筛选吼，筛选剪刀吼，种讲遐，伊这绿豆一落1000斤哦，
1: 是
4: 伊修行，有时啊存无到二十斤，
1: 是是是，
4: 有时啊绿豆，伊安尼经过水流，吼啊切蕊，啊有时啊绿豆放伫山顶，有时啊叫流伊点呾，叫这溪水流伊，
1: 是
4: 啊溪水流伊，一千斤有时啊做个存无二十斤啊，
1: 是是是，
4: 啊所以讲咱这绿豆吼吼，实在讲个吼，卖一斤减一斤，
1: 食一届就减一届啦吼，
4: 做一届减一届，因为吼每一届要干呐要派这几千斤的绿豆。要安尼运送去山顶吼，因为要到这个，因为咱唔是讲下山咧，拢个关山咧做呢。啊，关山的露水，这个露水伊靠我都入咱这个药性，伊靠我都产生着良性，吼，开始退红咧。
1: 哦，
4: 你下山的露水，伊是伊这个露，这个露无吼，是无够冷咧，伊挡袂到咧。啊，所以讲咱大概都排，有时啊，这做这个动，咧做的时阵做拢。有些车无多入面呢，用拍的呢，
1: 拢
4: 用拍的，啊用钢的呢，啊钢伊搞安尼扛起你搞山顶，啊有小溪水安尼卡落去做做这个绿豆红
1: 啊。阿里山的山庄卡啦，
4: 对对对，啊所以讲，当然这未来就对啦吼，要搁这要搁取到这好的绿豆红一斤减一斤啦、
1: 啊，即款若饮若千股，伊就无人会晓做啊。
4: 我讲真诶，即吼，
1: 我讲安尼对你较歹势，但是这是事实啦。
4: 即真正吼，
1: 即真正诶真功夫，啊、这我都制作。
4: 总讲过来，我都做吼，嘛无伊体力啦。
1: 尤其咱即绿豆吼，啊，佫是药绿豆哦、喔，就像我咧卖恁啊南瓜子同款，
4: 是，
1: 毋是一般咱咧食诶金瓜哦、喔。我讲爸爸妈妈，即若遮简单啦吼，你家己去啊农药行，还是去迄个菜市行吼、喔、买绿豆。啊，要当啊，滚滚煮煮的就好。你咧买迄啊，做粉诶，迄啊做绿豆，一般绿豆啦吼。
4: 啊，过来，
1: 啊，咱这是药用的。
4: 过来讲遐，我搁甲你报告吼、嗯，就是即阮的啊，即阮的秘密啦。
1: 嘿
4: 嘿。啊，过去拢讲讲互你听啦。
1: 是。
4: 讲遐，伊即、這
1: 個、哦，你搁抗暴呢？
4: 伊即吼，即绿豆红做好吼，最后一个定数。
1: 嗯。
4: 讲遐，你捌听过牛黄无？
1: 是。
4: 你敢捌听过牛黄？
1: 捌。
4: 咱中药的牛黄。比即马比金啊贵贵差不多八倍啊！
1: 是是是，
4: 金啊一两啦七万，
1: 是
4: 哦，迄牛黄一两即马差不多了四五十万，
1: 是
4: 哦。啊，讲遐，阮绿豆黄用着啥？最后一个定数
1: 是
4: 用着，就是讲即粒即只牛，伊咧出即个牛黄的时阵
1: 是
4: 哦。啊，出这个牛黄是毋是？伊这粒蛋，牛黄是蛋内底，
1: 是是。
4: 然后出到牛黄这粒蛋，
1: 是，
4: 阮就捡起来，
1: 是。
4: 阮这牛黄的胆汁，
1: 是，
4: 甲喷伫这个绿豆黄顶块。
1: 哇，无怪恁这样咧，阮咧
4: 吃吃好好。甘苦啊，甘苦。
1: 是是
4: 啊，牛会去生牛黄，就是这粒蛋，
1: 是，
4: 伊是精品，哦，算是精品的蛋。伊较会去生牛黄啦，
1: 无怪你安尼，他都咧甲你出价，你安尼唔敢丢丢啦。
4: 哦，我来讲，
1: 就是内底有南牛黄，
4: 吓啊，担迄牛黄的担接
1: 啦，
4: 吼，担接，担
1: 接。无怪会当清官解毒。
4: 哎，这牛黄的担接是成分，你甲食起来是甲牛黄一模一样。
1: 是是是，
4: 是是。
1: 啊，你甲透开甲食吼，
4: 对，
1: 啊，伊是正苦啦，
4: 吼，是是
1: 啊，东北时代，
4: 苦甘啦，
1: 是是是，有迄个牛黄担接的苦，
4: 对，
1: 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安尼啦吼，啊、我就讲绿豆黄，那捌买过的人啊，都拢知影。啊，那唔知影的吼，都你都什么镜头？我阿你讲，你都那毒素较济，啊，常常火气大咧便秘的啦吼，闭结的啦，啊，然后你都那常常会生痔疮的啦，尤其便秘的，你随个食冬姜最有效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这真正难能可贵，
4: 是
1: 吼、哦，这外口人咧卖一盒三千六啦，吼、哦，啊，今日阮阿姐我讲伊成本，底下他都啊公布啥出来两千五，啊，一罐两千五，两罐五千啦，吼、哦，啊，今日，
4: 无啦，咱安尼啦，吼，拄啊，整点钟你得讲，
1: 无啦，啊，这点钟有新听友，咱来讲红白
2: 对，对对对，
1: 啊，无你点钟新听友，进前阮就是拢有当时啊无教会。好，拢互第二点钟的听友甲我骂，讲啊，迄物件遐好，伊食过要搁再买，啊，敢若听到无才调，啊，买着，因为恁第一点钟就讲卖完啊，啊，我讲今日安尼啦，啊，今日就是吼，啊，同款咱着土啊行共路，啊，同款两啊五千，
2: 照定一点钟安尼啦，
4: 吼，照定一点钟，
1: 两啊五千啦吼，啊，阿日嗯啊算。 阿伟个，你算个阿伟优惠一千，甲我优惠我生日一千啦吼，啊，咱都算三千块啦，吼，啊，咱同款，啊，佮予我五百元。
4: 五百块哦，
2: 够五百哦，吼，好吧，
1: 是不是我一千？
4: 无啦，咁样，
2: 千五嘛不要紧啦，系啊。
1: 阮这就一个，等下你甲看到个拢满山。
4: 这第二，算够第二点钟啦。
1: 第二点钟，
2: 到时候第三点钟咧，
1: 听又加入
4: 啦。无啦，我多在讲五百未好就好啊。
1: 无啦，我是甲你讲第一点钟啦，我你听无好势。
2: 系啦系啦，阮后边够两点钟
4: 啦。安尼啦，好啊。啊，我这都无量啊！你搁要叫我买？
3: 你搁有两千啊？库存安尼，你挂五百分，搁剩千五，安尼千五拢好运呐。
4: 啊，这实在有时啊，一寡这老中医吼，因买对，因拢唔是咧卖人咧。
1: 嘿，
4: 讲呀，因都甲我吩咐，我系教人。
1: 我知啦。
4: 啊，因买对唔是要卖人。
1: 啊，这真正
4: 会家己食啦。
1: 做绿豆红的人绝对唔是为着钱。啊，我讲人这个做绿豆红的吼，因兜有一个名言，哈做。要连香买单，先做绿豆红，甘愿做绿豆红，都无爱换金银宝啦。吼、哦，所以讲这是比金啊比银搁较好个物件。吼、哦，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啊，你都若要当退休个，你毒素食啊济，你较早有咧喷农药个。吼、哦，少年时代有咧喷农药，迄农药拢甲你掺入入体内，你即个若毋是肝咧艰苦啦，啊无着一挂慢性病个起，脑血大困袂去。吼、哦，啊，肝咧出问题，尤其大肠癌，吼、哦，你捌生过癌的绿豆红上好用，吼、哦，你大肠捌生过息肉的，吼、哦，啊，你胃呛呛咧发炎的，你着加食绿豆红，我用性命甲你挂保证吼、哦，这家红已经卖三年外的产品啦，吼、哦，啊，但是量拢有够少，啊，即个佫卖咧，啊，唔知要佫等半年啊，等一年啦，
4: 好啦，即、啊、我讲下，即个卖完都，我都，
1: 哎呀，今年
4: 做这吼、個。你要做其他的产品，拢搁容易呢。
1: 是啊。
4: 啊，做这些产品
1: 哦，所以讲
4: 实在靠这个天咧食饭，啊，搁来无这个量啦。
1: 所以讲，许个老师因兜有吊两块扁啊，唔只讲甘做宁愿做绿豆红，都无爱换金银宝啦。啊，咱今日卖以趁钱为主，啊，今日这档了大钱，啊，买爸爸妈妈的健康啦吼。啊，今日咱就同款照顶点钟安尼，恁有听第二点钟的吼？啊。恁就知影，啊，就两盒五千，啊，阿伟吼优惠一千啦，吼阿伟甲阿金讨优惠一千，啊，我甲讨优惠一千，啊，然后我为着生日啊，佮甲三千块，啊，佮甲阿金讨一盒，吼、
4: 哦。是，
1: 安尼无阿金，
4: 我佮讨一盒、哦。
1: 系啦，
2: 系啊，系啊。
4: 啊，我先讲个哦，讲
2: 个。我先
4: 讲个哦。你佮有第三，我知你佮有第三，你拄仔我有听你讲，你佮有第三点钟。我第三点钟绝对无爱互你，
1: 吼、哦、好啦，
4: 我搁五百阿互你，好，即第二点钟
1: 我
4: 买无着的，
1: 好，阿伟送一盒啦，
2: 对，
1: 好不？
2: 赶快赶快，叫点点点点，
1: 阿仔送阿仔送一盒啦，吼，
3: 是，
1: 哎呀，啊我送一盒，安尼拄啊好，买两盒，送四盒，三千块，长辈是大，爸爸的啦，爱生命的，你逐天咧食西药倒的。要甲你清肝解毒的，百毒百解啦哈！食偌久后，第一天食落就有反应啊！过来，你若囡仔有生条的，三天甲你计输赢，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
2: 买两盒送四盒，六盒又是三千块哦！
1: 这外口人别人咧卖一盒拢三千人啊！
6: 豆红，
1: 嘿嘿，来要买条豆红，苏大哥你有买过无？
6: 中组的哦，中组的，
2: 中组的，大组的哦，
1: 要无大组的呢？哎呀、啊，中组的，我先甲你写起来，也未有嘞，我先甲你写起来，你电话下嘞，阿金兄，安尼归去，安尼归去做伙下来啊啦吼，大家今日我都为着我的生日，啊，互这爸爸妈妈食一支真正老祖先的做法，老祖先的古法啊，买两盒送四盒啦吼，啊，咱今日若大组的，就是啊，十二盒六千块嘛，
4: 哦，靠大组的，
1: 十二盒六千块嘛，
4: 是。
1: 哦，阿金也六千块，阿金你搁甲送一下落啦，
4: 我搁送一下，
1: 嘿，
4: 啊，都五百，
1: 不要紧啦，啊，咱都放去享受，
2: 系啊，系啊，
1: 一世人因买过遮俗、遮顺的、遮好的啦，
4: 系啊，安尼，
1: 互咱遮新听友、新听
4: 生的，系
1: 啊，不要紧啦，都今日无算本啊啦，系啊，
4: 哦，
1: 今日电话讲啊呢，
4: 安尼我搁送一下，
1: 系啊。
4: 啊，五百卖完咯，
1: 阿伟送一下，
2: 阿伟赶快送一下，
1: 啊，家宏赶快送一下，安尼拄好两小组， 甲一大组，佮加上三盒，十五盒，六千块啊！来，
2: 喂了。
7: 喂，好啊，讲遮久啊，
1: 我都电话拢满线，哎呀，唔敢接
7: 通，我无接到，我无赶紧敲，我拄只爱问讲敢有大组的，啊，敢有？
1: 有啦，有十五啊，六千啦哈。
7: 好，甲我留一组。
1: 今日甲你两小组六千块，十二啊，加送三来嘞，祝我妈妈。
7: 有。
1: 哦，这我老。
7: 我买
1: 买豆红
7: 的。
1: 嘿，这我老听友啊吼，这我的长辈，那像我家己的妈妈呢，来，你要大组啊，小组。
7: 我咧大组的呢，啊，就是你吼，我本来拢去有一种迄皮肤科看，啊，辛苦拢会聊的。
1: 嘿嘿。
7: 啊，去有迄皮肤科看拢看袂好，啊，拄啊你，你一日甲我报，我食这啊食了吼，拄
1: 好
7: 去有效。
1: 安尼吼，好来，
7: 啊、
1: 你
7: 要
1: 大组啊，小组。
7: 做迄个大组的啦。
1: 买啊两组，买一组就好啊啦。
7: 啊，无你听，恁听咧无回。
1: 哦，好啦，好来，电话叫你哈。
7: 恁听咧无回哦，啊，电话有搞食两桌
1: 啊，好好，
7: 那无回拢无通无通食咧。
1: 好啦，好好来，电话叫你哈，好好好，
4: 谢谢。
1: 来，喂你好。
8: 喂你好，我是做大组的哦。
1: 要大组的你有买过啊？系啊。
8: 嘿嘿。
1: 安尼，好来，电话叫你。
2: 好来，你电话叫你哈。好。
1: 好来，喂你好，司机。
8: 喂，我要大组的。
1: 要大组的哈。哎呀，我就知影大组的，等下第一个就是阮市街一定卡来啊！你个卡比别人较慢，来等你行咧哈，来你恭喜哈，加一个人啊，加福报啊啦吼！来，为你好，爸爸。
9: 我
1: 等下
9: 叫导航。
1: 来，要叫导航吼，来等下要大组啊，小组。
9: 大组
1: 的啦吼，来等你行咧吼。啊，全国你若买到这个介绍就对啊，我怎啊头互恁剁起来做伊啊坐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来当买到遮纯、遮有效果的绿豆黄就对啦。爸爸妈妈，我全啊把电台关起来。长辈时代，今日这正一支输赢、正无本的产品，用无本的哦，啊，本钱贵贵贵，我用倒了钱来卖恁啦。来，喂了。
10: 喂。
1: 嘿嘿，妹妹。
10: 阿妈叫我问讲，敢搁有大组的？
1: 有。啊，恁阿妈，恁阿妈捌食过无？
10: 有啊。
1: 有啊。
10: 食了做好诶。
1: 食了做好诶，安那做好诶？
10: 嘿啊。伊进前拢会洗底层，即马拢袂
1: 啊。安尼哦，安尼赞，嘿啊，你有够乖诶，嘿啊，伊着伊妈阿妈拢爱等伊有闲才有法度甲敲电话。好来，你等下去哈。
4: 好，好，好，好，好。
1: 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吼。来，你好，要绿豆黄哦。
11: 嘿，
1: 嘿，来，
2: 大组这一组，
1: 大组诶啦吼。好，来，等下去，内行诶啦。嘿啊，只要听过绿豆黄，大家知影全国无人袂遮俗诶。来，喂，你好，要绿豆黄哦。
11: 嘿，我要
1: 绿豆黄。要大组啊，小组。
11: 我要
1: 来
11: 大
1: 组，好来等你个，等你个咧吼，哎呀，来威利二，来惠宇大姐，
12: 去
1: 了
12: 四
1: 组
12: 一
1: 组，四组一组吼，来等你个咧吼，
2: 谢谢，等
1: 我个咧吼，来啊，来威利二，来要着大王哦，
12: 喂，你好，我要
1: 一组大组
12: 的，
1: 大组大组的啦吼，
2: 好，好，来等我个咧吼，
1: 等你拢满线，长辈时代，甘愿做着大王都不爱金银宝啦，啊，今日甘愿了钱，都要让爸爸妈妈。买回去会当清肝解毒火，甲你降你所有的火甲炎，安尼你就袂生癌啦。爸爸妈妈，长期绿豆黄甲三日食，挂阮的三黄，你即世人若生癌，所有医疗的钱拢我甲你开，家方用生命甲你挂保证。电话0800-097-098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啊，恁若买有着的，真正赚着恁的生命，因为甲恁做。红甲盐甲毒
4: 拢
1: 甲你清掉，安尼你就袂皮肤白上焦啦。迄有诶安尼去偷一个农药倒来，安尼焦甲皮肤安尼拢啊老血珠啊。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生命诶，吼啊你都有咧食农，你都有咧食西药诶。今日做你甲敲电话来买，
2: 有咧食慢性病，绝对要提，一定要去食着豆红
1: 啊。来，喂你好。
13: 哎，
1: 你要改，要
13: 改大
1: 作
13: 哩。
1: 好，陈大哥，谢谢哈。
4: 好，
1: 来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就对啊啦吼。恁若买有对我，你讲你一世人福气，因为外口恁若捌听别人的电台，那有一半间后咧卖绿豆黄的吼，我袂当批评因下歹啦。干那介绍，就比咱较悬第一啦。啊，第二，因迄真正吼是用绿豆啊硬硬的啊蓝啥蓝黄泥，我捌去甲买转来。啊，参考，我是讲，阮的成本那只贵，原来就是阮的物件才好来维。
2: 维你好，
1: 来德川兄，来德川兄，
2: 你要你要
1: 大
2: 组
1: 的啦吼，来电话下来啊，
2: 哎
1: 呀，来维你好，来。
14: 喂，你好，我刚刚有打，我想说我还是改买大组的好。
1: 好，来电话拿着哈，
2: 好，
1: 来电话下来啊，
2: 好，谢谢你。
1: 阿是民外口写单来讲，人要爱得大组的啦。
4: 当然，
1: 我早伫迄边过啊，我的节目有无？我只是节目进前要卖得大组的，啊，咱这就破咧一届得。
4: 是。
1: 嘿啊，我的人讲的到做的到吼，即届甲你要求啊得大组的，啊咱就卖够第，嘿，咱就卖够第二届啊啦，好不好？
4: 是。
1: 哎呀，来位热情的妈妈。
13: 嘿。
1: 嘿。
13: 啊，我要大
1: 组。来大组的来等你家咧，好，我加一个人福气啊。
13: 一盒是，
1: 一盒六十粒，嘿啊，
13: 一盒六十粒，
1: 是是是，吼，
13: 啊啊哪只
1: 啊？啊，你都那干那要保养的，早暗三粒三粒，啊，你那要食有效的，食治疗的，就三顿食，吼，嘿啊，啊是两粒两粒拢会使保养的啦，吼。
13: 哦，啊发票好啊。
1: 好，好，好，来等一下咧，吼，啊，来喂你好。
15: 喂，你好，诶，我要一组大组的。
1: 来，你先听友吼。
15: 哎，
1: 好啦，好来电了下咧吼，哦，这新听又够多，阿任啊，阮头拄啊外口写讲啊，要爱得大组的，啊，今日一届就好，即世人我都甲你要求第二届大组的，你莫插莫交我这个阿兄啦吼，
4: 是是，
1: 今日啊，都既然有心开啊啦，吼，啊，红买等于藏，吼，爸爸妈妈，这会当藏两冬哈，吼，你都甲买等于藏咧，啊，其实吼，啊，你若藏两冬，其实超过拢还阁袂要紧。吼、哦，因为咱这真正老古法做诶做法，伊本身吼、哦，伊家己迄、那个啊、抗药性就足好，所以讲会当对抗药毒，就是安尼来诶。
4: 是。
1: 吼、哦，啊，咱今日大组诶都啊，要安怎未？咱大组诶都都。
2: 迄个十五盒六千块。
1: 十五盒六千嘛。
2: 对对对。啊，两组大组诶都是万二块，原本就三十盒嘛。
1: 三十盒万二啦，吼。啊，今日安尼啦。
4: 是。
1: 啊，今你搁送一盒啦。
4: 啊。我爸都好你啊，你可不叫我送？
1: 好啊，安尼，
4: 卖袂啦，
1: 其实
4: 安尼，安
1: 尼我就啊，歹势，我甲你勉强啊啦吼。安尼我甲你讲，长辈时代啊，我难得会当来甲阿伟啊、甲阿仔啊发徛台啦吼。啊，感谢恁只是长期照顾我的节目啊，互我公司啊集中生物科技，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全国联播网迈向第五年，我甲你送你五啊！中北时代三十五啊，万二块，爸爸妈妈，这世人你无买，你绝对会后悔。阿妈，枉费你咧听电台啦！今日我就甲你讲啊，绿豆黄你若买无着，你一世人的怨叹。因为这唔是像菜市啊咧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清肝解毒会，甲你霸毒。大概哈，爸爸妈妈，你都若有人神仙，人嘻嘻，就是你体内毒素重，吼、哦，啊，你都若有咧食西药毒的，有咧食这慢性病药啊，尤其西药剂的，你就是咧排药毒啦，吼、
4: 哦，
1: 你更加爱买绿豆黄汤去食，尤其你若有生过大肠癌的，还是有大肠息肉的，会便秘的，会痔疮的，爸爸妈妈，加买汤去食，那便秘的一天就见效啊，啊，啥来便秘？就是你的火气、胃肠蠕动不好，啊，绿豆黄会对你有加分、有帮助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干那五百还未完都无啊哈，来，
2: 喂，你好，
1: 喂，喂，嘿，来妈妈，来，你要绿豆黄哦。
13: 新听友。
1: 吼，你新听友啊？你要大组啊，小组？
13: 啊。
1: 要大组啊，小组？
13: 我，大
1: 组的吼，你以后呐电话咧通，甲咱以后关一下。好好，来电话行咧。
2: 电话行吼。
1: 哎呀，来喂你好。
2: 喂。
16: 嘿，我要买大组的。
1: 来要大组的啦吼，好来电话行咧哈。啊，来喂
2: 你好。
16: 喂。
1: 嘿，妹妹。
16: 我要改一
1: 大
16: 啦。
1: 要改一大吼，你
16: 吼。
1: 来
16: 啊。听着你有一大，赶紧卡。
1: 一定改买无一大，卡来公司。
2: 气到要死。
1: 哎呀，好来。
16: 电话行
1: 咧，
16: 电话
1: 巧的。哎呀，聪明够智慧的啦吼，来喂
2: 你
1: 好，来七哥，啊这嘛是，这嘛内行的，这拢伫我料想之中会卡来啦吼，因为有咧听我的节目啊，只要听到刘大红，哎呀，这七哥对我真照顾，拢买大组的，啊我的产品有，我的产品有赞无？我的产品有赞无？
16: 赞吼，就
1: 甲
16: 你
1: 当
16: 做感恩。
1: 哎呀，感谢哈，哎呀七哥，好好来，来等你行咧吼，来喂你好。
17: 喂，
1: 来，
17: 嘿嘿
1: 嘿，
17: 啊，我
1: 拄只
17: 有订细组的，啊，我想讲，我想要来改大组，
1: 改大组的吼，大组是特大的，想
17: 我
1: 好哦，
17: 特
1: 大的，敢那只
17: 是，听你讲，你讲过迄个
1: 加上我啊，
17: 嘿
1: 啊，
17: 我冇这个镜头，
1: 安尼吼，好，来你电话举咧哈，来来来，特
17: 大
1: 的吼，爸爸妈妈，今日这无算本的啦， 今日真后算本钱就对啊，家宏都老塞老一个月，我都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对我公司出嚟的产品，政治标的，就是信任两字。你甲我买产品，就是买到健康两字啦。爸爸妈妈，青瓜解毒花，要救你的瓜庄，救你的大肠，救你的胃肠啦吼，这上直接的，拢总会当甲你代谢，甲你代谢你的西药毒，代谢你所有身躯的毒素。啊！咱身躯若无毒，咱就无癌，咱就袂生癌啦。来，话了。
18: 话了，我要解掉大组的。
1: 来，要解掉大组的吼，来电来行咧哈。啊，感谢做长辈时代，只有买过，拢会晓要起来解掉大组的啊。长辈时代，电话0800-098-098-098-098，食互你清瓜解毒火。啊，我就讲啊，你火气大，嘴破嘴臭的，你甲买当去食，一工就改善啊。
4: 是。
1: 那火大咧，未困一下，咱甲食咧，你迄暝就较好困啊。因为你脑无火，吼，啊，你就会较好困眠。
4: 是。
1: 啊，脑火当若大起来，头壳涩涩叫，免啊困下去，冰冻冰塞，吼。啊，我就讲啊，即食所有你身躯的毒素，食落残留伫你身躯的皮肤的白的、痒的、尿的，爸爸妈妈，互你家己一次机会啊！这不可能，搁袂遮俗啊！以后你甲听啦，搁袂遮俗吼。阮的电台你莫听，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都甲即届一定爱甲买着啦吼、哦。啊，就干那惊恁买无尔，惊阿金啊量无爱互我，啊无食这你若有肝病的人就对啦吼、哦。你若肝有粗粗吼，啊是讲你肝指数咧悬的，你甲食咱的绿豆黄，随食三工内要互你见效啦。你甲食啊一礼拜搁去抽血。你肝指数一定甲你降落来，啊，暗时请请吼，啊，我著讲啊，请请咧歹困眠咧，你甲食来，
2: 来
1: 阿弥陀佛，
19: 哎，
1: 阿弥陀佛，
19: 大
1: 红哦，嘿，哦，
19: 哎，我迄个是，我皮肤新鲜，
1: 吼，新鲜食这上赞，
4: 哦，这上，
1: 系啊，
4: 食这一杯就，
1: 嘿，哎，然
19: 后我登记收
1: 转，好，来电来行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要。买到就爱赶紧卡电话，吼、哦！啊，你都像他都爱皮肤会生疹的啦。我就讲百毒百解，啊，百炎百消啦，吼、哦！我就讲啊，你都只要买到这世人感情无你的份啦。来，威廖。
20: 我要改迄个特大组的呢。
1: 特大组的吼，好来，多谢
2: 吼。哎，
1: 好，好，爸爸多谢你吼。啊，我甲你讲，今日买这个产品啊，你是咧救你家己的身体。啊，我讲咱身体若无火、无毒、无炎，就对啊啦。霸病交无，啊！你身躯若有火，若有毒有炎，你大不管是在咧带一挂只无名的症头啦吼，包括无名的肿瘤，啊！我咧讲这抗大肠癌、抗肝癌啦吼，所有的癌症你甲食落，因为我咧讲霸病胃炎起，霸毒霸病胃毒而成啊！爸爸妈妈，清肝解毒火，尤其你咧西药剂的，尤其你有咧食高血压的药啊，食糖尿病，食落拢规世人诶！
4: 对，
1: 爸爸妈妈。把咱的毒素除掉，予咱加我几岁啊！爸爸妈妈，咱厝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你连厝里的动物，你若有饲狗、饲猫的，那咧皮肤病，你个踢落来，
4: 哦，
1: 三工，迄狗啊皮肤安尼毛糙，水水水。啊，咱人食皮肤同款的好，尤其你若厝新新妇啦，有新妇咧，有新的，你绿豆黄我食，迄以后囡仔生出来皮肤白泡泡、幼咪咪，吼，长辈时代，人讲甘愿做绿豆黄，无爱金银宝，啊，阮今日甘愿卖绿豆黄，嘛无瘾赚半仙钱啦，干那为着要感谢这长辈时代，感谢这爸爸妈妈的收听，只要你敲一通电话，解决你所有身躯有毒、身躯的毒火。吼、哦、啊！我来讲啊，喙齿疼啦，火气压起来，即种的，逐项甲食，拢总有效啊。电话0800-098-098，啊，你若唔赶紧卡，差不多连咪就红买完去啊。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今日伫遮，啊，拄啊邀请阮阿金来，之后我都甲即个绿豆黄啊，起来卖，你甲看，阮开播遮久啊，啥也无卖过。绿豆黄
2: 完全唔白，
1: 因为都是无货，歹做，做一届拢爱年外的时间。啊，即外口人有诶，啊，一挂好人诶，讲啊，一罐啥物咧3600，敢若全国寄几位所在咧卖。我甲你讲，加红之后恁买下诶需求，就是我要甲恁努力诶啦。来，威廖。
21: 加红哦。
1: 诶、欸，新听伊无？
21: 我大寮。
1: 吼、哦，大寮。
0: 我四月六。
1: 好，来，你电话起来，我叫外口给你听哈。
4: 谢谢。
1: 好，来啊，这大寮的听友感谢你啦哈啊，感谢这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来啊，为了来卢大姐。
21: 哎、欸，
1: 谢祖的人吼，来电来行咧。啊，今日来晓买，我会建议恁买大组、特大组的，全国无人咧卖遮俗的啦。35万2块，爸爸妈妈，你甲想啦，迄搭干那做的工钱都无够啊，莫讲万二啊，吼啊！但是今日无算本，今日为着感谢阮老母啊，甲我生落来，即个月我生日啊，甲阮阿婶讨优惠，甲阮头家讨租数，啊，互阮阿伟。啊，会当来照顾这爸爸妈妈，吼、哦，来为了来先听用哦。来你要买着大王哦。来要大组啊，小组。
22: 一组就好。
1: 一组就好吼，来电来行咧吼。
2: 加3000。
22: 普通的。
1: 好好，来你电来行。3000块呢
22: 啊。一组3000块
1: 啊。3600买2盒送4盒6盒，全国你无得买啦，妈妈。
22: 好
1: 啦。吼、哦，
2: 好来，你等我。
1: 这正顺的，你唔好去外口哦，白去骗你吼。绿豆黄全国都干那阿姨买上顺。啊，全国就对啊，干那阿姐咪绿豆黄有效尔。
2: 是，而且阮是60粒的哦，嘿、啊，60粒的吼。
1: 来，喂你好。
23: 喂，我买爱大组。
1: 哎、来，苏妈妈。
2: 妈，你捌食过无、
1: 啊？你以前有甲我买过无？
23: 老阮兜拢食，阮兜三个大家拢食。
1: 拢咧食吼，啊，食了好无？
23: 有够好用的啦。
1: 安、啊、怎好用？
23: 条啊啦，爱食一啦。
1: 嘿。
23: 爱了火啦，较大嘛，食一啦。
1: 都嘴破嘴臭，火气那咧讲话有味有无？嘿啊，迄拢随食随好哈。好来，
23: 爱心该谢谢，拢
1: 你无啦，感谢恁的支持、收听甲照顾。
23: 系
1: 啊，啊你要大组啊、小组，还是特大诶？
2: 大组诶，
23: 大
2: 组
1: 诶，有大有特大诶，你要大组诶，就好啊。
23: 特大
1: 诶，
23: 好特大
1: 诶。好来特大诶啦，吼，好来电话下咧哈。啊，爸爸妈妈，感谢恁的收听。啊，我阿你讲，今日恁买转去啊，是咧救恁家己啦，吼。今日我著讲，这个产品恁也买着。啊！你一世人，你唔免烦恼你的生癌症。你这个基产品，你若买着，一世人你唔免烦恼你常常咧惊病院、大肠息肉、便秘、痔疮、漏泻的吼。你做你甲食咱的绿豆黄，吼，这有够好用的。尤其你带肝病啦吼，带腰子病吼，你拢甲食咱这个啊。因为我跟你讲吼，咱人的五脏六腑、腰子甲肝，拢是咧排毒的吼。

0: 哎，那迄个嘉宏啊，
1: 哎，
0: 迄个甲你祝你明仔载生日快乐哈、
1: 啊。好、哦、好，多谢多谢。
0: 阁有吼，
1: 后日啦。
0: 哦，后日，哎，唔，唔是明仔载
1: 啊。后日，后日，
0: 哎，后日，后日，歹势。
1: 别。
0: 啊，迄个啥，我敢会当迄个点歌啊？
1: 好来，
2: 你想听啥物歌？
0: 我朋友讲你笑放下多听咧，
1: 好好，
0: 无听着。
1: 啊，我这两天甲你唱哈。哎呀、啊，
0: 好
1: 好，多谢多谢，
2: 好好
1: 啊！感谢咱所有全国最长辈时代，电话赶紧敲通，咱的绿豆红就对啊，百毒百解哈。经过480天的制定，才阁用上科技的做法，啊，要甲你清肝解毒火，甲你下毒，互你袂便秘，互你袂痔疮。爸爸妈妈挂咱的三黄做伙食，这世人我有讲啊，你若生癌就对啊啦吼，你若好好人生癌。啊！食咱的绿豆黄，挂咱的三黄，你若阁生癌就对啊！所有的钱拢我甲你出，吼、哦！啊，我物件袋啦，你当然甲偷咧，甲食那无效，你物件拢全部甲寄倒来还我，吼、哦！我给你原金退还。全国干那咱会当做这个纯的绿豆黄，只有阿金会当安尼做，因为伊自较早啊，伊就有去拜访阮德加这个何老师，啊，佮家己伊是对十几岁。就望中药材，知影要安怎落去做法，要安怎知影落去提炼，吼、哦、啊！所有咱这绿豆，阁是咱啊嘉义新港啊，甲台南六家遐吼啊，真侪人咧种绿豆的啊，来咧交阮啊，阮咧做药绿豆啦吼，唔是像恁厝咧煮绿豆啊汤的遐咧，恁厝咧煮绿豆啊汤的遐，你若有效，啊、你都去买绿豆啊汤当来煮倒
3: 啊。千斤做出来，剩无20斤啦。
1: 是啊，
3: 啊所以讲这要来讲要来卖。
1: 啊，今日个卖你只俗，
3: 啊俗要搁啊搁啊济。
1: 哎，来位你好，赖大姐，中华。哎，
4: 对。
1: 哎，来你好，买绿豆红吼。来电来行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买无着，你真正你一世人会后悔啦。想讲我迄工若安尼电话无我举起来卡，啊！我甲你讲，爸爸妈妈，今日只要你卡会通，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一定想办法的啦吼。电话0800-097-098，外口下礼拜讲剩无20-30啊。
2: 对，
1: 0800-097-098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甲沟通，身体就会健康啦。啊，今日互你开万字，所有的竞争拢好利利。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家宏伫电台界啊，讲真正，我卖的产品受到真侪人的肯定啦吼。啊，这来大姐来，哎，啊，外口听一下
2: 吼。
1: 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佮甲恁讲安怎卖哈，我再次甲恁介绍，外口人咧卖。一下拢3600起跳啦吼，啊讲伊敢若寄三位啦，啊我阿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会今日一克阿仁本钱，用伊个本钱哦，2000块，2盒5000，我甲出个3000块，吼，阿伟甲出1000，我出1000，买2盒送4盒，爸爸妈妈，你甲想啦，这敢若加工装都无够费用啊啦，我想啦今日要做这件代志，因为这是要救人命的产品。因为生癌唔是咧讲生笑，生歹物啊，嘛唔是咧讲生笑，吼、哦，长辈时代皮肤痒，逐工痒啊扰啊，吼、哦，过来皮肤寒人，佫较打湿啊，你知无？
3: 是，
1: 吼、哦，你会扰到老血珠啊，你拢做你个卡来买，啊，大组的，就是2小组，12盒加送3盒，啊、6000块，15盒，啊那特大组的，就是三十盒。30盒佮送5盒，
2: 吼，
1: 嘉宏甲你送恁嘞哈，啊，这等于我做生日啊，庆祝要互这爸爸妈妈食的35顾你的身体啦吼，再互你开12000块，35盒，啊，你若讲今日你经济能力允准的，啊，我绝对会可劝你买特大的，因为这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吼，啊，我就讲啊，你会老，你常常的巴肚啊，会痔疮会便秘的啦吼。还、啊、是常常有生大肠息肉的，大概若去照大肠，就讲你生息肉的，你就甲买倒来食就对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便秘、痔疮拢总有效，嘴破、嘴臭、肝病拢总有效啦吼。
3: 皮蛇、
1: 皮蛇、哦，你甲食也有效。
3: 对
1: 啊，皮蛇你若甲加三黄来食，啊，食2天就好啊。
3: 哎
1: 呀，迄我足济听友敢若皮蛇，食我的三黄，啊，因以前佫有加我的绿豆黄来食，吼、哦，啊，尤其我你讲，爸爸妈妈。伫武汉疫情以后了，其实恁的身躯残留足侪毒的，迄个人讲啊，叫长新冠。
3: 对。
1: 迄个病毒虽然你今已经无武汉啊，但是你的毒拢搁掉伫你的身躯哦。谁那你

0: 以后，到武汉疫情以后，你常常会感觉你一挂镜头拢总照出来，尤其细胞吼，啊个心脏，特别这两位所在啊，这就是因为毒。一死去的病毒掉在你的体内，啊！你一定爱食绿豆黄，才有法度把你这个病毒拢排泄出来。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这世人听电台听这么久，唔捌买过一支这么好、这么顺的绿豆黄，买一盖看卖。吼、哦！啊，家宏用生命甲你挂保证，今日开3000、开6000、开万二，今日有够俗的啦。我就讲绿豆黄无人咧卖这俗的。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今日真正无够本钱买恁呢，吼、哦、啊，恁都若有即个镜头，恁有即个竞争就对啊啦，吼、哦、啊，恁赶紧甲买当去食，绝对要恁清肝解毒火啊，百毒百解啦，吼、哦。讲起来，长辈时代啊，电话恁赶紧甲你好啊，爸妈阿林，
1: 嘿是
0: 啊，我看是安尼啦，吼、哦、啊，
1: 无下啦，讲起唔下啦，你个讨啊济。
0: 唔是啦，啊，咱外口都写入来都无啊，系、
1: 哦、
0: 啊，我讲话你听啦，啊，咱这点钟诶，一定爱红买有啦吼，
1: 是
0: 啊，这点钟咱搁剩15分啦，
1: 人呀，这用、哦、这用着牛黄诶，迄个打结，
0: 我知影牛黄真贵，三诶，进一斤，
1: 牛黄诶打结落去喷诶，
0: 迄进一斤过来10万，系啊，
1: 专线干啦。咱有这个绿豆红，有做这个工法俩，
0: 是是
1: 是，啊，这无人成本量较
0: 重。我电话讲价呢，最后15分啦、
2: 啊。是啊，哦、你无法讲做数无啊，我都唔敢接啊，系啊。
0: 安尼来，长辈时代，电话做恁卡，我来甲阿金参详啊。无论如何，只要恁若卡会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甲恁负责到底。啊，咱来听歌，我来甲阿金参详啊。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这通电话你若无卡，你真正后悔规世人诶！
2: 吼、
0: 哦，啊你明仔载后悔，凡是卡来买，已经拢无啊哈！啊最后你毋是搁答应我，吼、哦，15分还未正式甲我答应，啊咱来听歌，清歌解毒火，百毒百解，老火大诶！吼、哦，我咧甲你讲啊，生癌诶，生大肠癌诶，生肝病啦，肝硬化诶啦，即种诶拢会使甲买当去食啊！肝指数咧降袂落来，嘴破嘴臭诶，爸爸妈妈，一通电话。解决你的一生，吼、哦！啊，一通电话救你的性命，救你的胃肠，让你未生大肠癌。因为咱拢咧食外食嘛，毒火重，吼、哦！啊，未脑火压起来，吼、哦！让你有精神，啊，让你会当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只有靠这个机会尔哈。0800-097-098，吼、哦！啊，让恁搁卡15分。啊，我先含阿金参详看会当，啊，搁写几下啦吼。啊，恁着即个时间甲卡起来，我拢甲恁负责任啦吼。若无我用来偷菜嘛，来偷菜倒来互恁，吼、嗯哦，来听一首歌。
2: 好啦，咱来听歌吼。王力宏甲朱海静的歌叫《心肝斗会》。
0: 来喂，嘿，陈妈妈，来你电话行咧，你要听大组，我叫外口甲你听，来电话行咧。

0: 袂了。嘿，妈妈，啊，你把阿伯过，啊，这哦，肉瘤拢消去啊。嘿啊，啊，迄个清肝解毒火，瘤就是为毒开始，才会生瘤啦。嘿啊，啊，我要做节目啊，哈，我甲电话节目外口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吼，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啦吼。啊，阿仁木，最后我答应啊吼，卡最后的十分钟啊啦吼，
1: 这
0: 十分钟啦写完、嗯、啊，就可能要搁个特助手就真困难啦。
2: 哇啦，哎呀，这点钟写完的，我数量感觉明年搁要搁来嘛真困难啦、
0: 啊。哦，啊这真正一年
2: 是
0: 要卖一届都有困难，所以讲这届有甲恁开放卖特大组的万二块啊，30盒搁送你5盒。吼、哦、啊，细组的是啊，买2盒送4盒，6盒都啊3000块。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世间无遮俗的绿豆红啊，啊嘛无遮好用的。吼、哦，我讲人顶悬啊，有印何老师引导的传统啦、啊、吼，甘愿做绿豆红都无爱金银宝，啊，这就是一支要救人命的产品。啊，长辈是大，你有皮肤白上焦，吼、哦，你做你个卡起来。绝对甲你改善的，尤其生涩的啦，吼、哦，像讲你讲起疹啦的啦，便秘的啦，即来甲食，拢一杯一重哈，啊，即拢一工至三工，特别互你见效，啊，若无见效就对啊啦吼。长辈是大，你物件做你甲寄倒来还我哈，来话了。
3: 哎，你好，我要大组的。
0: 要大组的有买过无？
3: 有啊。
0: 啊，食了好无？
3: 有啊，迄肝火拢加做迄落个啊，伊较肝火较袂啊，较大啊。
0: 肝火袂啊大。
3: 哎呀，
0: 较袂吹破吹潮啦，
3: 吼、哦！
0: 对对对，安尼赞，甲你恭喜哈！你较早要甲我买过
3: 吼？好产品，
0: 嘿！哎呀，好来，多谢
3: 你好产品，好，谢谢，
0: 多谢多谢。啊，有捌甲家宏买过产品的，大家拢知影
1: 吼。都学了诶，
0: 系啊，家宏无咧做迄种无效诶，啊嘛无咧做迄种无道德、无良心。啊，老母甲我讲，寸头的路头吼，啊，秀才爱秀名声。啊，我这世人上尊重诶，啊，就我家己诶妈妈。啊，搁有咱所有空中即个长辈时代，恁拢哪像我家己的老爸老母，我嘛不爱我的老爸老母讲啊买物件去用骗你呢，对无？啊，恁只要今日买家宏甲阿伟的物件啊，甲阿金绝对袂让你失望，吼、哦！我讲恁常常我会讲一句话吼，啊，恁甲买的是信用两字，啊，我卖恁的是健康两字，为着照顾恁的健康，你血一定爱甲排好掉。盐一定要甲排污掉，清肝解毒火，霸毒霸解啦吼。
2: 是，
0: 啊，我就讲啊，连农药毒啊，你都若有去咧喷农药的，啊是较早你有咧喷农药的，你拢必须爱来甲食绿豆吼。
1: 尤其啊，即卖你看无好空污遮严重，空气污染卖，互咱即个皮肤甲肝脏受了伤害。
2: 是，够一种吼，就是咱的黄芪毒素啦，生菇的物件。
0: 对对对。
2: 你日生活中吼，足侪物件吼，你其实一拢食着生果物件，只是咱唔知影尔。
0: 像土豆，你若放较久了，黄芪毒素
2: 就足侪。
0: 吼，
2: 你出来，咱个莲雾，莲雾下骹底，
1: 是，
2: 你迄，你甲看，迄有时啊吼，你甲用无清气，伊迄果拢伫内，
1: 拢生果，
2: 啊果里内底顺吼，你都食落了黄芪毒素，你肝嘛等于咧生果，啊肝生果你就变血毒，血毒落咧开始上。开始白，开始焦，你身躯的面料，咱就开始降低。
1: 啊，果然外口市面上哦，塑胶落啊，即个塑化剂啦。哦，你看卖啊，大家拢用塑胶落啊，啊，年久月经拢直接塑化剂，即个毒素拢食落咱的体内。不怪咱即马肝脏拢弄个病病，不怪咱肝脏拢无法做做代谢，不怪咱即马拢常常生头花尾，肝癌的遮尔啊侪啦。
0: 是
1: 咱即马外口所食食的有真大一个关联性，你看。重金属污染、塑化剂污染、个空气污染、个食遮侪防腐剂入去咱的胃肠内底，莫怪即马哦！你看卖啊，台湾西药剂也遮侪，啊，台湾滴着癌症的遮侪，都、就是因为咱肝脏咱的毒素无法度做代谢，无法度甲咱这解清肝火、解肝毒。咱今日介绍的绿豆红，只要是60粒针的，爸爸妈妈，我讲哦，所有电台通路真正是阮公司是上品质上好的。而且介绍是上便宜的，今仔日四组的6盒啊3000块，你绝对第八的通路买无这介绍。
0: 你若没有这个介绍，我十倍赔你啦。
1: 无唔对，
0: 吼、哦，你就做你来甲我讨钱，吼、哦。讲起来，阮这公司有路有厝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买物件爱留啊看，留啊紧嘞。 吼、哦、啊，咱会当收到遮尼济啊，奥运短短安尼几个月啊的时间啊，累积几啊千个会员。啊，我公司日时的节目，阮有拥有全国七八万的会员。讲真正，产品无好，要倒来遮济人甲你买。吼、哦，啊，若毋捌听过嘉宏的节目啊，暗时我伫遮再次甲恁感谢。吼、哦，啊，若捌日时听过我的，我相信嘉宏的产品。绝对值得恁信任，绝对值得恁可靠啦吼！我来讲啊，最后啊，你无爱生癌症的，清肝解毒火，无爱生大肠癌，无爱生肝癌，无爱生腰子癌的，爸爸妈妈，你做你个卡起来，咱这个电话保证防癌、抗癌、治癌专线，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癌症唔是咧讲生笑啦吼！啊，毒素，逐工皮肤白上了。嘛唔是咧讲生笑啦吼，啊你唔通等候到吼，我讲吼，你着爱另讲讲好家在吼，啊有甲嘉宏当初有听伊个，唔好讲早哪知，早哪知袂赴啊，吼啊好家在是好话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绿豆王顺老祖先的做法吼，啊搁用生物科技的萃取，今日甲恁大位哈，因为我的生日，才有法度甲公司争取。才有法度甲咱阿金兄讨到接续的介绍。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啦吼。啊，我来讲，你若食三工，一工至三工也无效，物件做你甲寄转来。有肝病吼，你有咧食肝药啊？你甲改食绿豆黄，啊大肠癌的啦吼，啊会便秘的啦吼，拢做你甲卡起来哈。来，
1: 你好。
4: 你好。
0: 嘿，小的妈妈。
4: 嘿。
0: 嘿，来，你好，买绿豆黄哦。
4: 要到还
0: 是中租偌济？中租的6000块，系啊，
1: 有15盒，
0: 有够俗的。
4: 好，
0: 系啊，来你电话行咧哈。
1: 好，你等我一下。
0: 啊，阮这是真正有效的吼，长辈时代，阮的产品拢会当互你考验的，一工至三工要甲你产生效果。啊，若迄种便秘放袂出来，一工就甲你解决啦。啊，你的便秘代表你大肠、胃肠有出问题，你爱赶紧来食绿豆黄。过来，你嘴破嘴臭，讲话有味的。吼、哦，迄就是你的肝火旺盛，过来你有暗时歹睏眠的，就是你的脑火旺盛，尤其有诶连目睭疏，就是你的眼压心悬，啊，这拢会当甲你清肝解毒火，甲你百毒百解。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最后的机会啊，剩三分钟啦吼，电话0800-097-098，只要若卡会通，癌症无你的份，只要若卡会通，甲你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保证你这世人袂生癌。你着我讲吼，你若有两项产品做伙甲我食，我的三黄挂我的绿豆黄，你若生癌，钱拢我甲你出啦吼。长辈时代，家宏的人装卡囡啊，啊讲会到做会到，阮的产品着对啊，全国独一无二的，啊嘛真正用老祖先的智慧、老祖先的做法来做的吼。0800-097-098，最后啊，爸爸妈妈，电话甲敲互通。身体就会健康啊！啊，今日你若要特大组的，甲你恭喜啊！开万二，互你身躯的所有啊，即个病情拢好利利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你买无只俗的，吼、哦，我来讲啊，两盒3000块，你买对买啦！你要共买一盒，人较早老祖先咧做的，一个顺的都无可能卖你啊！啊，我今日是了大钱，啊，卖好产品互恁，吼、哦。剩的拢开嘉宏的，吼、哦，这个月嘉宏公司都有预算给我，因为我生日才有法度卖你只俗，啊嘛真正要救人命的产品，就是绿豆黄，一挂老古新的物件，啊，人讲新的无色，旧的无无啦，吼、哦，啊，这种老的产品，啊，祖先传落来，真正会当救人命的，吼、哦，电话0800-097-098，啊，细组的两盒，啊，3000搁送四盒。大组的就是12盒，佮送3盒、15盒、6000块。啊，特大组的就30盒，嘉宏佮家己为着生日送你5盒、35盒。爸爸妈妈，这35盒你若佮食完，你若生癌，我就佮你讲啊，钱我佮你出啦哈。长辈时代，啊，你若有咧做化疗、做治疗的，尤其你有咧洗药剂的，咧食慢性病药啊，电话做你个沟通，绝对要佮你清肝解毒火，佮你百毒百解。绿豆黄是你上好的选择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电话记号条哦，吼，念伊无啊哈，0800-097-098， 0800-097-098 啦吼，希望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会当买到今日的啊绿豆黄，会当互你清肝解毒火，百毒百解啊。最后啊，一点钟的感谢恁的收听啦吼。啊，咱南都阁有最后一点钟啊，咱继续甲阿伟、甲嘉宏、甲阿仔阿发吼，甲阮收听。啊，若爱听啥物歌的，啊是要爱产品的，拢做你甲卡来哈。来，
1: 你好，
0: 永昌大哥。来，你要买到豆黄哦。
5: 哎、
0: 欸，来来，电话下咧吼，
1: 啊，来來 來,
0: 来，我甲时间交予工商电台插播啊啦吼，啊，直接再次感谢大家。
1: 来，0800-097-098。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大家好，我是皇帝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呢？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5: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6: 做龙诶，冲海！李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建厂要买机器，
7: 无钱；
6: 气温啊要换设备，
7: 无钱；
6: 温室要翻新，
7: 贷款无钱。
6: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7: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6: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9: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1: 97.5，
10: 快乐混家男
11: 92.3，
10: 快乐大台中
11: 89.5，
10: 快乐大台北
11: 89.3，
10: 快乐华东
11: 98.3，
10: 快乐配偶
11: 96.7，
10: 快乐红虾
11: 91.3，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2: 现在时间0点整。
13: 民族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8: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净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我要记挂号，
4: 要记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
0: 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7: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6: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7: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0: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6: 现在时间1:00。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5: 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总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6: 无钱；
5: 气温阿要换设备，
6: 无钱；
5: 温室要翻新，
6: 同款无钱。
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6: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5: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别烦恼。
7: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8: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1: 这么好哦。
1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哎呦，老伙啊，今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13: 哎呦，不要紧啦，趁今嘛无车经过啦。哎呦喂啊！
12: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青红灯，青灯才会使行。
13: 哦，好加载，差一点嘛，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爱等个青灯才通行哦。
14: 过车路唔通靠靠撞，一定要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2点整，
18: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琪。听到凯琪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琪，咱大家幸福美满，欢喜笑眯眯。感谢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5-45。0495-1235-45。人讲吼啊，那么骨头较好诶，拢讲爱补钙、补钙、食钙，即个骨头好，无一定吼，无一定是干那食钙尔。葡萄糖胺，也个是即个胶原蛋白，也个有哦，会当补充。即个钙你干那食，伊嘛袂使补充，伊吸收袂掉，你得爱搁去晒日头才会当。啊，那钙有诶人搁无法度食，是安那？因为有的人伊的思想就是讲，我要买俗的来吃，啊，不过迄款俗的，咱是咱人体无法度吸收的，迄款钙你食食会变作结石，啊，若塞伫咧血管内底，血管会憋破。有的人伊就是爱食迄食真济、食真俗的迄款的，啊，不过危险性伊拢唔知影。买咱就买较好的、较安全的，而今日食钙以后一定爱晒日头，才有法度吸收，啊，无你食愈济。那食好的排出来，佫无要紧；那食无好的，就是结石吼，就是结石，爱特别来注意。啊，有人讲啉牛奶对身体好，啉牛奶了后，人会较勇吼。甲因孙啊安尼讲，哦，啉牛奶了后吼，你会较勇哦，你会较大汉哦。因爸爸就讲啊，哼，我甲你讲，啉五杯牛奶吼，你煞变看会叮当袂？你煞个歹啊嘞！我若啉五杯高粱的吼。我拼唔免杀，即拼家己的种，这是有影的吼。啉五杯牛奶哦，你唔免甲杀，即拼家己的种。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5-45。啉酒啉到醉了，唔那拼的种尔。哦，你甲看这路的吼，你咧行路拢敢那会飞同款哦。啊，毋过有诶酒品歹，啉酒了后会讲乌白拍，而且得莫，唔通好啉。

辛苦的客人骑司机大哥，甲即马也搁伫个外口咧走总，非常的辛苦。伫遮感谢你，若无你安尼辛苦，有个人暗时要转去，嘛无车头坐呢。唔那安尼，饮酒饮饮的了后，嘛无人会当载伊转去。一张罚罚单大概九万外，还是十外万，我唔知，因为我无咧饮酒吼。饮酒了后，唔好开车，保护你家己的安全，嘛是保护别人的安全。因为饮落了后，这个病会家己走吼，车会乌白弄，非常的危险。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那个清明节的时阵吼，大部分的人拢会去抬啦、望的啦，爱拜这个咱的祖先，九神七祖。啊，毋过厝内底神明厅的公妈嘛，唔贪袂吉利哦。有人会想讲啊，我都有去望的啊，啊有去抬遐，啊拜位拢伫遐。我都有去拜啊，敢得要去拜厝内底公妈，无唔对。哎，这个命理先有讲吼，这个人拢有三魂七魄，往生了后咧，一魂出世，一魂对着咱的这个去骨头啦，去塔位啦，也是伫个这个梦内底。啊，另外一魂咧，就伫个厝内底公妈拜，底下咧享受香火的祭拜，所以伫个清明节，咱咧讲拜拜的时阵，除了去拜望啊，各有厝内底诶公妈、神明厅内底公妈吼，嘛唔通袂记哩哦，嘛是爱拜哦。啊，拜公妈上好是伫个透早中昼，唔好甲下晡去，准备三鲜、三酒、清茶嘛会使，上重要各有菜碗，有个人有六碗。八碗较澎湃的，十二碗嘛有吼，水果、红菇粿、草啊粿、润饼，前面这拢会食润饼吼。过来个穿一项，穿食物件吼，叫做种子，这个经济啦。譬如讲，土豆、瓜子、腰果、杏仁、开心果、龙井干、红豆，这拢是表示讲吼，后代子孙会当兴旺。后代子孙会当愈来愈好，所以会当传这六项的物件，吼、哦，六种的这个经济，土豆、瓜子、腰果、杏仁、开心果、龙井干、红豆、绿豆，拢好，吼、哦，拢好，好咱后代子孙会当兴旺，会当安尼硕果累累，吼、哦，会当结真济果，真好，所以得当拜这物件。啊，那金纸嘞，挂金啊，银纸，安尼就会使啊。有些人讲哦，啊，都去抬遐拜拜啊啦，啊，公妈唔免拜，其实两个拢爱拜，安尼也好啦吼，会当保护咱后代的子孙，嘛会当加持着家运，真正公妈有咧拜吼，对家运会较好，和厝内底香火永不断，吼，和厝内底香火永不断，叠加甲大家来做分享。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再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世间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那讲轮月的时阵，那讲拄到诶，敢若每四年还是几年吼？有轮月的时阵吼，一年内底闹轮月，出嫁的查囡拢爱穿低卡面线，为爸母来添福寿，因为吼。那拄到轮月，人会讲有减寿的这个观念，所以这些迄个查囡拢会准备低卡面线，而这个习俗，无一定一定爱出嫁啦。即马有诶囡仔囝嘛会，新妇嘛会，拢会。啊，那是虾米时阵，甲爸母添寿上好咧？第一个上好的时机，就是伫轮月前，比如讲那轮月伫咧。四月初一，哦，咱得爱伫四月初一进前，吼、哦，啊，第二个时阵嘞，就是轮上无吼，你得爱轮月迄个时阵，吼、哦，轮月迄个时阵，比如讲那四月，咱那四月初一甲四月三十，吼、哦，这个时阵吼、哦，你当进前，啊，无就是轮月的时阵，过来第三，吼、哦，迄年得干那三个时机是上好哦，替爸母添寿上好，第三就是爸母生日进前，哦。这些时阵来添寿上好，啊！那添寿真侪人拢是准备低卡面线，因为经济条件啦无好，低卡面线是上好准备的，啊，可以当大家吃，做伙团圆，那有啥无好对不？经济哪好诶，有诶拍金嘛，包红包，啊，毋过低卡面线嘛是上好诶，搁有诶人咧。会参加到庙会内底，会做这个添寿的这个科仪，会去倒位神风庙，无唔对，爱去神风庙遐为爸母添寿，因为神风爷掌管着百姓的生死簿，所以要添会寿，就是爱找神风爷。有时啊，咱咧做庙的神风爷庙咧做科仪，就是咧讲添会寿，然后兴趣的。买当去神风爷庙遐啊，去遐来做一个添火寿的科仪，有大添，嘛有小添。那要大添吼，就是吼点这个光明灯啦、灯寿灯啦，这就是大添，会帮助到爸母的元神较有力的。其实科仪吼，可以当给爸母带来好运，啊，咱家己嘛有好运吼，家己嘛有好运，所以。会当来做这個，啊，那收这钱的唔好，咱来去大金庙的，哦，大金庙啊，一寡寡钱啊，来做一下科技讲哦，替爸母添福寿、添好运，一寡寡钱会使，千万唔好去开大钱的，啊，去做法来去啥，唔免哦，唔免哦，吼、哦，生意上重要，去大金的庙，一寡寡钱的，哦，这款的才会使，开大钱的唔通哦，吼、哦，唔通唔通。有的人就是安尼，哄骗足济足济钱诶，请你爱特别的注意。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然后骗钱去吼，吼、哦，迄是心脆诶吼。

江蕙所带来的半醉半清气，听到江蕙歌就想到伊的成名曲《桀骜》。无唔对，妈妈为着这个家庭付出非常的辛苦，对不？最近都有一个新闻啊，50岁姓李的妈妈，伊无咧做工课，伊就是伫厝诶，甲厝诶摒扫好，甲囡仔顾好，啊毋过伊的翁婿、伊的囝两个拢结婚，所以逐工咧，伊就爱吸这个二手烟。最近伊常常感觉讲哦，啊一直扫一直扫，扫两礼拜啊，拢无好。当然，先去检查有肺炎无吼，有这个武汉肺炎无，因为是爱命的哦。先去检查，无肺炎。啊，毋过医生该安排电脑断层检查的时阵，发现到在伊的肺内底有一个要甲一公分的这个肿瘤，哦，要甲一公分的肿瘤啦，有瘤就对啊啦，是毋是恶性的？毋知影。当然化验，一化验落咧，无唔对，就是恶性嘅。伊甲医生讲：“医生啊，啊我都无食薰咧，奈安尼？炒菜嘅油烟。”医生讲哦，其实即卖油用了无好，真济肺炎嘅拢是无食薰嘅女性朋友，伊就是拢伫厝嘅，嘛无去做工过，伫厝嘅咧煮三顿，所以咱伫厝咧用油尽量用啊好嘅。是安那，我要去找较好的油来遮，甲大家要卖予大家，甲大家结缘。我希望讲健康啦，唔那食了好，开开买回去拢知影开开，无臭油艾味。过来放两三天，伊嘛袂有这个臭油艾味。暗过有个人，就爱去买俗的大罐的，你甲开看卖啊咧。就是有一个臭油艾味，拢阿袂用新开的，伊就是有迄个味。炒菜过炖了后，迄、那个菜吼。臭油艾味阁愈重，真正啊过长阁烫烫的阁食。啊，若讲有味阁啊掺一寡这个较调味料啦，较重口味的，安尼嘛阁食，欠欠到尾啊咧，像咧一个刀开落几啊十万，敢会好？几啊十万会当买偌济好的油啊呢？特别有这款毛病走出来啊呢，是毋是？这个妈妈就是因为伊三顿煮菜，阁兼厝内底的人阁有咧结婚，所以着。肺腺癌，其实早期吼，你若有咧扫有火，还是讲胸坎拢闷闷，胸坎会痛，真熬喘，咧吞会困难的时阵，咱就爱注意啊。通常已经有可能是第三期、第四期啊，而且那是叫做肺腺癌的，伊是无法度开刀的，无法度开刀的吼。你发现，甲你西欧人啊，有可能真紧哦，有诶几礼拜就走啊哦。有的几礼拜就走啊，所以请你爱特别的注意，尤其是妈妈。虽然咱无食薰，虽然咱无去外口做工课，啊，毋过你煮饭遐油烟才是上恐怖的。所以油真正爱用好油吼，真正爱用好油。咱的这个玄米油，大家用，大家拢学了的，大家用，大家学了。讲伫全联一罐卖300多块的玄米油，伫咱家。买一箱送一箱，12罐才3000块呢。用一年，第一，这个玄米油吃落了后，咱的身躯酸痛还会改善。日本的国小一定指定爱用玄米油，因为对囡仔骨骼有真好的帮助，所以因规定爱用玄米油。而且玄米油伊会耐高温，袂变质，对人体则袂产生任何的危险。玄米油是因唯一的选择，唯一的选择，所以今仔日两箱同款哦，两箱玄米油3000块，只存两组尔，买一箱送一箱，两箱3000块，只存两组尔，请你把握机会，0495-1234-5，日本的迄学校指定的用油。因为第一安全，第二它对咱的骨骼有真好的帮助。过来，日本的阿里塔敏都是用玄米油来去做的啦，所以咱即个第一食食的时阵，啊，来煮一下蛋哦，炒一下菜，会当补充到阿里塔敏该有的营养素啊。所以玄米油非常建议会当炸顿去，尤其妈妈，咱用较好的油的，唔那顾着咱阁是厝内底健康的守护者，顾着。全家伙的健康，
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搁剩两组哦，吼，两组的选米哦，电话金卡。

台北今夜冷清清，吼，即马我乌白走，走到倒位拢冷清清。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395-7234-5，开始陪你就好啊啦。来讲一个故事给你听，我以前捌讲过啊。阿里山有一个寿定宫，神鹅祝寿半世纪呀啦，哦，呀拢会飞去这个咱的上帝爷公也翠秋头顶，每年拢过咧三年三农历的三月初三，恨天上帝圣诞清秋。拢会飞来真济只个神蝶，叫台语叫蝶，神蝶哦，迄牙哦，会飞停伫个即个上帝牙公个喙手头顶哦，伊就是停伫伊个喙手头顶。啊，即、這个牙嘞，伊个即个翅膀头顶有两粒物件，跟咱目睭共款，跟咱目睭共款哦，非常个特别，而且逐年拢会来。在阿里山中正村，这个村长表示讲吼，这间庙海拔有2200多公尺，非常高。伊就是拜地爷公、上帝爷公。自从

跟咱来拜拜嘞，吼、哦，安尼来拜，连续拜过来哩咯吼，甲这个圣诞千秋祭奠做完了后，伊才会陪走，吼、哦，伊才会陪走，就是来祝寿的，就对啊，连续足侪年的，甲今嘛也阁有。所以呢，在这段时间，上帝也讲生日的这段时间，去阿里山的这间庙来看，拢会看到这爷停在上帝也讲的辛苦的。以前咧做这间咧建这间庙的时阵吼，都有一段神奇的故事。上帝也讲非常的灵感，信徒拢知影。1988年的时阵，有人伫阿里山无去呀，唔知惊去倒，找无人就对啊。家属也阁报警啦，哎嘛阁派人出去找啦，无法度啊，去找着上帝爷公吼，去找上帝爷公，上帝爷公就甲伊指示，啊讲人伫个倒，啊为迄个方向去找，真正去找着。过来唔呐安尼哦吼，以前咧烧钱的时阵啊，日本接手台湾了后，救着咱真济台湾人，爱去啥呐？采茶，爱去做阿里山的这个铁路啊，运这个茶来。真侪人拢受伤，真侪人拢破病。啊，有一天哦，有一个工人伊咧煮饭的时阵，发现这个白米洗完内煮煮熟变成红米，伊就想讲这是上帝爷公在甲斗三工，所以伊就登去哦，登去遐，登去阿里山头顶去拜上帝爷公。啊，不过以前日本时代是袂当拜拜的，是等到台湾光复了后才开始。来祈庙，哦，才开始来祈庙。真侪人会伫个上帝爷公生日的这段时间，去庙的内底，甲伊拜拜、祝寿，佮顺续看这个爷陪伫个上帝爷公遐，也是陪咧案桌头顶，伫遐咧拜，替上帝爷公祝寿的迄款的模样，去遐翕相。哦，即马大拢用手机啊，吼，去遐翕相，转来予大家看，哇，大家拢讲，那遮厉害，那遮神奇，袂歹啊，吼，这段时间闹闲。每年的这段时间有闲，会当来去山顶行行嘞，空气嘛好，去遐行行嘞，心情嘛好，过来看一下这款的心情嘞，你讲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345。啊，那要去无车要安那？爱叫司机大哥载你来呀。司机大哥，这首歌送给你。

嘟嘟嘟，司机大哥，拄只载咱去这个阿里山对不？来来来，伊今麦个要载咱下山呐、啊、吼、哦，咱今麦五号下山，唔是啦，咱今麦来下山，行来个岛，行来个南岛，南岛咱今麦来讲吼，讲一个故事，今仔日两个故事嘞哦，看你趁偌济，讲两个，这无一定听有诶嘛，无一定报纸头顶看有诶哦。南岛这个故事就是安尼，你捌看？你捌听过新民去用偷提去无？你捌听过无？新民哦，伫咧庙内底哦，唔过新尊去用偷提去，咱提一尊假来换一尊真的走去。你捌听过无？这个新闻，今仔就来甲你讲。咱坐车坐来个南投，南投民间乡有一个清清福宫内底的洪太兰。台湾真少看的乌面土地公，相传乌面土地公在明朝的时阵吼，随着这个登山过台湾，心肝结归完的这做伙来去咱的台湾，所以乌面伊的由来唔知影，啊，不过台湾真少乌面的土地公，伊唔那乌尔，而且这个土地公阁是用纸糊的哦，这款的技术已经无啊哦，在明朝。保存到今嘛，而且非常的完整，无任何的损害。用纸糊的乌面土地公，伫咱南投民乡民间乡的这个清福宫，用纸糊的乌面土地公，就是这个乌面土地公去向偷跑走去。乌面土地公吼、哦，有真济的神迹哦，譬如讲，伫以前朝民国四十多年的时阵。有一个信徒去山顶割草，无小心跌落三十公尺的山坎。厝内底以前也无什么手机啊，阿阿妈无回来，想讲一定出代志啊，紧的哦，报警，巡守队厝边啊，做伙去找人，找十外点钟啊，找到隔天啊，拢无看人，就紧的去找这个乌面土地公啊，吼、哦，因某咧甲乌面土地公求的时阵，就感应到讲。因翁跌伫咧倒位个山坎内底，哦，伊就随跳起来哦，带两个，哦，因兜个人两个，就去说这个山坎遐去遐找，伊就听到有人咧应啊，迄就是因翁个声，哦，迄就是因翁个声。暗哥，伊落去个时阵，发现讲因翁早就已经昏迷啊，哪会出声嘞？哪个会叫个较大声嘞？真奇怪，唔知影，所以足济人就讲，哦，这乌面土地公。足灵感的，人吼、哦，其实救回来无外久了后，土地公透过着机身来表示，玉皇大帝肯定着讲，伊保庇这个地方有功，伊派着七位的将军做保障，所以伫个庄仔头、庄仔的外口吼，伫个庄仔外口、庄仔的入口遐起一间七将军庙。在遐来守护着乡里，所以一切拢平安顺遂、哦、所以七将军庙甲这个乌面土地公是有关系。乌面土地公吼、哦，伊唔呐讲来慈悲爱民，心迹不断以外，伊这个招财的功力原来是一流的哦，非常招财哦。我看到这了，我灵感也要来。一般土地公吼、哦，拢是一手提元宝，一手提乖啊。你讲是不是？暗哥，咱的清福宫的乌面土地公，伊是一手提元宝，一手啊呐，你甲你握手哦。伊另外一手是咧握手哦。民众信众，伊就想，伊就甲伊认为讲，这就是招财的意思，无唔对。然后去拜这个乌面土地公的，有互伊保庇，啊，佮有伊当地的信众吼，拢生活过了袂歹。所以有一天。隔壁庄的，伊就想讲，哦，有拜乌面土地公，大家拢过了真好，伊嘛想要来拜乌面土地公，甲伊带转来厝的，安尼唔知有偌好，可能过来的食穿唔免烦恼啊，所以伊就去带着一尊一般昏迷的土地公来遮偷换，哦，狸猫，哎，唔是狸猫换太子哦，来遮偷天换日。偷偷的黑暗，把这个乌面土地公请走去，佮把伊的这个昏迷的土地公佮囥起哩。规个过程，都予人用迄监视器翕落。暗过上奇怪的就是，伫黑暗，
伊有个偷偷甲这乌面土地公原封不动，请倒来清福宫藏咧，是安那咧？第一只甲你讲，乌面土地公真正非常的灵感。到尾啊，这个贼仔有抓到无？有，伊的神灵公伊。就是去偷摕土地公，想要请倒来厝的拜拜，和厝的拢顺势赚大钱。啊，毋过伊都要行倒去庄仔路，庄仔头的路，逐工在咧行，逐工在咧行，啊，就一条路尔，都无别条。不过伊安那行，都行袂倒去，安那行，都行袂出哩，行足久的，行足久的，行到下暗嘛，伊想到。应该是土地公无爱对伊转去，土地公伊咧灵蛇吼，伊紧嘞，哦惊，真惊吼，用钟诶紧甲土地公摕请转去这个清福宫，甲伊藏好。啊，原本伊藏诶，伊原本毋是有炸一只这个，毋是，那我来讲一只啦，毋是有炸一尊这个昏迷的土地公，伊含迄尊伊都无摕，甲踩咧伊就走去啊。哦，甲踩了伊就走去啊！有真济神迹啦，所以即阵乌面土地公的伊香火不断，佮有真济人是逐工拢去遐拜拜的，祈求着求财哦。因为伊一只手是咧会手的，会财怪的，若有闲会当来这个南投来行行咧。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723345。你看，听开始的节目。开始，我准备这个故事来跟你分享，这是别位听无的呢。我真认真在这，希望讲我认真，你会当感受得到。

咱每天都会点香来祈求着神明，祈求着天顶的众神明来保庇咱全家合家会当平安健康顺遂，做生意的会当来发财。要过咱用的香，第一对人体袂当有伤害，第二咧咱奉敬着神明。当然啦、啊，你要下弯，你哪有可能用到这个无好的物件来下弯呢？咱要下弯，一定是用上心意的，而且上好的香，咱来跟神明来沟通，希望伊接受得到咱的愿望。你讲是不是？所以香第一爱用到咱家己人体无伤害的正中药，诶，这个沉香正用中药来去做诶。哦，即马手工中药来做诶，非常诶少啊，贵有伊诶道理。你点一年两年，你就知影讲啊哇，我以前点诶香吼，半个月安尼规间厝都甲乌乌啊、黄黄啊，严格点咱诶香哦。对凯奇这十年来的，你会感觉咱祈求的，敢那拢真顺势会当来达成。上重要，咱厝的内底，拢袂让这个香分加那油油，有一点油，一点乌，一点黄，完全拢无。你看厝的遐尔清气，咱人体当然嘛会当足安心的。袂讲你细胞定定咧扫，细胞感觉定定有物件，拢袂。咱祈求着心灵。咱一定爱用上心意的香来跟他做沟通哦，安尼咱的心愿嘛，较容易可以达成。有的人的香一点落就开始流目油啊，鼻啊就开始干苦啊，哎呀，就小可开始扎扎啊，你拢挡袂掉啊，心明来挡会掉。伊那有要听你讲话啦，你讲是毋是？咱的香一斤千六块，今仔日要特别的大优待哦！你买两斤，咱送三斤、五斤，只要3000。那讲开始，我阁要买遐济咧，你若买三斤咧，我一边送六斤、九斤，只要4800。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啊！吼，咱原本那无咧优待，一斤就是千六，两斤就是3200。今仔日是买两斤送三斤哦，五斤只要3200。燕呐，你若买三斤嘞，要一边阁送你六斤，等于你摕九斤回去，只要4800。你去外口买同款的香吼，一斤真正是爱千外块的，无甲你骗。点过你就知，点过灾气、运气、好运一直来。空四九二五七两。3 4 5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6: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8: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9: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10: 阿嬷，我出门哦。
11: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0: 知啦。
1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6: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华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华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华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7: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混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冈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9: 现在时间3点整。

0: 最近新闻啊，有听到一个，伊讲吼，因为因家烧香哦，人讲有烧香有保庇，啊有食饭有惊去，因为因家烧香烧到妈妈肺癌，全都煞，含因查囝因囝，诶，我哪有代志？是安那会安尼？唔是有烧香有保庇吗？诶，这个新闻足大诶，大家拢有足侪疑问，所以阮就去请到专业诶，啊，专业诶爱搁去敬哦。我袂去找什么化学香啦，当然第一手工香，手工香做手工，佫有法度做甲咱台湾的手工香出口的，咱的手工制香厂第三代的传人，真正是真传人哦。咱的林经理哦，少年党的你好，
1: 啊是开始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哈，
0: 今日你好，
1: 嘿 是，拄只开始这個问题讲了真好哈，其实。咱台湾吼啊，每一年吼，那咧过年过节，
0: 对
1: 啊，真侪在新闻伊就咧去采访，发现到吼，真侪人吼，即厝内底有点香诶，结果迄小朋友吼，甲抽血检查，血液内底吼，拢有一寡重金属超标诶问题。
0: 是
1: 啊，即其实外国工作倒来吼，这就是真侪即个做香诶品质吼无好。
0: 是，
1: 内底拢甲你偷工减料，
0: 是
1: 加着真侪化学物质入面。
0: 哎呦，
1: 譬如讲吼，有诶，咱拢知影香是一斤一斤卖嘛，
0: 对，
1: 有诶要偷你诶重量，伊会甲你下酒粉。
0: 酒粉
1: 啊，是，
0: 这酒粉对咱身体有啥物影响？
1: 啊，这酒粉啊，伊本身伊诶比重较重，然后伊较会互你点到，
0: 伊
1: 个类似一种助燃剂的对哇。一方面伊会当逃离的重量，一方面伊会当互这张香会较好多。啊，为什么没有这张香较好多？就是因为这个香肉内底料乱七八糟。
0: 哦，
1: 好，有嘢就甲你加一寡吼啊，无好的一寡草啊夫啦，甲你下一寡泡啊夫的助燃剂啦。
0: 泡啊夫哇，哎呦！
1: 对啊，乌白甲你搅料，所以讲伊内底料本身杂质就多，甚至有重金属的问题。
0: 重金属的问题。
1: 所以讲，咱的香爱经过火点嘛，这个火点落了后，伊就会挥发。
0: 是。
1: 啊，咱人去闻迄个香烟，屁股啊，即个毒素就走去你的体内。所以讲，即个造成着即个问题。
0: 莫怪是安尼哦。
1: 对。
0: 有的人哦，真正人讲哦，拜拜压香，拜拜是要甲神明讲啊，啊，那有啥物代志，拜托伊甲咱斗保庇。按个话，香一点落，安尼烟蓬蓬青，
1: 对，
0: 人强要徛袂住，目屎一直流，啊，窗仔门紧开开，啊，像这款的香，是不是就像你讲的乌白参？
1: 无错，尤其是吼，听真侪阿妈伫咧讲啦吼，逐摆伊若要去点香的时阵吼，因孙就讲啊，阿妈又要点香拜拜了，好臭，赶快跑！
0: 有，这真侪。
1: 所以讲，你敢想，连恁孙都唔偏啊，结果你叫咱家的公妈，叫咱家的家神坐伫遮偏这种。歹的香烟，人讲吼，人精一口气啦，佛精一张香，
0: 对，
1: 伊就是要爱一口一口这个香俩、
0: 啊。
1: 所以讲你看好的香，人家点起来吼，伊安尼喵喵，多好三笑管。
0: 是，
1: 人古早伫咧讲，牙头三笑有神明。
0: 是，
1: 所以讲香是咱人甲神明、甲咱兜的啊祖先沟通一个上介好的方式。
0: 是，
1: 所以人定伫咧讲吼，这个吼娶好某。丁氏人烧好香，
0: 是
1: 啊，这个生一个囝吼，真将在，这丁氏人烧好香，
0: 是，
1: 对不对？所以讲点好香，唔是干那讲，让神明会当收到咱要给表达的，包括咱的敬神敬祖，因才有得到啊，这个香烟，
0: 是
1: 啊，包括着呢，咱点的人对咱的健康嘛是有帮助的呢，
0: 对。
1: 哦，咱讲吼啊，好的香拢是用顺丁制作的，
0: 顺丁，
1: 伫咧《本草纲目》内底吼，这个丁吼也当安魂。也当顶撇，
0: 对，
1: 包括真侪这个救心的药啊，你噶注意哦，内底一定有丁这个成分，
0: 对，无唔对
1: 啊，所以讲吼，丁一个是儒道教啊，三教内底吼，伊是上界上好的贡品的对哇，
0: 是。那讲哦啊，拄则讲到这个丁这吼，那咧漳州拢会点一个这个上好的丁，
1: 才
0: 有法度把这个心改静落，
1: 是。
0: 所以用好的丁，唔那讲。啊，这拄则讲的吼，这个香烟袅袅，
1: 对，
0: 生命会当感受，咱人体嘛同款哦，会当感受到安神点撇。啊，像讲这个好的香、歹的香，敢我都用目睭还是用鼻的去来分辨？
1: 有法度吼，简单落去分辨吼。今日其实有当时啊，拢甲听众朋友用分享的角度啦吼。
0: 是。
1: 比如讲有真侪消费者拢会来找着问奇怪， 啊，有当时去香店买香吼，啊，头家问我讲，啊，你一斤要买偌济？我这也有一斤三千的，也有一斤两千的，嘛有一斤八百的，嘛有一斤六百的，到底差是差伫对？
0: 啊，嘛有一斤百五的呢？
1: 啊，嘛有啊，
0: 系
1: 啊，所以讲吼，我要甲咱只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讲吼，啊，伊的香肉是上界重要的。咱目前吼，点香有两大派啦吼，有的感觉讲伊爱点沉香，有的讲爱讲点大香。
0: 啊，都是款啊好。
1: 啊，两项只要你若点顺的，拢算足好。
0: 顺的拢真好。
1: 但是这个大香吼，有分老山甲新山的。
0: 老山、新山。
1: 老山，伊的产地就伫印度。啊，新山伫澳洲。人来你讲吼，啊，我这香吼正老山呢。啊，我跟你讲吼，迄一斤也无五六万吼，你买袂着。啊，无伊就是甲你骗的。因为即马印度这个国家一定严格禁止哦，因的这个蛋出口。所以一般你拢点到澳洲新山呢，啊，迄个气味佫差一开啊。佮来蛋吼，伊的香气较特殊，
0: 是
1: 啊，槟榔片，
0: 槟榔片，
1: 对。而且这个蛋吼，你捌看过蛋油无？
0: 蛋油
1: 用蛋来调的迄个油，蛋油吼，伊的色料较乌，
0: 是。
1: 所以讲咱点点蛋香点久啊吼，咱的新贵桌顶，会留安尼乌乌，
0: 小夸一寡，
1: 爱会留啊，会牵乌油安尼。
0: 是，
1: 所以讲吼，你若点蛋的好朋友吼，我建议你爱点点吼，家己清洗，
0: 爱洗，
1: 啊，点点啊，洗落清气。
0: 就算讲上顺的买有哦。
1: 啊，对对对对对，啊，你若讲点化香更加免讲，一定规拢乌云照影。
0: 是，
1: 即呐老师去厝内底吼，伊甲你讲，即个更清清的，即呢。哦，
0: 加温绝对有问题。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所以讲我拢建议咱听众朋友吼，咱点炖的，
0: 点炖的吼。
1: 你慢慢看炖油，你就知影。嘿，哦，这个炖油伊就是安尼黄色、金黄色、金黄色。
0: 是。
1: 你点久啊吼，咱的新贵桌顶伊就是安尼金黄色、金黄色。
0: 是。
1: 敢那亲像有佛光，甲咱照同款。
0: 这点这个好的炖香，会有这个佛光照出来。
1: 啊，对。
0: 哎，安尼加温的愈来愈好，温色愈来愈好呢。
1: 当然啊。所以讲，有咧点沉香好朋友，我讲你就可能知影。哦，你若定厝内底拢点较好的这个沉香吼，常常等下厝内底时，你会感觉讲吼，哎，有一个沉香。
0: 沉香。
1: 而且你这个脑头生烂。
0: 嘿。
1: 哦，尤其是。
0: 袂打
1: 打。对，尤其是你捌用烧过姜，你就知影，提衫裤去嘛。
0: 是是。
1: 啊，老师落香法，用几丛香，伫你的衫面顶安尼啊。落一下香法，包括你身躯，那你若人气就是身躯，安尼用香法给你静静的。所以讲，你只要点好的沉香，你逐工等在厝内底点一下三张清香，给恁家的家神、甲祖先哦，啊，禀报一下。未输你就敢那亲像惊修好同款。万不然你若卡到一寡无好的物件，伊等在个你的厝门口，伊嘛唔敢入去。
0: 唔敢去，因为咱内底伫个家都有法度给咱净化。
1: 啊对。哦，所以讲这内行的讲叫做磁场啦，
0: 磁场
1: 对，你的厝内底气场真好，磁场很好，气场也很好。
0: 是，
1: 哎，主人，你若卡伫外口卡着什么下物，伊唔敢对你等下厝内底。
0: 我这有影，这真嘞。
1: 哦，包括你逐天出门的时阵，你就是拢整好啊，
0: 对
1: 不对？哦，拢有辛苦，抹抹这个灯泡，
0: 对
1: 不对？你的运势嘛对你好。
0: 这一定的，
1: 对，
0: 就拄仔讲的磁场嘛，咱人若咧行好运的吼。一路一直拢好运气，
1: 对，
0: 那咧钓大家乐的，一直钓去
1: 啊，没错。
0: 啊，那歹运咧行时阵无同款哦。
1: 所以讲，我拢建议咱好朋友吼，咱点香，咱点顺顶这座的。
0: 是。
1: 过来第二个，一定爱右脚环保条的。
0: 右脚环保条，这我第一遍听，请咱。
1: 一般咱的香肉用点的香脚，吼，红红的这杂节，这规长的啦吼。咱爱用贵的脚。
0: 贵的脚。
1: 伊只系右长，啊只系窄。
0: 即系栽，哎，香卡爱栽。
1: 对，而且咱点多了后吼，你会发现伊迄香烟吼，安尼一簌簌安尼啊，
0: 一簌簌安尼，
1: 未好出来底安尼蓬蓬烟啦。
0: 是是是，
1: 对不对？所以讲即卖人拢知影吼，拢点这右卡环保条的。
0: 对对。
1: 尤其是吼，咱这张香吼，你甲点看卖。
0: 好。
1: 啊，内行的拢知影吼，有当时咱去香店买香吼，因为咱的香有分两种 size， 一种叫做俏沙，
0: 是，
1: 一种叫做俏蜡的。
0: 啊，俏沙俏蜡是
1: 啊，
0: 安那分别？
1: 这就看人在咱个人的例啦吼，一般为人讲笑笑六就是拜神的，
0: 笑
1: 三拜公嘛，啊其实拢无分，吼拢会使，只要恁厝内底例安怎，你就照安怎就好。因为笑三笑六拢下文公，所以讲你若唔是要拜，吼唔是要拜神的，还是要拜做公妈的吼，你爱香卡了个压的，
0: 香卡压的，
1: 啊破伊的文公，啊无即因为本身咱顺田制作的吼，伊比较较敏感。你若点落当中，有当时有形无形的拢会哇， 哦，所以讲咱内行的吼，你香较压落吼，再来点一张香，要来品香。嘿，啊，你若去香店有做这个动作吼，基本上哦，这卖香的头家伊就唔敢乌个甲你骗啦。
0: 伊就知你内行的。
1: 知你内行的。
0: 哦，这少年党的才有讲的，头讲的哦，咱的节目才有诶哦。
1: 是，所以讲你看你这张香，咱个香较压落吼，甲点到了后。
0: 是是是。
1: 即马点到的时吼，你唔好随甲骗。
0: 唔好随便，
1: 因为咱本身吼，这个温度较悬，伊的表面会了碳化。你若一点都随便吼，头家就知影讲啊，你这无内行。
0: 无内行
1: 啊，因为有
0: 唔好随便哦，
1: 内搭有焦油的味，过来伊温度相对较悬，伊积杂会了碳化，会有一点啊迄落啊臭味大的味。所以讲你了甲冷叮当了后，你再来品这个啊香香的芳味。
0: 是
1: 啊，点内底有树脂、有丁油，拄着温度了后。一散发出来的味道可以传播的非常非常的远。你那大透天吼，你伫恁家楼下店，规栋大楼拢有这个顶棚，
0: 只要一丛，
1: 对，
0: 都有法度啊。
1: 对，好的顶香就是安尼。就讲像你点的好的顶油，我一梳在身躯顶，规工就香滚滚啊。
0: 有影有影，好的真正是安尼。
1: 对，所以讲你即马吼点到了后，你来品这个香烟，你品我品啊，只你大个数。你看，未拍卡像哦。
0: 真的呢。哦，真的。
1: 你若要去庙里拜拜，你就有这个经验。哦，这边规个砰砰烟啦，啊，为了拍卡像拍未停。
0: 过敏哦，足艰苦的。
1: 对对，尤其是这香烟，你挖目睭吼，未目屎滚滚流。
0: 嘿嘿。我是的，真的呢。
1: 哈哈哈。
0: 未点点的呢。
1: 对对对，有诶，即卖人目睭拢足敏感的，你即卖熏目睭，未目睭滚滚流，过来你用嘴。内行的吼，你刺香拢用嘴数，
0: 用嘴咩数？
1: 你即马大数了，未去砍家扫。
0: 我数过咪啊？
1: 哈哈，
0: 喂，真正诶！
1: 过来，你有发现到你的脑头的生卵？
0: 有呢，有啊，有
1: 迄个干胖的感觉无？所以讲，
0: 真正干胖呢？
1: 一张好的丁香就是爱有这个条件。过来第二哦，你看头前真是一扎这个香珠啊，
0: 对，
1: 你甲卡下手，
0: 嘿，未烧，
1: 完全未烧，
0: 真正未烧呢。
1: 啊，足侪人去庙里拜拜吼，一定有这个经验，定来去让香珠烫甲哀哀叫，
0: 对，
1: 迄就是因为内底杂质伤济，
0: 是，
1: 甲你下酒粉，甲你下助燃剂，下泡啊呼，内底化学物质真济，所以讲伊的温度会足悬呢，
0: 是，
1: 啊，你就会烫甲哀哀叫。
0: 所以这个香壶哦，就是拄则讲的香珠，烫就是表示内底有放这个泡啊壶，有放这个酒粉，这款拢是有化合成分的，
1: 对，
0: 会去害着咱家己吼。人上重要啊，你若无健康，一个咱要安那敬神拜佛，
1: 对，
0: 要安那讲吼来保庇咱一家大小平安顺遂吼。
1: 是，
0: 啊，像咱的香哦，啊，像这这尼啊好的香吼，啊，咱像你教大家安尼品。啊，这敢有法度讲吼，咱家请回来，
1: 请回来，
0: 系啊，请回来家己用安尼，这尼啊好用，爱用请咧。
1: 其实吼，我拢甲咱听众朋友讲吼，啊，即卖时代甲较早无同啊吼。我定下拢甲，虽然阮家己咧做香诶，但是我拢甲真侪只诶长辈时代伫咧分享吼。其实咱即卖进行拜拜吼，咱当点较少张诶，但是咱点较好诶。
0: 对，点啊好诶上重要。
1: 哦，你若讲真正若拜一张诶灵感，我就一拜拜一辈啊。所以讲拜拜，咱要爱是心心甲心意，尤其是我看啊，真侪只长辈拢足虔诚的吼，啊拜拜拢穿三星素果，
0: 是
1: 三星拢用上好，
0: 是
1: 素果拢用上赞，
0: 对，
1: 结果香用上歹，
0: 这嘛真正有影，
1: 等到
0: 那安尼，
1: 切掉心明的意，因为心明真正会当得。
0: 就是一口香，
1: 对，一张香，
0: 一张香吼，
1: 所以讲你点较好，绝对有伊的。伊个观念甲道理滴咧，
0: 是，
1: 尤其是吼，经常咧拜拜咧求神，哦，讲啊，希望讲我当家庭顺事，
0: 对啊，
1: 身体当健康，
0: 对，
1: 对不对？吼，囡仔当好有气，
0: 对，
1: 教读册，
0: 对。
1: 你甲想，有当时啊，咱去庙里一拜拜落几百人，
0: 对，
1: 神明到底要先听谁个？
0: 啊，恁要先听谁个？是看香吗？
1: 当然啦，都看谁个信号较好啊。
0: 啊，真啊。卡电话咧吼，
1: 对啊，
0: 电话信号上好就先接啊嘛。
1: 当然咯，
0: 先卡先接嘛。
1: 是啊。
0: 哦，原来是安尼。
1: 所以你甲看，平平真侪咱这大头家、大老板，伫咧求神敬佛的当中，你看，那感觉讲拢保庇，那拢无啥保庇咱。
0: 我嘛安尼感觉， 是安那人钱呢，拢愈赚愈多。啊，是安那人身体拢安尼一家大小拢平安顺遂。
1: 对，
0: 原来是安尼。
1: 所以上的重要。
0: 哎呦，想万知啊，想万知啊。
1: 是。嘿。啊，过来就是讲吼，因为咱啊早暗一张清香。
0: 是。
1: 初二十六还是初一十五？咱若拄到大节日、新民生啊，就讲厝内底啊有一挂特殊的日子，我拢建议咱的好朋友，咱当做啊烟供法。
0: 烟供法，
1: 对，
0: 该先甲咱讲者。啊，烟供法。
1: 烟供法就是利用着啊，对咱的神尊哦，对咱的家神，利用香烟来甲因供用啊，会当互因对咱的保庇更加啊。更加有效，
0: 更加有效。
1: 对，我会建议吼，咱就一摆点六张，
0: 六张，
1: 一个人就点六张，两个人就点十二张。
0: 是，
1: 啊，这就大节日，啊，是讲初一十五、初二十六。
0: 是，
1: 啊，咱会当利用这种特殊的日子，
0: 是，
1: 啊，咱会当做一下演讲，将咱所要求的啊代志，比如讲啊，希望讲和阮后生做生意较顺势的，
0: 是，
1: 和阮这个时代吼，啊，这个身体较无好，看会当
0: 求一下
1: 身，奇怪了，有医生看甲无医生啊，
0: 啊，
1: 也是讲常常呢，倒手接钱，借手空，对不对？
0: 对，上侪安尼倒手接钱，借手空。
1: 哎，啊，有当时就跟他差一个运气，
0: 对，
1: 啊，拢未伫咱的身上发生就好。
0: 所以，拄则讲的这个烟供法，就刚好有这个保温的这个效果。
1: 啊，对，一摆咱一个人就是六张。啊，好好啊，甲伊祈求。
0: 是，
1: 重点是你要用好的香。
0: 是
1: 是，
0: 用好的香，对咱达成这个烟供法供养。
1: 对，
0: 供养保温。
1: 对，
0: 保咱的气。
1: 是
0: 哦，甚至过来，咱家己毛得到哦，就是会当净化咱家己有卡着啥物，有诶无诶歹诶。
1: 对，
0: 做一个净化。
1: 是，
0: 一个月算一天。两工，
1: 对，
0: 好个日哦，初一十五，初二十六，
1: 拢总会使啊。包括吼，人讲世间上上巧的人吼，就是提香去庙里加福。
0: 哦，对。
1: 你甲看迄大金庙吼，有啥物咱去点香拜拜吼，咱拢唔免扎香去，都做些香咧红点
0: 啊。是啊。
1: 这香唔是庙里去买呢，拢是真侪一种大头家、大老板，有智慧的人，
0: 是，
1: 你看随时拢咧加福香啦。
0: 有影。
1: 为啥物呢？因为你嫁夫的人，会当得到三分的功德。
0: 三分的功德。
1: 摕你的香，你摕你嫁夫的香来拜拜的人，会当得到七分的功德。
0: 是。
1: 好，有的人感觉讲，我敢那足吃亏的呢。香我捐的呢，结果我才得三分尔。
0: 系啊，是啊。
1: 但是你该想，你若捐一斤香，内底几啊百丛。
0: 哇！啊，大家那拢三分。
1: 对，这个来帮你求三分的啊事业运。
0: 是。
1: 这个来。帮你求三分的健康运，
0: 是，
1: 这个来帮你求三分的爱情运，
0: 是，
1: 你一感觉运就一直来啊。
0: 莫怪大家拢在嫁妇，尤其阮兜隔壁迄啦，伊嘛捌讲过嫁妇香，像阮老咧做生意的吼，伊拢会甲讲吼，你去嫁妇香，
1: 是，
0: 因为阮兜就是有人中风，啊拢无好，
1: 对，
0: 啊伊就讲吼。咱嘛该教讲吼，爱去大庙，诚心嫁妇，看希望讲奇迹会当出来未？
1: 对，所以讲吼，像阮老邓的吼，伊有一阵吼上市公司的朋友伴，
0: 是，
1: 啊，伊是一个兄弟会，
0: 是，
1: 啊，内底差不多大家拢是上市公司的头家啦，
0: 是，
1: 啊，其中有一个哦，就是伊伫咧发迹的过程，
0: 是，
1: 就是拢来搞卖香，
0: 是，
1: 啊，伊就拢后趟哦，吼，伊的车后趟就是拢藏足侪香的。啊！那去到这间庙

0: 爱就来点香拜拜，啊，甲寄付归囡仔。嘿，去到这间庙，啊，来拜拜寄付归囡仔。伊敢要讲，伊迄几年吼，事业运非常非常的顺，
1: 足顺诶。
0: 啊，对对对，啊，本来公司是无多上市诶，啊，都安尼认真拍拼，啊，佫可能心心咧求吼，
1: 是
0: 运气真好，拼上市。加入迄个兄弟会了，分享给伊遐朋友，大家拢照做。
1: 是，
0: 即马即阵兄弟会吼，身价可能加加超过一千亿。
1: 大家拢上市啊！
0: 大家拢上市公司的头家。
1: 有时啊，就是差一寡运气啦。
0: 啊对，然后古人咧讲吼，也着爱人吼，也着爱神
1: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所以像这遮尼啊，啊，不过香一定爱用好的，
0: 對
1: 你唔通寄付寄付啊。150块，100块，哎，这害到别人的健康，这无哦。
0: 这我强调者吼，其实咱台湾全省吼有真侪大间公庙吼，你要寄付香吼，伊会甲你看哦。
1: 对。
0: 哦，你这香品质无够吼，伊无有你寄哦。尤其是伊大部分拢要幼开环保条的顺点的，
1: 伊
0: 才要有你寄付哦。你若乌白来香，伊要不要你寄付哦？
1: 袂当寄付。
0: 伊会影响到伊内底气场啊，内底蓬蓬烟啊，香起来不舒服啊。
1: 对。
0: 所以讲爱好香，真侪大金庙才要有你寄付。
1: 哦，原来是安尼哦。啊，像讲遮尼啊好的香对无吼？啊，咱若是讲要来买，啊要安怎看？还是讲要安怎买？
0: 我拢建议咱的好朋友吼，你去买香吼，三大原则。第一。一定要手工制作的，
1: 手工。
0: 吼，即马机器香太侪啊，
1: 吼，
0: 迄种是机器做的，
1: 是
0: 无人的迄种气场吼，
1: 是，
0: 迄做出来香吼，绝对气口拢差一开啦，
1: 绝对差一开的。
0: 啊，因为咱做香，咱就是强调咱的香功九式，
1: 香功九式，
0: 利用老师傅，
1: 哎，
0: 尤其是伊要做幼卡做这种环保条，上无要有二十年的经验。
1: 还有二十年的经验，
0: 啊对，一个老师傅一天只要做60斤左右，60斤
1: 而已，
0: 啊对，
1: 这么困难哦，
0: 所以说一定要手工制作。再来第二个，我建议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点顺点的，
1: 顺点的，
0: 对，
1: 顺点的就是说，会点完我们整个这个佛堂，
0: 啊对，
1: 家里的这个气场会发光的这款的，
0: 啊，因为你买香你要很小心，有的叫做点料香，有的跟你说这叫做油香，
1: 对
0: 哦，沉料香不一定有沉哦，伊是放沉的芳精，哎，芳精有可能嘛是化学的哦。
1: 芳精袂使绝对化学。
0: 啊，那药香吼，伊就是乌白甲，去中药厂人拍出的药材，当来用作粉。
1: 嘿，
0: 甚至有的吼，佫较无良心的，即摆毋是有出一个迄种泡卡店。
1: 是，
0: 有一种竹芋包，
1: 是
0: 啊，竹芋包是毋佫捡倒来，内底嘛拢青草啊，
1: 是，
0: 佮你用作粉，啊嘛来做香。
1: 哦，拄只咱的这少年党有讲，
0: 是，
1: 就是咱伊拄只讲的这个竹芋包啦，
0: 啊、
1: 就是咱的浸咖嘿，
0: 啊对对对对，
1: 无伊就去共捡捡来，
0: 是，
1: 啊拍个打，浸做粉，佮佮你做香，浸过咖佮做香，
0: 啊，这上济就是为中国大陆佮越南来，所以浸烤香你千万莫买啦，
1: 唔通，人浸过咖你佮提来拜，
0: 提来拜神，
1: 那，哎呦恐怖，无我。
0: 所以讲，我讲一定爱顺点香，
1: 顺点台湾的哦。
0: 对，过来第三就是爱幼卡环保条的，
1: 爱环保条。
0: 我来讲安尼，内行的就知影，
1: 就知影吼。
0: 啊，但是有的听众朋友感觉讲，哇，安尼一斤买起来唔足贵的。
1: 对啊。
0: 其实我跟听众朋友真的一分钱一分货，吼，人讲啊，一寸沉香一寸金呐。
1: 是。
0: 全世界吼，一直起价，一直起价，卖落价就是点。比黄金更加低，
1: 对对对。
0: 人讲百年檀香，
1: 嗯，
0: 千年才有沉香啊。
1: 是。
0: 好啊，但是我阁甲听众朋友讲吼，咱的点较少长的，啊点较好的，
1: 对，
0: 绝对有迄个价值。哦，尤其是香吼，伫这个咱台湾来讲算传统产业。
1: 是。
0: 哦，所以讲伊迄个大盘、中盘、小盘概念足深的。
1: 是。
0: 哦、我等下分享一个例吼，比如讲，阮工厂制作，阮是无做小包装的，
1: 嘿，
0: 我拢是发起哦大盘，
1: 是
0: 大盘才叫工啊，甲一斤一斤搁甲包装起来，
1: 是，
0: 哦啊，大盘包装好，伊嘛无直接搁卖出去，伊才搁发到中盘、北区的中盘、中区的中盘、南区的中盘，中盘才搁发到小盘，啊小盘才去甲店家，
1: 安尼唔得红趁真侪手去啊，
0: 对，所以讲你若外口可能你买啊一斤。用工厂出厂价吼，拿1000块来讲，去到你的手上啊，大盘赚200，爱吧？
1: 爱，
0: 中盘赚200，爱吧？
1: 爱啦。
0: 好啊，小盘赚200，爱吧？
1: 安尼得600。
0: 店面吼，伊有这个
1: 店租
0: 的压力，佮你赚200，爱吧？
1: 我安尼得八 800到800呢。
0: 是。
1: 所以一斤香等于是讲吼，为出手，甲咱摕到，咱炒红诶对半，加一半的钱去哩哦，差不多哦、喔。
0: 这因为阮是做做工厂的，所以我们。嘛，较唔知讲甲店家，诶、哦，相
1: 差不多安尼算啦吼，
0: 一杯应该差不多啦，嗯。
1: 啊，咱像咱讲一般诶，讲我多甲像讲这大卖卖。
0: 其实阮工厂是无咧线卖啦，吼、欸、啊，但是因为做拄好吼，拄好熟悉开始这个朋友吼、欸，啊伊嘛做生意咩啦吼，来阮工厂吼嘛来几落道啊。
1: 几落遍啊，因为第一阮爱先去看，啊真正了。
0: 對
1: 啊，做是不是手工老师傅落去做？
0: 对，没错。
1: 啊，迄师傅足热，迄无都吹电风呢，电风就吹落吼，规个烟蓬蓬，
0: 没错，遐
1: 顶规个香拢安尼拢飞起，
0: 啊，开始
1: 四十度拢伫遐一直安尼伫遐咧做，
0: 看甲内行啊，
1: 对不？
0: 啊，不是干安尼哦，咱这个看天食饭的，因为咱香好了，咱那个拍香，
1: 是。
0: 啊，你敢想，那有当时连山。几日工拢无日头，也是讲拄着落雨季，香嘛，你想要赶凉嘛，赶袂起来，因为都拍袂焦。
1: 无唔对，无唔对，
0: 是，
1: 哎，拍袂焦，这个哎粉嘛，搁粘袂起，这搁真济代志。
0: 搁一个老师傅一工做超六十斤俩。
1: 其实六十斤足济，我看伊咧做，真正足辛苦的。
0: 真的足辛苦的。
1: 都伫咧迄工厂内底，无都吹电风，哦，安尼香火，伊安尼一直粘起，
0: 几日站，
1: 一站、两站、三站、四站、五站、六站。
0: 对。
1: 真正足辛苦的
0: 是
1: 啊，所以，我今日先听一首歌，呵呵我来个在少年党的功课嘛样，看今仔日咱有法多伫直播内底哦，干那今仔日尔，看好多用到直接工厂出卖出来的介绍，咱有法多买到无好无？先听一首歌，好，安尼好，
0: 过、哦、
1: 来咱就落啊，
0: 好，
1: 啊我就直接访问啊，
0: 好好。啊，搁讲一下无，重点搁回一摆。
1: 好啊，好啊。
0: 好，好。
1: 好，你甲落我读啊。
0: 好好。
1: 哇。
0: 好好。
1: 上次的迄声，状况会好。
0: 好好好 ，OK 。来吧。
1: 好。感谢等下咱的直播现场，咱少年党的搁伫个遮，拄则我来讲足久的吼，伊唔答应就是唔答应，因为伊讲哦，这個、去影响到，伊对这个中盘，
0: 是
1: 哦，伊只这叫啥哈？因后摆生意会歹做啦吼。
0: 对。
1: 伊讲伊去卖遐档的，因爸爸卖遐档的，人因嘛是用这款介绍。
0: 无错。
1: 我哪有可能讲伊来电台，伊今仔是要来讲香的好，甲无好。
0: 对。
1: 啊，甲点好香对咱有啥物帮助？
0: 今日来吼，我上主要是要来推广吼，咱讲点好香啦吼。
1: 嗯。
0: 好一寡即个大陆香。啊，越南香，一寡即个啊品质足歹的即个进口香吼，会当离开台湾的市场，
1: 真正袂当。
0: 吼，因为香吼，真正你若点歹，吼，唔是干咧讲切掉生命的伊，迄位老师吼，去厝内底共看风水，
1: 是，
0: 你讲啊，你这神就走去啊，你咧拜啥？
1: 退神，拜个退神
0: 咧。哎呀，你咧拜啥？讲哪有可能，我拢生意咧拜呢，拢用足好呢，结果迄神尊甲挖过，后壁离一瞬。
1: 哎呦，那安尼，
0: 神已经走呀，神走又搁无大劲哦，万不因神无得咧鬼神啊，哇，
1: 哎、
0: 你是咧拜鬼呢？
1: 哎，就恐怖诶，
0: 对哇、啊，
1: 啊，无对伊厝内底未顺，咧叫老师来，
0: 啊，无错啊，即安尼，吵吵闹闹啊，未平顺，拢定来卡着厄运，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讲，你点一张好香，咱的神尊接得个着，才会甲咱保庇。
1: 是，
0: 过来第二个，哦，你甲想，咱家的囡仔在底下哭哭撞，恁家的孙反正就伫新民道边啊咧读册，咧写功课。恁后生办公桌啊，反正都伫新民道边。
1: 是，
0: 恁若点一张好的沉香，伊会当安魂定魄，
1: 是，
0: 伊会当静心醒脑。
1: 是，
0: 伊敢若一件代志，一个啊判断，甲伊做对的。一张订单签不掉，
1: 掉
0: 恁孙哎，读册加较认真，
1: 掉
0: 就超过迄个价值啦，
1: 超过呀啦！
0: 过来厝内底整个的气场拢是好的，对不对？外口无形的卖哇，
1: 掉
0: 安尼唔只有迄个意义，
1: 上重要，真正咧上重要。咱逐工迄张香甲伊点来了吼，无形的卖起来，哎，咱出去的时阵吼，嘛净化再个出去，
0: 掉
1: 出去拢平安，
0: 是
1: 不是足好诶？
0: 哦，所以讲吼啊，有当时啊，今日来跟咱分享吼，真正。我拢听甲咱这时代咧讲吼，啊，点香拜拜，咱求的是心心诚意，一张好香比你的三星素果搁较重要。
1: 对啊，你三星素果用个三四千块，
0: 对啊，
1: 真济啊香用个百五块，
0: 哈，
1: 安尼那会对？
0: 无错，
1: 电话名卡会通，
0: 对，
1: 对，
0: 莫怪心明收袂到，咱表达的 诶，真侪代志，所以讲吼，今日来吼，其实我嘛是用推广的角度啦吼、嗯，尤其是开始做厉害吼，伊都指定讲要爱只爱啊当署长，
1: 我一定爱哦、喔，拜会上市嘿哦，
0: 是
1: 会上市嘿哦，因为我知影内底有几啦个，有几啦个吼，即当署长其实足有名，
0: 系啦，即
1: 我拢知影，
0: 即无面顶较无方便讲，
1: 真正无方便讲，私底下我知影，因为我以前伫大陆做工过，我知影。所以才会找到这个少年党
0: 的，对对对，
1: 我一定爱这款的香
0: 啊，
1: 啊，这款的香啊，你卖迄档的偌济？
0: 一斤拢卖因1600块，
1: 一斤是1600块，
0: 对，
1: 一斤是1600块啊，同款啦。虽然搁一遍，敢会当甲你拜托，拜托讲吼啊，第一只推广的介绍，唔你慢慢推广哦。
0: 这答应开始啦，好不好？
1: 嗯。
0: 和咱家听众朋友，大家来结一下善缘。
1: 对，观香嘛。
0: 哈
1: 啊，不叫供嘛。
0: 这张香你要家己点也好，还是讲咱附近有土地公庙，吼、哦，咱就这个妈祖的信徒啊，关圣帝君的信徒，咱家己扎几斤啊香，哦，来去甲你的这个神明结缘吼。
1: 是。
0: 我今啊日我搬66斤。
1: 66斤，
0: 66斤，
1: 66斤啊，够高！
0: 来甲大家结缘，
1: 66斤尔，啊一斤，
0: 大家来结一个善缘，
1: 无多个结一寡，
0: 啊，真正无多。
1: 这66，它其实度假少年党的吼，也用66，我想应该是讲吼，要有大家一个好彩头，
0: 是，
1: 哦、用66这个数字，
0: 对，
1: 啊，若讲啊斤额嘞，
0: 一斤就是1600块，
1: 一斤就是1600块，
0: 是，
1: 啊，这66斤无多个犹太一寡，因为。对啊，啊，大家要来，像譬如讲哦，咱要来诶寄货的时阵，那可能提一包来，
0: 是，
1: 当然嘛提两包，提三包。
0: 啊、我再搁讲一下吼，你若寄货会记哩哦吼，爱甲你的名、生辰日月，哦写伫面顶，
1: 是，
0: 啊提三张香，哦甲这神尊禀报者，啊你都信徒什么人，哦啊住伫倒位。好啊，今仔日就扎几斤香，吼，来个庙里结缘，吼啊，保庇啊，咱健康顺遂，吼，要求啥你就甲讲，
1: 是，
0: 一定会甲咱保庇的。
1: 是，啊，都只少年党有讲哦，唔是你藏咧就走哦，
0: 对，袂使，
1: 哦，一定咱的香先藏咧头前，诚心诚意，
0: 啊对，
1: 咱来禀报，
0: 是，
1: 哦，咱的名啊，寄付偌济伫遮，
0: 对，哦，你甲藏咧庙公就知影，伊就甲你收起来，
1: 是，
0: 哦，尤其是哦，咱的香你若摕去寄付，绝对无漏开的，足济拢摕去内殿，
1: 嗯。
0: 哦，大经庙有分外殿甲内殿，内殿就是正原先迄尊，
1: 是，
0: 拢摕去拜迄尊较济，
1: 是，迄拢爱用上好诶，
0: 对，
1: 哦，咱若咧拜拜，厝内底有经庙诶，就拢知影，
0: 庙公看到就知影，
1: 用上好诶，
0: 对，
1: 一只一斤1600块，
0: 是，
1: 结缘，哦，一斤七，我看我大哥，小可又抬一寡，因为66斤尔嘛，哦，小可欢喜一下就好。
2: 我知影真本实料的物件一定会加足贵的，真本实料的香，伊的原料本来就比别人搁较贵啊。敢若讲吼，互咱欢喜一下，会当有一个好香，大家来做结缘，大家来祈求平安顺遂。
0: 阮长辈时代传一句话吼，做人吼爱对着这个良心，咱来用道德来做好香，
1: 尤其是香哦。
0: 化香我袂晓做，我蛮不可能会卖这种香，
1: 阮
0: 做这就是天地对良心，
1: 是，
0: 敢来会晓做好香，这卖66斤啊吼，我希望真正甲大家听众朋友结一个善缘，大家同齐来点好香，咱即马开始就点好香，好功德为咱即马开始得，好咱的家里事事，大家拢会当得到功德，66斤甲大家结缘。
1: 啊，所以啊，超过有无？
0: 无，
1: 就是66斤尔。
0: 超过咱就是1斤1600，但是你爱等吼，你若要爱，你就甲开始预定。好，阮遮若有排散出来吼，就赶紧甲开始讲安尼。
1: 我顶边甲你订一斤，我已经排半年。这是咩预定啦？
0: 拄好是阵啊，天气较歹啦，所以讲拢做袂出来较济。
1: 对，啊像即马吼，咱真正一世人拢爱一遍。点好香，一世人上无，互你家己一遍的机会点好香。你看迄句话，哦，讲哦， 你即马若真好，人拢讲你顶世人点好香，
0: 对，
1: 流传几六千年的，就是拢即句话。
0: 对，
1: 所以你即世人

有三分的功德，哦，人讲捐一斤香有三分的功德，所以阮头家嘛，特别咱咧卖香，伊拢会用上犹太的介绍，甚至家己贴钱的介绍落去卖香，啊，毋过数量无济哦。拄只厂商讲，刚好咱66斤对无？拄只厂商讲的，刚好咱66斤。阮头家讲，这爱真正挑好吼，阮头家这边。犹太无同款，伊家己吼，伊家己哦，真正是家己贴钱来卖给大家哦。这算赔钱的了钱来卖哦，阮头家家己贴钱来卖给大家，希望大家拢会当烧好香，了解到香的好，唔通讲烧到无好的香。你看即马政府讲哦，真济的庙拢无爱互咱烧香啊，为着是安那，因为这个香无好，污染到空气。造成咱鱼的负担，所以咱来烧好香。阮头家蒸20个油台，听好，蒸20个才有尔吼，这66斤卖完就无啊吼。来，油台我来讲一个，一斤1600块对无？今仔日买2斤送3斤，等于是5斤3200。一斤1600，买2斤送3斤，买2斤送3斤哦，5斤3200。啊，那买3斤嘞？买3斤送6斤，等于是9斤4800。买2斤送3斤，买3斤送6斤咯吼，9斤4800块。特别的优待，特别的优待，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开始甲介绍，阁讲一遍，咱手上荷兰的是1斤1600块，66斤尔。阮头家特别优待，整20个卡电话寄的。买2斤，佮另外送3斤，5斤3200块。啊，若买3斤的咧，买3斤，佮另外送6斤，9斤4800块。请你爱把握这边的机会，真正是阮头家赔钱来买，予大家烧好香的。去希望讲啊，来去拜拜的时阵，咱会当烧一个好香，对咱身体嘛好，对心灵嘛是一种的尊敬哦。所以。上的好处，阮头家希望讲，伊会当做的，伊就尽量做，把握这个机会哦。一斤1600，买2斤送3斤，5斤3200，买3斤送6斤哦。听好，送6斤，9斤4800，把握机会。犹太的专线：0495-1234-5，0495-1234-5，犹太的电话前20名，请你爱把握，买2斤送3斤，买3斤送6斤，这边才有尔，66斤卖完就无了。

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2345。咱拢讲哦，烧好香，烧好香，咱烧的香是安那爱好？以现代的科学来讲，你那烧无好的香，一个点落，安尼香啊烟蓬蓬，敢那差嘞？无外久，你的天蓬就昏乌去啊！白色的衫，你敢那徛五分钟，马上黄油就去你的衫头顶，哎，安那吸入你的血的嘞？要安那？对身体会有败害呗，绝对会有影响啊！真济妈妈无食薰吼，就敢那煮饭烧香，尔着气感呢，非常的恐怖啊！佮有听咱在做香的这个少年党个咧讲无？你讲啊，我来素果买上好个，水果买上好个，三鲜买上好个，啊，毋过咧香用迄一百两百个，迄香用无好个，点落安尼烟蓬蓬，家己嘛感觉足杂个，迄款个味。心明敢有法度来，敢坐会调，是无？也阁有哦吼。啊，你用这个较无好的香，拄只咱少年党个毛讲啊，这原料是为倒来啊，是毋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嘛，这原料是安那来的嘛？真济人拢讲要用台湾的香，无爱买外国的香，惊惊啥？拄只有讲到啊，重点就伫个遮，因为外国。真侪人去外国有咧掠零，有咧去掠卡，伊拢会先互你浸卡、浸烧水、浸这个烧水、浸完这个药包，内底有中药啊，无唔对，这个药包要哪敢摕去平去杀？唔是，伊阁俗俗啊摕去卖，一包十块、二十块，安尼阁去卖人，内底敷砍索加价嘞，阁来做香，来做香敷啊，食知，啊，反正俗都有人买啊，这个敢敢买？咱来拜拜，祈求会当平安，会当顺事，用的是咱上大的诚意。啊，毋过你的香咧，煞去替人浸过脚的这款啊、中药材，加这敷，才落去做。加这个香敷吼，滴到你的手，你就随碰啪。这个香敷啥来碰啪？啥滴到会烧？因为这个料内底无好的中药材。伊得爱掺一寡助燃剂，掺一寡石灰，石灰是才会去烫人的手。所以咱即摆买香拢会看，会去烫手，也袂去烫手，会去熏着衫无？会去熏着衫，啊，咱内底的气咧，敢有法度解洗哦清气？衫会当洗，气感会当洗。你的厝熏哦，奥秘嘛会当洗，你的身体感会当洗。咱一支香插咧，是爱静静。希望讲这个香烟袅袅，神明会当听到咱的这个祈求，会当来保庇咱，会当让咱心想事成。啊，唔过你一个插落，哇，规个烟安尼烟蓬蓬，家己也紧开窗仔门啊，这心内坐会调，你家己哪会静？你讲是不是？你特地用一个好烟，用一个好香，做一个烟供。来给我们这个祖先立代的祖先来给他敬仰，也还有我们家里的家神为着我们这样看头看尾，我们也要用一张好的香烟来给他做敬仰，让他更加有能力给我们这个家过了更加好，更加有能力给我们的愿望会当来替我们完成，更加有能力，甲咱这无好诶，感觉最近卡卡诶，感觉最近讲吼，要做啥物拢差一步，差一寡寡诶，厝内底家务未顺时诶，拢会当来做一个排解。这个神吼，争一口烟，你的烟一定爱互伊好，伊才有法度有这个能力，有好的磁场，才有法度来替你转化这个代志。你讲是毋是？今天请你把握这个机会，数量越来越少了，开始又开始接电话，一斤1600块，今天买两斤送三斤，我们这些香全部都是很多上市公司指定要用的香，他们自己的家里面都指定用这款香。我有去过有一两个这大头家的家里面，人家家里面虽然烧这香，但是整个壁天棚都是这样白色色，非常的好，
非常好，而且你哩甲伊内底闻到这个香，都予人一个感觉一旦顶落的感觉，规个人拢精落的感觉，唔免烧济一张，予咱敬仰的这个家神哦，咱尊敬的这个家神，也阁有咱历代的祖先，一旦有一个上好的敬仰，用上好的香来甲伊敬仰，叫咱家己咧闻到这个香味了后，规个心拢精落，你就知影讲。要处理代志，要用什么款的方式？整个感觉就安静的。这个家，大家就想要回来。有时啊，烧到昏蓬蓬吼，一回来闻到迄个味，整个人就压杂的，头真空。真正，恁厝内底人愈来愈无想要回来这个厝的，这嘛是有原因的哦。所以你吼，这张香烧落了后，唔呐讲你整个人静落，唔呐讲咱的家神、咱的祖先得到上好的供养。咱厝内底人嘛，哈要倒来厝咧，哦，因为感觉倒来厝咧，有一个真安全、真安定的这款的感觉，会当试看卖啊咧。0495-1234-5，电话我念一遍哦。0495-1234-5，今仔日一斤1600块，买两斤送三斤。买两斤送三斤哦，啊那买三斤的送六斤，买三斤送六斤，九斤4800块，九斤还好，我无甲你骗，真正九斤才好。我以前家己咧买，我家己买哦，一斤嘛是1600块，含送都无送，含送都无送。咱这个香藏袂歹的，袂过期的，咱藏来厝的，请倒来厝的，随时拢会当用来。庙会拜拜的时阵，咱买当炸一斤来去供养，放几斤啊伫个厝诶，几斤啊摕来去供养，甲人结缘，安尼毋是真好哦。做着功德，家己会当有功德，啊家己厝诶买当会当用，过来互厝内底人嘛感觉有这个安心的感觉。你会当点看卖啊咧？0495-1234-5。一斤1600块，买两斤送三斤，买三斤送六斤，真正是爱早买三斤的回去。嗨，我无甲你骗，坑咧未过期，咱随时可以当用，买当甲人来结缘，非常。

数量愈来愈少啊、哦！敢若有前二十个敲电话来的，才有这款的犹太介绍。二十个、第二十一个了后，一斤恢复1600块。你不管买偌济，拢无要送哦吼！一斤就是1600块，请你把握机会电话金卡，0495723345。买两斤送三斤，买三斤送六斤。今麦才有卖犹太，而且只有整二十个，整二十个尔，无法多做遐济，因为这是了钱的，拜托，请你把握机会哦吼。

0: 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咱来用上好的香，每一工，唔呐讲会当净化咱厝内底的磁场以外，佮会当替咱的家神，替咱的这个历代祖先来替伊用这个香烟供养。有人甲伊供养，咱对咱这个后代的温度、的家世会继续好诶。咱这个做生意，会当讲生意兴旺顺势。也若讲啦，咧上班会当卖有小人来甲咱做啥做阻碍哦，会当步步升官。啊，那伫厝内底咧一切顺势，即嘛爱厝内底会静落、会安落，神甲人拢会静。才会使，所以呢，用咱这上好的香，要买过开始的香就知影，以前的香已经真好啊吼。今嘛，咱咧买这个香吼，伊是比以前的品质搁较悬的，是真正真济大头家上市吼，一头家因拢咧用的香，厝内底家己就是咧用这個，咧管呢就是咧用这個，讲要帮助因讲吼，会当生理损失的嘛是用这個。真济好嘅人拢咧用嘅香哦，因真感慨，滴香用啊好诶，因为这通电话咱要靠天顶诶，一定爱靠互伊通，咱咧祈求诶效果才会好，你讲是毋是？而且因咧做大生意，一定爱精来，因爱有法度精，才有法度去做代志啊。啊，厝内底一定爱好好，你看人大某细伊安尼娶，敢会冤家？袂啊！一家和和，为着啥？伫厝内底，就是有法度静落，袂安尼乌白发脾气，自然一切的顺失啊！你讲是毋是？所以，请你把握这边的机会哦。你看，清明节会当用，五一节会当用，中秋节会当用，过年会当用，真济的时阵，咱拜拜拢需要用着香，奈袂趁即马有咧犹太买一个上好的香回去，而且。即卖介绍是非常的优惠哦，一斤1600块，第一个店的拢无咧抬价。今仔日买两斤送三斤，买三斤送六斤。今仔日才有电话金卡，0495123345，0495123345。
1: 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2: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2: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2: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4: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6: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8: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9: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4: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10: 我们几个，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1: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0: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1: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2: 酒驾、毒驾零容忍，
10: 强力执法护市民，
12: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0: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3: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4: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13: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4: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1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4:00。

0: 我要记挂号。
1: 要记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阿嬷，我出门哦。
4: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驾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9: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9: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9: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7: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1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3: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想带大家来认识一个与我们未来生活息息相关，充满绿色正能量的重要奖项。您知道吗？化学不只存在实验室，也藏在我们每天使用的产品、生活环境与产业制程里面。当化学可以更安全、更低毒、更少污染，就能够成为台湾迈向净零永续的重要力量。环境部第五届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正式开跑，这是一场属于台湾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舞台，要寻找在制程减废、低毒无毒、绿色安全替代、化学物质管理、灾害防救以及绿色化学教育推广上勇于创新、持续实践的绿色英雄。不论您是在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政府机关，或者在产业、学术研发以及第一线实务中默默耕耘的个人，只要您有好技术、好做法、好成果，都欢迎报名参选。获奖不只是荣耀，更是让成功经验被分享、被学习、被扩散的机会。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后续也将举办多场说明会，协助各界掌握报名方式与评选重点。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8月31日下午6点为止，欢迎上网搜寻绿色化学应用及创新奖了解详情。绿色创新由你我同行，期待您的加入，与我们一起用绿色化学点亮台湾永续未来。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는 사랑하는데.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阿嬷，我出门啊。哦，
9: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我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哎呦，阿妈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1: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0: 哦，
1: 也当清清老气，煮物件袂记你关超过时间，地当锅及你上拢会自动关家事哦。
0: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妈吼买当放心啊。
1: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阿福伯啊、欸、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4: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6: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7: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8: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7: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8: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7: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8: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充满创意的大专院校同学们，大家好。你是不是也曾想过如何用科学、创意和行动让地球变得更安全、更永续？现在展现你绿色实力的机会来了！由环境部与教育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正式开跑，邀请全国大专校院学生一起挑战自我，用创意为环境画出新未来。本届竞赛延续以绿色化学十二原则以及绿色化学教育为核心主题。无论你想研发低毒、少污染、少废弃物的实验方法，设计更安全的化学制程，开发友善环境的创新材料，或者是研发教材，用有趣的教材推广绿色化学，只要你的点子能够减少环境负担，提升安全，这里就是让创意发光的最佳舞台。本届竞赛分为大专组与研究组，每队最多三名学生，并且必须有至少一名指导老师共同参与，也欢迎跨校跨领域组队合作。获奖队伍将公开表扬，金银铜奖将颁发讲座、奖状以及商品礼券，让全台湾看见你的绿色创意与行动力吧。报名截止日期到115年10月30日下午6点为止，赶快召集你的神队友，找指导老师一起脑力激荡。欢迎搜寻大专校院绿色化学创意竞赛，查询简章与活动详情。绿色化学创意无限，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火花。本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8: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9: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8: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9: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8: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9: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1: 阿嬷，我出门了哦。
12: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1: 知啦。啊！
13: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7: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8: 97.5，
17: 快乐混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鹅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9: 现在时间6点整。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6: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诶，骑阿卡班诶哈。
9: 知啦。啊！
11: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5: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志明啊，你是在无用啥啦？
2: 我在甲阮家的花圃围起来啊。
1: 你哪有这些材料？
2: 就对面那间因厝顶讲要换掉，换到来这些材料拢好好，就捡来搁再利用啊。我足巧的吼。
1: 哎呦，材料袂当乌白捡啦，这是石棉瓦石米呢，伊是一种用阿门土啊个蓝水石米甲纸浆做出来建材哦。
2: 啊？什么是石米啊？我看真侪人厝顶拢用这款建材做的啊，而且这种建材大家拢讲真好用哦。
1: 石米其实是一种对矿物中哦提炼出来的啦，啊，看起来都有即摆像迄个米的物件，哎呦，红火跟耐高温耐磨，所以以前大家拢爱用这种建材来起厝顶。
2: 啊，听起来这石米是一种矿物，甲石头同款，是有啥物危险啊？你想上这样啦？
1: 无啦，迄石米吼对矿物中提炼出来了吼，也变成比你的头毛阁幼足济米啊屎哦。伊那吹气吼会变成足油的这个粉尘呐，吸入细胞，一直累积排袂出来。长期间吼，你可能引发着失眠沉着症，啊严重吼影响着细胞功能，有可能引发着细癌，甚至吼阁造成叫做恶性间皮瘤的罕见癌症呢。
2: 是安尼哦。如果我碰到这些建材，我是不是要赶紧去看医生啊？
1: 不用紧张啦，石米的危险最主要就是它粉尘化的时候啦，看你多多在捡这石米厝呀，都很完整，也没破去，所以说比较不要危险啦。
2: 我知道石米如果是破去，里面的纤维就会走出来，散在空气当中，附近的人如果是在喘气，就可能影响到身体健康。
1: 对啦，所以说参与石米的建材要保持它的原形，不能轻彩等。你若是想要拆除石棉的建物，譬如讲咱较早期使用的石棉浪板屋顶哦，爱委托有许可证的营造业，因会照专业的规定来拆。那是讲你家己乌白等这废弃物，你会去用处罚咯。
2: 我家己等敢袂使？
1: 当然嘛袂使。你若是凊彩等哦，地鼠你遐石棉纤维啊，四界牙牙飞哦，赶快有可能造成咱人体的危害呢。要正确处理石棉哦，有四步啦，就是砸、损、包、清。砸先看咱厝内边吼的石棉厝遐的数量啦，问一下管区的环保局因相关的资讯。拆就是讲吼，你拆了后先甲浸泡蛋，用这相邻的塑胶袋甲包装起来，最后你去通知环保局协助你清运啦。详细情形你拢会当卡资讯的电话，或者是上化学署石棉资讯专区的网站去看哦。
2: 我了解啊，砸、损、包、清这四步简单阁好记。多谢你呢，春娇。
1: 没啦，以后爱加注意就好啊。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我们基本基本
7: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8: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7: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8: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3: 酒驾、毒驾零容忍，
7: 强力执法护市民，
3: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7: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9: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1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1: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0: 知啦。啊！
12: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中华邮政关心您。
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6: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待在家里最安全。
3: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做好防台准备。
8: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9: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8: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9: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8: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0: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今天咱们来讲一个常常听落会让人忍袂住发笑的物件，无唔对，就是笑气。不是主持人今天要讲的笑话，让你笑哦，是一种会让人不知不觉笑出来的化合物质，一氧化二氮，也就是俗称的笑气。讲到笑气，有人会想讲，哈，迄不是喙齿科治疗的时阵用的物件吗？有啥物问题？无唔对，笑气本来就是伫医疗用途的麻醉辅助剂。尤其是喙齿科常常会使用来帮助病人放轻松、减轻痛疼。也毋过问题就出伫个有人甲用来无应该用的所在呢。即马有诶少年人会伫个派对、KTV， 甚至是路边偷偷来吸着笑气，因就是讲吸了后会茫舒舒、真放松，会笑了真欢喜。也毋过事实上，这根本就是甲健康当作滚生笑啊！来来来，甲你科普一下，笑气其实是一种中枢神经的抑制剂。第一时间来吸入体内，会让你感觉头晕、手麻，甚至有幻觉来出现。也唔过，长期或者是高剂量来使用，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健康影响呢。譬如讲，会造成着神经的损伤、记忆力的减退、四肢无力，甚至会让你走路敢若打伫个棉花顶悬，徛都徛袂稳。有的案例还出现着两骨病变，甚至是半身不遂的状况呢。严重哦，昏迷，甚至是死亡哦。你就是吸一个无代志，其实伊是伫偷偷伤害你的神经。What? 而且你知影无？四笑开那违法，那讲非法来持有或者是滥用，真有可能会接上罚单哦。真正唔是甲你滚生笑诶。哪里有人会讲啊？我是伫厝内底家己吸，无影响到别人啊？唔对，这唔那影响到家己，你也有可能因为心智不清来发生到交通事故，甚至是伤害到其他人。卖阁讲厝内底人看到你身体一天一天来变差，心内是有偌着急。所以讲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笑气不是笑话，伊的笑只是表面的，背后蕴藏的是健康啊，阁有法律的风险哦。那恁咧是要哪做嘞？保持警觉，拒绝诱惑，远离笑气。如果你若发现到咱的身躯边有人疑似滥用，咱买使紧敲电话向着1925心理咨询专线，或者到当地区卫生局来询问，请求协助。千万唔通让咱一时的好奇、浪荡来毁掉着你的人生。真正有人快乐的，唔是吸入一口气，是活出精彩人生的每一天。好啦，咱今仔快乐联播网就到这，希望大家爱记你这句话哦。真正的快乐是不用靠气场来撑场的。咱后一届再继续开讲破道咯，拜拜。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我要记挂号，
4: 要记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中华邮政关心您。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0: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9: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0: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1: 阿嬷，我出门啊，哦，
12: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即马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正能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

0: 怀念的台语老歌，给予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予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